0: 疑人。然而郑文公对此却无动于衷，这令舒瞻非常担忧。那么在这种局面下，他又会给郑文公想出什么主意来呢？
1: 这舒瞻一看这个情形，他说：“那我再给你出一条主意。”郑文公说：“什么主意啊？”
2: 嗯，

他大概连见都没见。这样的话，在郑国待得也不顺心，于是就往南走，就来到了楚国。这个楚国呀，在当时啊是个强大的国家，这个重耳看见了，走到人家国家什么样的这个民风民情，能看出这个国家是不是政通人和，这个不需要多深奥的学问，能感受到啊。另外到了楚国都城以后，楚国的君主是谁呢？楚成王非常热情地招待重耳。古代人呢，招待人总要吃饭，结果这个楚成王招待重耳用了酒宴之礼啊，非常隆重地招待重耳啊。楚成王在饭间就开始说话了，他说：贵公子啊，你们晋国的贵公子，说寡人这样对你们还可以吧？哎，说当然好了，这么多年没受过这个啊。说那将来你回国以后怎么报答我们呢？重耳心里边咯噔一家伙，这个哪有天下哪有白吃白喝的，这个事情招待你这么好，有所图。重耳赶紧的给人家鞠躬，给人家作揖，就说：论这个美玉高级的丝绸，美玉丝绸你们楚国生产太多了，美女你们也太多了，另外孔雀呀，还有一些鸟的那个好的毛你们也太多了，另外其他的这个山材啊，还有就大象啊犀牛的那些牙齿啊象牙，还有犀牛的皮，这些东西你们用不了的留到我们晋国去，我们都享受实惠，我实在是没法报答你们啊。所以认认真真恭恭敬敬在那打马虎眼啊，把这个事说过去不就完了吗？这个楚成王这个人也不吃素的啊，说不，你总得想办法报答寡人啊。重耳说那好办，怎么好办？说将来我们两国实在是不幸啊，在中原相遇，在野外相遇，我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百里的路程，打仗两军相遇，我让你一百里总可以了吧？说如果您还不饶我，当时啊，我们让了你九十里，你还不饶我的话，那没办法，我只能左手拿着鞭子，拿着弓箭，右手拿着剑和箭袋，跟你周旋一番，啊，跟贵国的军队周旋周旋。楚成王听了哈哈大笑，啊，我终于把你小子这个英雄本色给逼出来了，行，我这饭没白请，我弄半天弄个窝囊踹，你回国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这就是楚成王这个人。就在这个楚成王跟这个重耳在酒席周旋的时候，重耳始终感觉到不自在，有一股阴森森的目光老是投向他。谁呀？楚国的令尹，就相当于宰相，也是能征惯战的将军子玉。啊，子玉在酒席宴中始终用那个钩子一样的这种眼睛看这个重耳，扫视他的这些随行人员，重耳感觉到很不得劲。酒席宴一结束，这个子玉就找到了楚成王，就说赶紧的把这些人灭掉，说不然的话，这是我们楚国的心腹大患，早晚酿成大患。但是楚成王不这样做，楚成王不这样做，这是一个君和一个臣的角度问题。楚成王未必没有感觉到重耳这个人啊没有未来，他感觉到他有未来，但是你是一国之君，来了一帮客人咔嚓咔嚓把人杀了，以后谁还敢到你国来啊？因小失大。所以子玉就说如果我们不杀掉他，我们将来的楚国的军队会在他面前发抖。楚成王说我不这么看，我们的军队在人家君主面前发抖，那是我们治军不严啊。另外跟舒詹的论调一样，说这个人天要兴他，我不愿意用仁义干涉天意，让他回去吧。正在这个时候，秦国来人干嘛呢？请重耳他们赶紧回国。国内又发生了大的变故，秦晋的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啊。怎么回事呢？这得需要从什么，从这个晋惠公说起。这个晋惠公我们前面说到，他回国是花了钱买通了秦国吧，另外他对国内的大臣，比如对李克

0: 就答应了百万亩的田园给人家。这样的话他才回去了。这李克这个人呢啊贪了人家的这个许诺啊，我来我回国以后百万亩的田地给你。可是这个惠公回了国以后不但没有给这个李克这个赏，还把李克杀了啊，然后对秦国关于这个贿赂问题就假装不提了，忘了。秦国人再提起来，哦，想起来再给一点，反正抠抠缩缩。没有多久晋国发生饥荒了，发生饥荒以后没办法，只能求谁呀、啊、求西邻强大的秦国。秦穆公治国还是秦国蒸蒸日上，老这个脸来了，说我们国家闹灾荒了，能不能给我们啊周济一下。晋惠公刚一东归以后就忘了这个答应的那个贿赂，谁没气？很多大臣就说别给了，跟狼羔子似的啊，白眼狼。后来呀、啊、秦穆公还有一些明智大臣就说这个事情啊还得看大端，这是规则，这是道义，老百姓没罪，饿死老百姓这总不好。
1: 在秦穆公的坚持下，大量的粮食被运到了晋国，帮助晋国人渡过了难关。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秦国也发生了灾荒，于是秦国反过来向晋国求救，希望得到晋国的支援和帮助。可让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晋惠公接下来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他的这一行为也为他留下了千古骂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秦国就来晋国请求帮忙，却没想到这个晋惠公就能狠着这个心拒绝啊。我们说这个做人不能太晋惠公啊，这个事情就一下惹恼了什么，惹恼了秦国。好你小子你啊，你这算什么？于是两国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这就是韩之战韩之战实际上不一开始不在韩，在两国边境上打，结果三战就进入到什么晋国的内地了。这个时候晋惠公在家里坐不住了，在宫廷里边坐不住了，就让一个叫韩简的去看情况，跑到秦国去观察情形。韩简回来就说秦国人比我们少，但是战斗意志比我们强。晋惠公说为什么？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太狼心狗肺了。当然话不能这么讲，我们不占理，老百姓觉得这个仗我们打的吗？啊，我们这么做了这么多这个不体面的事儿啊，拿不出手的事情，所以不齐心。这晋惠公一听说老百姓不齐心，那我去吧。他去打，在韩，他跟这个秦国的部队他去打，这个跟打牌一样，一翻两瞪眼啊，一打晋惠公照样不是个，而且他驾车的那个马，给他驾车的那个马呀也很奇怪，据说是从郑国送礼送过来的马啊，有诸多的说法了，说他不听话，听不懂这个晋国人的口音，还是因为什么。结果这个马陷到泥泞里边，马就不动了啊，这马也觉得晋惠公为人不好啊，不愿意帮忙，那就等着来抓了。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呢，那个战车从这个晋惠公身边走，是晋国的大臣呐。这个晋惠公就说：“赶紧救命，赶紧救命！”结果那大臣瞅了瞅他：“你，啊，人的话你不听，神的话你也不听，你是人神共愤，你待着吧，扬长而去。”所以，就是他不得人心到这个份儿上了，啊，就这么个人，这个人品实在是，啊，实在是奇，啊，这一下，晋惠公就被人家抓走了。这就把一个君主抓了，我们说自从这个晋国开国没有这样的事情。抓过来以后也是个大热山鱼啊，不好拿啊，于是就召开会啊，怎么办？大臣有的就提出来了，说我们还得好好对待他啊，别把他当成战俘啊，我们还要根据什么人道主义原则好好待他，把他当个君主待。什么意思？将来让他还回去，为什么？他既然被打败了，这种人让他再回去，我们提出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让他的儿子给我们秦国做人质，这样的话以后我们就捏住他了，啊，就攥住他的瓣儿了，啊，不听话，我们就拿你啊，拿你头疼啊。所以这个

0: 秦国既然商量这样一个计策，于是晋惠公又厚着老脸又回到什么，又回到晋国接着做他的君主。这里边还使了很多手段，我们就不去多说他了。于是他的儿子这个人后来死了以后叫晋怀公，就来到了秦国做人质。转眼15年过去了，他当君主15年大期已到，他死了。死了以后接着按照秦国的设想，应该是我们接着立怀公啊，他还是我们立的。结果这怀公根本就没有让秦国人有所表现，跑了，跑回去了。这等于这秦国俩手什么也没落着。这个时候秦国就决定废掉这个夷吾郑系，我们不再用他了。找谁？找重耳。这个时候正好是重耳流亡到楚国，正是在那儿面着子玉的阴森的目光不得劲儿的时候，这个秦国的使者来了，还真是有点老天帮忙的意思。于是重耳回国重振祖业，要争霸。以后的故事啊，我们下回再讲，谢谢大家。
1: 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楚国以后，命运对他发生了转机。这个时候晋国的老君主晋惠公死了，实力强大的秦国要帮助晋国另立新君，秦国相中了一直在外流亡的重耳。那么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耳能顺利回国继位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重耳反国》。晋国公子重耳流亡到楚国以后，命运对他发生了转机。这个时候晋国的老君主晋惠公死了，实力强大的秦国要帮助晋国另立新君，秦国相中了一直在外流亡的重耳。那么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耳能顺利回国继位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重耳反国》。重耳在外流亡10多年，回国的梦想一直遥遥无期。但是当重耳流亡到楚国的时候，他终于等来了命运的转机。因为这个时候晋国的老君主晋惠公死了，晋惠公的儿子本来在秦国做人质，他偷偷跑回去继承了王位，这又和秦国闹翻了。于是秦国就想凭借武力强迫晋国另立新君，秦国看上了一直在外流亡的重耳。那么在秦国的帮助下，重耳能顺利回国继位吗？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五霸之重耳反国》。
0: 秦国就来到楚国找重耳，重耳这一下飞上枝头做老雕啊，所以他们就来到了秦国。秦穆公在这几十年的晋国的政治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这次重耳来了以后仍然十分下本啊，非常热情地招待这个重耳，而且呢又是老一套，给了5个美女啊给重耳啊，反正古代这是好东西就这么点儿啊，这个办法就这么多，给了5个。其中有一个人呢，是谁呀？这个人后来叫陈莹，所谓秦穆公的一个女儿，地位不高。结果有一天早晨起来啊，这个伺候丈夫啊，刷牙洗脸呗，然后你端着一个就是那种盥洗器叫仪啊，然后给这个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了手以后大大咧咧，也没在意他是谁，就挥了挥手就完了。结果这一下这个女子不高兴了，她说我们秦国跟你们晋国是同等的国家，你好像你怎么这么轻视我。这重耳一看，哟，谁呀这是？这一打听，原来她是秦穆公的女儿。这一下重耳慌了，赶紧是脱掉上衣，把自己关到小房子里边表示反省。什么意思？这个时候这个重耳已经变得非常成熟了，知道轻重，知道隐忍了。这跟当年拿起鞭子来打老农，操起戈来追舅舅，那不是一个人了。

所以说这就是磨练呐、啊，人的这种社会经历、社会阅历，无形中长人的智慧。接着，既然这个要送重耳回到晋国去当君主，那就要把文章做足，把面子给足，就要准备举行饮酒礼。消息就送到了重耳这儿，大家就商量怎么办。大家说让子范出面吧。子范说我办不了。子范这个人足智多谋，但是可能文化教养上稍微逊点，这就涉及到那个时代。我们中国文明实际上到今天啊，我们用一个什么词去概括它的基本特征呢？我想啊，以我个人的肤浅的理解，两个字，礼乐。礼乐文明，礼乐文明就是典礼，就是大家见了面以后，在典礼中各自展现自己的风范，展现自己的修养，来达到一种社会的这种协调。就说吃饭，全世界人谁不吃饭？可是在吃饭中弄出那么多典礼，那个花样，我想可能中国人是独一份儿啊。所以这个吃饭可不容易，我们说过一县之礼，那一县之礼那里边好复杂的事情啊。我曾经统计过，就在这个一县之礼的，不是由三部分构成吗？我向你敬酒，你向我回敬，我们再一起喝一杯。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我就向你敬酒这个过程当中，这一个人呢拿起酒杯去倒酒，去洗杯，就这个过程要跪好多次，要跪下来啊。另外，在所谓礼乐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吃饭的时候要歌唱啊，歌唱我们的生活啊。光吃饭那是一个感官的东西，一歌唱就是精神的东西。所以这子范说我办不了，为什么？我这方面修养不够。说谁去？说赵崔文，这个人身上有文采，让他去。所以这个里边你看到了吗？晋文公手底下的人不但有本事，还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还能够把事情让给别人去做，这是他那个手底下人的特点。能成大事，要没这点儿啊，也难说。所以第二天就是典礼就举行了。典礼举行了以后啊，如仪进行，进行完了唱歌，谁唱歌？秦穆公命乐工赋诗，唱了一首什么呢？唱了一首《采书》，小雅里边一首《采书》，说君子来朝，何惜与之？随吾与之，路车胜马，又何遇之？玄滚疾府。大意是什么呢？说君子来我们这儿了，我们赠给他什么？哎呀，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好赠给他，赠什么？赠一个四匹马拉的车吧。我们还要赠他一点东西，哎，赠他一身贵族的服装，带有花纹的服装吧。这个诗就念出来了。念出来以后，我想我这样念，大家听就一头雾水啊。重耳他要没有这种修养，就是包括重耳他们就是没有这种修养，就现在像我这样的啊，你给我唱一首王菲的歌曲，或者谁周杰伦的歌曲，我未必分得清这是王菲，这是周杰伦，当然不是他们俩唱的话。所以这就是什么？这是一种信息的传达，你知道吗？能接通电吗？哎，当秦穆公把这个诗唱出来以后，赵崔说：“重耳，下拜，要降拜。”啊，这赵崔就说了：“赶紧降拜！什么叫降？走下堂去，赶紧谢人家，拜人家。”古代这个典礼在堂上喝酒，下了台阶给人施礼降拜，什么意思？秦国人表示要赠我们了，要给我们东西了，你不拜行吗？所以这就像打哑谜一样，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赋诗言志。你听不懂他就怀疑你了啊！你是贵族吗？你参加过典礼吗？怎么我给你念诗经这个句子你听不懂啊？所以这事儿没法办，这就是文化代表了一种身份，代表了一种圈子。好，这个。

0: 当这个秦穆公把采书唱完了以后，重耳要唱啊，重耳该唱什么？那还得上300篇里去选。这个像如果是修养不够，那选起来300篇也得选一阵子。但是赵崔文他就给重耳出主意，你唱什么？唱黍苗，也是诗经小雅部分的诗。我再给大家念一念，说蓬蓬黍苗，烟雨高枝，悠悠南行，少伯劳之。说长得很茂盛的黍子，那个苗啊，需要雨来润泽它。我们这些人向南行走，啊，向南去服劳役，谁慰劳我们？少伯慰劳我们。这意思，诗篇就这么讲，有人慰劳我们，我们要谢一谢。拿过来，移过来，就是秦穆公，你要赏赐我们，我们谢谢谢谢。这就是一对一答。接着秦穆公又赋了一首诗，诗经小雅里边有一首叫六月。这首诗写什么呢？这首诗写宣王时期派大臣去征讨鲜云，建立功勋。赵崔一听到这儿以后说，重耳再拜稽首，失大礼了，要拜呀，磕头。什么意思？秦穆公已经答应我们，辅佐我们回去建功立业，一代王室。也就是说，他答应我们回国去做君主了，最大的赏赐。那么举行完礼节以后，接着就是送什么？送这个重耳他们回国。啊，这重耳，在这个秦国的这军队的这种陪伴下，一进入到晋国，形势马上就转了，很多这个诚意就投奔了重耳，表示拥护重耳。这个时候，在这样一种大势之下，怀公有死党啊，有吕生、奚瑞掌着兵权的，在这样一种大趋势之下，奚瑞、吕生怎么办？没办法，也得率着晋国的部队出来迎接这个新的君主。他们不是怕重耳啊，他们怕重耳后边的那个秦国。于是子范就代表重耳跟军队盟约，表示接收军队。
1: 重耳在外流亡19年，历经艰难险阻，最终如愿以偿，在秦国的支持下回到晋国，成为晋国新一代的君主。这对重耳来说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结局，但重耳一回到国内就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宫内宫外总是阴森森的，似乎有某种危险萦绕在他的周围。那么重耳的感觉对吗？这会是什么危险呢？
0: 这个情形啊，很可以理解。晋献公手下好多公子，重耳、夷吾、太子申生，还有就是西岐卓子，各有各的势力，这么多年盘根错节，尤其是重耳的敌对势力，现在在的这些人好多跟他有仇。这个时候重耳刚刚回来，立足未稳，最危险。所以重耳他们回来以后就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大对头，不搭对头也没办法，就找不到把柄。有一天重耳在宫里边在待着办公务，哎，有一个人来拜访他。报门人就说了，说报告主子，有一个叫四人批的求见。四人批又来了。这重耳一听，咦，四人批，这狗猪菜还敢见我，有这个胆子，有这个脸皮。当时行了，来了正好，我要收拾收拾你。于是啊，就对守门人说，一字不落的传我的话，说好你个四人批，说当年我那个糊涂的父亲传令让你到蒲去杀我，我父亲传的是这一天完成，你当时就到了。后来我跑到北狄，我跟着北狄人一块去到渭水附近去狩猎，晋惠公我们那个刚死的君主，他发了一道命令让你去刺杀我，给了你3宿的功夫，你一天晚上过了以后你就到了。你怎么那么快呀？你这个办事这么办事，今天你还来找我啊？你脸皮够厚的你，所以呀，我请你滚，

能滚多远滚多远。这话传出来了，传出来呀，四人批，啊，那宦官特有的一种脸抽搐，冷笑，嘿，他就在那说，他说我以为你流亡了十九年，做君主的道道你已经明白了，嘿，结果你不明白，那不明白，你接着还得出奔。这话说出去，我稍微停一停就说，该讲道理了。他们的理论很完备，就说我是君主的人，君主让我杀谁我便杀谁，我管你是公子还是平民，我管你是在仆还是在敌，君主的命令就是我的命，就是我的职责，我还分几天啊，分几宿，你做君主你没有要杀的人吗？你没有执行命令的人吗？好，你让我滚我就滚，但是我请你记住，你要是这个态度对待许多人，那你要大祸临头了。这个话说出去以后，重耳一听不对劲，话里有话，这赶紧请过来。请过来以后坐下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个吕生奚瑞在准备一场阴谋。什么阴谋？就是放火烧宫廷，哪天谁来办都安排好了。火起了以后，吕生奚瑞就带着自己的这些死党来宫廷救火，一边救火呀，救火不是主要目的，杀重耳是主要目的。所以这个四人批这种人呢，就把这个消息就报告了重耳。哎呦，重耳一听这个消息以后，哎呦，你四人批真是个好人呐！我忘了啊，我当年你怎么就砍我袖子，我都可以忘掉。卸完了四人批以后，马上怎么办？太危险了，这宫廷是坟墓，没办法，赶紧给这个秦穆公送信儿。送完信儿以后，重耳带了很少的人，趁着夜晚就走了，就跑到了秦国境内的一个叫王城的地方。跟秦穆公秘密约会，没隔几天啊，大概是一个月末，三月的月末，宫廷果然起了大火。起了大火以后，奚瑞跟吕生奚瑞带着人就冲进宫来了。哎，结果找没有重耳啊，火还没烧完呢啊，他们就开始判断重耳往哪儿跑了。这个不用多少脑筋，肯定是往秦国跑了，于是就追。结果追，这个秦穆公早料到这一点，他们要追，就在黄河上张着个口袋等着他们。这一行人来了以后，口袋一掌，啊，把口袋一收，逮住了，杀了。这个晋国的局势，这次事变以后，才算是稳定下来。稳定下来，这个时候，晋文公才真正成了晋文公，真正坐稳。这好事啊就连着来了啊。我们说过他在北狄啊有老婆叫舒伟啊，这舒伟很有意思。首先他给晋文公生了俩儿子啊，这个我们且不表。晋文公流亡在那待了十二年，在这个北狄待了十二年，跟舒伟关系不错，准备到齐国去流亡。流亡之前呢，重耳就说，他说呀，我这一走你等我25年，25年我不回来，你爱嫁谁嫁谁，啊，这就是重耳啊，多宽阔的一个尺度，你等我25年啊。结果这舒伟笑了，说25年以后我是成了棺材瓤子了，我就马上要进棺材了，你要啊谁要啊，我还是等着你吧，快人快语，啊，回来了还带着儿子。当这个重耳的权力一稳定以后，很多人觉得哟，四人批那么个缺德东西都能在晋文公那儿得了烟抽，得了痣，那我觉得我想一想，我对晋文公也不错啊，他小的时候没了妈以后我还给他一顿饭呢，等等，反正就这种人的都来了，打打秋风。其中有一个人是谁呢？有一个人就是树头须，啊，这个名字一听啊就是个地位不太高的人。树头须干嘛的呢？说树头须守藏者也嘛，就是守卫国家的这种宝藏仓库。当年他想跟重耳一块走啊，没走成。

0: 就来守库。守库呢，他吓了重耳，于是监守自盗偷了不少东西，准备赞助重耳回国。但是这点东西重耳没有接到啊，但是他考虑考虑我这一番热情啊，于是他也来见重耳。重耳啊，那天正在洗头，报门人说来了个树头须的，你见不见呢？重耳说树头须谁呀、啊、想不起来，就说算了不见了，你说我在洗脑袋呢，洗头呢啊。结果消息传到门外，树头须就说，嘿，对呀，君主现在正在洗头，他脸朝下，所以他的心也反着啊。这个话，这都是一些尖牙利齿的人啊，说他的心既然反着，他想问题就反了，所以呢，现在对他好的啊，都是跟着他一块流亡的，受他赏的也是这批人。像我们这个在家里待着，虽然我们心向着他，我们也没表现，我们算什么？我走了。这个时候的晋文公，或者说晋文公活到最后，都表现出一种特征，这个人性情上并不是说很厚道，但是耳朵管用，能听好言语。凡是对他不利的，对他争霸不利的这些事情，做君主不利的事情，他能明辨。所以他听这个话，哎，马上改正自己的这个本性上的错误。他这一点是个乖觉啊，很乖觉。他本心里边想，说凡人，可是觉得这个要威胁到我，马上改变态度。像树头须这种人来了，反正史书上记载啊，人数不多，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很多事情史书载不下，所以到他跟前打秋风的啊，这个揩油的、沾光的，竟是什么四人批呀、树头须。而晋文公呢，对这些人哎，又赏又笼络。
1: 流亡公子重耳成了晋国的国君晋文公，他的命运可以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晋文公掌握了权力之后，就开始封赏手下，但他最初封赏的都是一些没有什么功劳、前来占便宜的小人，这使得一个叫做介子推的功臣愤然出走，最终演绎了一出火烧绵山的传说。那么在中国历史上，火烧绵山的传说究竟是真是假呢？
0: 于是他这样做事儿，真有功的那些人心里边当然是大不痛快，其中就包括一个介子推。这个介子推呀、啊、跟重耳流亡过。还有一种传说是什么，说当年挨饿的时候，这个重耳他们饿得不得了，介子推怎么办，把自己腿上的肉割下一块来啊，熬点汤，放点青菜给君主吃啊。这个呀，我想可能是个传说啊，因为史书上没有记载，当然不是不可能，古代人吃人肉这个事情很常见啊。不过老百姓传说这个故事啊，实际上是一种修辞，强调什么？强调你看这样的一个人最后还是不赏，那你晋文公是个什么人？你是个喂不活加白眼狼。民间传说这个故事有它的修辞效果。结果这赏了一大批四人批那样的人，所以这个介子推不以为然啊，他说有些人贪天之功为己功啊，说晋文公回国这个事情是老天爷帮忙，是那些个四人批以下的那些个獐头鼠脑的人他们的功劳吗？啊，这个我们中国古代有一部文章选集啊，就是选文，叫《古文观止》。《古文观止》在讲这个介子推的时候，就上了一句，就是介子推不言路，路亦不及。于是那些文章选家就说，好，这个文章写得好在哪儿呢？说是介子推就不向晋文公请俸禄，于是呢俸禄也不找他。反过来说，介子推言了路，晋文公再不给，你说这个事情啊，多灾面啊。所以文章好，说是介子推不言路，路亦不及。总而言之，介子推这个事情看不惯，然后他妈妈就说那你怎么办，我们干脆走了吧。走了，传说中还写了诗，这都是传说了。反正晋文公回了

0: 国以后，实在是没有想到介子推他们该赏了一些人。你像赵崔就赏，啊，他喜欢的赏了，也赏了不少，但是总有落下的，啊，想不起来的，啊，所以介子推一走，他觉得不对劲儿。那是当年真是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这么一批人呐，19年跟着，现在自己得了志了，把这事忘了个爪哇国里边去，干干净净，心里有愧，啊，所以说，知觉上、理性上，他很明白，就是那个本性上的东西啊，薄气点儿，啊，这样的话觉得自己不对，就去找这个介子推。这个时候介子推啊，史上记载，就跑到了什么？跑到了绵上，就跑到这个太岳山脉里边去，啊，当然了，那个地方有个比较高的地方叫界山，这个界山呢靠近灵石这一边，那么有可能呢，介子推就躲在了这个界山上。跑到这儿，跑到深山里边，重耳就来找，找不着，找不着啊！重耳就把绵上之田封给介子推，我也不能亏待了你。这是那个正版的，还有很多啊，像山寨版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传说了啊。讲什么？说介子推跑到了绵山上，啊，这重耳一看就找，四处派人去找，又喊呢，找不下来，不下来，重耳就想了个办法。干嘛放火烧山，我一烧你不就出来了吗，啊，他没有想到介子推这个人烧死了没出来，还是没找着，烧出来是我的好心好意，你把人烧死了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没办法，以后到了这一天不让大家动烟火。所以有一种传说，这就是中国寒食节的啊这个来历。好了，现在晋文公君主也当了啊，这个火也放了，天下太平了，就开始了一番整理晋国内政的这种工作。重耳治国颇有法度，第一举贤才，这个中国古代的历史凡是兴旺的时候，贤人在位是一个铁定的这种现象。接着就是赈济小民，免除债务，注意这一点，我们今天似乎他们觉得没什么，关系非常大。这个我们可以回顾历史，周家创业的时候，十几万人口分封出50多个国家，没有几个人。一个族长带着自己的族人，到天下去闯天下建国家，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族长和他身边这些族人们。没有这些族人们，那个族长光杆司令、光杆牡丹，他活不了几天。这就是周家的命脉。一个精神命脉，你要想强大，把你的小民，把他们的心拢住。周家创业的时候就靠的是上下一体这种精神，这么多年了，周贵族老了，做官做久了，觉得这个天下是老天爷就铁定了给他的，所以说对民众就逐渐淡忘。这个时候有为君主，要重新捡起那个旧关系，开始施舍，开始把百姓的心思凝聚起来，这是刚，这是血脉。所以重耳在这方面做得不错，另外还明公布了一些法律，法律得明确，还有就是惠农通商，发展经济，总之一个，这就是托尔斯泰讲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总之都要满足这几项条件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国家，一个政治有为的国家。
1: 晋文公重耳在登上晋国国君之位以前，经历了很多人情冷暖，所以他在回国继位之后能够励精图治，短短几年就把晋国治理得井井有条。但晋国十几年来动荡混乱，在中原诸侯的心目中实力已大不如前，晋文公想要重振晋国的声威，他需要等一个机会，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机会呢？
0: 这个晋文公回家掌权的时候，周王室那个王，那半死不活的王是谁呢？周襄王。周襄王啊，做太子的时候，他那个妈就死瞧不上他，老想废他，立谁呢？立他弟弟叫王子带。这个事情谁反对呢？齐桓公反对，管仲反对，周惠王身边的大臣反对。齐桓公反对的理由，齐桓公

争霸怀有一种文化的理想，就是想恢复那种君君臣臣呐、大家各自和谐的那种关系。好，你王室出一个这个事情，啊，所以呢不对劲儿，于是就反对。反对来反对去，最后周襄王终于即位了。即了位以后，齐桓公也死了，重耳他们这些霸主还没出来，就这个空当，王子带心思又活了，就组织了一帮人进攻王室，啊，进攻他哥哥。结果呢没成，没成怎么办？没成就往齐国跑，王子带就跑到齐国去了。这还是管仲，还是齐桓公，就还是劝这个周襄王赶紧把你弟弟请回去吧，这样好看呐，理想主义者嘛，他要追求完美，所以左说右说吧，包括大臣，他身边大臣也说，总算是一百个不愿意啊，捏着鼻子吧，让他回来了。回来就好好待着吧，不是。接着朝廷里发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王室跟郑国打起来了。这个王室跟郑国打起来，王室打不过郑国，那王室得想办法呀，我打不过你，我就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就向别人借兵。向谁借兵呢？向敌借兵。这个做法呀，这就是引狼入室，兄弟发生分歧以后用外人。大臣表示反对啊，反对来反对去不管用。敌人帮着周襄王打败了郑国，这周襄王要表示感谢，怎么办呢？老办法，跟敌人那儿娶个媳妇儿过来结亲。这个也是有人反对，但是反对来反对去不奏效，就娶了来了。娶了就好好过嘛。结果这个周襄王这个人呐，他反正是慢待了这个敌来的这个妻子，也不知道第几房了。王子带就来抄后路了。所以这王子带挺不是东西啊，哪能这么办事儿啊，上哥哥那儿去拆门板啊。所以结果这个事儿就出了，出这种事儿。出这种事儿，一般说呀，没人去告诉周襄王说你已经戴绿帽子了，但是啊，贼人心虚，这个王子在怎么着琢磨着不对劲儿啊？我跟这个嫂嫂这个关系，将来哥哥要知道了以后，还不得怎么着我？得了，这个贼人由贼人发展到坏人，我干脆先下手为强吧。这个时候又组织力量，这会儿好，他有内线，他那个嫂子是他内线，结果这一下就得手了。这周襄王落荒而逃，就跑到郑国，在一个叫范的地方就居住下来了。居住下来当然不能善罢甘休啊，于是就向各主要诸侯国就是发消息，说我这个人啊，我这个人呢，德行不好，现在没办法，让我的弟弟把我赶出来了，请大家帮帮忙。这就是周襄王被驱逐。秦穆公这个时候听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秦穆公率领了军马就从秦国出发，就来到了黄河边上。与此同时啊，先后脚这消息传到了什么？传到了晋国。子范就说，我们要想获得诸侯的心，什么事情都不如这次机会好，我们来尊王吧。重耳一听，对，于是啊，就赶紧找秦穆公说，谢谢您，您甭去了，这么老远的，你还要穿越我们晋国多走好几百里地，我们去。这个时候秦和晋的关系是蜜月期啊，秦穆公说，那好，我们就把这个机会让给老弟了啊，让给重耳去做。于是重耳带了军马，然后就到了范，把周襄王请回来，把王子带的人干掉。这个时候王子带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你这个事儿做得忒缺德了，王子带杀掉了。杀掉了以后，晋文公感觉到了荣誉这种荣誉的滋味，于是周王设高级的享礼请他吃饭享礼，享礼，礼是什么？薄酒什么薄酒呢？就是酿酒，用麦芽酿酒，今天酿了明天倒出来喝，甜的。这种礼不吃饭，只喝酒，这是最隆重的一个典礼。那么让晋文公干什么？让晋文公做什么？做这个右。什么叫右？古代吃饭呢，如果我们是平辈儿，我们大家都是乡亲或者说有年长的有年少的，这都无所谓，只要大家地位差不多，我们在一块吃饭的时候，你敬我，我敬你。但是真要有了尊者，比如有了诸侯，有了王，我们不能直接跟他

0: 啊，交杯换盏，那不恭敬。所以他要分化派出一个人来带他，跟大家互相筹作，这种人叫右。啊，于是就让这个重耳晋文公做这个右，这是当时莫大的荣誉。啊，重耳这么多年没有享受过这么大的荣誉啊，所以他初次尝到了这种荣誉的这种滋味。于是，在典礼之间，就难免有点啊，有点得意。这一得意，就要有过头的要求。于是，重耳就提出一个过头的要求。喝着喝着酒吧，啊，典礼气氛很好。于是他就说：“王，我有个请求。”王这会儿高兴说：“没问题，你提吧。”他说：“我想增加六岁，我想要六岁。岁就是隧道。”关于这个六岁，在今天的学术界也没有一个一定的说法，大体两种意见。一就是这个人死了以后的墓道，按照礼书上讲说天子六岁，周天子死了以后要有六个门道啊埋葬他，诸侯就少了。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讲什么，这个六岁就是指国之外是乡，乡之外还有一片野外的土地，这叫六岁。关于哪种意见好，我个人的理解啊，还是后者说法可能好一些。大家在典礼突然重耳说我死了以后埋，用六条啊六岁来埋，这不大符合生活的常识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晋这个国家在出封的时候，它的范围是什么？是王畿千里之内。什么叫王畿千里？就是王家的直属地。这里边的诸侯叫什么？叫殿侯，权力小，跟外边那批诸侯侯拿着干戈手设计的那批诸侯有分别。你是在王畿千里之内呢，你有国，有你生存的那点土地，你就没必要再开一个野外的空间。所以这个史庄记载，到了晋献公的那个时候，他还是殿。他养军队只养一军，他只能有一个单位的军队。周天子可以有多少？六军，一般的诸侯三军。可是他，你看了吗？也就是说，按照法度来讲，你晋国虽然在晋武公、晋献公开边拓土，但是你这个土地不合法。所以我想啊，可能是晋文公趁这个机会，就把他祖和父开辟的这一片地方合法化，所以他提出来一个六岁的这种要求。这个问题啊就严重了，当时气氛就凝住了。那么周襄王怎么回答呢？我们下回再谈，谢谢大家。
1: 晋文公尊王而且成功了，他就向周天子提出来六岁的请求，也就是土地要求。那么周天子会答应他吗？尊王成功的晋国实力上升，和另一个大国楚国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大战一触即发。那么胜利的天平会向谁倾斜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晋楚争锋。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一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3度；黄土梁子晴，最高气温23度；毛棱沟晴，最高气温23度；平北晴，最高气温23度。

24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24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24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25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25度，道虎沟晴，最高气温25度，七沟晴，最高气温25度，党坝晴，最高气温25度，博罗树晴，最高气温25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

0: 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2: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3: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4: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5: 妈妈，是红灯，
6: 没人看见，快走。
5: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6: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还没投钱呢。
6: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7: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5: 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9: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0: 小兔子乖乖唱。
9: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0: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9: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1: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9: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0: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9: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1: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9: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5: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1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1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5: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1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1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1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5: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

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0: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四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缙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1: 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8月31号《后西游记》上线芒果 TV， 当晚登陆湖南卫视黄金档，成为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人工智能生成内容长剧。当天芒果超忙以 20% 涨幅收盘，9月1号再度涨停。截至到日前好，收盘股价由8月28号的 14.15 元涨至 20.62 元，资本市场用真金白银给这部 AI 剧投了票。最孤单，这部剧的播出成绩同样亮眼。据湖南卫视介绍，《后西游记》第一季首轮初上线了5集，收视斩获酷云同时段的省卫视收视率5连冠。那么呢，这部 AI 长剧究竟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呢？近日，《后西游记》总导演李东坤接受采访，首次完整地拆解了这部剧背后的生产线。

100多人的剧组里学电影的不到三成。后西游记的生产线并非凭空搭建。李东申透露了，团队去年制作中国台湾历史题材纪录片《台湾岛记》时，就整部用 AIGC 完成，正是依托那个项目，团队跑通了一条长剧集的 AIGC 工作流。他形容现在回看当时，就相当于 AIGC 的新石器时代一样。今年呢，在芒果 TV 自研平台芒果零创的技术支持下，《后西游记》于5月立项，到8月31号播出时，团队用3个月做了16、7集的量，其中前3集历经了多次返工。李东申透露哈，整个制作过程几乎靠飞页，就是边拍边写剧本，逐页现发的那种哈。这最初的剧本等到成片以后已经面目全非了，剧本甚至可以随时推翻。最初设定的反一号是牛魔王，但第一场戏生成出来之后，他发现猕猴王的状态更阴，随即呢将反一号改成了猕猴王。在他看来，这正是人工智能相对传统拍摄的优势所在。如果观众有反馈， AIGC 就可以及时的做修改，创作过程的机动性很强。后西游记的剧组构成和传统影视剧组完全不同。李东申介绍哈，团队100多人，分成4、5个组，导演编剧由他本人兼任，制作组只有2个人，美术组30多人，负责人物设计图和场景设计图，人数最多的是60多名抽卡师。那他更愿意称他们为 AIGC 导演，负责用模型生成画面，另有一个算法工程师小组随时跟组。导演提出需求，算法团队开发对应的工具，大约1个月就能投入使用。人员结构的变化同样是明显，团队里学电影的同学占不到30%，70%的同学都是学美术的。在导演看来哈，未来优秀的 AIGC 生产者需要2种能力，一是想象力，能想象出无数个关键的定帧；二呢就是判断力，因为模型会同时给出几10种可能性，创作者需要瞬间选出最好的那一个。山坡下流淌着小河，被一根尾巴卡住10天，难得的是情绪表达。那么现在的 AI 生成视频是否已经无所不能了呢？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导演讲了一个此前从未公开的制作故事。第4集结尾，孙小胜长大了，团队忽然发现生成的内容不对，人物所有的行为和表情都非常的僵硬，同样的提示词，同样的模型，同样的操作人员，谁都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啊！排查了差不多10天，答案出人意料，问题的原因就是最初的人设图里面没有尾巴。导演解释，没有尾巴 AI 便默认这是一个人在扮演猴子，面部有软件模型认为这个部分不能动，表情一旦僵硬，动作也就跟着僵了起来。后来呢，他们就把这个尾巴加了进去，一切就都对了。他把这个案例当作理解 AI 的钥匙，模型是一个智能体，不是摄影机，也不是建模的软件，创作者呢必须建立与它

他交流的方式。谈到技术的瓶颈，导演李东升给出了一个与外界想象不太一样的答案。他说了，画面的视觉一致性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目前最难的就是情绪的连续性。一个镜头大概15秒，现在变成了30秒，这30秒里人物的情绪是有起伏变化的，但到下一个30秒，我们就要重新构建情绪逻辑，这个是非常难的。他已经向芒果零创和模型的合作方火山引擎提供了建议，希望尽快开发一款具有记忆功能的工具，能把一整集放在一个任务条下完成。此外呢，在现阶段团队还只能靠海量提示词兜底，磨合初期一个镜头的提示词要写7000-8000字，细到人物面部哪一块肌肉开始抖动，但提示词写的细不代表写的对。导演也表示，目前没有想象出来而 AI 做不到的场景，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想象力跟不上模型的能力。

辑成本约90万元，不到同等水准动画集的1/10。成本是这部剧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导演李东申此前接受采访时给出了细账，说后西游记单集成本约90万元，每分钟成本是2万到3万元，不到同等水准传统动画剧集的1/10。最近一次采访当中，他进一步拆解了预算结构，整部剧一共只有三块支出，就三个部分的支出哈，工作人员的吃住行、人员劳务和算力成本，其中算力大约占总预算的1/4到1/5。

成本下降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发生在长距这个量级上。此前此项技术在影视领域的应用大多停留在短片、预告片和网络短剧层面，三十集长剧还无人跑通。人物的脸可能在下一个镜头就发生了变化，服装、动作和环境也容易失

真。后西游记在芒果零创平台上完成了一部整整30集的连续生成，并通过审查进入黄金档排播，成为国内首部上星播出的 AIGC 长剧，验证了 AI 生产长内容的可行性。导演李东申预测哈，快则一年，保守估计2年之内，90%的影像产品都会或多或少用到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当然了，新闻除外了。2年以后，一半以上的长篇剧集将完全靠 AI 生成。不过他也给 AI 泼了一盆冷水，至少目前文本大模型还没有做好编剧的准备，剧本的语料量太少了，太小，可能还得用人力再干一段时间，但是呢，估计也不会太久。播了一部这样的 AI 长剧，我们关心的不是内容，而是它的技术问题哈。后续边改边播，观众或可参与与番外创作。据介绍呢，后西游记第一季共30集，已经播出的5集只是其中的花果山篇，后续25集将延续边制作边审核边播出的模式。接下来的一周，团队将对全网观众意见做一次系统的梳理，选取有趣的建议补进后25集。导演透露哈，他说考虑向观众开放剧集当中的人设图和场景图，让观众借助芒果零创平台创作番外篇。此外，围绕后西游记更长线的规划已经铺开，导演李东申表示，他说后西游记明年可能推出第2季，孙小胜和小胖猴这两个角色还将各自拥有一个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衍生故事，未来将在芒果 TV 播出。至于会不会用 AIGC 重做西游记正传，他明确表示不会用我们新创造出来的人物去讲述我们想讲的故事，这个会一直延续下去的。

0: 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

0: 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小盒子演唱的阿刁，唐平演唱的浪子心。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小盒子演唱的阿刁。

冰块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快快。

0: 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8: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9: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0: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9: 哎，你，老婆，面来喽。
11: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7: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9: 快帮我拍拍。
7: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甜的。
9: 帮我拍背。啊！
1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3: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4: 衣服脏了洗，
13: 身上脏了洗，
14: 车脏了洗，
15: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6: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7: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8: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8: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9: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8: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

0: 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2: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3: 哎呀，老公。

0: 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生活超给力，
4: 快乐来接力。
3: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4: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3: 让烦恼一键清零，
4: 让好运天天爆棚。
3: 生活超给力，
4: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今天的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25度。天，这个最低气温已经迎来了新低啊！早晨出来的时候，我已经掏出了这个线衣穿上了，因为实在太冷了。所以呢，大家还是能多穿一件就多穿一件，大不了到单位了之后再把它放在这个工位上，要不然真是容易冻感冒，而且温差太大了。你像今天晚上最低气温也是依然会到8-9度这样，所以还挺冷的。而且今天早晨5点多的时候吧，就给我冻醒了。那现在这个天气呢，还是忽冷忽热，因为下周它又有可能回升，又回升到这个最高气温可能能到个30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又回到2位数，13-14、15-16这样子。所以呢，秋老虎啊，白天是挺热，但晚上确实凉。哎，大家还是这个晚上多添一个这个被子吧，千万不要在这个季节被冻感冒了。
1: 是的，晚上我已经把这个厚被子准备出来了，目前虽然还没盖，但是昨天晚上明显盖一个小被觉得有点冷，就又加了一个毛毯。
2: 关键我特扯，我把自己团成一个球，冻得都不行了，不关窗户就愣一边开窗子，就一边开着圆一边不结流，就愣冻着，
1: 还是比较抗冻。
2: 嗯，还是年轻人，所以呢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咱们这个互动平台呢依然要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轻松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们有很多，怎么说呢，爱好或者是这个特长之类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当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兴趣或者是爱好变成了工作，哎，大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就我个人觉得啊，我因为小时候特别小的时候是学声乐，后来上了高中，觉得自个儿可能考不了好大学，就毅然决然的在临高考前，临艺考前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的时候，突然决定要学播音主持。但其实我还是挺喜欢的，因为我这个人吧，不知道可能是这个性格的事儿还是怎么着，就是特爱闲起儿，就特别喜欢站在一个比别人高一块的地方，然后去说点什么，唱点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说我外向也不是，但是就是这样的性格，所以还是挺喜欢这样的一个专业。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感受，就是真的是当你把你很爱很热爱的一件事情变成职业之后，多少它也还是会带点这个班味儿。就是你看像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比如说这个有画画的，就是一些画家朋友，然后他们怎么说呢，就是他办画展，哎，他觉得特好，
1: 但是天天就是接单子画画的时候会很累很累。
0: 对，一个是这个，就是这个都还好，因为我那个朋友他还曾经想要考过公，就是想去当个美术老师啊，就大学的美术老师这种。你看他自己平时在家做点那种娃娃画画，或者是现在他也全国各地办画展，他的画也不便宜。哎，一说到这个我还想起他欠了我一幅画还没给我呢。然后呢他觉得就是他跑起来也不累，他也不觉得这个是很复杂的，就是很负担的一件事情。哎，但是他那一阵儿真的想要考试去当这个美术老师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东西要变成他的职业，他要去教书育人，他自个儿就说一个头两个大，真的是当时就觉得要崩溃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把它当成一个谋生的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话，就是会开始变得对自己的约束感会更多，会更有压力一些。你包括我有那些学声乐的朋友，哎，你看他就是我不知道我跟你提没提过，我那个朋友就是在那个俄罗斯的那个青年大剧院有那个青年计划，就不是那叫什么大剧院我忘了，反正他是本硕博，就一口气儿全是在俄罗斯上的。对，但是本硕连读，博是自己考的。然后他是真的很热爱他的这个专业，就我能感受到，而且他也是就是他在俄罗斯还算小有名气的了。但是他也是前一阵想过说回来想要考一个那个南方那边找一个大学去当老师，包括我不是还我是问过你还是问过我大学老师了，就是说咱们这边那个咱们学校待遇怎么样，因为他当时还想过拿咱们学校当一个兜底儿，因为就确实还挺主动的咱们学校对他。然后呢后来自己合计好像还是不行，他说因为他去这个到处巡演的时候他觉得特别快乐，但是一想到要把这个东西当成一个这个谋生挣钱的对这样一个工作，他也会觉得压力很大。其实再话说回咱们自己，就其实我个人就是对配音啊或者是朗诵啊还有主持就挺热爱的，我真的还挺热爱我的这个专业的。但是就是当它变成我的工作的时候，我依然会觉得哎呀每天这样跑通勤好累啊，真的就是早晨很早就要起来，你像冬天的话天还没有亮就要坐高铁，你想想这个两边的这个路上的路程加上高铁加到一起也得一个半小时，一天这样往返就3个小时，这还得说保守算，就觉得哎呀，真的是首先身体就很疲惫，你睡不醒，这个心理状态也不是特别的好，再加上这个工资全都给我们的这个高铁事业做了贡献，哎，你的经济上也会有一定的压力，所以真的就是特别容易心态崩。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把自己很热爱的这样的事情变成了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样的感受，哎，或者是有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哎我能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用它挣钱这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当然每个人的状态还是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我要不是说这个 一个是钱都搭在路上，一个是时间都搭在路上，我可能也还挺快乐的。就是我记得之前在这边租房子住那会儿，反正就是钱搭在租金上了呗，但是好像不用这么起早爬半夜天天这个挑灯夜战的，好像也没有这么痛苦。那现在真的是身心俱疲、啊、对对对，所以呢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去分享一下您哎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刚刚我们也是这个探讨了一下这个怎么说爱好成为工作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吧，就是除非就是很快就能通过这个爱好转变成工作的同时，在这个工作上取得很快或者很大的进展，否则其实大部分人其实我觉得还是不太舒服的。
1: 哦，对，你有前面这个除非否则不，哎，我觉得还行。
0: 因为其实就是当你当做一个爱好来干一件事儿的话，其实你平时接触到的更多数的应该就都是跟你一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
1: 专业类的
0: 爱好者。但是就是爱好者的话，就是更多的时候主打一个是为爱发电，就是说另一个就是说没有一个现实中这个用来怎么说用来盈利或者说用来谋生的一个 KPI。
1: 对对，
0: 这两个点其实如果说就是把你的这个爱好转换成工作的时候，这是两个最让人痛苦的点。其实因为不管其实我觉得不管什么情况下，就是所谓的这个 KPI 跟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盈利的这个生存压力在摆在人头上之后，其实跟爱好不爱好已经没关系了。
1: 对，
0: 就是任何一件事其实都会给人带来很大的压力。
1: 对，就不管你干啥，他只要是有了这个盈利的想法，他就都不会很快乐。
0: 对，就比如说你平时做饭，平时你是一个爱做饭的人，你爱做饭，你自己喜欢吃，然后你做这个东西
1: 开饭店就不一样了。
0: 对，你做饭的时候只需要考虑就是哎，就是一方面考虑一部分考虑一下，哎，我这个吃的要健康，然后最主要一定是考虑我做的好吃。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以这个为职业了，哪怕说就是你去那种大的，其实越高级的餐厅，反而就是这种条条框框的要求越多。他会要求你，哎，就是比如说对你这个食材的使用，然后包括你各种的这个调味儿，火候调味儿，然后各种方面的东西，他会给你一套非常模板化的流程。除非你做现在那种所谓的主理人餐厅，但是如果你做
1: 那更累，你还要考虑自己的营收。
0: 但如果你做那种主理人餐厅的话，你自己可以定这个菜品的这个食材或者口味的，但是你就开始要，更多的去考虑，比如说我这个一整个店的一个营销情况，就也会很难受。包括很多像那个好多我认识的摄影爱好者，平时自己出去拍拍景，拍打打鸟，或者约点那种人像写真，
1: 跟李现似的。
0: 他没有这啥呀，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压力啊。
1: 对。
0: 但是如果说这个摄影想要干职业的话，最大的两个头其实是婚庆摄影跟这个会议，这两个其实就非常模板化，而且也是两个非常累的这个类别。
1: 对，
0: 主要的营收点
1: 挣钱。
0: 对，主要的营收点就在这里。所以说其实大部分我觉得很难说在这个在这个爱好到工作的这个转变的尤其初期啊，能有一个很舒服的效果，我觉得很难。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是一个很纯粹的就是把它当成一个爱好去做的这样的人，他脑子里面想的都是我如何让我的这个专业变得更好，或者是说哎，我如何能更精进我的这个职业素养，他就会更清澈这种人。然后呢，他就是一个人一旦他很单纯很清澈很纯粹，他首先他在这个这个怎么说呢，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去生活的时候，
0: 就很容易上当受骗。
1: 他一个是上当受骗，再一个就是他就不会很舒服。
0: 对，
1: 你就看他是悟的哪条道吧。那可能说这个我就是一个纯粹的，那我不在乎你身边的人对我是否认可，或者是说，当然了，我现在我觉得我做到了，我不在乎任何人是不是认可我，我只要去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去做好就行了，我能做到我不受这种东西去影响。但是很多你像大学刚毕业的这些年轻人，毕竟我就感觉我40来岁了就还好一些，像

0: 年轻人的话，可能就是还是会被，一些评价呀，或者是还是非专业人士的评价，他去评价你的时候，你就很难受。
1: 搞得焦头烂额。
0: 哎，对，你如果真的是这个行业里面能去给你一些建设性意见的人，去对你评头论足，就还好，你会觉得，哎呀，我长知识了，或者是说真的是醍醐灌顶，哎，这种感觉就很舒服。但如果要真的就是，你自己不认可，你觉得对方连你都不如，但他去坐在这评头论足的时候，哎，作为那种很纯粹的这种，修专业的这种人来说，他会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对于他来讲带引号的这种灭顶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所以其实我觉得，嗨，平常心吧，就是虽然是谋生，但大家都是为了生活嘛，我们够吃够喝也就行了。不管是你的爱好是否变成了职业，我们都是还是更轻松一点就好。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大家往长了说，活100多年儿是吧？那已经相当往长了说了，那还是让自己快乐一天是一天。其实我觉得，怎么说，还是任何一件事情吧，都是，更加去平常心的去看待。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收获更多的快乐。那么今天呢，这为期1个小时的节目呢，也是又如期要跟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2: 哦，
1: 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温柔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

0: 菜牛肉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7: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6: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7: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9: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12: 爸妈，你们怎么来了？
13: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2: 爸，瞧您夸张的。
7: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2: 啊。真的？
13: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2: 知道了，谢谢爸妈。
14: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3: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4: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3: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4: 哎呀，爸，爸，说话呀。
9: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5: 奶奶，奶奶，我背吧。
16: 我背不动
15: 了。我背不动了。
16: 背不动
15: 了。
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6: 别忘记问我爹啊！
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9: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

0: 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4: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学习贯彻平泉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我市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清河镇党委书记高志强。
5: 书记您好，是党代会为全市发展擘画了新蓝图，那咱们清河镇将如何对标落实市党代会部署，整合全镇各项重点工作，系统构建贴合清河镇发展的工作思路呢？
6: 市党代会七个聚焦战略部署始终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均是惠及民生、造福群众。清河镇立足优良山水生态禀赋，主动错位发展，锚定生态和美小镇，深度融合市党代会精神与本地发展实践，以群众安居、医居、乐居三居为核心，统筹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基层治理、人居环境、文旅民生等重点工作，切实把上级部署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成果。在安居建设上，清河镇持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25年依托一乡镇一实事工作部署，精准对接各村需求，推进道路硬化、河坝修缮、路灯安装等惠民工程，实现11个行政村基础设施全面覆盖。15五期间将持续实施基础设施提质工程，重点推进河坝治理、路桥修缮等民生项目，因地制宜打造品质文化广场，实现村村有亮点、户户得实惠、夯实乡村安居硬件基础。在宜居提升上，以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深入践行千万工程常态化推进厕所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精品村打造，打造了多处镇村人居环境示范点。今年重点打造营子村，推进道路硬化、小三元建设、四大烂件清理等工作，镇村主干道风貌显著改善，示范成效凸显。同时持续巩固营子、清河社区、中心村等精品示范线路，以点连线，以线带面，全域打造美丽宜居乡村环境。在乐居赋能上，

依托青龙河源头、百年古松等优质生态资源，常态化举办直播节、文旅节、民俗节等特色活动，深挖乡贤能人资源，借助外力推广本村特色，打响清河文旅品牌。

0: 力势强势，这充分体现了我市高度重视产业发展。清河镇产业发展的现状和布局是怎样的呢？
1: 清河镇无区域交通资源叠加优势，缺乏大规模连片发展产业的基础条件，立足镇情实际，我镇摒弃大而全的发展模式，坚持依工则工、依农则农、因地制宜、精准实策，着力构建多点布局、特色鲜明、全域增收的多点开发产业发展新格局。工业发展方面，我镇推动新旧动能协同发展，绿色转型与传统提质双向提升，绿色新能源产业取得突破，国华平泉200兆瓦光储氢一体化项目基本完工，顺利并网投用，承德清润环保科技污泥资源化利用、微废收集两大环保项目稳步推进，传统工业提质增效成效明显，河北响味铜废旧铝箔回收加工项目已稳定投产运营，平泉开源采石场、宝源矿业重晶石开采项目有序复工复产，有效盘活存量工业资源，稳固全镇工业经济基本盘。农业发展方面，推动特色农业提质扩容、多点开发，稳步壮大食用菌产业，打造营子村、清河社区标准化食用菌种植产业园，精准布局蔬菜产业，建成松石台村有机菜、三河村设施蔬菜两大特色种植基地，培育特色经果产业，形成营子村的苹果、盐帐村的梨、西凉村的板栗等特色林果种植片区，丰富特色养殖业态，发展东卧铺蚯蚓养殖、西凉村大鹅养殖、中心村拆集三养等产业，持续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同时，我镇拓展农产品外销渠道，依托本土网红、村干部直播间带货等电商新模式，多渠道推广本土特色农产品，打响乡村特色品牌，切实将农业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经济优势，奋进新征程，落实新部署。我们的信心源自市委市政府的科学部署、精准领航，我们的底气来自全镇干部队伍的同心同向、实干担当，我们的力量根植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众志成城、鼎力支持。我镇将深入贯彻落实市党代会各项决策部署，始终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锚定群众安居、依居、乐居核心目标，把每一项部署落到实处，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出成效。
2: 本台消息，9月8号，我市举办全国科普月活动启动仪式。活动现场，各参展单位围绕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主题，设置科普展板，发放宣传资料，通过现场答疑解惑、实操演示讲解等形式，围绕卫生健康、食品安全、防灾避险等群众关心的热点领域，用通俗化、接地气的语言讲解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解答市民日常生活遇到的各类疑问，让科普知识可看、可学、可用。此次活动深入贯彻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工作部署，通过开展系列科普活动，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持续提升辖区群众科学素养和创新意识，营造人人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社会氛围。市科协副主席魏淑兰：
3: 接下来我们将聚焦群众科普需求，持续开展一系列惠民科普活动，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理念，切实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推进经济强势美丽平原建设。
2: 本台消息，金秋九月，瓜果飘香。记者在北50家子镇头道营子村林果种植基地看到，红彤彤的锦绣海棠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果树下，农民们正忙着采摘、装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锦绣海棠又名鸡心果，色泽亮丽，集观赏、鲜食于一身。 他皮薄多汁。

肉质细腻，口感甜脆，深受消费者喜爱。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北五十家子镇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产业，通过强化政策扶持，调整产业结构，创新管理服务方式，加大农技培训力度，发展食用菌、设施菜、中药材、陆地蔬菜、林果等产业，促进产业发展，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振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

0: 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两句话是至关重要。但是这个人呢，往往遇上事儿不加深思，结果出了事儿，回过头一看才后悔。拿月平来说，就是这么个人。到了金刚寺，上了当了，中了人家的诡计，被官府的爪牙包围。月平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俩和尚智冲智慧，夜已投靠了官府，把自己给出卖了。看来今天我是难逃魔掌了。事到现在，月平把牙关一咬，把心一横，也就豁出去了。就这100多斤呗，我顶多给你们，也就顶着头了呗，还能把我怎样？他扭转回身，点指着俩和尚是破口大骂呀：智冲、智慧，你们两个狗头，说人话你们不做人事，吃人饭不拉人屎啊！表面上是正人君子，一肚子男盗女娼，我恨你们。这俩和尚是洋洋得意，娃娃，你后悔没有用。实话告诉你吧，我们师兄弟跟我大师兄志明走的不是一条路，我们没有他那么傻，他为了你自杀了，你说多不值个儿、我们的确投靠了官府，不然的话我们庙宇能这么富足吗？我们哥俩能在这做上当家人吗？这都是官府的恩赐，我们吃谁就得给谁办事。月平啊，你小子要明白事，把铁伞扔了，赶紧投降。看在你年纪轻轻，官府或者能高抬贵手，饶你不死。你要觉着你不含糊，是什么铁伞的传人，你会两下五八抄，嘿嘿，那你可是死路一条。月平实在听不下去了，眼睛都红了。

眼眉也立起来，不容分说，晃身就冲，就扑奔大和尚智冲，单掌开杯就是一掌。大和尚往旁边一闪身，跟月平站在一处。他那两下比月平啊差的太多，也就是七八个爪面，被月平飞起了一脚，正点在他心口上的。这地方可怕碰啊，况且月平的腿有多大的劲儿，那练过踢百木桩，那百木的大桩子埋在地下一半，露到地上一半，那月平一脚把桩子都能踢折，要踢到人身上受得了吗？随着一声爆响，智冲嗷这一嗓子飞出去两丈多远，一口血就喷出来了，手刨脚蹬，绝气身亡。哎呀，月清的心呐、啊，这才痛快了一点，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吗？智慧在后地头，阿弥陀佛，好小子，你敢拒捕？晃双掌过来了，几个照面，被月平使了个铁砂掌，正拍到他秃脑门子上头，啪！又报销一个，朱一魂大剑司空撂下，好小子！各位，说什么不能让他跑了？月听武功挺高，非一人能敌。大家上，上咱们一块上。追魂剑司空撂，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西天鬼王包亭，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南宫玄、北宫月等等等，十七八个呀，上来把月平围在当中，拳脚棍棒各种兵刃刀光剑影，是把月平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月平也急了，把宝伞拽出来，舞动宝伞，运用绝功，一个人力敌群凶。月平是不错，能耐是挺高，打这么多人那不是白给吗？也就几分钟的功夫，就见月平鼻麻鬓角，热汗往下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了。月平看完了，但我宁愿死，不叫他们抓活的。我要落到他们手里，那个罪我也受不了啊！想着这，月平抱住宝伞，想给自己来一下。就在此时此刻，月平心中一阵难过呀，心说：“师父，我对不起您培育之恩呐、啊，徒儿要自行了结了。”爹爹，我不能给您报仇了，儿也没想到能死在临安附近。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见云台汤汤一响，算卦算灵卦，有算卦的没有？就这声音呢，大家太熟悉了。司空撂众人脑袋瓜子嗡了一声，各拉家伙跳出圈外，回头往墙上一看，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出现在众人面前。这叶无光谁惹得起？你瞅着他是瞎子，假瞎子，武功绝伦呐、啊！没想到他赶到金刚寺了。说起来，这事儿不奇怪。本来叶无光

跟过去的夫人傅清波，也就是阴阳教的教主，两个人见了面了。傅清波把事情交代清楚了，是服气而走，把顺元峰阴阳教这一大摊子都让给了丈夫叶无光。叶老剑客呢，就把丐帮的总座从襄阳挪到顺元峰，因此啊，他没工夫陪着月平。咱们呢，就光说月平的事儿了。叶无光把一切事情都安排好了之后，想起临安还有一处分舵，就是他手下还有一伙人，分舵的舵主姓胡，叫胡九公，人送绰号偷天换日，领着100来人呢，化妆改扮，还在临安眯着呢。现在总舵已经挪到顺元峰了，你应当把他们接来。就这样，叶无光赶奔临安。您说事情有多凑巧，正走到飞来峰下金刚寺，听见里边嗷嗷直喊，上墙头一看，哟，这不月平吗？这孩子怎么上这儿来了？啊，都是熟人儿，我焉能见死不救呢？就这样，他才激动云拍，跳下来跟月平见面。他这一来呀，月平可太高兴了，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哎呀，老人家，老前辈，别说，别说，别说，好好歇歇。好虎还架不住一群狼呢，你瞅瞅，这都是狼啊，哎。他们吃人吃的眼珠子都红了，可我这人是专打狼啊。孩儿，哎，你在旁边歇歇，把他们交给我瞎子了。一转身面对司空廖，我说，司空廖，你这么大年纪了，我说你点什么好呢？哎，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我就跟你说的好话千千万，也就是对牛弹琴而已，你也听不进去。对你这种畜生就得武力解决呀。来来来，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你过来。司空廖知道这老瞎子这身上这功夫特殊，你打不上他还没事，你要一打上他，浑身哆嗦，就扭大秧歌。听说他会一种绝艺，叫金刚混元尺，这玩意儿可厉害呀。司空廖不敢过来。这帮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哎呀，咱们20来人，难道就叫他给镇住了不成吗？南宫玄、北宫月带头，各位，大家一块上。别怕了，啊，上上，哇！一股劲儿，这帮小子上来了。叶无光仰面大笑，哈哈哈哈！还有多少？一块上，我老瞎子是收庄带包圆，来吧！就见他身形晃动，嬉皮笑脸，没有几个照面的功夫，南宫玄、北宫月首先中了金刚混元指。哎，这对夫妻多好，四肢摇动，奔奔直蹦，两口子跑到墙基角扭起大秧歌，不给他解他得老这么蹦，多这么蹦死拉倒啊。司空廖一看这像话吗，赶紧飞身过去，每人踹了一脚，把他们踹躺下了，寻思能给破了，结果越踢蹦跶的越欢。哎呦，这可要了命要了命了，现在只好豁出去了，围住叶无光不放。书中代言，叶无光能耐再大，可在场这些人都不白给呀，都有决意在身，这一玩了命也不是好对付的。

正打得难解难分之时，就听见角门呢有人乐，那声音呢跟银铃一般，带着水音儿，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这乐声在司空廖众人听起来，汗毛根都发炸。扭回头一看，哟，正是那个虎丫头虎妞，也不知她从哪儿来的，手中拎着那条虎鞭，从角门进来了，真热闹嘞，又叫我赶上了。我叶老剑客，不必着急，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啪！就这一鞭子，把西天鬼王包廷从院里就抽到院外头去了。回头啪，又一鞭子，正抽到司空廖的后腰上。那么大的追魂剑客就摔出一溜儿去，这丫头的能耐比叶无光还要高，你伸不上手啊。这帮小子一看可坏了，今儿这仗没法打了，看来又叫月平这小子捡了个便宜。后会有期吧，哇，散了。那么月平这阵也缓过来了，月平一走，司空廖拉着宝剑奔东北方向跑了。月平一咬牙，心说无论如何这回我不能放走他，这个仗到了了结的时候了。月平回过身来，冲着叶无光和虎妞喊了一嗓子，二位救命之恩我永世不忘，我先追人去了，日后有机会我必定报答。说着话他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追赶司空廖。就听啊虎妞在后头还喊呢，你个小没良心的，你个小白眼狼，你给我回来，咱俩的账还没了结呢。月平心说，什么账？大概又是那姓杨的杨红的事儿，我才不听呢，我办我的事儿吧。单说司空廖方才叫抽的这鞭子可够重的，后腰乃至两腿全有点麻木，因此他跑起来就不那么快，而且每迈一步肉就像弯了一下似的，疼得他是满头大汗。他手提追魂宝剑，一边跑一边回头观看，呀，一看月平追来了，他更有点着急了。由于慌不择路，走到大山里头来了，跟那帮人都跑散了，身边连一个帮手都没有。司空廖心说，完了完了，要被姓岳的这小子把我追上，我命休矣。你看越着急还越出事儿。靠这山坡有棵大树，这大树已经死了，那树根被日光一晒鼓起多高了，好像个小桥洞。他光顾回头看月平了，没注意脚底下，结果这左脚啊就插进这小桥洞里去了。你想那人跑得那么快，底下一别，这只脚受得了吗？咔哇一声就别折了，没把司空廖疼死，嗷这一声撒手扔掉追魂剑，摔倒在地。就在这时候月平就追上来了，月平把铁伞那伞尖儿逼住司空廖的梗嗓，别动、啊、你动一动我扎你个透心凉。哎呀月平啊，好不容易算把他抓住了，拎着他脖领子把他拽出来，一拧热脸儿朝下，脊背朝天，还管他那脚面骨折没折呀，活该呀。月平把他脸

0: 奴婢背过来，把他的裤带解下来，紧紧的把他捆上。哎呀，月婷也累坏了，扶持扶持这顿喘呢、啊。看看左右没人，心说我先过他一趟，我先出出气。像猎死狗一样把司空料猎在一块石头的旁边，月婷好像审判官，往石头上一坐，把铁伞背到身上。然后月婷问司空料，你听着，别跟我耍死狗。我问你，秦桧一向投敌卖国，陷害我爹岳飞和国家其他的忠良，他跟金兀术往来必有密信，你是他的爪牙和帮凶。我就问你一件事，他把这些书信秘密的东西搁到哪了，在什么地方保管呢？你要把实话告诉我，你呀少受点罪，你要不说实情，你落到小太爷手了，我可可劲儿折腾你。到了现在，司空料肉烂嘴不烂，他眯缝着眼睛，一咬牙，疼着那脸上的肉嘣嘣直蹦。他还说呢，月婷啊，我叫你想瞎了眼我也不会告诉你的，的确我们丞相有不少不少的书信，要落在你手里的一封对你的帮助太大了，可我就不说，你随便吧，老夫落在你的掌中，杀剐存留，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好，我叫你嘴硬，啪啪啪啪，这顿嘴巴子撤的把司空亮那脸打得像汤头鱼，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但是司空亮把眼一闭，一句话也不说。月婷一看呢，不行，得改变战术。嘛，这种人呢，横骨杀心，铁石心肠，他要不说，你瞪眼也没办法。月婷把手指头伸出来，对准他的穴道，嘣嘣嘣，连戳了几下。这玩意可要命，比什么刑法都厉害，把司空料疼的，哎呀！好啊，月婷啊，我变成厉鬼，我跟你也完不了。月婷不听这套，照样用手指头戳。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蹦个蹦啊啊！这司空料啊，都不出人动静了，脸也绿了，五官也歪曲了，眼看这个人就要交代。月婷急得也满身大汗，哎，整这么个功夫，听身后脚步声响，月婷一回头。一看跑了一个人，正是旗舰飞仙高峰，阴阳教那大总管。高峰这小伙长得漂亮啊，面似银盆，剑眉虎目，比月平高着一块。说实话嘛，两个人就戳一战，比月平长得强，但是跟月平水火不同炉。哎，不知道他怎么也跑到这儿来了。月婷赶紧放弃司空料，站起身来严阵以待。就见高峰一口气儿跑到月婷的面前。月婷，贤弟，别误会，哥哥找你来了。哎呀，月婷一听这口吻跟过去不一样。哥哥，月婷就一愣，哎，高峰，咱俩这弟兄二字从何论起？
1: 兄弟呀，
0: 哥哥，我早就有心跟你好好谈谈。我乃是高宠之子，我叫高峰，

0: 咱俩小时候在一块儿长大，吃我娘的奶，莫非你忘了不成吗？在黑虎岭下，你我弟兄分手，一直到今天才得团聚。我早就知道你是怎么回事，无奈我身边耳目众多，没有讲话的机会。今天咱们弟兄该着团聚。高峰见着月平，鼻子一酸，眼泪掉下来了，声音颤抖，把宝剑扔了。兄弟，到了我们哥俩团聚的时候，哥哥，我对不起你呀。本该早就相认，因身边管束甚严，没有那机会呀。现在有机会了，兄弟，你能原谅哥哥我吗？月平那个人多善良，对他呀早就起过疑心，说是不是我那个哥哥高峰啊？我那阵记得清清楚楚的，也可能同名，不是他。但从岁数来讲，从印象来看，怎么看怎么像，也没有机会俩人在一块唠扯唠扯。今天机会来了，也能错过呢？月平就说，大哥，我问你一句话，当初在黑虎岭发生的事你还记得？我怎么不记得？我七八岁了。听说你被一个老道给夹跑了，那老道正要夹我的时候，正赶上袁三爷赶到，把我给夺下来了。
1: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
0: 打那之后，你我弟兄天各一方啊。那么我问问你，夹你那个老道是谁？哦，你还不知道呢，那就是四川峨眉山峨眉门的门长一缺道人莫七松啊。
1: 哦，是他。
0: 他把你夹走之后怎么样了呢？
1: 嗨，
0: 把我夹到四川峨眉山，传授我武艺，我是他徒弟，我也是峨眉派的传人呐。后来我才清楚，他们使用的是以毒攻毒的办法呀，知道老高家跟老岳家子一辈父一辈的交情，让咱们哥俩都学能耐，然后再作对，利用你杀我，或者利用我来杀你，用心何其毒也。在阴阳教的时候，每次咱哥俩见面，我不得不瞪起眼睛，拿你当仇人，实质哥哥心里可难过透了。月平说，先别着急，我记得咱娘临死之时留下遗言，说咱俩脚心上都站着字儿呢，我的右脚心上，你的左脚心上都有字儿，咱俩对一对怎么样？不行啊。说着俩人把鞋袜扒掉，在那脚心上啊是刺的字，里头抹的色，这个色呢已经深入到皮肉的里边，你怎么洗它也不带掉的，人长它也跟着长，所以字迹非常清楚。在高峰的脚心上一个风字，短一点儿；在月平的脚心上一个波字，短一点儿。为什么叫它短一点儿呢？哎，特殊，就将来别人呢想伪造也不可能。哎呀，这一对一点儿不差呀。月平把高峰抱到怀里，哥哥呀，20多年呐，你我弟兄又见着面了，你知道我多想你啊，兄弟，我也是一样啊。兄弟，从今以后，咱们哥俩携起手来，给你爹，给我爹，给死去的忠臣报仇，可不是吗？

两个人搂着这一哭，哎，正哭呢，月平突然就觉着这个后背有点不得劲，闹了半天被高峰出其不意用点穴之法给他点上了。月平觉着四肢这一麻木，后脑勺疼得要命，你月平，咱们也是各为其主，哥哥我也对不起你了。你说这事儿能？月平是追悔不及呀、啊，他跟司空廖、跟包廷等等等众人，他不难过，唯独跟高峰。高峰他爹是高宠啊，那跟岳飞的交情有多好啊？没想传到我们这一辈上，哥俩闹分裂不说，还出现这种悲剧，岳平能不难过吗？想起方才来，这才明白他使的是软招子文君计。哎呦，看来的这个心啊，毒如蛇蝎呀，比蝎子比毒蛇还要毒上十分呢。很后悔有什么用呢？单说高峰把宝剑捡起了还侠，不管月平，先奔司空廖，把司空廖的穴道先给破了，把他唤醒过来。司空廖好半天才恢复了正常。哎呦哎呀，疼死我也！不管怎么说呀，他左脚的脚面骨别折了，他能不疼吗？再叫月平收拾他一顿，他都恨透了。高峰啊，你可真是我的恩人呐、啊！你把老夫给救了，我绝忘不了你的恩惠。容我见着秦丞相，上达天子，必加封你为显官。多谢老前辈栽培。您说这个月平，怎么杀了他？我掐死他！司空廖一瘸一脸猛扑月平，被高峰给拦住了。慢慢，老前辈，您先消消火。你把他掐死，你把他扒了皮，也就解一时之恨，有什么用？他死是定下了，咱们从他嘴里头得知道点事儿啊。比如说月平这次上临安干什么来了，他想要做什么，他老师他师爷都在干什么，他认识那些人都住在什么地方，咱都得知道，然后哎，来个一网打尽。对对对对，好主意。要那么的，咱把他嫁回临安。书说简短，司空廖骑剑飞仙高峰驾着月平回到京城临安。到哪儿了呢？到了刑部衙门，把月平投入死囚牢。司空廖先没理他，先得治伤啊。过了十天，哎，他能下地了，这腿也消肿了，虽然没彻底好，但总而言之活动都可以了。他这才想起来收拾月平啊。咱这么说，可把月平给收拾坏了，飞行朝大呀，四十八组大行都叫月平藏了。问月平，那帮人都住在什么地方，你把详细的地址开出来，特别是胡燕三绝古凤春现在在哪，你跟他们学的能耐，这俩老家伙藏在何处，你要不说就活活把你折磨死。月平可受了罪喽，每一天被折磨的是死去活来呀、啊。

0: 但是岳庭也学司空亮，你爱怎么问怎么问，把牙关一咬，嘴一闭，是一句话也没有，把司空亮急得团团转，跟高峰商议，我这小子铁嘴钢牙，干脆把他解决了算了，从他嘴里休想问出一个字来。高峰说，不尽然吧，也许咱们爷俩办不到，旁人能办得到。哎，正说着呢，一阵香风吹进来了，从外边进了一个妖艳的女人。谁呀？正是独守女娲梅五娘。可这梅五娘真能倒产，满脸的官粉，满头都是花朵，穿红挂绿，外头披着拖地的披风，后边跟着俩丫鬟俩老妈。现在这梅五娘啊是新娘子了，刚结婚日子不多，嫁给谁了？嫁给西天鬼王包廷了。这包廷也是丞相秦桧手下一等侍卫，在秦桧的面前红得发紫。他跟梅五娘差的岁数太多了，差44岁，你看这梅五娘就愿意嫁给他。这包廷老夫少妻，简直啊高兴的好像天天吃蜂蜜差不多少。这夫妻刚结婚日子不多，梅五娘放假天天在府里头享清福，吃香的喝辣的，没参与各种战斗，也不谁给他送的信儿，说岳庭被抓住了。哎，他今天特为赶来看岳庭，门上的人能拦他吗？司空亮和高峰赶紧迎接，哟，梅姑娘您来了，梅夫人请坐。我说侯爷，听说您立了大功一件，办了一件常人所办不到的事儿，把小崽子岳庭抓住了。对，千真万确，你可真了不起。另外我还听说您天天收拾他，要从他嘴里问出什么口供来，不知道收效如何。
1: 嗨，别提了，这小子钢筋铁骨，长了个挨收拾的脑袋，一个字他也没说。是吗？骨头可真够硬的啊。那下一步您打算怎么办？
0: 他实在不说，我就结果了他。
1: 别介，那多可惜呀。如果侯爷相信我的话，你把他交给我，我收拾收拾他，您想问什么我都能问出来，您信不信？
0: 哦，我说梅姑娘，你真要能办到这件事儿，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不知你有什么办法？要那你就甭管了，老娘们的事情你们老爷们就不必深问了。总而言之，我有独到的手段能问出他的口供。司空亮跟高峰一商议，高峰说就这么办吧，不然咱也是得把他整死，万一这梅五娘要有特殊的手段，那不更好吗？
1: 好吧，
0: 我说梅五娘啊，岳庭是国家严拿的要犯呢，咱们虽然把他抓住，皇上还不知道呢，要皇上知道这个事儿啊，对咱不利，我们想问出他的口供之后再上达天庭，因此在这时候可不能叫他跑了啊！千斤重担切莫麻痹。还有，您拿我当什么人了？他跑不了，要跑了我和我丈夫负全责。他的确也跑不了，浑身受了重刑啊，他是跑不了啊，不过呢也不要大意。经过商量之后，用软床把岳庭 抬到西天鬼王包廷的府里了，一等侍卫府，离这刑部衙呀不到半里地。梅五娘这个阴妇结婚就在这儿，等穿过前厅，一直把月亭抬进他的寝室。包廷因为有公务在身，没在家，这家夫人当家说了算呢。他让把月瓶放到自己那张绣花的大床上，然后拿灯一照，哎呦，月瓶跟死人似的，那张小脸都变形了都。要说骨瘦如柴也不算过分呢。哎，小伙子，你是自己糟蹋自己呀。要问口供，我先得叫他营养营养，恢复恢复，不然的话非断气儿不可。哎，这梅五娘可有好药啊，把金疮铁扇散拿出来，从头到脚给月亭都上了，又把最好的药强筋壮骨大力丹一日三次按时服用。月亭就在他府里头又将养了十天，这十天这个伤啊好个不得理儿，的确恢复了智力，体力也恢复了不少，下地还下不来，可每天司空廖都来看看来，问问怎么样，有结果没。梅五娘说，您着什么急，你都把人都要打死了，奄奄一息了，你还能问出他什么口供来，得先叫他恢复恢复，您甭着急。后来啊，司空廖给梅五娘一个月的期限，再不能延长，以免夜长梦多，早漏风声，被人把他救走了。20天过去了，月亭勉勉强强可以在床上坐起来了，头脑也非常清醒了。这天梅五娘收拾得非常非常妖艳，穿着葱心绿的小袄，大绿裤子，脸上抹的厚厚的官粉，光花露水打了能有两瓶，迈步来到床前，挥手把老妈丫鬟都给撵出去了。房门倒带，那么大的房间就是他们俩人。月亭睁开眼睛，还是他，你汗套气儿。月亭心说，我怎么就不死，他们为什么对我不下毒手呢，叫我活受罪呀、看来这事还没头啊，这个女人她想干什么。瞪眼瞅着她，梅五娘嫣然一笑，我月平啊，你可受苦了。月平一拨了脑袋，没瞅他，怎么了，还生我的气呀、你个小没良心的，我可告诉你啊，他们那么打你，那么收拾你，你知道我有多心疼呢。我这才出了个主意，糊弄那个老东西，把你要到我手里来了，经过20天精心调养，你才捡了条命。要这么说，我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吗？难道说你对恩人就吹胡子瞪眼吗？月亭还不理他，他亲手把燕窝粥端过来了，来把这碗粥喝了补补身子。月亭一拨了脑子，啪，燕窝粥撒了满地全是。梅五娘一点都不生气，要火气还不小呢。这也难怪呀，你对我不理解，你对我还怀有刻骨的仇恨。哎，慢慢来吧。总而言之，月平，你别忘了，咱俩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你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吗？从我见着你。

0: 你那天我就喜欢你，我已经发过誓，不把你弄到我手里头，我要不达到目的，我死也闭不上眼睛。哟，阿弥陀佛哟，老天爷真有眼睛啊，阴差阳错，你说你怎么就到了云南了，怎么就叫我遇上了，哎，今天又到了我家里头了，这不是老天爷给帮忙吗？月平啊，你心眼活动着点，只要你愿意娶我为妻，你那个岁数我这个岁数，你那模样我这长相，咱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地配的一双啊，我有的是钱，我已经把那老东西包停啊，所有的家底儿都掌握在我手了，你要同意的话，咱们二人远走高飞，找一处世外的桃源，恩恩爱爱过他一辈子有多好。啊呸！月平实在听不下去了，圆睁虎目，吐了一口唾沫，这下正吐到他脸蛋子上的，梅五娘嗷一嗓子蹦起多高来，呀，你干什么？可不要脸的淫妇，你再往下说，我骂你八辈子祖宗，快给爷一个痛快呀。这小白脸子，今天你分明是恩将仇报，我告诉你月平，别给脸不要脸，牵着不走打着倒退，你认为我不会收拾你啊？我比他们收拾你还要厉害十倍，你看看这是什么。哎呦，这梅五娘说这话把柜打开，弄出个皮口袋来，把皮口袋哗啦一声展开，里边小刀子小剪子小钩子小挠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什么样的都有，被灯光一照夺人的耳目，你看看没，我这可都是收拾人的家伙。月平，你现在有天大的能耐，你可动不了地方，姑奶奶我想怎么地我就怎么地，我一刀一刀的我刮了你，我一针一针的我扎死你，先给你扎瞎，再给你扎聋，再把你的脚趾头手指头嘎嘣嘎嘣全都掰折，郝明平这得多狠呢，哎，脸上又乐又像哭，说这话的时候咬着牙根，瞅着十分恐怖。月平把脑袋一歪，还是不理他。哎，我月平，我刚才说的话可不是威胁你啊，我可真办得到啊。我先问你，你为什么勾引人杀我的一家？月平一听这话，知道这是根儿。因为梅五娘住的梅花屋，他父亲梅新月，梅新月是好人嘛，他叔叔梅九春跟自己的义父贺长兴是师兄弟，你说本来不远，现在变成冤家对头了。岳庭心说什么？怀疑我勾结人杀你一家，你纯属是血口喷人，这不能不说话了。呸，贱辈，大丈夫受杀不受辱，你屈枉我，我可不干，我根本没有勾引人杀你全家。爷爷，你还嘴硬，你还嘴硬，姑奶奶掌握着人证物证，铁证如山呐，就因为我喜欢你，哎，这些事儿我就不想了，既然你不答应我的要求，那这笔账我就得算清楚，今天你不是嘴硬吗，我先扎瞎你的左眼来撑，拽出一颗大锥钉子，摁住月平的脑门子就要下棋毒手。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 公司主营才

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

0: 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0: 月平身陷虎口，落到毒手女娲的手里， 您说还好。

0: 了吗？他一口咬定岳平勾引人杀害他一家，那岳平能干吗？死可以，诬罗不行。岳平就跟他讲当初的事儿。我岳平当年才六岁，我怎么能勾引人呢？我义父贺道爷背着我误走梅花坞，遇上你叔父梅九春，你叔父非常热情，把我们让到你家，见着你爹梅新月也是盛情款待。可这时候官府的爪牙追到梅花坞啊，那就是风流雨势夏侯清明和云飞领人去的，他们不仅抓我，而且杀了你的全家。我义父和我好悬命丧在梅花坞。真正杀你全家的仇人乃是司空廖等人。梅五娘一听把眼珠子一瞪，好，我岳平啊，刚才姑奶奶跟你商量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再考虑考虑？今天你休口不愿意给我答复，明天给我答复怎么样？
1: 不用考虑，门都没有。
0: 哦，合着咱俩的缘分算满了，咱俩根本就没缘分。好了，好好，岳平，你说话连点余地你都不留啊，真叫姑奶奶骑虎难下呀。我说收拾你我就收拾你。他拿个大锥钉子本来想扎岳平的眼，比划比划他又没舍得下手，从那个小皮口袋里头拽出一把匕首刀来，把岳平啊这裤腿往上拽了拽，露出这个大腿来，挑那肉厚的地方用左手掐住一块，拿右手的刀刺就了一下，这拉起一条子肉去。岳平疼得一咬牙就一皱眉呀，血当时流出来了。独手女娲拎着这条肉抖了抖了，什么滋味？好受不？嗯，岳平啊，我可一刀一刀的把你剐了，你到底答应不答应？说。
1: 没什么可考虑的，你随便吧。
0: 哎，梅五娘，我再告诉你，要解心头恨，钝刀来杀人。你这把刀可够快的，虽然把我肉给我拉掉了，
1: 不够味儿。
0: 你能不能找把钝刀一点一点拉？那爷爷我才过瘾呢。
1: 爷爷爷，好啊。
0: 我叫你嘴硬，你跟我较劲儿，我就找钝刀，不行我拿剪子绞。现在的梅五娘五官歪曲，声嘶力竭呀，都变态了，都像疯了一样，这就找家伙事儿。可正在这时，听见有人梆梆梆砸房门。梅五娘一回头，谁？姑娘，是我呀，进来吧。门一开，外头进来个老妇人。这老妇人呢，能有五十多岁，收拾得干净利落。梅五娘一看，谁呀？正是奶娘陈氏，就是吃人家奶长大的，原来也是老梅家的人。老梅家就剩这俩人没死，一个是梅五娘，一个就这陈氏。因为他给这姑娘吃奶呀，要把这陈氏给杀了，梅五娘当时就得饿死。梅五娘呢，跟谁都驴行霸道的，唯独对他这个奶娘还倒是蛮孝顺的。一看奶娘深更半夜不睡觉上他这屋来了，他这火气呀、啊、就消了一半。奶娘，您来干什么呢？

0: 姑娘，我睡不着觉啊，我听着你这屋里的嗷嗷直喊，我是心惊肉跳。哎呦，怎么出这么多血呀？这是谁呀？您快回屋睡觉吧，别问这些事儿。这是国家的要犯，我正给他上刑呢。他叫什么名啊？岳平，岳飞的儿子。姑娘，我再多问一句，他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您干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这么收拾他呀？
1: 哼，你还问呢？我一家人怎么死的？他就是杀我一家人的凶手，我怎么能不收拾他呢？
0: 乃娘闻听愣住了。姑娘，事到如今，你也应该明白真相，了解真情了。你说的不对呀。
1: 啊，奶娘，我说的不对。
0: 是，我一直不敢跟你说实话呀。我要跟你说了实话，我怕司空廖、满飞、夏侯清明那些人收拾我。实不相瞒，杀你一家的凶手
1: 是谁？
0: 是他们呢。是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勾结满飞、包廷等人干的事儿。
1: 哎呀，奶娘，我不信。
0: 20来年你从来没这样说过，你怎么今天改了口了？上有天下有地呀。姑娘，我要驱赶好人，说一个字的瞎话，我不得好死，我对不起你死去的一家人哦。跟你说吧，我来半天了，月婷跟你的谈话我在窗外全听见了，我敢打保票，月婷说的是一字不差呀，他都是说的实话呀。你不要冤枉了好人呐。
1: 不对，那我问你，为什么不杀我？为什么不杀你？把我养这么大，这又作何解释？
0: 姑娘哎，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当时风流雨士夏侯清明啊很喜欢你，就这样呢，一时的恻隐之心就没要你的命。你当时正吃奶，我也沾了你的光，也没要我的命，把咱们裸进临安呐。后来不知他们怎么想的，就把你收养起来了，一直这些年对待你都是挺好的，但是他们隐瞒了实情。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他们的手段可够毒辣的，要嫁祸于人，颠倒黑白，歪曲事实，把屎亏子扣到贺天星、贺道爷头上，扣到月婷身上，让你恨他们，让你有了能耐找他们去报仇出气，这叫借刀杀人呐！这样的人你说有多缺德呀。可我明明知道是这么回事，我不敢跟姑娘你说哟，我怕走漏了消息，连你带我都好不了。可是今天你要不收拾月平，要不是在这个时候，我还不敢说。姑娘啊，方才我说了，我说的要一字的谎话，我临危不得好死，现在我可全告诉你了。从你的眼神中看得出，你对我的话是半信半疑。
1: 好吧，姑娘，
0: 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只是澄清真相，我可没有别的贪图，
1: 信也在你，不信也在你，姑娘你要好自为之。
0: 哎呦，你说这陈氏还真敢呐，扑过去把刚才拉月平肉的那把匕首刀夺过来，对准软肋，噗就这一下。
1: 奶娘，
0: 为时已晚，这一下扎得太深了，陈氏就死在床下。临死那嘴还嘎巴呢，告诉毒手女娲，你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奶娘这一死，梅五娘这才彻底相信。
1: 哎呀，
0: 我白活了，二十来年我认贼作父，闹了半天杀我一家人的凶手就是朝夕相处的这些杀人魔王啊，啊不是月平啊。哎呦奶娘哎，你怎么才告诉我呀？这梅五娘尚有良心，扑到奶娘的尸体上这样哭，一直哭够了，她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站起身来到月平的床边。月平在床躺着，用胳膊肘支持着自己的身子，连听带看，一看这老太太死了，月平的心也咯噔了一下子。他不知道梅五娘下一步作何打算。那么有很多人一错就错了，一歪就歪，爱怎么地怎么地，高峰不就是那种人吗？所以月平瞅着梅五娘，看他下一步想干什么。真没想到这梅五娘尚有良心，到了月平的近前也是泣不成声。哎呀月平啊，我屈望了你，我不是人呐、我现在追悔不及了，你能原谅我吗？月平对他太不相信了，不知他说这话是演戏呀，还是发自肺腑。可能梅五娘也有所觉察，月平，信也好不信也好，我现在就蒋公赌过，我放你走，你快走。给月平包扎伤口，扶着他起来，月平脑袋一摘了又躺下了。哎呀，那身上一点劲儿也没有，把月平急的汗也躺下来了。梅五娘说：“这么办吧，身体太虚弱了，我背着你走。”月平一看是真的，五娘，你真悔悟了，哎，别提了，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说。梅五娘一转身把抽屉拉开了，从里边金条、小宝、钻石、猫眼，那值钱的东西收拾了一包揣到怀里头，还得找个家事把月平包起来，一个人背一个人这玩意儿他不方便，而且梅五娘个不高，月平是个大个，你不勒结实了没法背。哎，正收拾呢，就听院里说话：“五娘还没睡呢。”
1: 哟，
0: 梅五娘听坏了，西天鬼王包平回来了，丈夫心说他奉丞相所差办事儿去了，说得月底才能回来，怎么回来这么快？他赶紧把屋里收拾收拾，情急之下那尸体没法挪，那陈氏满地都是血在那躺着，刀子还在那扎着，他赶紧拍了拍月平的意思：“你躺下。”月平也不知道怎么的好了，挺顺从的，仰面朝天躺在原位。门一开，西天鬼王进来了，后头还有几个提灯引路的，你们走吧。

0: 仆人们转身退走了。包廷往地上一看，哎，呵，这股血腥的味儿，我这怎么事儿？这老婆子怎么死了啊？你给扎的。一开始梅五娘啊，那简直手脚没地方搁呀，害怕透了。哎，这么一会儿的功夫，他又镇定下来了，一不慌二不忙，往太师椅上一坐，俩眼瞅着包廷。包廷说：“你怎么不说话呀？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丈夫啊，你回来的正好，有点事情，咱必须得说明白。什么事儿？说吧。”我说：“方才这老太太跟我捣鼓，当年血染梅花坞。”干那些事儿的不是贺长兴，也不是月平勾的人，你们纯粹是满嘴胡说八道，杀我们一家的人其中也有你一个，亲自动手的就是风流雨氏、夏侯清明和云飞他们，因此我一赌气我把他扎死了。那么他死之后我有点后悔了，这个事儿死人口里没有对证啊！我问你，他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哎呀，过去的事了，还提着有什么用啊？这个老婆子也真找死，说的什么玩意儿，胡说八道，难怪夫人要了他的命。算了算了吧，就自当他说胡话了。找几个人把尸体拉出去埋了得了。
0: 妈，那可不行，我听你说的话有点含糊不清，你告诉我究竟谁是杀我全家的凶手？
1: 那自然是贺长兴咯，自然是月平勾引的人。
0: 不对，月平才五六岁，他怎么能勾引得了人呢？他懂得什么？你五六岁的时候大概还吃屎呢吧，哎，你能干得出这些事儿呢吗？
1: 这个夫人，是也好不是也好，陈年旧账说他有何用啊？算了算了算了，你看这躺着个死人，这何苦的呢？哎，我听靖远侯跟我说了，你把月平要到手中，从他嘴里头叫口供，我担心你对付不了他，我急冲冲赶回来，咱们夫妻想办法收拾月平。你说半截要查这么个老妈子的事，这是何苦来的呢？哎，夫人，把他搭出去，咱还是办正事要紧。
0: 不行，我们家的事情就不算正事了。哎，我一家死的那么惨，好几十口啊，这事不弄清楚了，什么我也不干。我告诉你包廷，咱俩差着40多岁，我为什么愿意嫁给你？我觉得你这老头啊，心地善良，比他们那帮人强得多，有时候你还挺正义，我这才以身相许。哎呀，闹了半天呐，你也是个老滑鬼呀，你跟他们也没什么区别，都是一路货色。要照这样子，姑奶奶跟你散伙了，不过了。哎呀，夫人你别吵吵，夜深人静，要被下人听见，这不成笑话了吗？
1: 好好，
0: 你不是想问实话吗？我说还不行吗？
1: 嗯，
0: 这才是我的好丈夫呢，究竟怎么回事？
1: 我跟你说呀，你听完就算了，
0: 算了，
1: 不要再提起这个事儿了，好吗？只有你答应这事儿，我才说。
0: 好，我听你的，但是得实话啊，有半字虚假我就闹腾。
1: 好，这个，哎，这陈氏死的冤点儿，他说那话也的确是真的。

当时杀你们老梅家的主犯就是风流雨士夏侯清明，我给他查了查，在动刀的时候他亲手就砍死了16、17个呀，当然还有云飞他们都是帮凶，我也是亲眼目睹。你也在场吗？啊，不过我没伸手啊，我在旁边看着来的。之后他们嫁祸于人，那没杀你的原因呢，你小孩挺好看，他们挺喜欢，你要一哭一闹就把你杀了。可是令人不解的是，你瞪着小圆眼睛鼓着小腮帮居然要跟他们拼命，哎，引起他们对你的兴趣，觉着你将来长大了错不了，就这样连你带陈妈都没杀，带回京城收养在官府，这的确是以往的真情啊！我这不都说了吗？这回你明白了吗？哎呦，梅五娘又哭了。这一说我错杀了乳娘，可不是吧？你脾气太暴了，不容别人解释啊。不过呢，一个手下人死了死了，那算得了什么？夫人保重身体，啊。好吧，梅五娘一下腰，从乳娘陈氏的身上把那把匕首拔下来了。这个手啊，一转个这么功夫，直奔西天鬼王包平。这包平啊，事先一点防范都没有，也没料到毒手女娲能有这一招，一个躲闪不及，在肚脐眼的旁边这一刀就扎进去了。毒手女娲紧跟着把刀拽出来，也不管哪儿扎了10几刀啊，包廷就地翻滚，四肢抽搐，五官挪移，最后一蹬腿儿死到地上。毒手女娲把刀拽出来，把鲜血擦净，呸！你个老色鬼，我早就想宰你，你这是罪有应得。月平在那躺着看着，心说：哎，真够狠的家伙，不愧叫毒手女娲呀。再看梅五娘，把东西归归着，月平啊，快！事不宜迟，我背着你走。不行啊，我是你的累赘，废话少说，快走！你啥了孟多？他拉住月平一只胳膊，一转身把月平背身上。月平只好听他的，两只手拢着他脖子，两条腿虽然没劲儿，但是往上一盘，盘他的胯骨上。这样他吃点力，梅五娘的左手勾回去拖着他臀部，右手拎着一把宝剑，门提一下就到院里头。夜深人静啊，梅五娘不敢走正门，一拐弯奔后花园，但是走出去没有几步，就听见寺外一棒锣响，灯光明亮啊，有人冷笑一声：梅五娘，月平，你们哪里走？毒手女娲、梅五娘当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痛不欲生啊，因此他决心弃暗投明。他背着月平刚到了后花园，就被人包围。梅五娘一看，弯了，月平和我全得交代。领队的正是追魂大剑司空廖，在他身旁是八部登空碎金掌满飞等人。司空廖冷笑了几声：梅五娘啊，丫头，
吃了。

雄心你咽了豹子胆了，你竟敢欺骗老夫要把月亭救走，你就没想想能逃得出老夫的手心吗？月亭呢，虽然四肢无力，但头脑非常清醒。他趴在梅五娘的背后，急得冷汗就淌下来了。五娘，别管我了，快把我放下。不，咱们要死，死在一起，活，活在一块儿，你就甭管了。这梅五娘还真厉害，一手拢着月瓶，一手拎刀，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翻，咯嘣嘣咬碎银牙呀。这阵他没照镜子，要一照啊，五官都挪移了，都满脸的杀气，司空亮满飞。你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东西，颠倒黑白，你们是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啊！姑奶奶要给我一家人报仇，我跟你们完不了。找到，飞身已经奔过来，照司空料就一刀。您想想，他就不被月亭，他五个也不是司空料的对手，何况还背着100多斤个大活人呢。司空亮往他们一闪身，捧一把把他拿刀的手给抓住了，往怀里一带叫顺手牵羊，探出左手来猛掏梅五娘的软肋。梅五娘还往哪躲？完全处于被动，让他这衣裳整给掏上，耳轮中就听他咔哧一声，衣服、肉、肋骨完全被掏下来了，肚子里那零碎窟窿就出来。梅五娘惨叫了一声，身子一摘位，是绝气身亡。扑通，月亭也摔下去了。月亭一闭眼，哎呀，五娘啊！你为了救我把性命给搭上了，可叹我现在四肢不灵活，身体虚弱，我空有其心无有其力，我给你报不了仇啊。我再看司空亮一挥手，把手上抓的东西扔了，有人递过条毛巾来，他把手擦了擦，围着月亭转了几圈。月亭啊，刚才你怎么想的？难道你真以为能逃出虎口不成？这阵美梦破灭了吧？娃娃，你就随着梅五娘一块走吧。说着话的双手握剑，是猛刺月亭。月亭把胸脯一鼓，把眼一闭，那意思给我来个痛快。说实在的，活腻歪了，不想活。人这一辈子没什么意思。可是还没等司空亮的宝剑往里闭呢，身后就开了锅了，了不得了，快跑啊！哎呦，哎呦，哎呦！迅雷不及掩耳啊，把司空亮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扭回头观瞧，再看手底下的人，东倒西歪，是四散奔逃。从外边一前一后闯进俩人来，头前这人太熟悉了，正是大闹顺元峰虎不愣腾那丫头胡

掌中这条鞭子抡圆了，一抽就是一大片。与此同时，在这虎妞的身后还跟着一人，此人轻纱罩面，披着青缎的斗篷，看不清他的五官。这个人凭着两只手力有千斤，碰着就死，挨着就亡，掌风烈烈，是呼呼刮风啊！二人一前一后闯进重围。当司空亮一看是虎妞，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干脆伸不上手。这老家伙倒提宝剑，一哈腰他就跑了。当头的跑了，底下的人谁还给他卖命？他们四散的一逃跑，就把月瓶扔到这儿了。再看面罩轻纱的这个主，一哈腰把月瓶提了起来，往肩头上一扛。月瓶还舍不得梅五娘呢，月瓶还说等一等，把他也烧着。他一伸手啊，把梅五娘的腰带给抓住了，说什么也不撒手。情急之下，也没有那个时间做任何说明，也不可能对话了。虎妞在前面开着道，那个面罩轻纱的人扛着月瓶，月瓶的手里头抓着梅五娘的腰带子。您说这有多麻烦？一前一后穿房越脊，就逃出临安。这一口气儿能跑出20几里路，回头看没有追兵，他们的速度才逐渐的缓慢下来。又往前跑了20-30里路，到了平安的地方，这才站住身形。哎呀，虎妞面沉似水，手拎着鞭子往那一站，一句话也不说。面罩金沙这个主追上来了，把月瓶轻轻地放下，月瓶把梅五娘轻轻地也放下。月瓶就说，虎妞姐姐快救他一命，看看还能活不。虎妞啊看了一眼，哼，想的倒好，你仔细瞅瞅，他肚子里那点零碎都抖了干净了，他还活个屁。月亭一看可不是，早死多时了。月亭伏尸大哭，感谢人家救自己性命之恩。月亭又商量，你们二位行行好，在道边挖个坑，把他尸体掩埋了吧。哎，这还可以办到。挖了个坑，把梅五娘掩埋了。而后月亭转身回来，谢过虎妞。咱们说这些话的时候，月亭啊就是在地下坐着来回摸圈，连站他都站不起来，就好像这个人已经瘫痪了似的。那虎妞咬了咬牙，立了立眼眉，哎，我说月亭啊，我已经3番5次下决心不搭理你，因为你是个小白眼子狼，你这人一点良心都没有。要说你没良心，方才我一看你对待梅五娘还真就不错，这个女人毒如蛇蝎，净做坏事儿。就因为对你有点恩，你看看你又哭你又嚎，又掩埋他的身体，可见呢你这个人心呢没全黑，也可能啊多少还有点粉色儿，我才搭理你。我跟你说明白啊，我是受人之托我才来救你的。是啊，谁求你办的？

眼红我那可怜的妹子。别看你把人家甩到九霄云外，人家对你还是念念不忘啊。要不是我同情我妹子，你死了才好呢，我才不救你呢。月亭低头不语，面罩轻纱那个主一句话不说，像一桶杯一样在旁边站着。等到了这时，那个主往前走了两步，趴在虎妞的耳边不知道嘀咕了些什么，月平当然听不见了。虎妞点了点头，好吧，我就把他交给你了，多有拜托。说着虎妞一转身就消失在树林之中。姐姐，姐姐你等一等，我还有话说。虎妞连头也不回就没影了。那个主拍了拍月亭的肩头，用手往西北方向指了指。月亭还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后来才明白，这个人跟他商量，我驾着你奔那块去。那块是哪儿月亭根本不知道。就这样，这个主驾起月亭就离开这片树林。简短解说，前面有一处庙，月亭也没看清这庙宇叫什么名字，有人在庙门这等着呢。哎呦，又回来了。那主点点头，驾着月亭进了庙。那人把庙门关上，拐弯抹角进了屋了。月亭进屋一瞅，灯光明亮，有床铺、桌椅、茶壶、茶碗，屋子虽然不讲究，但也十分干净。那主把月亭放在床上，二话没说，从兜里掏出个金色的小葫芦，嘴儿拧开，倒出几粒丹药。这阵关门那主进来了，是个小老道。小老道双手捧着一碗白开水，帮着给月亭灌下去了。哎呦，这什么药啊！月亭喝到肚里头，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噜噜作响，浑身就像串电似的，通筋活络。紧跟着打了几个嗝，出了俩虚功。月亭觉这劲儿上来了，活动活动，可以下地了。又过了一会儿，呀，伸伸手，拳拳腿，似乎恢复了正常。月平乐的恨不能蹦几蹦，跪在这个人面前，恩公，多谢您救命之恩呐、啊！月平这厢有礼了，哈哈哈哈哈。老弟起来吧，我一直没说话，我担心我要救不了你啊，我就不露面了。看现在你没问题了，我这才说话。阿弥陀佛，你真是命不当绝呀、啊、不是我救你，而是天救的你。说着话把轻纱摘掉，月亭这才认出来，木剑先生。在前文书咱说了，月亭到临安，住在悦来客栈，遇上一个年轻人，那人长得五官端正，挎着一把木剑。两个人谈了一席话，使月亭长了很多很多学问，就是那个主。哎呀，月亭心说他肯定是木剑先生，我跟人家一点交情也没有，他怎么能舍身救我呢？他跟虎妞姐姐又是什么关系呢？这玩意心里头升起种种疑团。就见木剑先生敬了敬面，拉把椅子坐在月亭对面。小老弟，行，

0: 我服你，你这胆子真大呀，一个人耍单帮，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英雄本色。兄弟，这次到临安有什么收获吗？岳亭脸一红，恩公一无所获。小老弟，这就说明你的功夫还不到家，差得远着呵呢。人长到老学得老，看事容易做起来难啊。不知你有没有这种体会？
1: 有，太有了。我的确是差得多，我是个饭桶，我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一事无成。
0: 也别这么悲观，这是刚刚起步，不断的总结经验，慢慢你就成熟了。
1: 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0: 你无可奉告。
1: 岳亭不敢问了。
0: 这主又说，岳亭，这个地方很保险啊，你在这儿啊多了别住，住三天，一日三次用药，我保你身体很快就康复，身体康复之后从速离开此地，这可太危险了。你认为你说报仇就报仇，你认为说找证据证据就到手了，也慢说是你，就是你老师张三丰来了也白搭，现在还没到一定的时候，你要听我的话就按我的话去办，要不听再想叫我救你恐怕就没那个机会了。
1: 是是是，我谨记不二。
0: 书说简短，岳亭就在这住了三天，天天用药，没事干什么呢？打拳劈腿恢复体力。光阴似箭，三天到了，岳亭一切恢复了正常。等这主到了第三天头又来了，岳亭好了没有？
1: 好了，你看我这身体有多棒。
0: 我给你取了一样东西。
1: 什么？
0: 给你
1: 物归本主。岳亭一看，你把铁伞以及身上的百宝囊应用之物检查检查，一样不少。恩公，你在哪儿得的？
0: 这还用问吗？你在哪儿溜达我就上哪儿拿去呗。我又到京里溜达一圈，到刑部衙门也去看了看，把你的东西都给你找回来了。院里的还有斗笠，还有蓑衣，什么时候走你什么时候穿戴上。
1: 哎呀，您真神人也。
0: 岳亭羡慕这主啊，五体投地。印象更深的，这时候吃罢了早饭，这主一笑，老弟啊，到了时候了，你该走了。
1: 那我上哪儿去？这我管不着，这你的事儿，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只是暂时不要回到京城，太危险了，知道吗？
0: 我记住了。岳亭带上斗笠，披上蓑衣，宝伞背上，百宝囊挎上。这主又给岳亭拿了50两银子，
1: 岳亭刚想客气，这人一摆手，哎呀，用不着，我为你都舍得出命去，这几十两银子这又算得了什么呢？要想报答将来一块报啊，我先在账上给写上，快走。
0: 哎呀，一旦要离开，岳亭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
1: 恩公，咱们就这么分手了吗？不知何时还能见面。
0: 小伙子，何必学女人之态？
1: 要哭啊，用不着。
0: 人这一生生死离别，这事谁也避免不了。 再者说，你我之间。

0: 也很快还能见面。可是我估计再见面的时候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你记住啊，就不是现在的这个样子了。到那时候你别感觉到吃惊，别感觉到意外就行了。月平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含义，但是呢牢牢地记住了。在临别之时，这个主信口说了四句话：老弟啊，你牢牢记住啊，戎马关山北，凭栏泪滂沱，饥餐胡虏肉，还我旧山河。月平听罢真是肃然起敬，别看他没报名，没暴露自己的身份，但是可以肯定我们俩目标是一致的。他就把这个人呢当成了木剑先生，那是不是下文书咱再交代。月亭走了，哎呀，得听人家的话呀，离开京城越远越好。月亭一边走着一边胡思乱想，这个秦桧真不好杀呀，这个逆信真不好盗啊，我这回算白来了，那我什么时候还能回来呢？我杀不了秦桧，找不着证据，我爹的冤案何时昭雪呢？想到这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一想，我要回武当山吧，我老师张三丰临走留下话的，来年端午节要在武当比剑，灵山辟邪派的人没事找茬，欺压到少林寺和武当派的头上，届时我要助我恩师一臂之力。可这时候他掐手指头一算，时间尚早，还几乎有半年多呢，我回去那么早有什么用呢？不然我现在干什么呢？哎，想起来了，我听说我娘被发配到云南，也不知他老人家现在还在不在世上，在云南什么地方，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我上云南走一趟。月行啊，迈开大步是直奔云南，真没想到出了龙潭是又入虎穴。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常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魅族脑，快醒醒，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7: 二宝得了不治之症，终于与世长辞。二宝这一死啊，给于成龙的打击太大了。要说傻了也差不多少，真是痛不欲生啊。于成龙就想，年轻的娃娃，他图的是什么呢？就图几两银子维持生活，跟我万水千山来到罗城，年纪轻轻把命就丢了。天哪，天不佑我呀！本来就这么困难，人手也不够用，嘿，大牛二宝相继而亡，就更增加困难了。于成龙这身子骨也不结实，经不住打击，是一病不起。咱这么说吧，发高烧，说胡话，水米不沾唇，把苏超清、栓柱、四儿急的是团团转呢。后来把老黄头给请来了，多少吃了点草药，躺了十来天呢。这于成龙才慢慢的苏醒，又算转危为安。他眼睛啊望着顶棚，天天掉眼泪，简直就没心活了。都说当官好，可我当的是什么官？谁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啊？我死是应该的，为什么呢？我奉了朝廷的委派，我是朝廷的命官，我应该死的任上。可是大牛二宝他们不是，他们是平民百姓，来去自由，人家死的冤也不冤呢。他这心呢，说什么也想不通。到了十天头上，朝清进了屋了。老爷，看您今天眼睛有点亮光了，可能身子骨结实了一些了。我觉着身上轻松了不少。老爷，外边空气可好呢，我扶着您到外边溜一溜吧。也好，这人老在屋里闷着不行，老在床上躺着就更不行，长此下去这人就废了。于成龙勉强地穿好衣服，蹬上鞋子，哎，大伙扶着他从屋里头出来，哎，走了几步，觉得还可以， 就是有点头重脚轻，后来索性不用旁人搀扶，他一个人围着县衙在这兜圈儿。

有感触。哎呀，这个世界这么好，可以说如花似锦，难道说我就这么一点斗志也没有了吗？自古征战几人回呀，哪有不死人的道理？大牛二宝是死的冤，那没有办法呀，死的就是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啊，难过有什么用？那么活着的人还得继续奋斗。于成龙啊，于成龙，你怎么了你？你怎么跟个富人差不多少？你忘了朝廷的使命，你忘了全家人的关怀啊。临行之时你下了多大的决心，谁也阻拦不住。到了现在心灰意冷，一蹶不振，你对得起谁？对得起朝廷啊，是对得起祖宗和亲人。难道你就这样颓废下去吗？不行，不行啊。他心里头一翻个，想起孟老父子说的一段话，他心里头默诵。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对呀，老夫子早就告诫我们呢，我呀不能这样心灰意冷，我不够个爷们儿，不够个男子汉，我算个什么命官呢？人这一生七灾八难呢，哪有一帆顺风的？哪有等着坐着吃馅饼的？人应当先吃苦，在苦中得到甜，在困难之中挺身起立，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才叫男子汉。我干嘛心灰意冷啊？我都对不起我自己。于成龙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也不光于成龙啊，咱们也一样。哎，遇上什么挫折，遇上什么打击，遇上什么麻烦，也可能心灰意冷，也没有什么斗志了。哎，不定看着什么景致，听谁说一句话触动你这心啊，刷了你就改变了思路。于成龙就是这样。哎呦，这一想眼前是赫然开朗啊，马上浑身上下有劲儿了，跟变了俩人差不多少。他一咬牙，一横筋，一跺脚，转身回来了，走起路来也轻松了。朝清、四儿、拴柱三儿这一看，哟，老爷怎么转了两圈变样了？三儿高兴啊，老爷，你觉得怎么样？挺好，来来，跟我进屋。说话的嗓门也大了，主仆四个人坐下。于成龙这才吩咐，你们听着，二宝大牛是不在了，咱们伤心是自然的，但是过去的事情就叫它过去吧。哎，我们把悲哀留在心里，我们活着的人还得接茬干呢，你们说是不是？老爷，我们听您的。从明天开始，该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说这么办吧，朝清啊，你留在家里守堆儿，另外给黄老伯打个招呼，让他陪着我进山去慰劳乡亲。我相信乡亲们迟早会回到罗城县的，没人什么也办不到。拴柱、四儿啊，在你们两个人离开城，赶奔东乡西乡一带去查访民情，看看我的告示贴出去之后有多大的影响，

0: 贼匪的情况如何，是否还那么猖獗，啊，了解老百姓他们的疾苦，然后报与我知，咱们做到心里头有数。是，这明白。玉成龙分派好了，就这么四个人转过天来分成两拨。就这样，黄老头领着他起身进山，到姚寨苗寨去看望这些乡亲。栓柱和四儿呢，奉命起身到西乡。这西乡啊，可挺远挺远的，大概走了有十五六里地吧。看了看，一片荒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四儿就一皱眉，跟栓柱说：“栓柱哥，这啥地方？怎么连个人影都不见呢？大人叫咱们查访民情，没人怎么个查访？”“是啊。”“哎，不过呀，我相信有活人，咱往前再走走看。”又往前走了二里地，哟，影绰绰发现有个小山村。这小村不大，里里拉拉大概有十几户人家，那破房子东扭西歪的，村头是庄稼地。他们仔细一看，庄稼地有个人影晃动，好像在那干活呢。哎，有人，看见没？啊，看见了，走走走。他们就奔这人来了。说时迟，那时快，眨眼之间来到这个人近前，一看可不是吗？是个农民，正在这收割豆子呢。栓柱晃着高大的身躯过来了：“老乡，辛苦了。”把这农民吓得一哆嗦，长起身来一看，来俩人，一高一矬，岁数都不大，看那意思不是土匪，所以这心才放下。不辛苦不辛苦，二位有事儿啊？你们是打听路吗？”栓柱过来了，拍拍他肩膀：“老乡，实不相瞒，我们从县里头来，我们不是过路的人。我家老爷就是新任罗城县的县令于成龙，于大人。我们俩，我叫栓柱，他叫四儿，是于大人手下的仆人。我们奉命来了解民情，也了解本地土匪的情况。老乡，能帮忙介绍介绍吗？”“
1: 喂。”
0: 这主有三十来岁，胆儿还挺小，东看看西看看，一听是于大人的仆人，心里头往外那么亲热，但是还有点不敢。这个野外哪有人偷听啊，他还得压低声音，看来是吓破胆了。“二位爷，既然你们说到这儿了，好吧，我有啥说啥。哎，多谢多谢。”栓柱啊有眼力劲儿，栓柱一想人家干活呢，扯着人家唠起来没完没散，耽误人家的活啊，栓柱就说：“来，给我们两把镰刀，帮着你收割，咱们边干活边唠着。”“
1: 那怎么行？二位爷，你们啥身份我啥身份呢？哎，用不着用不着。”“
0: 嗨，怎么还提到身份呢？实不相瞒，我们在家里的也是农民，跟你一样，无非到外头跟着于老爷混口饭吃，干这活我们常干的。来来来，别客气别客气。”哎呀，这庄稼人一看这两位出于至诚，好吧。三个人一边收割豆子一边唠着。这四儿突然就发现，这豆子跟我们家乡的黄豆怎么不一样呢？他捧在手里一瞅，粒儿还大还圆，金黄色的。他非常好奇，就问这庄稼人：“我大哥，你们这黄豆怎么这么饱满呢？哎，都闪着金光，看这样这品种太好了。”

0: 庄稼人一听也乐了，我不是夸口啊，就我们这一代盛产这种黄豆，它有个名叫天河黄豆啊。哎，不但颗粒饱满，个头大，而吃着味道也特别，这是我们本地的特产啊。现在兵荒马乱讲不了了，要是太平年间，我们这黄豆可畅销了，走到哪儿都受欢迎，价钱也很高。哦，好吧，单说拴住，说完了豆子，一边干活一边问这庄稼人，大哥贵姓啊，叫什么名？庄稼人什么贵不贵贱不贱的，我叫阿元。哦，就在这村里住啊，就在这儿住。家还什么人呢？哎呀，上有老下有小，媳妇孩子一个不缺，我们八口人呢。那方才你说了兵荒马乱的，这日子咋过？勉强维持呗，苦不堪言呐。哎，那我问你大哥，鱼的人到了之后所作所为你听说没？何止听说过呀，听说鱼的人清官呐，好人呐，一到了罗城县马上翻山越岭去看望乡亲，亲自访查民情，还发出来什么告示让土匪自首，既往不咎，等等等等等。哎呀，所作所为都合乎我们的心思啊。哦，知道就好。那你们本地有土匪没有？
1: 有啊。
0: 哎呀，多的很呐。他们现在是否有所收敛呢？大人的告示粘出来之后有没有作用？
1: 哎呦，这
0: 阿元眨巴眨巴眼睛寻思寻思，
1: 这怎么说呢，我想这土匪多少年都横行惯了，一张告示说起多大的作用我看不见得，不见得呀，但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最近这几天嘛，还真没见着土匪，所以我才敢出来收割豆子。但这土匪来无踪去无影，说来像阵风一样就来了，那玩意儿很难说。
0: 哎，我阿元大哥，你知道土匪的巢穴在什么地方不？就是他那老窝。
1: 不知道，不知道，
0: 咱谁敢打听啊，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总之都是深山老林隐秘之处呗，
1: 那我可说不清楚。
0: 哦，那他们来了都干些什么？
1: 嗨，
0: 抓不着看不见，这就叫偷，一经发现他就抢，轻则把你打个半死，重则要了你的命，甚至放火烧了你的房子。这的土匪强盗也厉害的邪乎，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我二位啊，你们出门在外这么荒凉，还真得留点神呢，要真要遇上啊，二位啊够你们呛啊。
1: 哦，是刚说到这儿，
0: 就听见撕心裂肺有人喊，还是个孩子的声音，救命啊，救命，来人呐，救命。你说听得清清楚楚，三个人不约而同都支起身子了，顺声音观看，一看呢离着不远，也就五六百步吧，发现两个男人正抢三只羊，喊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小男孩，看得出是放羊的孩子。哎，那羊都拴着缰绳，那俩男人就夺这羊，这孩子死死扣住缰绳就不撒手，那俩

男人是拳打脚踢呀、啊。栓柱看在眼里，无名大火腾就撞上来，心说土匪强盗，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啊，这贼匪有多大的胆子，公开抢夺，这还了得吗？栓柱赶紧把家伙放下，迈步转身就走，干嘛去？管这闲事，抓土匪。阿元一看，赶紧把他拦住了。大哥慢着，大哥呀，真是土匪来了，说曹操曹操就到了，这土匪都厉害的邪火，身上恐怕还有家伙事儿啊，你一个人人单势孤，怎么是他的对手啊？大哥，你少说废话。栓柱一听有点不愿意了，心说都像你这种想法，这世界不就乱套了吗？慢说，我是于大人的人，我就是平民百姓，也不能见着不管呢。所以他一挥手，四儿随我来。这四儿紧跟其后，两个人甩开大岔来到出事地点。走这五六百步有段时间吧，这时候其中有一个土匪已经把三只羊夺到手，丝缰从孩子手里夺过来，对这孩子是拳打脚踢，把这孩子打的是就地翻滚，爹一声妈一声嚎叫。你说两个成年人打一个孩子，这孩子受得了吗？晚来一步，这孩子非被打死不可。可是三只羊呢，还不跟生人走，往后坐坡也嗷嗷直叫。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栓柱和四儿就到了。栓柱把眼睛一瞪，高声喊喝：“呆，住手！你们是土匪不？哎，朗朗乾坤呢、啊，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们竟敢公开抢夺，难道想以身试法不成？”嗷着一嗓子，把俩强盗吓了一跳，其中那强盗一松手，把缰绳扔了，三只羊陌生往村里就跑。那小孩一咕噜身起来，也有点发愣，可能回过味儿来了，遇上管闲事的了，爬了爬了土，擦了一把脸，转身也往村里跑。他跑了，单说这俩强盗啊，刚开始吓了一跳，紧跟着冷静下来了。这俩小子抱着肩膀，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来人，一看这栓柱大个子跟半截黑塔相似，身大力不亏，大胳膊大腿大脚大手大眼珠子大脸盘子，有点害怕。那紧跟着又不害怕了，其中有个小子把嘴一咧，哎呀呀呀，行啊，大爷，我干了这么多年没遇上吃生米儿的，谁也不敢管这样的事儿。嘿，天地之大，无奇不有，今儿个真有管闲事儿的。小子，你他妈活腻歪了，爷爷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伸手五指令，拳手就要命。哎，你破坏了我们的好事，三只肥羊没得到手里的，小子找你算账。栓柱一听，妈，这贼匪这胆子多大呀，见着生人不说跑，还反唇相讥啊，比我还横，可见本地的强盗多猖獗了。你们俩知道我是谁吗？你是谁？我是谁？堂堂七品县令于成龙，于大人的仆人，为是半拉衙门口的官人，今天我要抓差办案，识相的，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跟我到县衙打官司。于大人能从宽发落，如若不然，你们一个也跑不了。狗官于成龙，听说过，听说过，
你是他。

他的仆人还半拉官人，打的就是你，小子，今天不定谁抓谁呢。这贼就这么猖獗，其中有一个往上一根不是抡拳便打。这栓柱不会武艺，也没学过，但您别忘了，身大力不亏呀、啊。有力气就是本钱呢。这栓柱上步一闪身，捧一把，把这土匪的腕子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飞起了一脚，去你妈的，啪！就这一脚把土匪踹了个仰面朝天。栓柱和四儿在西乡的村外遇上两名土匪。那位说，怎么又土匪又强盗的？哎，一回事儿。东北管他们叫土匪，官称叫强盗。哎，都是一回事儿吧。哎，这俩土匪啊，一个比一个横。可见素日他们是胡作非为惯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头一个贼真没防到栓柱，真有两下子。虽然不会武艺，年轻人手疾眼快，有把气力啊，飞起了一脚，哐踹了个正着，正踢在这土匪下巴上的。哎，本来这栓柱个儿就大，又站到高坡上，居高临下这一脚分量十足啊。这土匪这乐子大了，哎呦一声摔出去一丈多远呢，鼻子口窜血，好悬没把下巴踢碎了，捂着脸的，哎呀哈、啊、是就地翻滚。这小子就起不来了，四儿过去抡起拳头来，我叫你抢，我叫你抢，我叫你横，啪啪啪，哎呀啪死了，哎哎呀。这土匪头回吃着大亏，咱说了俩土匪呢，那个一看，哎呦，同伴受伤而且被打败了，他眼珠子都红了，抡拳头就扑上来了，照着栓柱后背就一拳，这一拳可也不轻，把这栓柱打了个趔趄，栓柱转回身来跟第二个土匪就打在一块儿了。哎，这第二个土匪挺厉害，而且会两下五八抄，给栓柱这脸上逮了好几拳头，把栓柱给揍得眼花缭乱，两耳嗡嗡直响。那么毕竟是年轻人，到了现在玩了命了，这不是什么平常的比较，这也不是什么学习呀、啊。哎，不是那么回事，这叫玩命啊！谁都对谁下了死手了，拳打脚踢，一会儿抱在一起，一会儿分开，一会儿抓头发，一会儿踢阴裆，这两个人玩命，后来搂抱在一起了。没说吗？第二个土匪挺厉害，抱住栓柱就不撒手了，吭哧一口咬到栓柱的肩头上了，把栓柱疼得一咬牙，栓柱光就是一脑袋就来个羊头，正好撞这小子鼻子上了，把这小子疼得嗷一声撒开手了，栓柱往上一扑，把他压到身底下抡拳便揍，逮哪削哪，一边打着栓柱气力有点不足了，回过头来招呼四儿，心说这么老半天你干啥呢你呀、啊？你怎么不上手啊？怎么全靠我一个人对付俩呀？回头一看，栓柱在不远处在那站着，就好像傻子相似。四儿，快伸手抓贼呀，给我帮帮忙啊！这四儿点了点头。不过来。哎呦，栓柱火这个大呀，心说我。

窝囊废，你被吓傻了不成吗？就得靠着自己。所以抡拳就揍，他光顾打底下这个了。头一个土匪被拴住，踢了个仰面朝天，痛苦难当。这么半天了，头一个土匪缓过劲儿来了，扶着地起来了，一看伙伴也受伤了，看这意思要吃大亏。这土匪眼珠子都红了，晃晃悠悠从地上站起来，把上衣脱了，从背后一伸手，噌拽出一把刀来。他们身上都有家伙事儿，那刀都是开了刃，那可不是一般的刀，磨得分儿快分儿快。这小子双手抡刀就扑上来，正好转到拴柱的身后，拴柱站在上风了，脸朝下，背对着外，土匪在身底下骑着，两人又搂抱在一起了。拴柱一点都没提防，那还有一个。那个说他傻了，他不止俩土匪吗？打仗都气懵了都。到了现在不管不顾，头脑发热了，顾不及了。所以这个土匪才得手。他为了营救他的伙伴，虽然受了伤了，咬着牙攒足了劲儿，双手捧刀，对着拴柱的后襟，这一刀扎得太狠了，这叫大透膛啊！从后边扎进去，前面这个刀尖就出来半尺多，你说有多大的劲儿？不但说把拴柱扎了个大透膛，露出那一截的扎他的伙伴前襟上他了，一刀伤两命。那个土匪啊，眼一翻是当场毙命。拴柱眼睛一翻，扑通栽在那儿，再没起来。这土匪费了半天的劲拔刀才拽出来，喷得满身是血，跟凶神恶煞相似。一看自己把自己的伙伴也给扎死了，他是放声大哭，兄弟兄弟，哥对不起你啊，兄弟。哭罢多时，他把眼泪擦擦，拎着刀咬着牙一回头，看着身边的四儿。那要说那四儿是木头疙瘩，他怎么不过来呀？要不说这人他不一样，这四儿是个孩子，今年才17岁，为了吃口饱饭被雇佣，跟着于成龙到了罗城。这孩子生性就懦弱，一看打仗躲出多远去，长这么大没打过仗。方才拴柱在这拼命的时候，把他吓得都尿了裤子了，他也想过来帮忙，但两条腿不听使唤，跑迈不动步，往前走拎不起大腿来，这人到了现在就傻了都。他一看前头红光这一线真动了刀了，噗噗的冒血，顿时的好像没瘫在地上，还说过来帮忙。帮什么忙？现在他接近都疯癫了，一看拴柱倒在那，噗噗噗，前后心冒血，顿时他俩眼发直，嘴里嘚啵嘚嘚啵嘚，奔县城那方向往前蹭着步就走。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他要回家。那土匪本来想杀他，一个是身受重伤，另外一看这是个窝囊废，杀不杀他一个样子，为了急于回去报信儿，所以扛着那个土匪的尸体，拎着刀离了歪斜，钻进深山老林，把拴柱的尸体就扔在这儿了。咱们且说
那个农民。

0: 叫阿元的。阿元看的是清清楚楚，方才跟这俩人还收割豆子，还在一起谈心，顷刻之间发生巨变。他虽然没过来，在庄稼地里看得清清楚楚，他是热血沸腾。栓柱一伸手的时候，他暗挑大拇指，罢了，这是够汉子，够个男子汉大丈夫，不愧于的人带他来，本应当去帮忙，可他没敢。一个是他这胆儿啊，也不是那么大的。您说这个打仗这东西啊，有的手黑心狠，有的不会打仗，而且不会打仗的人还是多数，除非你把他逼急了。再者一说，他有顾虑，他就住在村里，这俩土匪他都认得，叫什么名他都知道，根底他也了解，而且土匪也认识他，也认识他们家。这我一露面，让土匪知道跑了风，我们一家八口谁也活不了，房子也得叫他们烧了。有这种顾虑，他就没敢过来。当他看着栓柱被人家扎了，他那心都碎了。后来一看土匪跑了，他这才放下心来，从庄稼地里头蹦出来，直接奔栓柱。你大哥，大哥，一摇晃这人完了，还血冒的哭哭的，遍地都是红色，那么重的伤还好得了吗？他转身又奔四儿，一看四儿正往前走呢，一步迈不了五寸，俩眼发直啊。他心说，你怎么要走啊？你怎么把尸体扔这儿不管了？阿元就过来了，我这位爷，你怎么了？你的伙伴死了，问你上哪儿去？
1: 要回家，我要回家。
0: 你要回家呀？阿元一看吓疯了，裤裆都是湿的，都尿裤子了。你不能回去，你这伙伴归谁管呢？你站一下，咱商量商量怎么办。
1: 我要回家。
0: 你回什么家呀？阿元也气急了，冰巴给他俩嘴巴，这俩嘴巴把他打得清醒了。
1: 你说什么？
0: 你那伙伴死了，跟我回去看看怎么料理啊。扯着膀子把这四儿给拽回来了。四儿站在拴住尸体的旁边，低头看了看，眼泪掉下来，啪啪啪啪啪，也不懂得放声哭，也不懂得说什么，光掉眼泪在那儿发木，把这阿元给急的。你有病啊你啊，我说话你听听懂不？你在这看着啊，我去找人去，看看这尸体怎么处置，是不是抬回县里头？你在这看一会儿行吗？
1: 他光哎，
0: 跟傻子差不多少。阿元还真热心肠，撒脚如飞进村去报信去了。这人他不一样。有的一听吓得大门都不敢开，干脆不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甚至有那个别人心里还这么想，谁让你管闲事来的？你抓土匪，你能抓得住吗？结果把命搭上了吧，哎，这不给我们本村找麻烦吗？土匪回去报信去了，一会儿非报复不可，干脆啊，还得到外地去避难，这不没事找事吗？还埋怨栓柱，可大部分人还是主张正义的。阿元一招呼，真出来十来号，岁数大的都60来岁了，摘下门板，到了郊外一看，血淋淋的尸体抬到门板上，哎，抬回县里吧。这位是谁？这位是他的同伙，他吓得都发傻了。那咱就搭把手架着他，让他引路啊！啊，对，
1: 还得有俩人架着那丝儿，抬着门板回罗城县。摊这咱先不说，单说于成龙，老黄头负责当向导，领着他进了山寨，今天的收获真是不小啊。最近有一种谣言，本来大伙儿想回城定居，有人说别去，哎呀，县衙里头出事儿了，那于大人带来的人手本来就不多，先后死了两位，一个叫大牛，一个叫二宝，现在大人心灰意冷，听说地上辞呈不久离开罗城了，咱回去找谁去？你说这谣言厉害不？这么一说，大伙儿又不敢回城了。正在犹豫的时候，哎，于成龙出现了，谣言不攻自破呀！乡亲们可乐坏了，上百口子把于成龙给包围了。大人您来了，大人您没走啊？于成龙一听这话，就知道话里头有话，忙做解释，我怎么能走呢？我要在罗城生根呢，乡亲们不要听信谣言呢，咱们大家是一家人，同甘苦共患难，我要不给乡亲们做出个样来，我绝不离开罗城。哎呦，这几句话大家充满了信心，遇的人没走，大家回城吧，这叫打点行囊。于成龙这一回城带回来百十多口子，而且这一天说他收获大，他走了俩寨子，侗族、瑶族、壮族对于成龙颇有好感，这个关系啊在处，感情越来越深，也不管什么民族，都是人，都通情达理，所以对于成龙是十分相信和敬重啊。于成龙回来的时候带回好几百口子，心里特别高兴啊。见着苏超清，苏超清把晚饭都做好了，等着他跟老黄头还有四儿拴柱回来吃晚饭呢。于成龙一进县衙一看，四儿和拴柱还没回来，他就问他们哥俩还没回来没有啊？哦，对不住路远，有什么事儿耽搁了，我饿了，来咱先吃吧。他们几个人先吃了晚饭，边吃边谈，于成龙难得的高兴，心情这么好，就向朝清介绍经过，朝清一高兴还多吃了一碗饭，说着话这就长了灯了，拴柱和四儿还没回来，于成龙颇放心不下呀。到外地看天都黑了，你说这个地儿黑了，男人出去也有危险呢，怎么还不回来？这俩孩子。后来忍无可忍，他叫苏超清出去接应一步，你去看看去。哎，苏超清转身出了县衙，刚走出几步来，往对面一看，来了一伙人，干嘛的？到了近前，头一眼看着四儿了。一瞅这四儿目视前方，俩眼发直，一看就是个傻子，迈那小步不大，一步一步往前错的，左右还有俩人搀着。四儿怎么了？莫非他中邪了？苏朝清三步变成两步到了近前，四儿你怎么了？四儿你怎么了？ 我要回家。
0: 你要回家？回什么家？你中邪了啊？说说到底怎么回事？拴柱呢？
1: 我要回家。
0: 他就会说这一句话。这时候苏朝清往后头一看，有一伙人抬着门板，门板上睡着一个人，谁呀？他心就一翻个，扑的近前低头一看，呀，闹了半天是血肉模糊的拴柱，一摸手脚冰凉，死了多时。哎呀，苏朝清脑袋多大，心塞油烹， 拴住，我得拴住兄弟呀！
1: 与此同时，于成龙听见声了，站到县衙门口一看就明白了，痛杀我也，哭痛摔倒在地。苏朝清赶紧转回身来，又奔于成龙，把于大人抱到怀里边，连摇再晃再摁人中，大人，大人，大人，你醒醒啊，你不可有危险呐、啊，大人呐、啊！过来几个乡亲帮着抢救，老黄头闻讯也赶来了，总算把于成龙抢救过来了。于成龙是放声大哭。这时候人们已经进了县衙，把拴柱放到他睡的那张床上，那四儿呢就坐在县衙门口，依然是俩眼发直，双手抱着磕膝盖，嘴里头反复的那一句话，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来他被吓破胆了。这阵没人管他，都奔屋里头来了。于成龙、苏朝清借着灯光看了看，于成龙好一阵难过呀，就问他们这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什么事儿？阿元是当事人呢，他都亲眼目睹。阿元先磕了头，自报姓名，我叫阿元，我是西乡上官村的，是这么回事，我全看见了，我在场，把始末缘由这一讲，因此呢，我动员乡亲把人给您了送回来了，多谢多谢，我谢谢乡亲们，你们受累了。老黄头一看，大人呐、啊，这尸体不能久保留啊，我看给他洗一洗，入土为安吧。好吧，随你们的便吧。乡亲们七手八脚给这拴柱洗得干干净净，依然把包袱打开，换了套比较干净的衣服，哪来的棺材，找了领席子把它卷起来，抬到后山，就埋在大牛二宝的坟茔旁，让他们哥仨作伴，折腾一夜到了天亮了。再看于成龙如醉如痴，两眼发直，是一句话都没有，全是苏朝清打点着。那阿元他们办完事之后，人得回家呀，所以乡亲们陆续走了，人一撤离安静了不少。老黄头有事儿，老头上了年纪也累了，打算回去歇一会儿，县衙门又冷静下来。这多好，来的时候主仆六个人，现在去了一半，还剩仨，还有个半傻不呆的四儿。好人就是苏朝清和于成龙。这于成龙啊，刚刚坚定的信心鼓足的劲儿，拴柱这一死，这点气儿都泄了。于成龙是痛不欲生，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就有一天多的时间，最后实在是心灰意冷了。他心里头盘算着，这些年轻人得罪谁了，跟着我这个倒霉鬼倒了八辈我的血霉，干脆我放生吧。二宝、大牛、拴柱全完了，我还叫四儿，还叫朝清跟着我受罪吗？算了，再有困难我一个人担着，我死是应该的，打发他们走吧，只有这样就等于埋秒放生了。对，他忽忽悠悠坐起来，把包拿过来，从里边摸出两块银子来， 这两块银子可也不少。

0: 来人呐，朝枪！朝枪！三儿啊，三儿！这两人听见声音是奉命来到。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清官于成龙》。
0: 于成龙强大精神，把朝青和四儿换到床前。那四儿啊，还傻了吧唧的，但嘴里头不那么叨咕了。于成龙经过考察，看这四儿也没傻也没疯，就是胆子吓破了。毕竟他还年轻啊，毛遂才17。周岁15、16，要有钱的人家娇生惯养，还吃奶呢。你说这么小个孩子跟着自己奔波劳碌，饱受风霜和惊吓，于成龙也不忍呐，放他们一条生路吧。苏朝清和四儿站到面前，于成龙把银子取出来了。朝清啊，四儿啊，你们跟着我受老了罪了，我真有点于心不忍。这点银子虽然不多，已尽我微薄之力，你们每人一份，拿着赶紧打点行囊回家去吧。回家吧。四儿没说话。朝清一听，出乎意料之外，扑通就跪下了。大人，您不要我了，你要赶我走。哎呀，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怎么忍心赶你们走啊？但是在这儿没有好果子吃啊，恐怕大牛二宝拴住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呢。我实在不忍心你们再担风险了，回家去过个安稳的日子吧。走吧，走吧。苏朝清眼泪掉下来了，往上磕头。大人，自从我跟着您那天，我就下了决心了，我有3寸气在，绝不离开大人一步。

0: 大人，我们走你怎么办？你身体还不好，急需要人手，无论如何我是不能走的，我要跟随大人你到底。大人，我绝对不走。朝京，听话，我生气了，这可是命令。大人，你就要我的命，我死在你面前我也不走。苏朝京心说话，我现在一走我算人吗？我有人味吗？回去怎么面对父老乡亲呢？我是个逃兵啊，我太可耻了，我良心上都有愧，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走。所以他涕泪横流，抱着于成龙的双腿哀求着，就是不走。于成龙眼泪也掉下来了，朝清啊，你不后悔？
1: 我不后悔，我死而无憾，跟着您，我觉得这是我最大的光荣。
0: 好孩子，起来吧，我答应你的要求。
1: 谢大人。
0: 苏朝清把眼泪擦了擦，高高兴兴站起来了。事儿则不然，苏朝清在这说话，他面无表情，哎，怎么个结局他漠不关心，眼睛盯着那银子。哎，于成龙一看就明白了，四儿啊，这是你那份，拿着吧，收拾收拾东西回家去吧。你一个人走六七千里地也不容易啊，路上千万小心，回到家乡之后，如果方便的话，让人给我捎了个信儿，我也就放心了。四儿，你听懂了？
1: 我听懂了。大人，我走了。
0: 走吧，走吧。四儿把银子拿起来揣到怀里，转身回自己那屋了。小包不大，往身上一背，转身就走。苏朝清有点受不了了。
1: 四儿，你给我站住！
0: 四儿，
1: 你还有人味吗？
0: 大人急需要人手，在这节骨眼上把大人抛弃不管了，你走了，你良心上何安呢？你觉得这么做合适吗？你真想要走？
1: 我想回家。
0: 于成龙一摆手，朝清啊，让他去吧。朝清，别叫我着急上火，人各有志啊。你们跟我不一样，我是受朝廷的委派来的，我属于朝廷的人，你们都是老百姓，来去自由啊，不要阻拦。四儿啊，走吧。你要说这四儿不懂事儿，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转回身来，恭恭敬敬给于成龙磕了仨头，给苏朝清鞠了仨躬，含着眼泪一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了。把苏朝清气的，这号人一辈子也没出息。这回好，来六个人，四个没了，仨死一走，就剩下于成龙和朝清、朱婆二人，那也得支撑着。四儿走了之后，转过天来，哎，老黄头来了，一进屋气色不正，虚虚带喘，
2: 大人啊，大事不好了。
0: 于成龙一想，怎么没好事儿？又什么坏事儿？他就问老伯，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咱们这个从山里回来好几百口子了，其中有一户老周家，这老周家的人叫周国栋，周国栋两口子昨天晚上被人给杀了，哎呀，太惨了，把脑袋给拎着走了，把尸身给留下了， 家里剩下一男一女俩孩子，哎呀呀，惨不忍睹啊！现在乡亲们都在那看热闹呢，求大人你去看看怎么个处置啊！于成龙再伤心再难过，你是父母官，这事能不过问吗？他强打精神，穿好了补服，蹬好了靴子，苏朝清陪着他，老黄头引路，拐弯抹角出离县衙，到了周国栋的家。那个破家连个院儿都没有，临街的房子，那破门一推就开，门板一碰都要掉，往屋一看，血淋淋一具尸体，经人验证，周国栋的尸体没脑袋，死得太惨了。往破床上一看，一具女尸也没脑袋，床上地上全是血，经人验证是周国栋的媳妇，把俩大人杀了，孩子没杀。旁边有个40多岁的妇女抱着俩孩子，这俩孩子哭哭啼啼，院里都是人了，一个个紧皱眉头，是唉声叹气。看来这个土匪的气焰多嚣张，就敢进县里头来杀人。这土匪要不剿，社会不安定，老百姓没个好，谁还敢回来？于成龙一咬牙呀，检验完了之后转回身跟老黄头说，老伯，又得麻烦您了，找几个人赶紧把尸体抬出去掩埋，此事立案侦查，迟早有一天要给他们报仇雪恨。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这老头真行，没这老头跑里跑外的，哎，于成龙就更麻烦了，招呼人来把尸体搭出去掩埋了，把血迹打扫打扫。于成龙一想啊，先别谈别的，先把这俩孩子安顿了，这俩孩子怎么办呢？能抱到县衙去吗？就跟那40多岁的妇女商量，大嫂，你家都什么人呢？这俩孩子，这一说到这，这妇女就明白了。大人，我力不从心呐，我家里还有吃奶的孩子，还有老婆婆，实在照应不过来，这俩孩子我没法收留。可也是，这谁能收养啊？刻不容缓呢，大伙儿全发愁了。于成龙一想，哎，赖婆婆一个人身子骨挺结实，能不能让她抚养啊？朝清，把孩子接过来，走，找赖婆婆去。离着不远，一会儿就到了。赖婆婆一看知县大人到家里来了，简直是手足无措，趴地上磕头。于成龙把他拉起来，就跟他说，赖婆婆，周家发生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听说了，我还看了一眼。阿弥陀佛，造孽造孽，这什么人干的，怎么那么缺德呀？凭好一个家给败了，就剩下俩孩子，这俩孩子命也太苦了。
2: 婆婆，本县这次来就为这俩孩子，我看您一个人也够孤单的，不如把这俩孩子收下，将来把他们抚养成人，你有个天灾病业，身边也有人服侍啊。婆婆，你能不能答应？
1: 不行啊不行啊，老爷呀，并非我心狠意毒，也不是我不收留，你看看我三天两头都断顿呢，那俩孩子跟着我不倒了霉了吗？我拿什么养活他们？
2: 婆婆不必顾虑，这样吧，他父母都死了，财产不管多少，理应该由他的儿女来继承，那么你要收养了这俩孩子，这财产都归在你的名下，哎，都是你的了。这不够没关系，县衙门及时给你补贴，有困难找我，你看怎么样？ 老爷。

要真诚如您所说，那我老婆子就愧领了。那好吧，就这么办。老太太答应了，把俩孩子接过来，亲亲这个，亲亲那个，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掉。苦命的孩子。

0: 他跟侗族住在一起，是不是在侗寨得罪了什么人，有人跟踪来的，哎，就把他们给杀了。要找凶手，我看侗山那块儿八九不离十儿。对，玉成龙点点头，腾出身来去一次侗山，肯定能找出凶手，起码也能找着蛛丝马迹。他坐在心里头有数了，按现在的钟表来说，上午十点钟左右吧，也不知道衙门里还有什么事儿。玉成龙起身告辞，带着朝清、主仆二人回县衙，拐弯抹角不远到了县衙门的。刚到门前，朝清一把把玉成龙给拉住了。大人，你看。玉成龙抬头一看，坏了，县衙门着了大火了，不知什么人放了一把火，几间草房和竹房子烈焰飞腾。啊，又坑了我了，这谁干的？这是。正在这时候，从县衙的院里出来九匹马，马上端坐着九个人，一个个横眉立目，是咬牙切齿，手里都拎着凶器，一看就是土匪。玉成龙心中暗自庆幸，心说这找我的麻烦，我要不出去料理老周家的事儿，正好把我们堵个正着，恐怕我们主仆的命也保不住啊。正在这时，就听土匪骂骂咧咧的：“狗官，躲哪去了？钻地缝也把他抠出来！对，把玉成龙找出来！他娘的狗日的，怎么这么巧他不在？”说着话就到了街上了。玉成龙和朝清刚好回来，走了个对面，其中有个贼一抬头：“哎，哥哥兄弟，这就是狗官玉成龙，怎么那么巧要他的命，把他碎尸万段，哗哗哗哗哗哗，催马就撵上来了。”玉成龙能不害怕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朝清一看，拉着玉成龙这陌身就跑，钻了草地了，后边是紧追不舍。你反正步下的虽然慢点，他灵巧，拐弯抹角。这房子虽然都没了，残垣断壁他有啊，到哪都能隐身呢，连窜再蹦啊，帽子也掉了，鞋也跑飞了。主仆二人总算离开了县城，奔了大山了，把玉成龙累得都要吐血了。朝清拉着他：“大人快走，追上来了。”就听后边不远处马蹄子声，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就在前边，加把劲，别让三官跑了，快快快。哎呀，朝清啊，我实在跑不动了，跑不动也得跑，我背着你。不行不行不行，朝清啊，不必管我，你逃命去吧。大人，你说的什么话？要死咱死在一块儿，我能不管你吗？苏朝清一看不行了，往路边一看，有珠子，也不知从哪来的劲儿，咔吧一声，他掰折了一根，这根珠子有拳头大小粗细。苏朝清在掌中一横：“老爷，您快走，我跟他们拼了。”朝清啊，你一个人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啊？这也不是兵器，你也不会武术，还是咱一块儿跑吧。这主仆掉头又跑，后边是紧追不舍，眼看就撵上了。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就在于成龙对面大道上来了两匹马，这匹马速度并不快，懒翻蹄儿，马上端坐着俩人，
1: 啪啪啪

0: 一看对面跑来人了，这两匹马就站住了。哎，于于于成龙啊，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完了，彻底玩完。后边有追兵，前头有人堵截，看来累生双翅也逃不掉了。不但他这么想，苏朝清一看，心里一翻个，完，彻底的完。正在这时候，就听对面骑马的一个人说：“哎，我说那位，您是于大人于成龙吗？”哎，于成龙眼睛就一亮，哎，还有人认识我，哎呦，可遇上救星了。于成龙赶紧就奔过去了，朝清还害怕呢，大人留神呐、背不住，他是故意的，他也是土匪。
1: 哎，怎么会呢？
0: 你看那表情也不像土匪、其实是土匪他也跑不了了。所幸于成龙很坦然的来到马前一抱拳，本县正是于成龙，壮士，您怎么认识我呢？这主一乐，从马上跳下来了，一躬扫地：“大人，您不认识我，我早就认识您。我先报个名，我姓李，我叫李炳。至于跟您了怎么认识的，将来有了时间，咱们好好再唠着。那后边追来的是土匪吧，一伙强人追赶不放啊，如何是好？没事儿，没事儿，毛贼草寇就这么一小撮，算得了什么呢？大人你放心，您到旁边躲一躲，喘喘气儿，歇一歇，您看我怎么收拾他们。”这主刚要拉宝剑，一数九个人不值得一打，把嘴一撇，跟他那伙伴说：“我说老婆子，交给你了，我陪着大人唠唠嗑，行不行？”“
2: 好了，我收庄包圆。”
0: 于成龙揉揉眼睛，这才发现那个人是个女的，刚才都懵了，眼都花了，也没分辨出是男是女，这一说话细声细气的，他才看出来，哟，这女的长得还不错呢，但是身子骨相当结实，周身上下干净利落，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弯弓插箭，全身的戎装看得出是女中的魁首，金国的丈夫。但他心里没底了，说这叫李炳的怎么那么大胆呢？让他媳妇对付九名土匪能行？但这话他没说，只好躲到旁边去了。正在这时候，这女人双脚一点蹬，哒哒哒哒往前走了一程，把九名土匪给拦住了，冷笑一声：“呆，你们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追赶国家的命官，你们该当何罪呀？
2: 哎，还挺会甩词儿。”
0: 这几个土匪一看事出突然，把牲口带住了，人人越越越越越越，现在来来来，哒哒哒哒哒哒，这才稳当住。其中有一名土匪，看着样是个小头子，把嘴一咧，一脸的瞧不起，手里拎着把马刀。嘿，臭老娘们，你干什么？撒鼻子眼儿，你还想多出这口气儿啊？你活腻歪了你！什么叫朝廷的命官？狗屁！皇上在眼前，我们都不怕，他算个几儿啊？既然你管闲事，叫你跟他一勺烩，拿命来！马往前催，把马刀是高高举起啊，叫太阳光一照，那刀都闪着寒光啊。于成龙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女人能对付得了？

0: 再看这女人，一不慌二不忙，脸上还带着笑容，一伸手在怀里头拽出三角插把弹弓，又抓出一把弹子儿。弹弓就小孩玩的那弹弓，但小孩玩那是小孩玩的，这是专用的。那弹子儿都拿铁砂子好黄泥啊，还有胶搓的那弹丸十分坚硬。再看这女人靠了一粒弹丸对准了这个贼，一拉弹弓啪嗒，那打的怎么那么准，正好打到他举马刀的手腕子上了，啪啪啪啪啪，把刀打落地上了，这土匪的手腕子好像没折了，捂几个大疙瘩来。女人一笑，你们一个也跑不了。常言说不巧不成书，世界上偶然的事儿并不奇怪。就拿于成龙来说，主仆二人身逢绝地，怎么那么巧遇上帮忙的了。帮忙的是一男一女夫妻二人，男的是李炳啊，人送外号一阵风。您对这人陌生吗？要听过前文书大概您有印象。咱说过，于成龙带着几个伙计病倒在冷水滩悦来客店，还失道了，把大印把文凭都丢了，后来失而复得，叫一个人又送回来了，偷他那小贼就是李炳，就这人。咱也说过，李炳出身书香门第，因为战乱年代不得生活，没办法下了海了，失身为贼。但他这个贼是个义道，不长那昧心的钱，有时候还救济那些穷苦人，所以当了几年小贼呀，没有什么收获，最后良心发现，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家乡。他这家乡就是罗城县的东乡，这块多荒凉，投奔谁去呢？后来他想起他师父来，来找他老师，他就学艺的时候拜他老为师，他老师对他也非常好，一看他来了把他收留了，还把女儿阿桃许配给他了。前些日子刚完婚，两口子感情甚好，他这媳妇儿满身武艺，善打三角插把弹弓，而且百发百中。两口子完了婚之后感情融洽，老人就说，你们没事啊，到奶奶庙去烧烧香，求神佛保佑早得贵子。两口子领命，这出来上奶奶庙烧香去。可是李炳呢，听说于成龙到了罗城县了，一了解情况，清官办实事儿，面对着那么多的困难，访贫问苦，亲自翻山越岭看望少数民族和父老乡亲，老百姓啊都挑大拇指。他心说，我没看错，烧完香我顺便到罗城看看，拜会拜会于大人，把过去那误会啊跟他解释解释，我不应该偷他，把这谜给他解开。他是这么想的，跟老婆这一说，阿桃也支持，两口子骑着马正奔罗城县，恰巧遇上于成龙主仆两个人。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炳陪着于成龙主仆说话，把抓贼的事交给他媳妇儿了，他怎么那么放心？他能不了解他老婆的功夫吗？ 对付这九个人绰绰有余，不行还有自己呢，因此他放心大胆。阿桃真有两下子，一照面这一弹弓把这小头的手腕子打肿了，钢刀落地，这个贼是滋啦直叫，转身刚要跑，第二个弹子就到了，正打脖子上，啪呀扑通，这贼是翻身落马。李鼎在旁边看着哈哈直笑，就跟于大人说，大人还瞅着吗，我还带着绳子呢，让你这仆人过去把人逮住啊，别让他跑着。苏超清平，对呀、啊，拿着绳过去把这贼给捆上了。那些贼一看，嗨嗨嗨，这年头怪不得天下大乱呢，老娘们都成气候了，哥哥兄弟要他的命，要他的命，把咱的弟兄抢救回来。又闯上仨贼来，还没等到近前呢，就听弹弓响处，啪啪啪啪啪，仨贼落马，被生擒活拿。剩下那几个贼眼睛都红了，哎呦，今儿个真够晦气的，哥哥兄弟上。又上来几个，没等到近前呢，那弹弓就像下雨一样百发百中，招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噼啪哎呀，扑通扑通扑通，抬来抬来抬来抬来，又有几个落马，被生擒活拿，还剩下一个也受了伤了，拨马想跑，就见阿桃喊了一声，站住，胆敢不听，我射穿你的脑壳。这小子还真听话啊，把手高高举起，我投降，我听话，把家伙扔了，乖乖的做了俘虏。这好，跟拴蚂蚱一样，九名小贼全拿绳给穿在一块儿。于成龙这心里甭提多高兴，心说老天保佑啊，天降这一对夫妻给我帮了大忙了，没有人家我们主仆早死多时了。于成龙感激的一个劲儿的作揖。李炳乐了，大老爷您还谢我呀，您不处分我就够瞧的了。恩公话怎么这么说，哎，利用这机会啊，我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李炳，您不认识我，我认识您。您还记得当初冷水滩您住到悦来客店，您还拾到了包没了，把大印吏部文书都丢了，有那事儿吗？
1: 哦，记得记得。
0: 后来那包又回去了，您那东西失而复得，有这事吗？
1: 有有有，
0: 我干的，我干的。实不相瞒，我那阵还是贼，要说贼我有点冤枉，这小偷吧，我为穷困所迫，万不得已。那阵我不是自己表扬我自己啊，我没做过亏心事，我偷的都是不义之财，而且花在穷苦人身上。后来我觉着你不管怎么地，你是贼，你是小偷，对不起祖宗，对不起父老乡亲，这也不是长策呀，因此我决心金盆洗手。但是回到家乡俩眼一抹黑，我干什么呢？我喝西北风，我呢想再做最后一次买卖，然后拿它做路费，结果我把您给偷了。回到店房打开包，我一看吓了我一跳，里头还有颗大印，是广西罗城县的大印。又看了吏部文书才知道是您老人家的，您是走马上任的知县老爷。我偷了您，我太缺德了，我就等于偷了罗城县老百姓的东西。罗城县太苦了，老百姓两眼望穿，希望过太平的日子，好不容易把官给盼来了，我把官的大印给偷走了，
1: 我做准不做准？老

老师说，吓得我直冒白毛汗呢。后来左右盘算，我把东西给您送回去了。哎，大人您可别生气啊，我发现您那包里就十几个老钱，知道您是个清官，知道您困难，我又偷了一家当铺。哎，把偷来的钱咱二一天做五，给您一半做路费，给我一半做零花，所以我给您送回去了。老实说啊，打那之后我果然金盆洗手，回到罗城东乡来投奔我老师。老师见我可怜，把我收留了，还把他女儿阿桃许配我为妻。我们刚完婚日子可不多，我想念大人呢，我想上罗城县衙拜会大人，把这误会解释解释。可巧在这咱们相遇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哦，原来如此。哎呀，玉成龙啊，上下打量李炳，中等身材，圆盆脸，单眼皮儿，一对笑眼儿，这人长得就有人缘。再看他浑身上下的疙瘩肉，就知道功底儿相当深呢。我现在极需要这样的人才，从心往外那么喜欢他，一听他说话都是大白话，但是实实在在风趣幽默，实话实说，这种人没有歪门绕，于成龙是倍加喜爱。拉着李炳的手，李壮士，你帮了我的大忙了。哎呀，抓住这么多贼，大快人心，我主仆二人恐怕力不从心，押解不回去。李壮士，能不能麻烦你帮帮忙，把我护送回去？当然可以了，那是小人应尽之责呀。他把他老婆阿桃叫过来，阿桃有事不能跟着，两口子嘀咕了一阵，阿桃先见过大人，行过礼，骑着马人家先走了。阿桃走了，剩下李炳压着这九个土匪，陪着于成龙，三个人赶奔县衙。等离这县城不远了，看见对面有好几百口子，携男带女，背包裸伞，扶老携幼。哎呦，正好从对面来，快赏回来。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儿，赶到了近前一看，都是搬到城里的老百姓。老百姓现在传扬开了，说土匪火烧县衙，现在把大人追的都没影了，父母官都跑没影了，我们还在这等着挨杀呀。引起一阵骚乱，老百姓一看这罗城没法待呀，干脆还回山里去得了，这是回山去避难，正好跟于成龙走了个顶头炮。大伙儿眼尖一看，哎呀，大人回来了，大人安然无恙，大人没事儿。于成龙过来一问才知道怎么回事，他冲乡亲一抱拳，乡亲们，大家不必惊慌，本县这不活得好好的吗？不但没被杀，你们看，我还把土匪给抓住了，把他们缉拿归案。大伙一看，又说了一串，都高兴，恨透了土匪了，就叫他们觉得人仰马翻，不得安生，把他们逮住实在是大快人心。于成龙又说，乡亲们都跟我回去吧，安心过日子，有事本县给你们做主。有人就说，大人有两拨已经都走了，可能都回了山了。乡亲们，麻烦哪位辛苦辛苦，把乡亲们都请回来，告诉他们放心。好嘞，我去我去。有自报奋勇的去追那些人去了，剩下的人围着于成龙进了县城，来到县衙。于成龙一看这多好，好不容易盖的几间房都烧成了灰烬了。于成龙站那有点发傻，

0: 老黄头还有几个人就说，大人您别愁，人多了好干活，乡亲们，大人没有办公的地方怎么能行啊，大家搭把手，快把房子建起来怎么样？同意，我有一个，我刷一个，人多好干活啊。天黑之前把房又盖起来了。要不说人是至关重要的，人能创造一切财富。你说经过世界大战，哎，都变成一片废墟，没过多少年，高楼耸立，街道整齐，哎，又恢复原样，甚至更有发展了。这不都是人创造的吗？古往今来，皆通一理呀、啊，好几百口子身手，能行风的行风，能不雨的不雨。于成龙、李炳，大家都参加工作，都在里边干活，活泥的活泥，砍竹子的砍竹子。不但说修建起来比原来的规模有所扩建，掌灯的时候一切齐备。于成龙乐呀，老黄头李炳陪着，大人您看怎么样，房间还够用吗？
1: 够用够用，用不了用不了，我谢谢乡亲，谢谢乡亲们。
0: 这李炳就说，大人
1: 你九个贼还留着干嘛呀，只要您吩咐一声，我把他们脑袋剁下来就得了，带着也是累赘。
0: 哎，不忙。李壮士，
1: 按他们所犯的罪行死有余辜，但是不能草率行事啊，
0: 得审问呢、啊、审清问明立案，再通过他们的嘴里头了解其他贼寇的情况，尽量争取把这些贼一举全歼。
1: 所以说不能着急把他们杀了。
0: 哦哦，对对对，我是练武的，我这人性情急躁，大人您说的对，
1: 要那么的我派点人严加看守，对，别让他们跑了。
0: 老黄头就说，大人呐、啊，方才乡亲们一边干活一边要求
1: 您马上开庭审讯，乡亲们要过过瘾，都想听听堂，看看您怎么审贼，
0: 哎，尽快的把这些贼甚至贼毛都拔干净。
1: 大人呐、啊，是不是别冷了乡亲们的心呢、啊、
0: 您要抓紧时间，今天夜审您看怎么样？
1: 哦，乡亲们果然有这要求。
0: 哎，有，都是这么说的。
1: 好，本官满足乡亲们的要求，今天晚上就夜审。不过这
0: 说到这，于成龙紧锁眉头。老黄头看出来了，
1: 大人有什么为难之处吗？哎呀，这要开庭审贼有一大堆麻烦的事儿啊，我可以问案，但是还得有个书吏管记录的，我现在身边无人，上哪儿找这书吏去？另外咱也别说三班六房，起码得有站堂的差人呢、啊、还得拿着点刑具、啊、上哪儿找这人去？哎呦，我的大人呢、啊，咱这好几百口子什么人没有啊，您说那个书吏不就是会写字的吗？啊啊，有现成的。我那邻居姓张啊，叫张敬贤，张敬贤读过大书，手笔相应，他也从大山里回来了，我去找他去，叫敬贤给您支笔，书吏不就解决了吗？至于您说站堂的打人的呢，那人不就更多了吗？找年轻的，有力气的，胆子大的，敢下手的，不就得了吗？找个三十五十的都有，不要那么多，十名足矣。哎，十个包在我身上了，一会儿我就去找去。哎，这老头还真积极。这阵儿县衙的外就开了锅了， 这九个贼啊跟落汤鸡一样，拴着在那蹲着，老百姓是连吐吐嘛再打呀，喊透了，拳打脚踢。李炳怕把他们揍坏了，揍死大人怎么开庭审讯？这么老多人要不拦着，你一拳他一脚就把他们给废了。李炳紧说，乡亲们，乡亲们，哎，今天晚上大人要夜审，你们都给打死怎么审呢？还得要他们的口供。乡亲们，大家消消气儿，压压火，审讯完了明正典刑，肯定给你们出气就得了。大伙一听是这个理儿，这才停止不打了。吃完晚饭的时候，老黄头领了一个人，这人40岁挂零吧，跟于成龙的年纪相仿，稳稳当当迈着方步，别看穿的是农家的衣服，看出来是读过书的，长得也是四方大脸，一表人才。老黄头用手一指，敬贤呐，这就是大人，大人在上，草民张敬贤叩拜大人，请起请起请起。你叫张敬贤？是。黄老伯介绍，你能给我做一名书吏，是不是你能胜任呢？大人，反正我们家呀都是种地的，我呢读过几天书，羊群里头出来我这么个骆驼，我小时候那只考试还得过同省，后来兵荒马乱的没法读书了，科考也废了，我就变成农民了。再后来实在住不下去，带着一家子我钻进大山，跟瑶族兄弟在一起生活，听说您来了，我们非常高兴，我举家又迁回县城。老伯去找我，跟我一说叫我当时当个书吏，我非常非常高兴。我文笔虽然不行，反正贼怎么供我怎么记录，我相信我还可以胜任。好，两个人抽时间这么一谈，本来这个张敬贤对官府没有好印象，他认为明朝也好清朝也好，换汤不换药，当官的里边不能说没好人，但是不多，大部分是贪官污吏，作威作福，骑到老百姓脖子上的，因此他对仕途不感兴趣，对当官的瞧不起。他没想到这个于成龙平易近人，一点官架子也没有，见着自己这个亲热，说话也不过，也不摆份，就像哥们弟兄相差无几。而且谈到诗经、易经、大学、中庸，谈到这些方面，于成龙都有独到的见解，非常说的精辟。张敬贤是肃然起敬，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呀，对于成龙佩服五体投地，甘心情愿给于大人帮忙。这时候乡亲们都把晚饭吃完了，老黄头招呼着乡亲们呐，今天夜审贼呀，大家开开耳光，走走走走走，咱们维持维持秩序，大家都坐好。县衙门虽然不存在了，这基础在这儿呢，那房子也不像样，但起码这叫县衙，老百姓席地而坐，围了里八层外八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上年纪的长者坐的里圈，年轻人站的后面。这种审问开天辟地也少见的，可以说是官民一家人呐。其实当官干嘛？当官就是给老百姓办事，按现在话来说就是人民的公仆，公仆啊是仆人的仆啊， 你要实实在在的给。

0: 老百姓办实事，不能够走形式，说我当了官的就作威作福，那不行，得跟于成龙小。所以当晚于成龙要夜审贼寇。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哥们儿，我看中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5: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6: 妈妈，你看轱辘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7: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6: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7: 这
8: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拿到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一百八十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三百六十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9，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我们聆听的不只是流行，我们聆听的不只是经典，聆听的不只是一段音乐，我们聆听的是内心的声音。因此，从他打动你的那一刻起，也说明你的内心也在因此而温柔，因此而感动，因此而快乐。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评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要了一颗馒头，虽然生活有些简陋，不过是起早贪黑，晚上还能喝个酒，苦些累些不愁。我闲了还有一帮朋友，开开玩笑还很念旧，偶尔对现实低头，但是心里富有，只是片片

去那地恋，不懂就问问苍天。生活那么千变万变，我待他如同初恋。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9，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好，这个时间呢，把一首来自江涛的生日礼物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时来运转。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3: 小兔子乖乖唱。
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样也很难。爸爸也得做出决定，要么死，要么活着做个植物人。爸爸，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说你一直都把我当榜样。儿子，你这句话很让爸爸感到骄傲，也很让爸爸感到惭愧呀。我突然想到，过去爸爸也许没有什么值得为你做榜样的，但今天爸爸或许能为你做一回榜样了。感谢你的话，感谢你帮爸爸下了最后的决心。爸爸，爸爸！门开了，床边呼啦一下围满了人，医生护士们手忙脚乱地抢救起来。我环顾四周，逐个打量我的孩子。孩子们都来了，儿子、媳妇、女儿、女婿，还带着他们的孩子。连毛毛也不知道突然从哪里冒了出来，他们的神情都很紧张，多数都流着眼泪。川川还一直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我知道他们是不希望我走，至少不希望我现在就走。心中的眷恋之情啊，突然迅速地生长起来。我几乎不想走了。就在这时，毛毛拨开人群凑到我面前，用洞悉一切的目光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突然伏在我的耳边轻声地说：爸爸，我早就知道你不会甘心做植物人，我不想用眼泪挽留你，我只想祝福你，对你说声再见。这个鬼丫头，她总是能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就喜欢她这份超人的聪明劲儿。心里突然就轻松下来了。我赶紧说：孩子们呐，我们就在这儿分手吧，爸爸走了。但爸爸无论走到哪儿都会关注你们，衷心的为你们祝福。医生护士们还在尽全力挽救我的生命，这没用。我知道，其实啊，人的生命此时只系于微弱的意念之间了。只要自己愿意，随时都可以掐断那根细若游丝的生命之线。哈麻子，谁先走啊？油娃子，等等。等什么呢？看看，看看，这盘棋还没开局呢，有什么好看的嘞？哦，看看他们怎么处理我那些枪。嗨，你不是交代给陆秘书了吗？我只交代陆秘书，必须要在他们三个小子都在场的时候打开箱子。他们一起去了。和平脚步匆匆地走在最前面，很是心急的样子。南征面色冷峻，一副心事重重、郁郁寡欢的模样。东进走在最后，神态严肃，但平静超然。一进入地下室，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爸爸，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这么难。其实爸爸现在的处境

们就不约而同地停下了脚步，默默地伫立在那儿。他们都已经很久没进过地下室了，一进入这个熟悉的环境，一闻到这股熟悉的气味，儿时的记忆就突然回到了眼前。环顾四周，地下室的墙上还有许多凶环把的斑驳痕迹，门边东进枪走火时留下的弹孔还清晰可见，装枪的铁皮箱子还静静地卧在老地方。一切如旧，只是父亲不在了，只是人早已不再是那时的人了，兄弟也早已不再是那时的兄弟了。打开吧。南征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发出空洞的回响。陆秘书拧开锁，打开箱盖，浓厚的枪油味立刻扑面而出，充满了整个地下室。和平刚要伸手，却被南征止住了。别动，这里面有一封信。盖在最上面的塑料布上摆放着一个没有封口的牛皮纸信封，南征拿起信封，从里面掏出了两张薄薄的纸。第一张纸上简单的写着关于处理周汉所保存枪支的两点意见：一，所有枪支除汉阳造外全都上交；二，汉阳造已没有上交价值，可由子女随意处理。周汉于腊月30日凌晨2:42留字。第二张纸上是这些枪支的详细登记。许久没人讲话，和平一直在啃指甲，脸上的表情冷冰冰的，他对枪毫无兴趣。如果不是为了那只鲁格08，不是为了挽回他的生意，他根本就不会来。他没想到老头子到死都不肯撒手，竟然留下遗嘱要求他们把枪全都上交。他偷眼去看那两个哥哥，他知道他们都爱枪，知道他们心里更舍不得这些枪。他想，只要他们表示出一点意思，他自己就可以大胆地提出变通方案，把枪弄到手了。但两个哥哥却谁也不说一句话。陆秘书开始按照登记逐一核对枪了。和平实在耐不住了，他面对着陆秘书，其实是对着两个哥哥说：陆秘书，你先别急着忙活，我看就这么把枪都交上去恐怕不合适吧。我爸这辈子就留下这么点东西，我们哥几个怎么着也得一人留一只做个纪念，是不是？首长不是有明确指示吗？不就是那张纸吗？反正爸爸人已经不在了，反正除了家里人谁也不知道这些枪，剩下的枪你重新登记上交不就得了。说着一把把那只鲁格08抓在手里说：我就要这只了，你们。和平刚转过身来，下半截话就被噎回去了。南征和东进两人阴沉着脸，面带怒色，冷冷地在后面逼视着他。和平看了看南征，又看了看东进，脸色渐渐僵硬起来，他下意识地把拇指塞进嘴里咬着。怎么，你们俩都不想要？没有人说话。和平的目光里逐渐透出了一股子寒气。你们不想要可以不要，但是我要。把枪放下。南征突然开口道：

0: 放下，凭什么？我真不明白，你们干嘛那么死心眼？你们干嘛偏要和我过不去？
1: 放下！
0: 东晋大喝一声，震得地下室四壁嗡嗡作响。看着面前两个金刚也似凶神恶煞的哥哥，和平明白，这把枪他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了。他把绝望的目光投向南征和东晋。行，我可以不要这支枪，但是你们记着，从今往后我与你们之间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说吧，扔下枪就走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南征才皱着眉头对陆敏书说，这些枪就交给你了，你负责核查清楚后交上去吧。啊，那只汉阳道怎么办？先放那儿吧，以后再说。
1: 我要。
0: 南征抬起头，看到东晋一副坚决的神情。东晋加重语气，又重复了一遍：“我要那只汉阳皂。”那，你就拿去吧。东晋走上前去，双手捧起汉阳皂，默默地凝视着。这只汉阳皂虽然很破旧，但枪身却乌光油亮，一丁点锈蚀都没有。记得小时候爸爸领他们擦枪时，每次都是爸爸亲自擦这支枪，从不让他们动手。爸爸在擦枪之前总要亲切地拍拍汉阳皂的枪身说，老伙计，来养养身子吧。那时东晋对爸爸很不理解，他不明白，爸爸有那么多好枪，随便哪一支都比这一支强，为什么却偏偏对这半截汉阳皂特别有感情？直到知道了这半截枪的来历后，东晋才理解了爸爸。就是从那时起，东晋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与这支枪在冥冥之中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双手捧起枪的那一刻，东晋的心中不由生出了一种久远的亲近感。他突然很想像爸爸那样用心去擦拭他的每一个部件，用心去触摸他的每一道伤痕。东晋捧着枪，最后一次环顾这间封闭着童年记忆的地下室，心中顿生无限悲凉的感慨。他知道自己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他知道从前的一切都永远的过去了。南征一直在后面默默地注视着东晋，他很想叫住东晋，渴望着兄弟俩像从前那样敞开心扉，好好的谈一谈。父亲已经走了，和平也反目了，他不能再失掉东晋。虽然他知道在东晋眼里，他周南征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令人尊敬的大哥了，虽然他知道他们兄弟之间再也不可能恢复到从前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但只要东晋还肯认他这个大哥，只要东晋还肯做他的兄弟，让他怎么赔礼道歉，哪怕是负荆请罪都行，让他做什么怎么做都行。但东晋从那天以后就一直在回避他，拒绝与他对话。东晋的冷漠比责骂还要让他难以承受，他的心似乎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悔恨和愧疚的噬咬，每时每刻都在体会着

0: 伤及手足的深刻痛苦。他连张了几次嘴，都没能叫出口。眼看着东晋一步步向门口走去，南征突然意识到，只要东晋迈出这个门，他就永远地失掉了他的兄弟了。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突然攫住了南征，南征不禁失声地喊了出来：“东晋！”东晋刚好走到了门口，走到了那个依旧清晰的弹孔面前，他犹豫着停下脚步，伸出手在弹孔的边缘轻轻触摸着。渐渐的，他的手颤抖起来，墙皮在颤抖中一点点脱落，哗啦哗啦地洒在地上，卷起缕缕陈年的烟尘。东晋终于没回头，他就那样背对着南征，艰难地说：“大哥，我走了。”说吧，大步走了出去。在东晋叫出大哥的那一瞬间，南征的眼泪呼地涌了出来，一下子淹没了他那双干涸已久的双眼。哎，哈麻子，该谁走了？
1: 该你走了。
0: 出去，
1: 跳马。
0: 东晋去哪儿了？
1: 不知道。他这步棋不好走嘞，哪步棋都不好走嘞。
0: 你说东晋会掷炮吗？
1: 不好说，搁在从前啊可能还会，现在他的顾忌太多了，炮的杀伤力太大，一炮出去啊，闹不好就是尸横遍野呀。
0: 他会跳马吗？
1: 也不好说，这种拐来拐去的走法不符合他的性情。
0: 那他会走哪步？
1: 也许会拱卒吧。
0: 拱哪个卒啊？
1: 他自己这个卒啊。
0: 小卒子只要出去，可就再没退路喽。
1: 他应该知道，
0: 很少有小卒子能拱过河嘞，
1: 他心里清楚。
0: 你说他真能下决心走丢卒保车这步棋吗？
1: 也许能，也许不能，谁知道呢？
0: 他想保哪个车？
1: 若按本意，他哪个都想保。难，是难。
0: 保得了那个兵吗？
1: 他可以说，功是功，过是过，事故是事故，英雄是英雄嘛。
0: 保得了王耀文吗？
1: 他可以把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
0: 你说他还会保南征吗？
1: 你看他那么难张口，不是还叫了声大哥吗？
0: 可惜喽，东晋现在虽然只是个卒子，但已在楚河汉界屯兵多时，只差一步就可以过河喽。
1: 是啊，只要过了河，东晋就再也不是原先那个卒子了，兴许能成龙、成虎、成将、成帅了呢。
0: 不是还有很多步可以走吗？
1: 那要看对谁来说了，对他来说恐怕是只肯认这一步的，
0: 那他可就永远过不了

0: 河喽。也许这样他才有可能真正渡过河呢。哦，怎么讲？你不是总讲输赢不在其中而在其外吗？真正的河往往也不在现实之中，而在人的心灵之内。心灵之河远远博大于现实之河，可谓渡现实之河易，渡心灵之河难呐。或许只有不拘于现实之河的人才有可能渡得心灵之河呀。嗯，汉麻子说得有理，理均为一面，听也可，不听也罢。嘿，汉麻子，你也学会讲这种鸡鸭话了。有娃子，跟你聊了这么些日子了，我总得有点长进吧。行啊你，行什么呀？其实我说的这些都是猜测，到底走哪步还要看东晋自己。是啊，也许东晋会姜。哎，你啥时辰姜死我了？谁让你的注意力被我引到其外了？这就是理的另一面，功夫下在其外而成之于其中。好你个汉娃子，你耍戏我嘞。
1: 这是横跨纽约东河的钢索吊桥，被称为工业革命划时代的建筑奇迹。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第一集。

0: 今天的这座桥不仅仅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宏伟的建筑，一部艺术杰作，它还是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有文明存在以来最伟大的工程。这里将为你讲述纽约布鲁克林大桥创造者的故事。伟大桥，
1: 伟大桥，
0: 这座桥梁创造了现代纽约的繁荣，它首次将布鲁克林和曼哈顿连接到了一起。本片主人公是一群创造了非凡奇迹的人，他们在深深的河床下面开掘，在令人目眩的高空作业。它承载了一位父亲的梦想，一个儿子的悲剧命运，还有一位依靠自身智慧拯救了丈夫和大桥命运的伟大女性。布鲁克林大桥几乎毁灭了他的创造者一家。如今，巍然屹立的布鲁克林大桥就像一座丰碑，赞颂着创造者们的理想、奉献和忠诚。
2: 常听人说，工程师的工作很乏味，也很无聊。其实这些人什么也不懂，他们应该听听这个故事，布鲁克林大桥诞生的故事。
0: 这是一段延续14年的传奇，一个令千百万人动容的佳话。艾米丽·罗布林收集并保存了所有关于大桥的简报。最初，他只是以旁观者的身份注视着大桥的成长，可是接下来，他的角色却发生了转变。今天的故事就源于他的那本剪贴簿。
2: 想象一下，纽约是一座人潮涌动的繁华都市，却因为东河与布鲁克林被迫分开，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把它们连接起来。
0: 但是有一个人知道，而且他的计划已经酝酿了15年。这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桥梁建筑师，他就是约翰·罗布林，一位执着的梦想家。
2: 约翰·罗布林是位很有才华的工程师，其他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事，他却敢做。他是个天才，一流的天才。
3: 我父亲曾在普鲁士跟随黑格尔学习，他把美国当成是实现自己梦想的跳板，因为他可以在这里创造出许多令人惊异的建筑。
2: 他曾在美国的匹兹堡、辛辛那提，在尼亚加拉河的激流上方建造大桥，非常了不起。
0: 但是布鲁克林大桥无疑将是他事业的巅峰之作。
3: 我父亲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4: It was like magic.
3: 那是一种信念。
0: 我始终在思考，为什么不能建一座桥，横跨过去，连接起来两边的曼哈顿和布鲁克林。
2: 他说，他要建造世界上最长的大桥，长度1.6公里。他说，他要建造能俯瞰整座城市的桥塔，那是前所未见的最高的桥塔。
0: 这些桥塔拥有非常非常大的力量来支撑所有的悬索，这些悬索就好像强健的肌肉，而那些从悬索上垂下来的用来支撑桥面的钢缆就好像基建，所以你能想象它像一个大力士。他构想中的桥将会成为跨度最长、最坚固、最高大，但也可能是最危险的大桥。在儿子华盛顿的帮助下，他请来一些顶尖工程师帮忙。他承诺要建造一座能媲美巴比伦空中花园的不朽巨作。
5: 当大桥按照我的设计蓝图建设完成时，它将成为一个伟大的见证。他将亲眼看到纽约和布鲁克林这两座城市的力量、热情和财富融合到一起的那一刻。这座桥 不只是当代最宏伟的桥梁，一件划时代的艺术杰作，同时它也将是我希望成为我们所在的这片大陆有文明存在以来最伟大的工程。为大桥干杯！但是就在工程上马刚刚三天以后，当约翰·罗布林外出勘察桥塔的建设地点时，一艘渡船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突然冲向码头。
1: 您要紧吗？
5: 哦，老天，出什么事了？快让开，让开！
3: 罗布林先生的脚粉碎性骨折，两根脚趾伤得严重，没法医治，所以只能截掉这两根脚趾。可死说活说，他就是不肯接受麻醉。我担心照这样下去，结果会不乐观。
0: 约翰·罗布林认为，只要日夜用水冲洗伤口，就可以痊愈。
3: 我父亲对自己的事一向都是自己说了算，不肯听从医生的安排。他坚持通过水疗法进行自我医治。罗布林先生这样做，无疑是在自寻死路。让他固执己见，也比看到他垂头丧气的样子好。
2: 他就跟往常一样，不停地考虑和谈论大桥的事情，似乎不愿和他的工作助手转移话题，讨论他自己受伤的情况。那十天似乎过得很漫长，他后来得了破伤风，已经没有办法再进食或者吞咽了。
3: 他太痛苦了。
2: 大桥建设才刚刚开始两周，还没有垒一块石头，可是他的设计者兼总工程师却已经走了。
3: 父亲一直是我依靠着的一块巨石，父亲去世之后，我就只能靠自己了。
0: 华盛顿·罗布林将面临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挑战。
2: 华盛顿答应了父亲继续实施这项工程，他必须完成，责无旁贷。
0: 投资者都纷纷准备撤资，大桥建设公司慌忙求助于华盛顿，这是最后的希望。
6: 先生们，华盛顿·罗布林先生将任总工程师。
7: 罗布林先生，罗布林先生，你觉得自己能接好你父亲的班吗？据说你从未见过这么大规模的桥梁。
3: 谁都没干过，包括我父亲。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工程，没有东西可以参照。而由我接任总工程师一职，主要有三个有利条件。首先是钢缆，我是唯一一个具有制造巨型钢缆实践经验的人，能保证他们达到既定荷重。第二，桥塔及建设。在父亲的指导下，我曾经在欧洲学习一年，专门研究如何使用气压沉箱的问题。另外，我很清楚他建造桥塔的具体方案。第三是工程设计，我曾经帮助父亲从事最初设计方案的各项筹备，他是方案的总设计师，所以我很清楚他的构想还有整套方案。另外，亲爱的先生们，如果是我来提议，没人比我胜任，我是当然人选。当时我只有32岁，却突然接管了当时最大最具挑战性的一项工程。这是我父亲未完的事业，我有责任把它完成，而且能和他组建的团队一道工作，我深感自豪。 大桥若要成功，必须依靠勤奋、牺牲，还有忠诚。谢谢先生们。刚开始我觉得自己可能要败下阵来，可是我有一个强大的支柱，我的妻子，一个极其聪明、相当有远见的女人。
0: 华盛顿继承了父亲遗留下来的一切，包括他的钢缆厂，还有他建造大桥的梦想。华盛顿为人谦和，平易近人，很快赢得了工人们的尊敬。
3: 因为天性如此，以及所受教育，我从不崇信权威。遇到什么问题，父亲总是教导我要自己思考解决，在保证大的原则不背离的前提下，通过实践自己摸索结论，充分依靠自己的判断。
2: 他拥有建这座桥的所有技术。华盛顿的职业生涯中碰到过各种考验，内战时期他是陆军上校，独立建造了多座桥梁，他曾经以一流工程师的身份游历欧洲，所以只要是他决定了的事情，肯定会做到。
0: 对于华盛顿来说，他要面临的第一项挑战最具危险性，需要超人的胆魄，他必须将沉重的塔基沉入河床。他计划采用密封沉箱，所谓的密封沉箱就是倒放的木箱子，长49米，宽30米。随着上面的桥塔建设重量增加，他们会被深深压入河床的淤泥和岩石当中。沉箱由厚板材制成，四周是尖利的箱边，沉箱内部被注入压缩空气，以避免河水侵入，而工人必须在沉箱里面工作。当花岗岩石堆积在上面时，岩石的重量会迫使沉箱一寸一寸地扎入河床，直到它们到达河床岩层。随后沉箱内部被灌入混凝土，塔基也将随之建成。
3: 沉箱全部都是木结构，它们会沉入河床下面，穿过淤泥，最后在岩床的最深处稳稳扎住。沉箱里面的空气可以阻止外面的水流入，不过当沉箱下沉的越深，沉箱内部的空气压力就越大，这样才能防止外部压力压碎木结构。

0: 这就是一把双刃剑。我们的建筑工人必须在沉箱内部，在这种受水流压迫的高压环境下长时间工作，这可能让他们感觉身体不适，出现病症。
1: 有报道称，高压环境曾导致工人死亡和瘫痪，但是大批外来移民仍愿意承担这项工作。气压过渡舱是他们进入恶劣水下环境的最后一道门户。
0: 我们全都拿着铁锹和铲子下到工作面，挖出来的大多是烂泥，我们在石头上钻孔，把它们炸成碎片，然后运出去。
2: 这里有一种奇异很不寻常的感觉，你能听到头顶上的水流冲击声，好似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你的脉搏一开始还跳得很快，忽然又会慢下来，低于正常水平，说话的声音微弱许多，真怪，说话时候感觉很费力。
0: 过不了五分钟，我们就会满身大汗，我们一直站在冰冷的水中，因为有可怕的空气压力，它才没有上涨。
1: 炽热的高温、冰冷的水流还有高压环境，所有这些都让工人们感觉像是置身地狱。
2: 黑暗中跳跃着一点光亮，火车和锤子发出让人头晕的噪声，你甚至会怀疑这就是但丁笔下描写过的炼狱。
1: 这是一个建筑工程史上的艺术杰作，它成为纽约标志性建筑。这是一段延续14年的传奇，一家两代人为此付出了心血乃至生命。创造世界工程奇迹的人，布鲁克林大桥的沉箱慢慢穿过东河的泥浆，一直往下，成千上万吨的石头建筑堆积在上面，迫使沉箱继续深入河床。
3: 沉箱作业持续2个月的时候，问题出来了，他们遇到了一个岩石层，华盛顿说可能要使用炸药。
0: 你看到了，这里投入了大量人力，可是效果并不理想。
2: 遇到麻烦了，
0: 沉箱已经到达水面以下7-8米深的地方，这里岩石太大，数量也太多，所以只能求助于炸药了。
1: 过去从未有人尝试过在高压环境下进行爆破。
0: 我担心我这些工人，这种环境下爆炸可能会损伤他们的耳朵。
1: 如果气压过渡舱遭到破坏，压缩空气就会逃逸，压力降低可能直接导致桥塔压垮沉箱。
0: 爆炸可能会将空气挤压出去，使得沉箱和里面的人处于危险境地。
1: 但是在进行爆炸之后，他们发现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烟。
0: 消除最初的恐惧后，一个班次我们可以完成20次爆炸。工人们只需躲进相邻的坑洞，避开纷飞的碎石就可以，进展很顺利。
2: 都退到后面去。
1: 工程进度恢复了正常，沉箱也安然无恙，
0: 效果非常显著。现在沉箱下放速度由原来的每星期15厘米增加到了46厘米。
1: 5个月来，工人们一直在深水下面的河床上辛苦劳作，挖出的垃圾被送上驳船，然后倒入海洋。华盛顿在沉箱内部花费的时间远远超出了常人，疾病的威胁也在与日俱增。
2: 十二月的一天，沉箱内的木料突然起火，一旦发生火灾，他们迄今取得的所有进展都可能付之东流。
3: 沉箱里发生火情就在箱顶位置，华盛顿已经赶过去了，他所有时间都扔在那儿，有时连续几天都不回家，好多事情他都不准别人插手，什么事都自己来，和他父亲一样。
0: 有人把蜡烛放到了支撑柱和顶梁相连接的地方，本来是想照明，但后来把这事忘了，结果给我们引来了大祸。
2: 大火已经蔓延到了沉箱顶部内侧的木梁，一旦箱顶坍塌，28000吨重的花岗岩就会铺天盖地地压落在工人身上。人们在沉箱顶部钻出许多孔，希望由此能找到隐秘的火源。
4: 我们已经在箱顶上钻了很多孔，孔深有60到90厘米，可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发现火源。
0: 继续打孔，要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它。大火已经着了几个小时了，
2: 他们一边继续寻找火源，一边祈祷箱顶能够支撑下去。午夜时分，大火终于得到了控制。当华盛顿来到气压过渡舱时，他已经在高压环境下持续工作了20多个小时。突然减压让他的肢体和腹部感到一阵剧痛。
3: 赶快让他躺下，你帮忙把要用的东西拿过来，把酒拿来，还有盐。

0: 到第二天早上，他的症状才算消退。
1: 他又恢复过来了，精神状态好一些了。请进，他还需要一段静养。
0: 但是大火并没有被扑灭，他仍旧在肆意燃烧。
1: 出什么事了？你要干什么？你有病不能去。华盛顿拖着病弱之躯直接返回了沉香工地，没人能阻止他。
0: 他们继续在沉香顶部打孔，一直到了木梁的第四层。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处隐蔽的火源，火势正向周围蔓延，许多木料已经被烧成了灰烬。
2: 看来我们得考虑一下，向水箱里面灌水了。再这样下去，整个工程就得全毁了，大桥也会像泡沫一样破灭。
0: 30辆消防车奉命出动。5个小时后，他们向井筒内倒入了45万升的水，沉箱里到处是水。
2: 大火总算浇灭了，可造成的损失需要几周才能弥补，而代价可能难以估计。我们距离目标已经不远了。
0: 9个星期后，他们终于抵达岩床，但是还未等他们向沉箱内浇筑混凝土，一个无心的疏忽却导致压缩空气开始向外泄漏。这正是华盛顿长期以来最害怕出现的问题。
2: 气体喷出时会发出呼啸声，不知道气流会冲向哪里，混乱、黑暗，东西东倒西歪，工人们都撞在了柱子上。
0: 一旦压缩空气泄漏，桥塔可能会随时坍塌，所有工人的生命都将在瞬间遭到毁灭。
2: 河水漫到了我的膝盖，很显然河水已经突破外壁冲进来了。大概2-3分钟之后，我们终于成功关闭了下层的阀门。还好没有人员伤亡。
0: 华盛顿肩上的压力陡然增加。
2: 先生们，这次事故不是意外。说它是意外，其实是在搪塞。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故，都有其内在原因。他们都失于大意，全都因为想当然，自以为没事，才酿成大祸。
0: 几周之后，他们封闭了沉箱，并浇筑了混凝土，最终构造了坚固的塔基。
3: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6: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5: 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6: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5: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6: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5: 走了走了，开工了。
6: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6: 我这次没考好。
7: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6: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8: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

0: 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5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头道营子村鸡心果挂满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泉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泉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泉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

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余都，陈进

0: 而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什么围追堵截，什么封锁线，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接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专题学习主题党日中叩问初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本台消息，在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1: 我这园子是七八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2: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特别邀请承德市红十字会讲师前来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讲师细致讲解头部、胸部伤口绷带包扎要点，演示 AED 设备规范操作流程，参训人员现场动手练习，讲师对操作细节逐一纠正指导，切实掌握实用救护本领。此次培训补齐基层应急救护能力短板，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援水平与处置时效，为辖区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学员张燕伟：
3: 这次培训理论结合实际，让我学会了心肺复苏、伤口包扎这些急救本领，掌握技能提升自我，更多一份责任，我能利用科学实施救援，守护身边的生命健康。
0: 学员向富：
4: 通过今天学习自救和互救，使我有新的认识，懂得了不少，在意识中不能慌乱，学习科学救治的自我保护，在施救，真正体会到学习科学救治的重要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8: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8: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9: 嗯。
10: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80块，103块，328块。
9: 啊，哦，
10: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11: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

0: 年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3: 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
2: 汽车工业协会表示，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
3: 特朗普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9月10日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3: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秋送爽，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

0: 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1: 总书记情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入选。他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3: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0: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4: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5: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0: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6: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7: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周转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8: 各地纷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致敬人民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山东济宁邹城市孟庙孟府景区，伴随着悠扬古乐，孩子们身着传统服饰，在礼仪老师的指导下，依次完成正衣冠、敬献束修六礼、奉茶、击鼓鸣志等传统仪程，向老师行拜师礼。老师们以朱砂为学子点额启智，寓意开启智慧，笃学向善。学生宋子义：
10: 今天我给老师行了拜师礼，老师说朱砂启智就能让我变得更聪明，我想对老师说，老师辛苦了，节日快乐。
9: 现场参与活动的教师岳川说，在千年孟府度过教师节令人难忘。
11: 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不是鲜花。

0: 也不是贺卡，而是孩子们在赐书楼前鞠躬行礼时的那份真诚。
1: 教师节前夕，洛阳应天门、洛邑古城文峰塔等地标建筑以及城区各大屏幕轮番亮灯。老师您好，老师您辛苦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等字幕不断闪现，吸引市民游客驻足。洛阳市教育局教师教育科科长刘怡斐：
2: 这场专属于我们老师的光影之约呀，将尊师重教的文明风尚融入了城市的肌理，以城市之名致敬每一位坚守讲台的耕耘者。
1: 与此同时，河南隋唐洛阳城国家遗址公园、焦作云台山等多个景区推出专属优惠活动，面向全国教师免门票开放。
3: 在四川达州市渠县第一小学的教师节表彰现场，荣获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等荣誉的教职工依次登台。与往年不同的是，本次表彰由各年级学生代表担任小小颁奖官。学生杨杰为：
4: 今天我们亲手为老师颁发了荣誉证书，我特别激动，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您辛苦了，教师节快乐。
3: 别出心裁的颁奖仪式让一场表彰仪式变成一次温暖的致敬。渠县第一小学教师周慧：
5: 今天从孩子们的手里接过证书，让我觉得这份荣誉格外的珍贵，因为它不仅承载着学校的滋养，更是孩子们对我们的认可啊。
6: 今天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宣布，中央金融办会同各金融单位制定的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正式出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8: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7: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9: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暴雷的底线。
7: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0: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7: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1: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
1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多场活动密集举办，一批新技术、新体验、新成果亮相首钢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3: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
14: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0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四个大满贯赛事，然后 ITTF 的世锦赛、世界杯这些比赛都用的是咱们的 TTR 系统，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3: 连日来，服贸会现场举办多场论坛活动，发布多项权威报告成果。根据最新发布的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北京旅游城市排名升至全球第五。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约瑟夫·莱马：
15: 引人注目的是，北京在排名中正在快速上升，我们也能了解到正在发生的一些趋势，

0: 一个主要趋势是技术，它改变了许多目的地的竞争力。如今旅行者更追求真实深度的体验。
1: 今天服贸会现场还举办了服务贸易发展论坛、第五届气象经济论坛等六场主题论坛，另有19场专题论坛和46场洽谈推介同步举办。合作洽谈今天也密集落地，北京日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举行，中欧创新产业园正式启用，一批重要项目现场签约，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今天举办8场推介路演，围绕东南亚市场提供出海方案。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会议围绕拥抱1555共谋新发展主题，邀请中国美国商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60余家美在华跨国企业代表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滨表示，中国将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政策保障。
4: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将坚持吃改革饭、走开放路。目前，中国在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限制已全面清零，新版鼓励外商投资的产业目录于今年2月正式实施，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
3: 谈到中美经贸关系，周海滨说，两国经贸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均从中受益，加强合作是双方的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
4: 中美经贸合作体量这么大，出现了一些矛盾摩擦是正常的，只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加强沟通协商，相信总能找到解决办法。我们创立国家发改委与美在华跨国企业高层圆桌会机制，就是为了搭建美资企业与中国政府部门直接对话的平台，深入了解企业的诉求，推动解决合理的关切，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好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
3: 在互动交流环节，美资企业代表围绕1555规划、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外资准入、以旧换新、数字经济、生物医药和零碳园区等问题提问。
5: 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今天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总台记者杜新萌、贾丽良报道。
6: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7: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质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6: 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8: 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事实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报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八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

0: 新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60.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0: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1: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进入九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2: 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3: 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会今天在江西赣州召开，国家文物局负责人表示，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4: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多省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
5: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深耕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4: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1月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其中内地居民2.42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96亿人次，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8.9%、19.5%。
3: 根据水利部批复的三峡水库2026年蓄水计划，三峡水库年度蓄水今天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正同步有序推进。
6: 今天17时0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近日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6: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天透露，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0: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在回答有关泥石流灾害问题时，郭家坤表示，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此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第一时间向泥方伸出援手，支持泥方应急救灾。作为传统友好邻邦，中方愿根据泥方需要，为泥方灾后重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相信在尼泊尔政府领导下，尼泊尔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伊朗方面10号称，伊朗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达尔奇致信联合国安理会，表示美国对27家伊朗航空公司以及在伊朗民航领域运营的机构实施的制裁，构成经济恐怖主义以及反人类罪。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称，不寻求与伊朗谈判，11月中期选举一结束，战争立刻就会终结。而美国方面9号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总统就职日之后。特朗普9号还表示，美国可能会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并敦促德黑兰方面保持谨慎。此前他于7月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搞山核设施，但至今未付诸实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东南部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此外，穆赫比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如果敌方袭击伊方2到3个目标，伊朗将以打击敌方20个目标的强硬手段予以回击。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244亿美元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两名知情人士9号披露，因对法国批美言论不满，美国国务院迟迟不批准法国新任驻美大使奥雷利安·勒舍瓦利耶的任命。马克龙所属复兴党的一名高层人士认为，美方迟迟不批准法国驻美大使任命的做法令人震惊。
2: 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9号向联邦政府提交调查报告，认定从美国进口的蔬菜罐头对加拿大国内相关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法庭认定美国商品不能获得自贸协定豁免，需纳入限制措施范围。根据相关法定程序，法庭的建议将提交加拿大联邦政府进行最终评估与决策。
0: 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进一步上涨。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美国能源信息署9号发表短期能源展望，预计今年布伦特原油均价将达到每桶约91美元，较此前预测上调了近 5%。
2: 据英国广播公司9号报道，英国航班管理系统8号发生的故障已导致超2000架次航班被取消。英国民航局当天发表声明说，此次故障导致的航班运行受扰可能被认定为旅客权益规定中的特殊状况，因此受影响旅客无法获得赔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季艳玲，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方
6: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0: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9: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0: 您有一张传票。
9: 我会去法院核实。
8: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9: 我会亲自查证。
10: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9: 我会走正规渠道。
8: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9: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0: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9: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1: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全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

0: 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是谁长期坚守孤城，积极创造反攻条件？又是谁巧妙运用火牛阵，实施夜间奇袭？请听评书《火牛阵》，演播田战义。
3: 商文书，咱们说到秦闵王在金殿之上，让这个太监就把这个秦王给他来的亲笔书信当众宣读了一番，而且他就问他手下这些文臣武将，说：“你们大家把这个书信都听完了，这个秦王呢约我要称为东帝，这件事情到底是可行不可行，我能不能够称帝，你们大家呀替我拿个主意，应该议论一番。”这秦闵王把话讲完之后，整个这个金殿呐是鸦雀无声，谁也不说话。为什么不说话呀？这些文臣武将心里全都明白，像这样的事情您问我们大家，我们知道您到底是什么心思啊，这不是小事儿啊，称帝的大事儿啊，我们劝说您称帝，我就您责怪我们了，一旦称帝的话，众诸侯群起而攻之，你们想把我给害死啊？你看，如果我们说不让您称帝，你们想干什么呀？当天子为什么不让我做呀？所以大家的眼睛都看一个人，如果说今天王族王老太师要是在场的话，那大家呀全都看着王族，那是啊，老太师啊，三公之首位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说出话来多有分量啊。而且王族呢他也敢直言犯上，哎，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今天王族没在，所以这些文臣武将的眼睛啊全都看着太傅淳于公。那淳于公岁数也不小了，比王族岁数还大呢，而且还有病哮喘，大家的眼神唰一看他，他倒好，把头这么一低，黑喽带喘，他是一语不发。这个淳于公为什么一语不发呢？他有他的想法。淳于公啊，打心眼里边就不赞成闵王称帝。可以讲，他的想法跟王族啊是一致的。但是有一样，他早已经摸准了齐闵王的脉搏了，嘿嘿。尽管我们劝说不让他称帝，他过去也说呢他不称帝，实际上他心里边啊早就想着要称帝呀，就是他不敢。今天既然在金殿之上他把此事言明了，说得好听 是让我们大家伙议论。

一番言外之意，就让我们大家呀都赞成他称帝。他呢好名正言顺的，你看你们大家文臣武将都拥护我称帝，既然这样的话我就称帝吧。这淳于公啊

0: 还有什么庄宇、田志，这不少官员呢。说这个太傅不说，他们不会说话吗？这些人呐，都是阿谀奉承之臣。
1: 嘿，
0: 也就是说，齐闵王要说出话来，说你们看看，这个鸡蛋呢是树上结的，他们马上就能说，对对对，大王您说的太对了，这个鸡蛋确实是树上结的，您看上面还有疤呢。如果说这齐闵王要说这苹果啊是鸡下的，那可不是吗？您看这红的那都是血，这帮都是拍马屁的官，让他们先说话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这么耗着吧。这个齐闵王看了看，哦，我让你们大家议论一番嘛，现在你们是一言不发，那好，
1: 太宰，
0: 谁呀？陈永快呀，你说一说，我是不是可以称帝呢？就这么一问呐，这个太宰陈永快当时就打了个冷战。哎呦，心想这么大的事情怎么问开我了？这陈永快这个人呢，他是个奸诈小人。表面上您看这人呐，嘿，长得慈眉善目的，好像特别忠厚，其实啊，他是外露忠厚，内藏奸诈。这个人呐，可以讲是大奸四诛，说出话来他模棱两可啊。你看这件事情呢，这个称帝呢有称帝的好处，这个干事各有利弊啊。要是不称帝呢，以后呢我想还可以称帝。嘿，说了半天是跟没说一样啊。他这么一带头不要紧，像什么鲁奔这些人呢，全都随着说呀。是是，各有利弊，各有利弊。当然了，现在不称帝呢，不等于以后大王您不称帝。当然了，现在称帝呢，也是大好时机。哇，这秦闵王听了听着乐了，他心里边也明白，你们这哪是议论的，你们这几个人纯属是摸我的心意的。好，既然这样的话，我就把实底儿告诉你们吧。本王看完了秦王的书信，我想啊，他强秦既然敢称西帝的话，本王我为什么不能够称东帝呢？秦永王把这话这么一说，这些大臣们把他的心思全包住了。这时候啊，嘿，说话的人可就多喽。那太保鲁奔马上就上前呢，对对对对对，那强秦可以称帝，为什么我家代王就不能够称帝呢？您早就应该称帝呀。那太宰也过来了，太皇，您不单能够称为东帝，我看您呢可以一统天下，就是称帝有什么不可呢？这个好，宴叫齐叫啊。淳于公啊，抬眼皮就眼瞅着这些人，哎呀，我家大王手底下怎么有这么一帮佞臣呢？你们不就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吗？难道说就不管大齐的社稷了吗？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能够随和附庸呢？怎么能够讲出这样的话来呢？秦闵王满心的喜悦，手捻胡须，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大家全都认可，咱们就选一吉日良辰，寡人就可以登基。齐闵王啊，他的话音刚落，猛然间就听见文臣班里边有人高声喝喊：大王，你万万不可称帝！就这一嗓子。

整个金殿唰鸦雀无声。这些大臣心里边嘎噔都打了个冷战，心想谁这么胆大呀，没看出来吗？代王称帝的决心已下，而且已经降旨了，要让这个太史啊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代王就要登基了。你怎么就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说出来？代王您万万的不要称帝，这到底是什么人呢？顺着说话的声音，大伙儿扭向回头刷这么一看，就包括呀那喝粥带喘的淳于髡，再说这都不喘了，也是抬起头来龙眼神仔细观看，到底是什么人这么胆大敢劝说齐闵王你千万不要称帝呢？此人呐，长得是中等身材，年岁不大，30余里，官职不高，只不过是个大夫，嘿嘿，是大夫乌福轩。随着说话的声音，乌福轩出班，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臣启代王万万的不可称帝。好，齐闵王啊首领胡须把他狠狠的瞪了一眼，没意思，王竹呢就不同意我称帝，所以今天议论此事，我有意识地避开他了。怎么你一个小小的大夫就敢劝说我不让我称帝呢？吴大夫你何出此言呢？哎呀大王啊，天下诸侯是强弱不一呀，我们大齐确实是在东方可以称为一霸，不过有一样啊，大王您不要忘记名分二字，名分者是名与分之和也，也就是说父母再弱，上了年纪啦，身体再不好啦，哪怕他奄奄一息了，但是他仍然是父母，子孙再强，身体再健壮，你再有钱再富有，但是一样啊，那子孙永远不能生为父母，父母永远不能降为子孙，这是名分啊。自打周武王伐纣灭商建立周朝，现在天子仍然在呀，有天子在，天子虽然弱，他现在不能够管辖这些众诸侯了，但是他毕竟是天子啊，怎么能够超越这个名分呢？强秦他是早有野心，他不想取而代之，他自己做天子。可是有一节呀，众诸侯岂能如得呢？大王您应当仔细的想一想，先王在世之时是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我们齐国才能够强大起来。今天强秦在西方他自立为西帝，拉着代王您在东方再立为东帝，他用意何在？无外乎呢，他自己称帝，怕众诸侯一起讨伐于他，这样他让您分担他的罪。

0: 贝宁大王，你千万千万不要中了他的奸计，此事我请大王你要三思而行。就不，其实这番道理呀，齐闵王明白不明白呀？他心里边全都明白。如果他只是站在现在齐国呢，国富兵强，在东方早已经称为一霸。
1: 哎，吴大夫，如果说我不称为东帝，那强秦会不会小视于我呢？众诸侯会不会小看于我，取笑于我呢？再者说呀，什么叫名分呢？想当初周文王、周武王，那不是也在商纣王之下吗？他们可以推翻商纣，建立周朝，难道说我们今天就不可以推翻周，那么自立为王吗？自立为帝吗？这有什么不可呢？我看你简直是一派胡言。这闵王啊，在这姑胡轩那么一身吃，旁边还有不少这看风使舵的呢，这些拍马屁的大臣呢，一看这姑胡轩怎么样，嘿，你敢阻止大王称帝，你好大的胆子，你看怎么样，来吧，咱们大家一起上。最不应该说话的是谁呀？就是那太太陈永辉。嘿嘿，因为姑胡轩最瞧不起他，他上前，哎呀，吴大夫，你此言差矣呀，大王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有什么名分之分呢？我看大王早就应该称帝，你不要在此胡言乱语了。姑胡轩呐，把眼睛这么一瞪，你是什么样的人呢？啊，陈永辉，你是无耻的小人，你不配跟我讲话呀，只有昏王才用你这样的奸佞。嗨，就是这位姑胡轩呢，他也是当时这么一大意，说错了话了，说出这么一句只有昏王才用你这样的小人。好家伙，那齐闵王坐在这儿一听，过什么，你骂本王是昏王，这还了得吗？来人呐，把姑胡轩推出斩首。就这一声指下呀，金殿上的武士哗啦一齐杀，推出堂堂，就要把这个大夫姑胡轩推出斩首。就在这一刹那的功夫，猛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喊一声：“刀下无人！”怎么这声啊？啊，这人呐，喉咙带喘，是这么一着急喊出了这么一句话。哪位呀？就是那位太傅淳于公。淳于公心里明白，这满朝文武不光是阿谀奉承之臣呐，有敢说话的。所以刚才一开始他不说话，他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说我要是劝说大王您不要称帝，他把我驳回来以后，问号啊，我就不好再说话了，一定会有人劝说大王不让他称帝，什么时候他一发怒，我好替你这个人求情。对，淳于公啊，早已经打好这个算盘了，现在一看齐闵王确实是要杀姑胡轩，他真急了，在那还喘着呢，所以就喊了这么一嗓子：“刀下留人！”蹭蹭往前走了两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大王啊，姑大夫出言无状是他的罪过，可怜他一片忠心，大王，我看你还是饶他的性命吧。说完这句话转过身来又喊姑胡轩，
0: 姑太傅，姑太傅，你赶快认罪，求大王饶你一命吧。
1: 他是什么意思啊？他那番意思是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管怎么说，要把这样的忠臣给保留下来，万万的不可诛杀呀。什么叫国家强盛啊？啊，国家空虚跟国库空虚，这可是完全两种概念。国库空虚呀，就说你这国家库房里边没钱了。国家空虚呢，是你这个国家没有贤臣了。如果是要有贤臣的话，还可以帮着您致富，照样可以把您的国库充实起来。如果说您国家的贤臣走的走，杀的杀，您旁边没有忠良之臣了，您这个国家可就要空虚了，社稷难保。所以淳于公到这个时节不得不说话了，他是想方设法的想保护住顾福轩的性命。可万也没想到，顾福轩呐，在文班里边站了半天了，他自己也早想好了，我既然敢说这样的话，我就不怕死。我知道想劝说大王不称帝，他一怒之下一定会斩杀于我。如果说我顾福轩这一腔热血能够唤醒大王，能够唤醒大齐的这些文臣武将，我死得值得。所以他唰转过身来，太傅大人，你不必替我求情了，我顾福轩何罪之有，我只不过是讲了几句实话。今天我顾福轩既然敢出来讲话，又倒是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我这一腔热血能够唤醒大王，能够唤醒满朝文武，我死得其果。齐闵王啊，是越听越生气，不必多言，扑一出斩首。什么叫鲁奔呐？什么叫庄宇呀？这些大臣呼啦全都跪倒在地，磕头如同奔泥捣钻，替这个顾福轩求情，那也不管用啊。齐闵王是决心已下呀，眼瞅着这些武士们把这位顾福轩顾大夫推出去了，功夫不大，提进来这么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哎呀，大家一看呐，这件事情再也不能多言多语了。到这个时节了，齐闵王一拍龙案，今天暂时议论到此，散议吧。转身他回后宫了。这些大臣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走吧。齐闵王回到后宫以后也是心有余悸，到底顾福轩说的对不对呀？他呀跟这个欧阳倩文一说，欧阳倩告诉他说了，您杀顾福轩杀的太对了。为什么呀？臣听君顺也，君听臣逆也。自古以来，当臣子的就应该服从君王，他这样顶撞您，您就应当把他给杀掉。不然的话，其他别的这些老臣们一定天天找您，找您的麻烦。正说着呢，太监急急忙忙禀奏，老太师王主二次是怒闯宫门。上文书咱们说到这齐闵王一怒之下斩杀了大夫顾福轩，把人也杀完了。这齐闵王啊，自己多少有点后悔了。他知道啊，这个顾福轩虽然说话不好听，

这个人是个忠臣呐、啊。今天就为了称帝之事，我一怒之下将他斩杀。哎呀，怕只怕众臣不服。所以齐闵王回到后宫以后，他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欧阳宪。欧阳宪听完了以后心里边特别高兴，心说昏王啊昏王，你杀吧，就把你手底这些大臣呐、哎，凡是忠臣你杀的越多越好。随着欧阳宪呢就对他讲，大王您杀的太对了，自古以来臣听君数也，臣听君数也，君听臣逆也。也就是说呀，这些做大臣的应该听您的话，如果说是他们说什么您听什么，那不就乱了吗？今天虽然说您杀死了姑苻轩，哎，这也是杀一儆百呀。看那些大臣们谁还敢在您面前胡言乱语。他这正说着呢，太监首领孙迪慌里慌张的闯进了宫门，启奏大王大事不好了。啊，何事惊慌啊？那个老太师王独怒气冲冲，他是二闯宫门。哎呀，齐闵王知道啊，他也明白老太师王主根本就不同意他称帝，所以特意的跟这些文臣武将商议称帝之事的时候，他避开了王主，趁着王主有病没有上朝，借这个机会他就把秦王啊给他的亲笔书信当中念了这么一番，征求一下文臣武将的意见。他也清楚啊，一旦老太师王族要是听说了他怒杀了姑苻轩，那个老太师能答应吗？果不其然，老太师他是怒闯宫门呐、啊。王族啊，虽然说有病，他是什么病？他是心病。就因为那一天在金殿之上拿出那个证据来，结果呢被人家郭伟啊给耻笑了一番，齐闵王也非常不高兴，也讽刺他两句，虽然说没有把他治罪吧，就让太监把他搀扶下去回府休息去吧。回到家中他特别窝囊，所以他称病呢没有上朝。老太师万也没有想到啊，单单在自己没有上朝的时节，闵王和满朝文武商议这样的大事。那个称帝大事，我作为当朝太师，就是我不上朝你也应当派人把我叫进宫中和我商议一番呢、啊、怎么这么大的事情你隐瞒我不让我知道呢？再一听说呀，怎么大夫姑苻轩在金殿之上动门劝说闵王不要称帝，闵王却一怒之下把这样的忠臣贤良给杀死了。老太师王独听到这个消息不由得气往上撞，立刻吩咐家人准备车辆，他是怒气冲冲直奔宫门而来。这一回的气儿啊比上回更大了，武士们知道拦也拦不住，老太师要闯宫门，干脆就让他进去吧。太监首领孙迪告诉老太师，老太师啊老太师，您的怒气稍微往下压一压，您千万可得记住，大王呢现在正是生气的时候，哼，你不要问我。闵王一听说老太师王主来了，立刻就冲这个欧阳宪使了个眼色，让他马上回避。王主怒气冲冲闯进后宫，见到齐闵王躬身施礼，王主叩见大王，这口气这么硬啊。闵王抬头看了看他，

0: 手捻胡须。老太师，你怒气冲冲，为者何来呀？老臣有几件事情不明，要在大王面前当面请教。哎，老太师，你先消消气儿，到底是有什么事情，你我君臣可以从长计议呀？大王，我问您，可有称帝之事？
1: 啊，有啊。
0: 那是秦王派这个魏冉给我送来亲笔书信，秦王他已经称为西帝，想约我呢称为东帝，联起手来治理天下，这有什么不好呢？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告于老臣得知？
1: 哎，你往看了看他，那个意思到底你是大王啊，我是大王啊，你有事必须得向我请奏，难道说我有什么事情还必须得先告诉你吗？
0: 但话不是这么说呀。啊，老太师身体有恙，在家养鸡，没有上朝，我怎么告诉你呀？那么大王可以派人到家中去叫我，我是招之即来。
1: 哎呀，
0: 事情紧迫，我就和众臣商议了一番呢。既然是和众臣商议，请问大王，那胡服轩他劝大王暂时不要称帝是一片好心，他所说的是逆耳忠言，大王为什么一怒之下将他斩首？
1: 啊，秦明王心想啊，他在金殿上他骂我是昏王，他出言无状，他冒犯了我了，我自然可以将他斩首啊，难道说这我也有做的不对的吗？
0: 老太师，那胡服轩在金殿之上出言无状，他骂本王是昏王，这样的藐视寡人，羞辱寡人，岂能容得呢？我哪能容他这样犯上，故而将他斩首。大王啊，大王，您将此人杀错了。像那顾福轩，他是忠臣贤良啊，为我大齐是一片忠心。作为臣子的，看见社稷受到危害，如果说躲在一旁不吭不吭，难道说那样的人是忠臣吗？大王，你愿意用那样的人吗？吴福玄到了这个时候了，他直言犯上，不管他的言语如何，大王都应当耐心听下去，仔细想一想他的用心何在，你不应该一怒之下将他斩首。
1: 哎呀，老太师，人头已经落地，难道说还让寡人给他重新掌声不成吗？
0: 这个秦敏王说话呀，这就有点不大讲理了，是杀对了还是杀错了？旁边没有其他别的大臣，只有太师王竹，他问你，您可以跟他讲，这个人呢，当时是我一怒之下考虑不周，把他杀完以后我心里边也懊悔。如果说要是这样讲话的话，太师王竹啊，这个气儿还稍微的小一点，他现在强词夺理呀，反正人是杀了，人头已经落地了，难道说你还让寡人在他掌上不成吗？听到这儿，王竹气往上撞，但是他也明白啊，他面前坐的这位不是别的大臣，那是一国之君，那是大王，不管怎么说也有君臣的名分呐。王竹啊，往下把自己的火气压了压，大王，治本在于得人呐，得人在

0: 在于慎局。你可是用以君子得君子节制，用以小人得小人境界。古大夫是为皇甫社稷披肝沥胆的正人君子，忠良贤臣。他所讲的那些话我都听说了，那讲的是句句在理，语语惊心。呆王啊呆王，你们连这样的人都容他不得呢，真正的叫老臣我寒心的。又倒是用人之口胜于云川。啊，呆王，你应该扪心自问，想一想他那险逆而不言呐。呆王，老臣今天我所以二闯宫门，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恳求大王，你要做一位明主啊。
1: 哦，齐闵王听到这儿，心中暗想，怎么你让我做一明主，难道说我还是昏王啊？
0: 齐闵王睁大了眼睛，把他仔细的打量了一番。齐闵王心想啊，我别跟你耽误工夫了，嘿嘿，我今天呢也不跟你嚷嚷了。
1: 好，我听你的话
0: 啊。老太师，从此以后我就做个明主，你看怎么样啊？
1: 还有一件事情我恳求大王。
0: 好，
1: 还有什么事情你一起讲来吧。
0: 啊，那就是房燕入寝之事。
1: 齐闵王一听说了半天还是这档子事儿啊。
0: 行了，我先给你一个定心丸吃吧，省得你三番五次的老找我，老在我面前絮絮叨叨。
1: 好了好了，老太师，这件事情我也听你的
0: 啊。我可以马上派上将军湘子率领30万人马，就在齐燕交界之地设防，以防不测。寡人这样做，你总算心满意足，可以了吧？
1: 这王主一听，嗨，我以前在大王面前说过好几次，大王啊总是不听，今天我在他面前发了这么一串脾气，你看，
0: 嘿嘿，他倒是点头了，答应我以后他做个明主，说明呢他办什么事情要仔细的考虑一番了。另外我再提起房间之事，他想出来了，可以派上将军相子率领30万人马，就在齐燕交界之地设防，以防不测。
1: 嗨，我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0: 老太师王主啊一撩袍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1: 我多谢呆王。
0: 嘿嘿，让人家看着就好像是王主他们家的私事一样，就好像那秦女王啊又给了他多大恩典一般。他满心的喜悦，跪倒在地磕头谢恩，然后呢一转身他退出宫去。
1: 老太师王主啊走了以后，齐闵王啪一拍桌子，噌站起来了，心想啊，王主啊王主，我如果不看待你偌大年纪，你是两朝的重臣，就这样和我讲话
0: 啊，
1: 我岂能容得呀。
0: 不过齐闵王呢也想了想刚才王主所讲的这些言语，难道说我杀公无宣我真杀错了吗？称帝我到底是可以称还是不可以称呢？房燕之事到底应该如何办理呢？他就感觉自己身旁边没有人了，怎么跟谁呀都不好实话实说了。
1: 你要跟别人不能说实话的话，别人怎么能够

0: 给你出主意呢？
1: 他也知道朝中有几位老臣，那都是贤良的忠臣，可是有一节跟他的想法全都拧着劲儿。那别人倒是有顺着他说的，他也明白这些人呢说话一点责任都不负，您说什么他顺杆爬，跟他们商量事就跟没商量一样。什么人能够帮助我拿个主意呢？那么想来想去，他就想到一个人。谁呀？苏秦。因为苏秦这个人呢，在齐宣王的时候就特别受到齐宣王的宠恩，就把他当成啊一个齐国的重要谋士。这个人呢，经常走在齐燕两国之间。他不想到苏秦了吗？嘿，您说怎么这么巧？苏秦呐，过了没有两天就来到齐国。说怎么这么巧呢？齐闵王一想的，他就来了。不是齐闵王想的，他来到齐国是另有公干。实际上，苏秦这个人，他是帮着谁办事啊？他是帮着燕国办事啊。上文书咱们不说了吗？那个燕国的相国郭伟来了一趟齐国，进宫以后送了三名美女，把齐国的情况看了这么一番。回到燕国以后，立刻就跟那个燕昭王还有燕昭王旁边这些贤士，也包括苏秦，仔细的这么商议一番。郭伟告诉他们说了，说齐国现在啊，他还是国富兵强，如果说光靠我们一个国家的兵力，要想报我燕国前仇看起来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得联合几个国家，而且要设下一条巧计才能够攻打齐国，才能报我燕国的大仇。苏秦那本来就是一位合纵家呀，但是苏秦就献了这么一条妙计，说要想联合几个国家的话，最好是赵、韩、魏这三个国家，我可以到这三个国家去游说一番，然后呢我再奔齐国。我算计这个齐国呀，我到那儿去以后，这个齐闵王呢一定会把国中的知识和我商议一番，到那个时候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我劝说齐闵王去攻打宋国，趁他出兵之时，我们联合赵国、韩国、魏国三国人马突然间攻打齐国，何愁报仇之事不能够成功呢？哎呀，燕昭王听完以后点头应允呐。相国郭伟也暗调大使，这样苏秦呢就赶快奔这个魏国呀、韩国呀、赵国去游说一番。也就是恰恰他来到赵国的时候，他得到消息了，听说秦国的大夫魏冉奔往了齐国。他一想，魏冉这个人到齐国去有什么事情啊？他也听说了秦王已经称为西帝，哎呦，会不会他拉着齐鲁王称为东帝呢？如果说秦齐两个国家要是联合起来的话，恐怕我燕国大仇难报啊。不行，我得赶快的去一趟齐国，我得使用离间计，不能够让秦王的阴谋得逞。所以这个苏秦呢，他急不可耐的就奔往齐国而来。齐闵王一听说苏秦来了，哎呀，心里边这高兴啊，心想你看，我盼苏秦想苏秦，没想到啊，苏秦真是个及时雨，恰恰在这个时节他能够来到我国，真乃是我国大幸也。

0: 赶快的就把苏秦请到了宫中。苏秦见到齐闵王，躬身施礼，齐闵王赶快上前用手相搀：“哎呀，苏便是，你想杀寡人呐？”“哎呀，大王，你有什么事情这着急呀？”“来来来，赶快请坐，赶快请坐。”于是啊，这位齐闵王就把他国中发生的这些事情，秦王怎么配合魏冉来到他们国家，送来秦王的亲笔书信，他又怎么样一怒之下斩杀了呼呼圈，老太师王卓又如何闯宫，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了苏秦。苏秦呐，就坐在他对面，面带微笑，洗耳恭听。等齐闵王把那些话讲完了，苏秦撩眼皮看了一眼齐闵王：“大王，这件事情您何必着急呢？”“哎呀，这样的大事我能不着急吗？苏便是，你赶快讲一讲，到底我杀这个顾虎轩，我杀的对不对呀？称帝之事，我能不能够称为东帝呀？”苏秦站起身来了：“大王啊，我认为称帝之事那是万万的不可啊，而且顾虎轩你也确实错杀了。哦，难道说寡人我已经铸成大错？那是啊，您怎么不想一想呢？大夫孤胡轩他所讲的那些道理全都对，秦国一直想称霸于天下，所以他不敢，就因为他怕众诸侯群起而攻之，所以呢他暂时称为西帝，也请大王您称为东帝，替他担去一半的罪名。”“哦，故而您不能够称帝，那我怎么办呢？”“您可以受而不称。”“何为受而不称呢？”这个苏秦呐，那真不愧是位苏辩士，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啪啪啪啪啪讲出这么一番道理来，齐闵王啊恰恰中了苏秦的奸计。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0: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省下2张贺卡，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梅泽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平泉融媒体。

0: 中心综合广播，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5年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头道营子村鸡心果挂满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泉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泉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泉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泉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泉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泉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泉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余都，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1934年当地百姓送别红军出征的场景，令不少观众深受感动。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考察时，重温红军长征光辉史，一席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什么围追堵截，什么封锁线，把它们通通抛

0: 在身后。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接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专题学习、主题党日中叩问初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本台消息，在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1: 我这园子是七八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2: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特别邀请承德市红十字会讲师前来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讲师细致讲解头部、胸部伤口绷带包扎要点，演示 AED 设备规范操作流程，参训人员现场动手练习，讲师对操作细节逐一纠正指导，切实掌握实用救护本领。此次培训补齐基层应急救护能力短板，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援水平与处置时效，为辖区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学员张燕伟：
3: 这次培训理论结合实际，让我学会了心肺复苏、伤口包扎这些急救本领，掌握技能提升自我，更多一份责任，我能利用科学实施救援，守护身边的生命健康。
0: 学员向富：
4: 通过今天学习的自救和互救，使我有新的认识，懂得了不少，在意识中不能慌乱，学习科学救治的自我保护再施救，真正体会到学习科学救治的重要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9到21度，七家带5到21度，辽河源头3到18度，榆树林子5到21度，大庆水库5到21度，卧龙镇5到21度，排头山镇5到21度，杨树岭5到21度，清河镇5到21度，南五十家子5到21度，小四沟5到21度，道虎沟5到21度，西沟5到21度，港坝5到21度，菠萝树5到21度。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为您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1: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
6: 老婆，快吃面吧。

0: 我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9月5号到9号举行。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1: 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0: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
1: 尊师重教，礼谢师恩，我省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教师节。
0: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
1: 八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出口占比连续三个月超过50%。
0: 油市地缘风险再起，国内油价将迎年内第12涨。
1: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俄罗斯有权在安全受到威胁时使用核武器。
0: 9月5号到9号，省委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举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300多位省直部门各市县主要负责同志聚集一堂，埋下头学习，沉下心思考，为未来发展充电蓄能，凝心聚力。读书班学员和我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以清醒的理论认识把牢前进航向，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知之深、爱之切，党的十八大以来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河北发展领航指路、把脉定向。在开班式上，省委书记罗文做了专题报告，带领全体学员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黄润秋、屈青山、王昌林、王一鸣、李文堂等5位领导专家先后做辅导报告，从不同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内涵，结合河北实际提出真知灼见，引领学员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拓视野、真抓实干。读书班期间，全体学员分为12个组开展交流研讨、畅谈体会，相互启发。罗文、王正普等与大家共同研讨，王路进等带头发言，交流贯彻落实的新思路、新举措，探讨破解难题的新办法、新对策。5天时间里，学员们认认真真学原文，踏踏实实悟原理，在深学细悟中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方向。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厅长王建军：
2: 15开局之年，工作的任务很艰巨，改革的任务也很艰巨，有很多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需要呢在学习、领会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的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基础上，进一步的校准目标，明确方向，落实举措。罗文书记的讲话，包括其他专家、部委领导给我们辅导，进一步的明晰的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思想，他的精神内涵、精神实质，让我们感觉到心里也亮，抓工作更有底气，也更有方向感。
0: 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党玉：
3: 读书班我觉得也是恰逢其时，对河北当前以及今后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来一个系统的谋划，可以说为我们做好十五工作、建设经济强盛美丽河北指明了方向。特别是学习了习总书记对河北历次考察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对我们做好下步的工作可以说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
0: 秦皇岛市海港区委书记尹博：
4: 思想上啊，经受了一次 非常难得的淬炼，特别是罗文书记的报告，深入地贯彻总书记对河北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的精神，对省情深刻的把握，理清了科学的思路，举了很多生动的实例，用事实说话，用数据来佐证，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强烈的感召力和感染力，为我们进一步坚定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
0: 为学之时，故在建旅。省委作出了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

0: 和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像一部关键是抓好落实。学员表示，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履职尽责，在实干笃行中进一步加快发展，开创新局。雄县县委书记武彦斌：
1: 牢牢把握党中央关于雄县新区的功能定位、使命任务和原则要求，全面落实省委工作部署，抢抓承接疏解机遇，全力保障清单内疏解项目落地，并积极谋划市场化疏解，大力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推动 OPC 落地见效，依托高新区、自贸区、科创中心、雄中原等创新平台，加强产业配套，深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推动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0: 盐山县委书记潘家庭：
2: 聚焦做强主导产业，做大实体经济，聚力项目攻坚、科技创新、营商环境优化等重点，扎实做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文章，全力夯实县域经济底盘，激活产业内生动力。
0: 邢台市信都区委书记黄惠安：
3: 我们将全力抓机遇、迎挑战、扬优势、补短板，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信都区落地见效，全面加速新能源商用车、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绿色转型，不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用心写好红色绿色两篇文章，因地制宜推动文商旅企建深度融合，加快建设太行山文旅康养产业带，深耕生态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0: 我省各地党员干部表示，要时刻牢记肩负的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不折不扣抓好贯彻落实，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石家庄市行政审批局局长李秀年：
4: 罗文书记在开班报告中鲜明提出了大力实施强省会战略，我们持续优化 OPC 专属服务流程，创新会区举措，在服务已有6190家 OPC 企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宽政策的覆盖面，树立产业链思维，推行一集群一方案保障模式，做好项目落地建设、投产经营全生命周期服务。
0: 临空经济区廊坊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王庚：
5: 我们将发挥比邻京津产业相融的独特优势，用好北京教育、科技、人才富集资源，主动承接培育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在深度融入协同发展中发展新质生产力。
0: 秦皇岛市科学技术局党组书记、局长狄沙：
6: 作为河北沿海的重要节点城市，秦皇岛市科技部门将精准对接京津优质创新资源，深化产学研融合，聚焦海洋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全面推动京津研发秦皇岛转化的延伸拓展，以海洋科技创新来助力全市乃至全省的经济提质增效。
0: 承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国志：
7: 我们将深刻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持续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强化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尖山岭长城等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活态化利用，进一步深化京津冀文旅协同，同步实施入境旅游突破计划，提升承德文化国际影响力。
0: 曹妃甸海事局党委书记、局长牛洋：
8: 我们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守牢海上安全底线，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大力推动绿动渤海落地见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优化海事社营商环境，要坚持科技赋能，持续推动智慧海事、智慧航运、智慧港口建设。
0: 国网冀北电力张家口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刘少宇：
9: 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进源网和储一体化示范，深化新能源加算力融合，持续完善跨区域输电网络，为区域能源结构优化和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电力保障。
0: 邢台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贺建：
10: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围绕新能源装备、安全应急、新材料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建成北方最

0: 大的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加快打造全球领先的智能绿色轧滚生产基地，激活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于9月11号到13号在廊坊举行，记者带您提前探访精彩看点。
2: 这里呢是位于廊坊的京津冀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我身后就是2026中国算力大会开幕式与主论坛的会场。探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各项搭建与设备调试工作已基本完成。
3: 大会落地廊坊，这是廊坊城市算力分指数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第一的实力体现，也是对河北算力产业的一次集中展示。目前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明天大会正式启幕。
4: 本届算力大会设置一场开幕式、两场主论坛、十余场分论坛及多场特色活动，将全面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核心技术攻关、行业场景落地、产业生态培育全链条。大会期间还将发布算力平台、算力互联互通、算力普惠、智算等产业政策最新成果，以及一批年度突破性成果。
3: 中国算力大会今年是第五届，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一是电力行业首次深度参会，与算力行业共同讨论算电协同；二是金融生态首次系统参会，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算力产业；三是太空算力首次亮相国家级算力大会，聚焦京津冀协同探索太空算力的产业发展。
4: 本届算力大会还将举办算力中国 AI 与算力产业展览会，展览设置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展示、算力筑基与生态专区等特色板块，将集中亮相一批前沿技术、标杆产品、创新场景，并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
5: 本次算力大会润泽科技重点展示的智算园区的全新全站体系的新架构，我们把十万卡算力网络作为标准化的最小的智算基础单元，依托这个标准化智算单元，我们实现了规模化的复制，连片落地，打造了吉瓦级超大规模智算园区，为 AI 和大模型训练提供高密度、高可靠、规模化的算力底座。
4: 今年的算力大会上，河北将围绕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算力高地建设等亮点，举办专场论坛和一系列成果发布。
6: 上线全国算力互联互通河北区域节点，签署呢京津冀共建银河算廊的合作协议，围绕人工智能赋能制造业，我们还将发布1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应用的典型案例，100项河北省人工智能供给能力清单，500个河北省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场景清单，签署 OPC 加产业集群出海的合作协议，全面展示我们省算力领域的发展成果。
7: 服贸会上话协同，京津冀服务贸易和服务消费交流会昨天举行，三地共谋发展新机遇。交流会设置入境服务消费赋能专项推介、协同发展圆桌畅谈、场景换新创新示范案例推介等环节。在推介环节，京津冀三地推介官围绕文旅服务消费升级、入境旅游扩容等内容，结合三地资源禀赋与产业优势进行专题分享。崇礼冰雪协会副会长邹忠桥：
8: 我们崇礼的这样的四季度假的资源，其实就可以跟北京做一个很好的线路的串联跟资源的联动，让入境游客的整体的驻留时间延长。
7: 北京深空科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馆长杨春丽：
9: 我们更想的是连通啊北京、河北，进行更大的航天产业研学，把所有的航天点位都变成孩子们能够学习的校外课堂。
7: 交流会上，京津冀三地专家就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服务消费提质扩容的核心主题，共同探讨区域服务消费一体化创新路径。中泽智库北京经济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志国：
10: 未来可以预见的5年之内，三地基于数据的、基于数字经济的、数字贸易的这种发展的，会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所以我想呢，未来就是一方面是把北京的数据的这个跨境贸易的方案的清单呀、管理规范呀、管理办法、细则、服务平台这些东西，怎么向更多的京津河北的企业、有出海需求的这种企业去服务、去覆盖。
7: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创新驱动中心主任杨军：
11: 进一步打通这个跨区域的一些制度保障，比方说文旅、检验、检测、商务服务这些标准。

0: 的互认，它能大幅的降低一些跨区域的企业的一些流通的成本，能够更大的激发一些企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活动同步配套16个展位的主题市集，汇聚了 3D 文创、农产、中医药、非遗品牌等，开展展品观摩与自由洽谈，推动 3D 服务贸易、服务消费、资源互通、市场共建、务实合作。
2: 今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认真落实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加快建设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幸福河北、美丽河北等，创造性做好立法监督等各项工作。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人大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今天是42个教师节，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今天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25名教师光荣入选。其中包括来自我省的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冯英巧，从教多年。冯英巧老师潜心育人，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外语教学，远赴非洲，深耕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开展多样文化传播活动，架起中非文化交流的纽带。
2: 今天，我省各地开展丰富多样的主题活动，弘扬尊师重教传统，传递浓厚师生情谊。
5: 在石家庄市东三教小学，同学们通过精彩的空竹表演为老师们送上节日祝福。邢台市南河区河阳中学精心准备了鲜花与蛋糕，向辛勤耕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致以诚挚问候。保定市乐凯小学的孩子们通过手势舞听我说谢谢你，表达对老师的感恩与敬爱。
6: 想把祝福送给所有老师，老师平时辛苦教导我们，陪伴我们成长，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7: 通过和学生的开心互动，双向陪伴，赋予我们节日更加多元的文化内涵，也让尊师重教、乐学善学这样的优良校风真正的扎根到我们的校园中去。
5: 今天，唐山市培智学校的同学们早早等候在学校门口，为老师送上亲手制作的节日贺卡，用深情拥抱表达对恩师的感激。
8: 作为特殊教育的工作者，我们将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坚持因材施教、有育并举，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特殊孩子的成长。
5: 雄安新区、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召开教师节表彰大会，致敬教育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先进集体和个人，颂扬他们立德树人、默默奉献的崇高品格。
9: 我感受到了深厚的育人氛围，也见证了孩子们在兴趣课堂上的成长与进步。今后我会继续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助力孩子们的全面发展。
5: 承德县举办教师颂诗歌美文诵读大赛，选手们围绕致敬师恩、立德树人等主题，讲述育人故事，礼赞师者担当。
10: 既让大家重温教育初心，感悟师者大爱，更能传承育人情怀，弘扬高尚师德，让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蔚然成风。
5: 衡水市枣强法院的法官走进当地中学，开展依法执教、守护未来专题普法讲座。邯郸市组织医务人员来到中小学及特殊教育学校，结合教师伏案授课、久坐备课、过度用嗓用眼等职业特点，开展健康检查。
11: 医生给出了很多专业的建议，帮助我们掌握职业病怎样预防与缓解，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社会对教师群体的关心关爱。
1: 淬炼育人本领，传承教育初心， 从2006年起，河北师范大学选派 6.6 万余名师范生步入一线课堂实习支教，赋能当地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5: 金秋新学期，在保定高阳一中，河北师范大学实习支教老师陆畅走上讲台，开始属于自己的新学期。在这里，他将独立完成备课、授课以及班级管理等实际教学任务。
12: 我站在讲台上呢，就想到了孙老师跟我说的那个秘诀，把他们当朋友，然后紧张感呢就会消失。
5: 陆畅口中的孙老师是高阳一中任课教师孙静娟，也曾是一名河北师大实习支教参与者。20年前，我省不少基层乡村学校面临师资下不去、留不住、教不好的难题。与此同时，传统师范人才培养模式中，学生课堂实践经验匮乏，教学实战能力不足，师范教育育人质量亟待提升。2006年3月，河北师范大学主动破题，启动大学生实习支教，以半年为期，把师范生派往基层，走上基层一线讲台。
13: 我当时实习支教的学校在张家口怀来县，有一个女孩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她注意到我批改作业的时候头发经常掉下来，就攒钱给我买了特别漂亮的发卡，这让我特别感动，我打算一辈子扎根讲台。
5: 从一名支教实习生到一名教师，再到学科教研组长，县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孙静娟用19年的坚持，把短短半年的实习支教经历走成了一生的教育置业，也用自己的经历影响着学弟学妹。20年间，河北师范大学不仅向基层输送实习生，还在不断推动优质教研力量下沉县域。在晋州一中，每个学期河北师范大学都会派老师来到这里。
14: 河北师范大学共给我们提供了55个专家到我们学校指导，10余次专题讲座，各种教研共进行了将近20次。
15: 我们在以往的讲课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面向这个高考的知识点吧，但是师大的这个督导老师他可以从这个更高的这个角度去教导学生，然后让学生呢感受到了新鲜的东西，眼睛都是放光的那种状态。
5: 2006年至今，河北师范大学已经累计派出1800余名专业教师深入基础教育一线，将学校的研究成果和优质教育理念带进基层校园，开发出众多适合当地学生的特殊基础教育应用。
16: 下一步，我们将把培养体系和本源贯通、AI 智慧实习平台及多部门协同机制绑在一起，在学龄人口结构变化的量变中撬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质变。
2: 今天，百萨征途，雄展华章，北京交通大学雄安校区揭牌活动圆满举行。明年，雄安校区将迎来首批书解招生，将为雄安这座未来之城带来宝贵的科教资源，以高校的落地扎根，助力书解战略落地见效，为新城建设源源不断注入青春力量和学术底蕴。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3.51万亿元，同比增长14.6%。从今年5月份起，出口连续4个月刷新月度新高，8月份首次跨上1500亿元台阶，增长22.7%。
2: 近期，我省建筑施工行业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督促企业把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快建立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督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责任落实到位，筑牢建筑施工安全防护网。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在高新技术方面，发布人工智能、智能语音交互、智慧服务等47项国家标准，将在电力、港口、石油、家居等领域规范 AI 发展。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约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6%。出口方面， 8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占全

0: 部汽车出口量比重已连续三个月超过50%。
1: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今天进行，共销毁侵权假冒伪劣食品、药品、服装、鞋帽、烟酒、化妆品、盗版出版物等200多个品种，涉及诸多国内外知名品牌，总量近5000吨，货值约8.58亿元。
0: 今天下午，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
1: 近日，坐落于青海省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近1分钟便记录下超100万颗天体。天宇望远镜预计于今年10月启动科学巡天，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新星等目标。
0: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今天举行，来自46个创始国、36个观摩国以及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等4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各方共同发布了关于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的联合声明。
1: 明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本次计价周期以来，美伊互相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维持关闭状态。不仅如此，美国公布的石油库存去库明显，提供了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在中东局势升级且短期看不到缓和背景下，石油去库放大了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弹性和空间。
0: 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结束。他一再坚称，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
1: 据俄罗斯方面今天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他说，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国家正在将世界推向核灾难的边缘。
0: 路透社10号援引3名也门政府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也门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红海沿岸城市穆哈。
1: 挪威首相穆特勒昨天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取道摩尔多瓦前往挪威时，其专机在摩尔多瓦一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的撞击。对此，乌方表示他夸大了实际情况。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葛薇。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独眼娃娃，作者焦无娜，演播苏雅。
3: 杜若，你怎么了？你好像在发抖啊。
2: 小安回头问。
3: 杜若放开小安的胳膊，牵住他的手，小安的手冰冷冰冷的。
4: 你的手怎么这么冷？

0: 不若问，不若，我的手在这里，你没有握着我的手啊。小安奇怪地说，还举起了手。那手滑腻冰凉，是一只女人的手。笔仙，笔仙，回到黑暗中去。笔仙，笔仙，回到永恒中去。一个若有若无的声音在耳边说。杜若猛然松手，尖叫了一声，一回头，布帘刚好放下，他只看见一个白色的人影向外飘去，瞬间被布帘吞没了。杜若抓住布帘掀起来，电影院大厅却空无一人。你到底怎么了？小安拉住他，杜若发觉自己的冷汗都把衣服濡湿了。他紧紧抓住小安的手。
1: 小安，我害怕，刚才我握住了一只比冰还冷的手，一回头看见了一道白色人影往外飘，可大厅里根本没有人，如果是人不可能走得这么快，除非……
0: 他不敢再说下去。小安反握住他的手，安慰道，如若，你太紧张了，放心，有我呢，我们快点找到座位，快开场了。
1: 刚才在大门口，我忘了看海报了，是什么电影？
0: 杜若转移话题，想减轻自己心中感到的恐惧。一阵低沉带着阴森的音乐声突然响起，小安和杜若一起向大银幕上看去，已经开始放片头了。一阵呜呜的音乐后，几片破碎的胶片碎片飞旋着合在一起，出现了一行英文 New Line Cinema。
1: 见鬼，
0: 今天要放的不是新线公司的片子吗？小安咒骂了一声。银幕的画面定住了，一个悦耳的女人声音响起来，各位观众，非常抱歉，原定的《公主日记》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如期放映，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线公司最新推出的恐怖大餐 Final Destination 3，也就是《死神来了》第三集，请大家准备尖叫吧。悦耳的女中音最后一句话说得很诡异。
1: 死神来了，
0: 杜若狠狠地打了一个冷战，死死地抓住小安的手。
1: 小安，我们不要看这部电影。
0: 既然来了就看看吧，我看过死神来了第一第二集，很好看。小安拉着他在角落里找到了一个位置，你要是觉得害怕就闭上眼睛。男孩子们都喜欢带女孩去看恐怖电影，在女孩吓得惊慌失措的时候，通常会往男孩的怀里钻。男孩不但可以充当一下英雄，还可以一心方泽，温香软玉抱满怀，胆子大的趁机送上嘴唇，说不定已经想了很久的热吻就可以唾手可得。小安也不例外，他暗想，说不定是天赐良机呢。杜若只好随他坐下，不看电影干什么呢？还这么早。摩天轮、空中飞船、旋转木马、诡异的音乐、诡异的老妇人、诡异的眼睛、颜色浓艳的画面、令人头晕目眩的高速旋转、一枚钢球触发了各种机关，生命的机关、死神的机关。杜若勉强地看着，心却一会儿跳得很快，一会儿停止几秒。小安把爆米花递给他，他摇摇头，小安伸出一条胳膊搂住他，杜若居然没有抗议。小安暗喜，把爆米花随手放在旁边的座位上，专心地揽着杜若，不太专心地看着电影。杜若是那种长得古典，行事也比较

0: 古典的女孩。小安都和她拍拖半年了，只限于拉手，连搂一下都很少，更不要说亲了。今晚我一定要亲到她的唇。小安暗暗下了决心。银幕上两个女孩脱得光光的，分别躺在透明的桑拿浴机里，在死神的巧妙设计下，温度不断的攀高。两个听着流行歌曲并不停地跟着唱着扭着身子的女孩感觉到了温度的异常，越来越热，越来越热，温度计的水银不断飙高。终于两个人忍不住了，要打开盖子逃出来。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挂一下摔倒，碰着了一根长长的铁棍。这铁棍恰巧掉在一个女孩的桑拿浴机顶上，她猛地一掀动盖子，铁棍一滑，横着卡在两个桑拿浴机的盖上。无论两个女孩怎样拼命地向上掀着盖子，也打不开了。他们是死神选中的头两个倒霉蛋儿。门外等候他们的男生听到尖叫，却发现自己刚才用来塞在门缝不让门关上的那瓶沐浴液里的沐浴液已经被挤出来，门已经被风吹得关死了，所以他只是徒劳地拍门大声喊叫，听着里面越来越尖利恐怖的惨叫声，临死的尖叫。温度不断上升，上升，温度计爆炸，桑拿浴机里的女孩做着垂死的挣扎，恐怖的眼睛，大张的嘴巴，不断拍打着玻璃的手，他们很快被烧焦烤糊，最后一声惊心动魄的尖叫回荡在校园中。杜若尖叫一声捂住眼睛，小安搂紧了她，杜若别怕，有我呢。
1: 他们死了，剩下的人要一个接着一个的死掉，谁也逃不掉。
0: 杜若低声喊道。你看过死神来了？小安问。杜若摇摇头。
1: 没有，可是我知道一个一个的死，谁也逃不掉。
0: 他重复着这句话，好像在重复着一句可怕的邪恶的预言。他的脑中飞快地闪过人雪儿、文书、罗小南的脸，他们都向他诡异地笑着，好像在说，对，杜若，谁也逃不掉。刚才他握住的那只冰冷如死尸的手，飘过的白影子。杜若又尖叫了一声，小安更紧地搂住他，杜若在小安的怀中挣扎。
1: 小安，我们回去吧，我不想看了。
0: 好吧，小安温柔地说，我们先去喝杯咖啡定定神。杜若用小池子来回搅着咖啡，咖啡屋中清亮的萨克斯乐声慢慢抚平了他的恐惧和紧张。杜若，感觉好些了吗？小安抓住他放在桌子上的另一只手。
1: 嗯，
0: 他含糊道。今天晚上你真美。小安多情地看着他。
1: 嗯，
0: 杜若应道。他放下池子，拿起咖啡杯刚要喝，忽然一眼瞥见门口有一道熟悉的白影子倏然飘过去，他把咖啡杯一扔，踉跄着向门外扑去。门外有一对衣着前卫的情侣走过，杜若差点就撞到他们。撞魂呢？那男的骂了一声。杜若茫然地看了他一眼，那女的觉得杜若不正常，连忙拉了男的，两个人快步离开了。
1: 哪里有什么白影子？
0: 杜若呆呆地站在门口。杜若，若是你觉得害怕，不如到我那儿去吧。小安走出来，把手放在杜若的肩膀上。杜若摇摇头，他怎么可以到男生那儿过夜呢？
1: 送我回宿舍吧。

0: 洛脸色微微发白，有气无力地看着小安。
1: 我大概累了，睡一觉就好了。
0: 小安看看手表，好吧，也快11点了，再晚了要关门了。走到宿舍楼下的一

想要的是火热滚烫的嘴唇。杜若推开小安，冲他羞涩地笑了笑，在路灯和月光下，他美得好像是刚刚从云端走下来。一阵令人眩晕的幸福感充盈着小安的心房。杜若，他想拉住他，我上去了。杜若的心砰砰跳着，然后转身走进大门。上到四楼，杜若还看见小安在树下站着，扬着头看他，他挥挥手，带着一丝甜蜜走进宿舍。宿舍里竟然没有人，那些室友不知道上哪儿也去了。正想着，手机忽然响起来，他掏出来一看，是小安发的短消息。杜若，我忘了将礼物送给你了，下来一下好吗？杜若走出宿舍，往下一望，小安已经不在树下了，他应该是在楼梯口前等他吧。杜若下楼时走得很快，他走在楼梯却没看见小安，树下也没有。杜若在附近找了一圈没找到，他已经回去了，可是为什么要骗他有礼物送给他呢？杜若不由得一阵气恼。树后飘飘渺渺地传来了一声叹息，杜若的头皮一阵发麻。谁？他为自己壮胆，大叫了一声，转过大树，什么人也没有。他觉得身上一阵发紧，似乎自己的皮肤突然缩水，紧紧绷在自己的肉体上，极为难受。恍惚有一种甜香不知道从哪儿飘来，一闻脑子一晕，什么人在装神弄鬼？他快步跑向楼梯口，冲上去把门关上，然后向楼梯急奔上去。奔到一半儿，他停下来了，全身的细胞都瞬间炸开。这一次是真真切切看到了白影子，就站在他的面前，只是背对着他，是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杜若说不出话来，她的身子冰凉冰凉的，等待着白色身影回过头来。可是那背影并没有回过头来，只是一声叹息悠悠地响起来。杜若的心一空，仿佛被这声叹息掏空了。白色背影慢慢地向上飘着，杜若恍惚中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向上走。一层又一层，楼梯变得很长，不可思议的长，好像永远走不到头。杜若心里一直对自己说，停下来，停下来，不要跟他走，他是死神。可是他就是停不下来，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已经不受自己的控制了，他感觉到自己的汗一点一点地渗出来，似乎能看出他们如何慢慢地从毛孔里渗出，慢慢地凝成了一颗颗饱满的汗珠。不一会儿，他就觉得自己的衣服已经紧紧贴在身子上了。白色背影在一扇门前停了一下，门似乎无声无息地自动开了。杜若看见了门上写着603几个大字。603，不，不要进去，他在心里大声喊道。可是他的脚却毫不犹豫地跨进了门。这个曾经熟悉的房间已经变得陌生了，除了人血儿、文书和罗小南的东西依旧还在，其他床铺已经空了，地上乱七八糟地堆着一些不要的废物，书本、报纸、香水瓶子、纸片、断了齿的梳子、旧丝巾。风吹了进来，把地上的东西吹得呼啦啦的响，窗帘飘飘荡荡的。宿舍里没有开灯，走廊外面的灯从敞开的门照进来，一切都是影影绰绰的。宿舍中间放着一把椅子，杜若的眼睛慢慢地顺着向上看，
他看见两条

0: 长长的白布袋垂下来，飘忽不定，再往上，白布袋挽了一个结，那白色背影却凭空消失了。杜若忽然清醒了一下，转身就要跑出去。杜若，一个叹息般的声音响起来，轮到你了。
1: 你是谁？
0: 杜若大声尖叫。
2: 笔仙，笔仙，回到黑暗中去。笔仙，笔仙，回到永恒中去。
0: 那叹息般的声音带着惋惜。
2: 可惜啊，你的头发不够长，不然，
1: 不然怎么样？
2: 不然就可以用头发来意思他。
0: 杜若想起自己在鬼节那夜讲的故事，他的尖叫声却凝在唇边，他看见了那个恐怖邪恶的死神面具，那天晚上玩笔仙游戏时他戴的面具。死神的大嘴巴张着，参差不齐的牙齿在狞笑，血似乎要一滴一滴地滴下来。
2: 上路吧，我在黑暗和永恒中等着你。
0: 那声音叹息了一下。
1: 你是？
0: 杜若听出来是谁的声音，可惜他已经来不及说出来了，一双冰冷的手已经停在他的脖子上。李树和邵剑锋冲到校门口，校门刚好关上，李树和邵剑锋使劲的雷门，看门的保安不耐烦地喊起来，关门了，自己找地方睡去吧。
1: 开门，有急事儿！
0: 邵剑锋大声吼着，天塌下来也不行。保安说，最烦你们这号的，周末寻欢作乐到半夜回来还神气得很。
1: 有人命案要发生了。
0: 李树踢了一下门，
3: 哟，是吗？你们半夜才回来，居然有女生要为你们自杀，不错呀。
0: 保安嘿嘿一笑，便转身向里面走去。李树情急之下纵身一跃，扒住不锈钢栅栏门就往上爬，邵剑锋也跟着往上爬，两个人的身手都颇为敏捷，不一会儿就爬到了顶上。两个保安还没走远，听到动静一回头，便发现了两个男生正在爬门。
1: 停下来！
0: 他们往回跑，李树和邵剑锋双双跃下，顾不上被摔得疼得要命的腿，一咕噜爬起来，便向 C 栋女生宿舍飞跑。
1: 站住！
0: 保安在后面猛追，回来晚了，爬门而入，还向女生宿舍跑。一个保安摇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呐。李树和邵剑锋闯入女生宿舍，那个新来的顶替胖姨的守楼人刚好从楼里出来，发现有两个黑影嗖嗖地窜进来，急得他直叫，
1: 有人闯女生宿舍。
0: 保安随后赶到，守楼人一看到保安，连忙指着楼里大声道，
1: 有人。
0: 保安把他往旁边一推，也嗖嗖地跑上楼去。603的门紧紧地关着，什么动静也没有。李树和邵剑锋气喘吁吁地在门口停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一起飞起右腿。
4: 你们要干什么？
0: 随后赶到的保安大叫，砰砰两声，门轰然而开。开门带起的风，呼的一阵刮进室内，宿舍中间悬挂着的东西微微摇晃了一下，那两个保安目瞪口呆地看着那悬挂着的长长的东西，愣了一下，大声叫道，
1: 有人自杀了。
0: 李树和邵剑锋早扑了上去，把倒在地上的椅子扶了起来。李树站上去拿出匕首一割，杜若的身体沉重地落入他的怀中。邵剑锋在下面接住杜若
1: 面具，
0: 邵剑锋把杜若戴着的死神面具摘下来，杜若的眼睛恐怖地睁着，舌头伸出来很长，他把杜若放在地上，试图把杜若吐出来的暗红色舌头塞回去，可是怎么也塞不

不回去。李树跳下来，趴在地上，为杜若做人工呼吸。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看着杜若青紫的脸和青紫的唇，摇摇头。他已经死了好一会儿了。那两个保安这会儿才回过神来，扑上来就要把邵剑锋和李树的双手拧到后面，跟我们到公安局说清楚。邵剑锋和李树都是学校柔道部的成员，只轻轻一反手便把保安摔在地上。邵剑锋大叫：少废话。李树捡起地上的手机一看，上面刚打过的电话，正是张梅梅的。先轮到杜若，对，那天晚上我抢了他的顺序，本来应该他先讲故事的。任雪儿还说了一句：你抢了杜若的顺序，可不要后悔。他的脑子闪过张梅梅刚才的话：你抢了杜若的顺序，可不要后悔，不要后悔。张梅梅，李树大叫一声：快快回去！说着就向门口狂奔而去。邵剑锋愣了一会儿，张梅梅有危险，他对保安大叫了一声：打电话报警，大南路9巷56号401房。话音没落，他就奔了出去。两个保安愣了半晌，才拿起杜若的手机拨了报警电话。李树和邵剑锋爬出校门，拦了一辆计程车：快，大南路9巷56号。张梅梅瘫软在沙发上，良久才回过神来，她茫然地站起来，在房中转了一圈。杜若一定死了，在603宿舍被自己的头发缢死了。他记得杜若讲的故事。第四个，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了。还有一周，他的生命还有一周。张梅梅控制不住颤抖着。笔仙，是笔仙，他们是笔仙的猎物，逃不掉的。张梅梅转向房门，房门是开的，好像是死神洞开的大嘴。她扑上去要把房门关上，关上门把死神拒之门外。一阵阴风吹来，张梅梅停下脚步，晚了。她睁大眼睛，像是做梦一样看着房门口，一个白影一闪，闪了进来。你抢了杜若的顺序，可不要后悔。张梅梅猛然意识到，她已经没有一周的时间，她已经没有任何时间了。门砰地关上，身穿白裙的人慢慢转过脸来，长发飘飘，脸上戴着古代侍女的面具，面具微微笑着，温婉可人，像湖水一样明净，好像正在春日行走在后花园中，倾听着花开的声音。这正是他玩笔仙时所戴的面具。张梅梅后退着一步一步，古代侍女逼上来一步一步，退到墙角已经没有退路了。张梅梅尖叫一声：你是谁？面具后面轻轻地笑了一声，这声音很熟悉，然后是轻轻的咒语：笔仙，笔仙，回到黑暗中去，笔仙，笔仙，回到永恒中去。咒语，他们来不及念的咒语。张梅梅伸出双手朝着古代侍女扑上来，就是死也要死个明白，这是张梅梅最后的念头。本来你可以多活一周的。那声音太熟悉了，张梅梅已经没有时间再想她是谁了。她只看见一道寒光一闪，脖子凉了一下，有什么东西断裂的声音，然后一道血光飞过，那是她自己的血。张梅梅向前扑倒在地，她的手依旧伸着，可却什么也没

又抓住。李树和邵剑锋疯了一样的跑上了401房，门里很安静，门是关着的，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儿。张梅梅，邵剑锋大叫着，没有动静。李树后退一步，用肩膀猛然一撞，门开了，他没有进去，而是无力地倚在门上。邵剑锋抢上前去，也将力当场。他看见张梅梅瞪着大大的眼睛看着他，他在桌子上瞪眼看着他，下面垫着李树刚才扔给他的杂志，血汪了一桌，正顺着桌沿向下滴着，地上也汪了一滩血。这只是张梅梅的头颅，她失去了头颅的身子，卧在客厅中间，两只手直直地向前伸着，左手握着一个古代侍女的面具。楼下响起了警笛声，陆南和两个警察冲上来，见此情景也不禁浑身一震。陆南对李树和邵剑锋说，你们随我到公安局去。前后不过三周，同一个宿舍中的六个女孩一连死了五个，每一个都死得那么离奇，按他们所讲故事的主人公的死法死去。现场都有那天晚上他们玩笔仙游戏的面具。如果真的是谋杀，那么这一定是同一个极端变态的连环杀手干的。勘察了两个案发现场，陆若的死确实是被那白布条勒死的。除了杜若的指纹和脚印以外，宿舍里没有留下任何的指纹和脚印，他是自己走上603宿舍的。他留下的手机显示他最后一次打手机是给张梅梅的，当然也不排除是凶手打的可能。张梅梅的头颅是被很锋利的刀一刀割下的。案发现场除了张梅梅、邵剑锋和李树的指纹及脚印外，也没有留下可疑的指纹和脚印，现场也没有发现凶器，张梅梅也没有反抗的迹象。公安局把一干人证传来讯问，保安和守楼人如实地说了那天晚上他们所见到的一切。你最后一次查603宿舍是什么时候？陆南问守楼人。就是在昨天，大概10点，我查楼层的时候，经过603宿舍时，还用手电筒照了照里面，当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守楼人说，你为什么要找603宿舍？之前603宿舍的女生死了三个人，大家对603宿舍都退避三舍。陆南问。因为好奇，我是新来的，听说过三个女生的离奇死亡，都是在周六晚上死的，昨晚也是周六，所以尽管有些害怕，我还是大着胆子照了一下。守楼人说，你确定10点之后到发现死者的这段时间内都没有任何男生上楼吗？陆南问。守楼人点点头，没有，一个也没有。接着陆南问两个保安，他们所知道的事就是发现邵剑锋和李树爬门，然后跟着两个男生冲到603宿舍，就发现杜若已经吊死在宿舍里。小安坐在公安局里，他的脸没有一点血色，自从知道了杜若的死讯后，他每秒钟都活在后悔当中。如果他当时坚持要杜若跟他回他住的地方去，杜若就不会惨死了。他整个晚上都心神不定的，可万万没想到他会从此香消玉殒。他的嘴唇上甚至还残留着他的嘴唇的气息，虽然冰凉
却很甜蜜。

0: 你昨天晚上与杜若什么时候分手的？陆南看了一眼这个萎靡不振的男孩，大概10:50。小安低着头。然后你就回去了吗？陆南问。
1: 对。
0: 小安点点头。你跟杜若都去什么地方了？杜若有没有异常的举动？陆南问。
1: 我们先去看电影，再去喝咖啡。杜若一直有些恍惚，看电影进门口的时候，他尖叫起来，说他抓住了一只冰凉的女人的手，还说他看见了一道白影子闪出门。我们准备看的电影是《公主日记》，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变成死神来了。杜若极为不安，便不想看了。我们离开电影院后，到电影院旁边的一个咖啡屋去喝咖啡。杜若又说他看见了白影子从门外闪过。自从他们宿舍出事后，他常常有幻觉。
0: 小安停了下来。白影子？又是白影子？陆南皱起眉头。文书死的时候，邵剑锋也说蓝子烟看到了白影子，甚至他自己也恍惚中看到了。陆南到医院去看过蓝子烟，他一直反复说，
1: 我看见他了，我看见他了。
0: 这是幻觉还是真的看见了什么？亦或只是他的疯话而已？你们有没有吵架或者发生争执？陆南继续问。小安抬起头，
1: 没有。我们还没有亲热到可以吵架的地步。
0: 又问了一些杜若的室友的事儿，没有得到任何有一点价值的线索。陆南把邵剑锋传来。邵剑锋一见陆南就叫起来。
1: 陆警官，你什么时候让我走？我要到康复院去保护蓝子烟，下一个受害者一定是他。
0: 你别激动。蓝子烟现在是最重要的证人了，我们公安局会派人去保护他的。陆南目光犀利地盯着邵剑锋。沉默了一会儿，陆南突然问，任雪儿死在碧血湖的当天晚上，李树不在场的证词是你做的吧？邵剑锋疑惑地看着他，点了点头。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换句话说，你为他证明不在场的同时，也为自己做了不在场的证明，对不对？陆南淡淡地说。邵剑锋听明白了，他的脸一下涨红了。
1: 陆警官，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再问你，文书死的时候你在现场，但与你一同在场的蓝子烟却疯了，这里面似乎有什么玄奥。陆南不答他的话，却更尖锐地说道，
1: 你是怀疑我杀了人？
0: 邵剑锋激动地叫了起来，
1: 那任雪儿和文书死的时候，你能不能找人证明一下你不在场？而且全世界的人都要证明一下自己不在场，不然谁都有嫌疑。
0: 我只是问问。陆南笑了一下。李树径自走进来，对陆南说，
1: 好，
0: 就算按你的怀疑，任雪儿是我和邵剑锋杀死再弯下眼珠子沉湖的，文书是邵剑锋推到车轮底下把他的头碾碎的，张梅梅是我和邵剑锋把他的头颅割下的。那么我问你，陆警官，罗小南我们是怎么杀死他的？胖姨早就证明了那天晚上没有任何男生上女生宿舍，说玄乎一点，如果有人男扮女装混上去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因为胖姨几乎认识那栋楼的每一个女生，还有杜若，我们又是怎么样杀死她的？如果他们俩不是我们杀的，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有一个专门杀人

人的团伙，或者他们自杀也跟我们杀人的方法一样。还有动机呢？难道我因为跟任雪儿吵了一架，就要杀死他们宿舍的所有人吗？邵剑锋的动机呢？闲着无聊，和我一起杀人玩？陆南站起来。我再强调一次，这只是例行公事的讯问，没有任何证据，我们也没有权利留你们在公安局，你们可以走了。邵剑锋和李树走出公安局，李树苦笑一下，只是因为没有证据才放我们走，我们还是最大的嫌疑人，我们一定要查到底。邵剑锋发誓。现在唯一的线索是蓝子烟了，如果我们弄明白他所说的他是谁，可能就能顺藤摸瓜查下去，找出真正的凶手来。现在很清楚了，他们绝不可能是自杀。李树声音低沉，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蓝子烟呢？邵剑锋急道。李树想了一下，蓝子烟讲的故事，女主人公并没有死去，只是疯了，这是结局，所以我想她应该不会死，可她疯了，这真是太巧合了，巧合的令人不能相信。蓝子烟的胆子一直就很小，看到那样的惨剧被吓疯了完全有可能，可是我总是觉得心里不安。蓝子烟讲的故事中，虽然女主人公没有死，可是丫头却死了两个，都死在井里。邵剑锋露出了担心的表情。临海市哪儿来的井啊？李树说。杜若讲的故事，女主人公是被头发勒死的，结果她被布袋勒死，所以不一定有井，是水淹就行，河里、海里、湖里、游泳池里，甚至是水缸里。邵剑锋说到这里，心不由得砰砰跳了起来，恨不得立即到康复院去把蓝子烟接出来。公安局不是说他们已经派人保护蓝子烟了吗？李树安慰他。我还是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邵剑锋说，我们现在就去康复院一趟吧。蓝子烟坐在康复院病房的窗前，背影很消瘦，一动不动的。子烟，邵剑锋轻轻地喊道。蓝子烟极其轻微地动了一下，几乎不易察觉，但李树感觉到了。他没有回头，依旧像尊雕像一样的静静地坐着。邵剑锋走过去，抓住蓝子烟的手，他的手变得很枯瘦。邵剑锋简直不能相信，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那双细腻的柔仪就变成了这样的一双鸡爪。蓝子烟顺从地站了起来，两眼呆滞地看着邵剑锋，喉咙里轻响了一下，机械地说，我看见他了。随着他们进来的李医生说，他很乖，不吵不闹，该吃饭的时候吃饭，该睡觉的时候睡觉，只是每天都重复几百遍这句话。他有恢复的希望吗？李树盯着蓝子烟问李医生。他属于过度惊吓引起思维混乱，从而引发的精神失常，不算是特别的严重，通过药物缓解和心理引导应该可以康复，不过呢，需要时间。李医生说，最好是能解开他的心结，所以需要你们的帮助，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啊。李树说，我们有时间会常常来看他的，他现在能不能听明白我们说话很难说，如果在他的脑子里印象深刻的人或者事情，他也许能听进去。李医生道。谢谢你，李医生。李树彬彬有礼。
李医生。

0: 冲他们笑笑，便走了出去。邵剑锋看着蓝子嫣，子嫣，你还认识我吗？蓝子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1: 我看见他了。
0: 告诉我们，子嫣，你看见谁了？李树问道。蓝子嫣却把目光投向了窗外。你看见的是你认识的人吗？李树继续追问。可怜的子嫣。邵剑锋看着他，子嫣，我来帮助你，你看见的是谁？是张梅梅还是杜若？李树随便说了两个名字。邵剑锋连忙向李树摇摇头，阻止他，他怕蓝子嫣受到更深的刺激。可李树却向他摆摆手，走到蓝子嫣的面前，逼视着他的眼睛。罗小南，文书。蓝子嫣听到文书两个字，眼睛突然暗了一下。李树走近一步，声音很有力，是任雪儿。蓝子嫣的眼睛一亮，身子向后退缩了一下。是任雪儿，她穿的是白色的连衣裙，对吗？李树捕捉到她的反应，加重了语气。蓝子嫣突然尖叫一声，猛地抱住了头。邵剑锋连忙上前一步，搂着她，回头对李树大叫道，你非得要刺激她吗？她看见的是任雪儿，早已经死了的任雪儿。李树皱起眉头，难道这世上真的有灵魂？你瞎说什么呀？邵剑锋不满地质问，哪儿的鬼魂？你明明知道蓝子嫣胆小，那天晚上任雪儿是穿白色连衣裙出去的，然后就死在碧血湖里，她当然会出现那样的幻觉。蓝子嫣又惊叫了一声，浑身簌簌地抖了起来。邵剑锋觉得自己怀中搂的是一个发抖的纸人，怜爱之情大起，便抚着她的头发安慰她，子嫣，别怕，什么也没有，那只是幻觉，都过去了。蓝子嫣却猛烈地挣扎着，她边挣扎边尖叫着，
1: 他们都死了，对不对？他们都死了，轮到我了，轮到我了。
0: 邵剑锋简直按不住她。李医生带着两个护士急忙走进来，李树和邵剑锋把蓝子嫣按在床上，护士给他注射了镇静剂，蓝子嫣由尖叫转为低喊，挣扎也变得越来越无力，慢慢地安静了下来，最后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两个男人出现在门口，一看便知道是便衣警察，其中一个对李树和邵剑锋说，蓝子嫣由我们保护，你们还是离开这儿吧。邵剑锋和李树走出病房，穿过康复院小小的花园，向大门走去。花园里有一些病患者，有的独自坐在石凳上喃喃自语，自说自笑，有的在边唱边跳，手舞足蹈，有的神情木然地在游走，好像是梦游，有的不停地抓着自己的衣服哭叫着，被护士拉着向病房走去。这是一个失常混乱了的世界，好像连花园里的花木都在不正常地颤抖着一样。李树，你非要刺激他吗？邵剑锋责问。李树好像在想什么，他看着花园里的病患者，皱着眉，忽然对邵剑锋说，我觉得蓝子嫣不太像是真的疯了。你在说什么呀？邵剑锋生气地叫了起来，你是什么意思？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0: 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1: 无能为力的。哎，
0: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2: 对、哎、对对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啊。
0: 哎，所以我
2: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冉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啊。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0: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2: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0: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冉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2: 好，
1: 谢谢。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到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6: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5: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6: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5: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6: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 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的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0: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5: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6: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5: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6: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钾抗，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5: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6: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适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5: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6: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 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

0: 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1: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池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公告称，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14日至9月17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6月底，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旨在进一步完善利率调控机制，丰富工具期限品种。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可以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降低金融机构成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

0: 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记者今天从国家档案局获悉，国家档案局近日印发《档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这是国家档案主管部门首次制定国家层面部门预案，对于提高档案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妥善处理各类档案安全事故，最大限度减少档案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具有重要作用。由于中东局势升级，加剧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国际油价10号继续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突破每桶$100。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10号表示，以资深外交官乔尔·利翁9号向土耳其外交部递交任职文件，以临时代办身份担任以色列驻土耳其最高级别外交代表。当地时间10号，苏丹武装部队表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当天出动多架自杀式无人机，对首都喀土穆及附近的恩图曼市发动袭击。苏丹武装部队称已击落所有无人机。恩图曼卫生部门表示，袭击引发多起爆炸，多栋民用住宅遭到损毁，造成至少一人死亡，另有9人受伤。据刚果金当地媒体10号报道，该国东部南基武省首府布卡武当天发生火灾，造成至少20名学生死亡，多人重伤。报道援引当地消息说，火灾发生在相邻的两所学校，遇难者均为学生。火灾现场发生踩踏，另有多人因受伤或吸入浓烟接受救治，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根据今天下发的中国篮球协会关于印发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的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余年的升降级制度。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近日完成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系统功能优化，恢复报告上传及公众查询服务，并正式向社会开放。该系统具备区块链存证、IP 地址核验、专用账号管理等多项防假冒、防篡改功能，并增加报告关键字段信息查验内容，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可信的检验检测报告查询服务。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男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队对阵韩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今晚结束，中国队1-3输球，无缘四强。赛况解析稍后带来。2026美网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输给了2号种子莱巴金娜，没能更进一步。但是从资格赛打起的郑钦文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足够多的惊喜，稍后我们也会一起回顾郑钦文的本届美网之旅。2026女篮世界杯也在进行当中，中国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击败了波多黎各队，刚刚又在四分之一决赛里对阵法国队，很遗憾这场比赛输了球，但

0: 中国姑娘们本届女篮世界杯的征程有哪些精彩的亮点，稍后我们也会一起盘点。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关注排球，男排亚锦赛今天开始进行淘汰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排球评论员孔宁。孔老师晚上好。
1: 哎，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你们好。
0: 哎，这场球其实中国队这个过程和这个结果呢都有很多值得说的地方，但首先是中国队先赢了第一局，后面连输三局，这个多少让大家觉得这个气儿有点不太顺，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过程？
1: 是这样的，就是比较遗憾，心里呢肯定有点难受啊。这个因为对于中国男排而言啊，准备了长时间啊，冲击这个洛杉矶奥运会，而且呢，我始终觉得中韩和中国男排和目前的韩国男排处于一个水平线上。韩国男排呢，虽然他今天这个林东赫还有这个许朱凤啊表现非常出色，各得21分，啊相当出色了。那么，但是他还是球星。并不是很突出，关键还是全队啊，全队还是令人尊敬的。还有呢，中国男排也有自己的东西，只不过呢，就是我们第一局我们的拦防做得非常好，尤其是拦网，而且整场比赛来讲，中国男排的拦网得分是17-10，绝对优势碾压，这是我们拦网优势，我们确实说明我们认真准备了对韩国队的比赛，准备是非常充分的，对对方的这种特点哈，但是。后面被翻盘，其实一个呢，从不管是从技术统计上，还从各方面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我们在攻击性的发球，尤其是在进攻发球进攻方面，进攻主动得分方面，我们不如韩国队，还有就反击时候的我们的抓分的那种能力，也不如韩国队。但韩国队防守是更好，同时呢，我们呢，当然有，我现在我明白啊，我明白了，就是，为什么有人疑问啊，就是为什么张景印，不能打满全场啊，就是，袁泰，我昨天我记得我也有自己的疑问，我为什么不，那时候非得让打伊朗队，为什么不让张景印打四号位啊？确实现在看，张景印的伤愈复出之后状态还不错。但是，一旦打这个高强度啊、高强度的这种比赛，他的伤我觉得还是有点复发，而且伤情我对他是有影响，还是从健康角度来讲，还是没有让他这么拼血拼啊。按理说这样的比赛肯定是血拼了，就是刺刀见红了，但还是没有让他这么去干。还有呢，没得干的情况下呢，我们这个在网口的这攻击性还不足，而且有的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就是我们的进攻打法。就是反击的时候相对比较单一，确实是啊，我们跟韩国队在有些方面还是有差距的，就虽然是同一水平线还有差距，就我们整个阵容没有达到最好的一个水平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种我值得表扬的是全队的斗志啊，就是大家比较遗憾的是，就是其实中国男排还是有机会把对手拖进决胜局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口气没泄，一直在顶，一直在拼，从而拼出了一个几乎把对方拖进决胜局的机会，这个确实是值得尊敬的。就中南排不能说球输了否定一切，还是这点还是真的值得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因为韩国男排的斗志也很顽强，那这种同样非常出色，勇者胜啊，那么都很勇的时候，那看。智者，那智这种智慧，那么对比赛的这种把控，我觉得韩国队比咱们要强一点，那么这一点足够了啊！而且说明韩国运动员，他虽然在国外欧洲打球的并不多，但是他们韩国男排联赛的水平，男排啊联赛水平，我觉得还是相当可观的。而且韩国男排联赛的外援水平，我也是相当不错的。就是现在看，伊朗，日本。韩国，这三个国家的本土联赛，比我们中国的男排联赛水平高。就是我从这几个方面啊，就从侧面啊，就是看到，这些问题啊。
0: 这次如果我们要整体总结一下的话，总共打了四场比赛，对吧？赢了印度和新西兰，赢印度那天我们批评更多，虽然赢了，但吓出大家不少冷汗。赢新西兰还是比较顺的。其实最刺刀见红的就是两场，打伊朗和打韩国都没能取胜。但这两场呢，你要说没有亮点呢，其实自

0: 没有，就是打好了农心四强，也是亚洲的一支强队。我觉得啊，是一支强队，很客观啊，这不是顶级强队啊，是一支强队。但是这支队伍呢，在这两年当中吧，我现在往回看，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海宁水平还不错的，够的。但是这两年当中，大家你再回想一下啊，就是我们的阵容其实一直不太固定，这个跟女排有点相似，但情况够不同。我们就是比如说阵容不够固定，尤其是比如说二传不固定，直到现在这次亚锦赛才确定王鹤斌打主力二传。那么之前大家还记得去年还是来回打，还有姚晨呢，
1: 嗯，
0: 还有姚晨呢，完了起起伏伏，就是而且男排呢，从世界男排联赛中其实就反映出来，就我们很不稳定，就这种有时候球办看似能赢的拿不下来。觉得应该是轻松过关的，哎，费了劲了，这说明球队很不稳定，他的主力阵容一直不稳定，当然了，还缺一个角，长时间的没有这个张琳琳，对吧？等于两年几乎没有打，现在突然又回来呢，确实对全队还有帮助还比较大的，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但是他离他的巅峰，离他的巅峰期还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距离的差距的，否则我们不会打的这进攻啊打得如此被动，还有呢我们的进攻变化高点的强攻的这种组合快变的组合还是不够，就我说的不够是在高强度的对比下，你对比伊朗对比韩国这是不够的，还有你看这就说明中国男排的这两年的困难啊，还有比赛也说明问题，你看这次泰国队不要忘了啊，泰国队可3-2战胜了韩国队啊，那么导致这个后面排名顺序就是出现混乱，而在今天呢是，我曾经说过中国队男排挺怵澳大利亚队的，澳大利亚队呢是脆败于日本队，然后呢在今天那个淘汰赛当中呢，澳大利亚队3-0干脆的淘汰了泰国队，那么韩国队呢跟不光是跟泰国队，跟中国台北队第一局打的也比较艰苦。但是呢韩国队还是能挺过来，他的练速水平还是高一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队伍的这种信心，这种自信心，这又涉及到精神领域，因为你的技战术体系，你的实力我觉得还是没到，就是队员心里啊有点打鼓，有点没到，所以说呢我觉得在比赛当中都能体现出来，就是这种细节平时体现不出来，说体现出来之后呢就显得自己自信不够足，没谱。而你反观就这场比赛吧，比如反观韩国队，你发现他们表情不，咱们表情也很投入，但是在某些时候你发现表情有点虚，就是不定。而你看韩国队这个整个的过程，不管是快变啊，这个攻击性的打得非常漂亮，还有防守啊，逾越救球，他每个人都不仅全情投入，很自信，你看他们的脸上他很有自信，而且呢觉得很有机会能拿下这场比赛，只不过呢第一局呢，由于我觉得如果站在韩国的角度来讲，就是长期和中，因为他没有机会参加世界男排联赛啊，所以他长期没有和中国男排碰过了，突然碰这个第一局他就有点不适应，而后他没有受中国的影响，还是以我为主，就以他自己为主打自己的快变，而且他的发球攻击性我觉得出来了，还有他的那个有时候拦防，更重要的是防守反击和他的那个防守反击中的那个多点进攻啊，这种快速的那个快攻，在反击当中啊，这个混乱情况下还有快攻啊，这种我觉得包括后攻的这种变化，我觉得是把中国男排的心理啊打得有点没信心了，就是我觉得甚至我说一声一点，我从现场看，我从这个比较表情来看，中国男排教练组，助理教练组和这个海宁，好像都没有足够的信心了。对，现在有的时候暂停和挑战，只是去赌一次，就是这个不明确赌一次。而反观韩国队的那个他也是外教团队，他的主教练和他整个韩国队的这种全队的这种群情的那种激情的表现，还真是有差距，就是我说的咱们一对比啊，主持人咱我说的非常细了，就等于是就是针对性很强了啊，这个就是一针一针的去对比，因为这样的比赛性质很重要啊，而且确实

0: 就输的呀，确实有点遗憾，但是不冤，我觉得输的并不冤，啊，就是不是呀，可惜是归可惜，但不冤，就是整个我们的细节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也加上我们这两年的起起伏伏，韩国队相对而言是比较稳定的，他虽然没有参加世界男排联赛，但他相对是稳定的，所以说这个还而且我们也没想到泰国男排，啊，进步的这么快啊，这么快。啊，这个所以这个，必须睁开眼看世界，而且真得是从身边的我们本土联赛以及我们的这个男排的运动员走出去，得做起来了。也尤其是南线啊，世界男三大球的南线水平进步太快了。
1: 聊了这么多，现在很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没能进入四强，也就意味着。没有拿到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也没有直接获得2027年男排世界杯的资格。那未来我们要怎么做才能继续争取这两项大赛的参赛资格？
0: 从现在看呢，我觉得他们自己也心里有底，就是我觉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跟我们已经，我觉得基本无缘了，因为这是我们唯一次机会。那么如果我们是日本队这么强队，有可能我们这次获得不了，那么我们还可以靠排名和靠其他的比赛来获得。我们的综合实力确实不够，所以在其他像世界杯前三名，对吧？还有世界排名，没进的奥运会的前三名，我们都做不到。所以奥运会实际上已经无缘了。那么至于世界杯，原来的世锦赛啊，就是世界杯呢，现在呢，因为世界杯扩军了，是32支球队。那么现在呢，韩国队排名25，我们中国队排名了37，37一共32支球队。那么中国男排在。接下来的这种比赛啊，就是明年的世界男排联赛这个比赛当中，一定要排名维持在30名左右，才有机会。但是你维持到30名左右呢，得靠替补啊，这替补吧，替补的机会。但是现在看这种替补的机会呢，也并不多。替补可能你唯一能替补进去的是别人，所以现在看，很遗憾，很残酷哈。这个还有2年时间呢，那么中国男排等于实际上已经无缘奥运会了。那么不是光第一时间啊，这个已经无缘，但它跟女排不一样，女排还有机会的，中国男排很难啊。世界杯现在来讲呢，看看有没有机会吧。现在看也很难。
1: 是很难，但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对吧？这届比赛呢，我们看到了一些亮点，看到了一些收获，但也看到了不足，看到了差距。希望中国男排好好总结，打好马上就要开始的亚运会男排比赛。也谢谢孔宁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男排在这一次的这样一个比赛当中整体的一个表现评论。谢谢。接下来我们马上快速扫描一组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2026美网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选手郑钦文1-2输给了赛事2号种子哈萨克斯坦选手莱巴金娜，三盘的比分是6-3、1-6、4-6。其他比赛，男单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非种子选手哈恰诺夫以及女单4号种子高福都进入到四强。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继续进行，今天的男单第一轮，国乒选手周启豪3-2战胜了德国选手邱党，这样国乒总共2位选手进入到男单第二轮16强。女单第一轮，陈幸彤3-0战胜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国乒女单也是2位选手进入到16强。欧冠联赛阶段首轮比赛继续进行，利物浦2-1逆转战胜马德里竞技，那不勒斯0-1输给了阿森纳，巴塞罗那5-1大胜菲耶诺德，巴黎圣日耳曼6-1大胜布拉迪斯拉发，葡萄牙体育3-1击败加拉塔萨雷，斯图加特3-1战胜维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跨栏名将刘翔退役安置的最新进展，这个事儿今天有了一个节点式的最新的变化，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晚上好，方亮。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学生时刻。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件事情有哪些最新的进展？
2: 啊，最新的进展呢，就是关于刘翔退役安置这个，应该说经过他跟上海市体育局的一个密切的沟通协商之后，那么在二选一的这个关于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方案中，他选择了一个自主择业。啊，这个就是一个明确的结果。那么自主择业这个选择完了以后呢，那么就带来了几个相应的变化。第一个呢，就是既然是自主择业，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了刘翔一次性的经济补偿，那么是49.4万元，将近50万元啊，这个钱刘翔是收入。

0: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知道他退役是2015年，那么现在是2026年，整个11年期间，那么上海市体育局给予刘翔的各种补贴还有工资等等，合计起来大概是98万多元啊，将近100万元。但这个钱刘翔没有要，而是把它全数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然后由慈善总会呢把这笔刘翔的捐款啊，就是用于西藏吉隆那边的一个救灾的这个工作之中啊，这是关于经济这方面的。但是至于自主择业，刘翔自主择业哪一个方向，他现在个人没有披露，那么上海市体育局呢也没有在公开的显示这个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刘翔自主择业择的哪一方面啊，是不是有新的动向，那可能后续还会披露出来。但是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呢，我觉得刘翔这件事情上出来以后呢，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社会大众的热烈的讨论之声，而这一点恰恰是刘翔在今天个人的社交媒体上予以披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内容啊，也就是刘翔明确地表示，他通过个人的社交媒体率先把个人自己的这种退役安置这件事情予以曝光，然后迅速得到上海市体育这边的相关信息的披露之后，并不是要借助所谓的媒体的力量来为自己个人的退役安置寻求一个二选一方案之外的一个第三个渠道啊，这个他没有这个意图，而是他个人的真正的意图就是他想通过这件事情让关于包括他在内的所有退役运动员的在退役安置这方面的信息予以更加的公开透明，然后并且引起全社会啊在这个事情上的一定的关注。如果这件事情能够达到一个国家在这方面啊相关的无论是规定的进一步的修订也好，还是让大部分人更关注退役运动员退役的时候，那么有没有更好的一种安置的方案、安置的手段，甚至更好的一种经济的补偿，协助退役运动员有一个更好的从赛场转向社会的职场这方面有所变化、有所进步的话，那他感到个人就更加的欣慰。那么从这一点，无论是他给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区的那个捐款，还是他后面所表明的这个讨论的那个态度，我认为刘翔作为一个我们国家功勋级别的运动员，这方面呢格局还是比较大的。
1: 就像您说的，这个事情刚开始大家知道的时候，就是从刘翔发社交媒体开始，对吧？后来上海体育局也迅速做了回应，但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关注，包括今天刘翔具体把这个账单晒出来之后，大家都在算，说哦，这折合十一年一个月平均多少钱等等，有各种各样的不同关注的这个点。但是就像您说的，其实大家关注的可能不仅仅是刘翔，我也看了很多网友的讨论和评论，大家的跟帖，很多人都会谈到就是其他的不像刘翔那样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不像刘翔这样知名的退役运动员，他们的安置是不是从这件事情里面能获得一些启发，能获得一些借鉴。
0: 当然啊，这件事情也就是我刚才一再提到的，为什么刘翔整个的这个回应啊，无论是最初的信息的披露，还是这次啊十号今天的这种个人媒体的一种结果的披露，我觉得都表明了一点，他不是完全在意自己究竟是如何安置的更让他自己满意，他不是这样的一种初衷和目的，他真正的目的还是要为更多的所有项目的运动员，无论是取得过非常显著的运动成绩的运动员，还是运动生涯中几乎是没有什么亮眼的成绩的这些运动员，那么他都认为这些运动员付出了他整个的青春，留下了很多难以弥补的伤病，然后面对转型之后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种不适应困难等等，希望以此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这批为了运动为了国家荣誉拼搏了整个青春的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安置。我觉得这个初衷是他表达了异常的强烈，也是由于这件事情披露之后之所以又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同时我们看到更多的社交媒体上，无论是机构媒体还是一般个人的网友们，这次对刘翔的态度普遍都比较好啊，比较好，就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他是出于公心，出于探讨退役运动员的安置更加合理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这件事情，而不是为了自己谋得一个更多的一个所谓经济上的利益啊、名誉上的补偿啊等等，他没有这样的目的，所以这个是这件事情特别有利的一点。另外，方面我还跟你想说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啊。我们注意到了有关刘翔退役安置这件事情，时隔十一年之后，首先就是由刘翔从个人社交媒体披露出来的，而不是由上海体育局主动对社会披露出来的，这一点耐人寻味。另外一点，就在今天，当这件事情终于告了一段落，有了一个明确结果之后，我们看上海市体育局有了一个

0: 的进步，也可能是双方达成了一个共识，同样在今天同时对外发布。但是我们看到啊，令人注意一点，我特别注意到了，我们作为一个国社的新华社援引的不是上海体育局对外公布的信息，而是援引的还是刘翔个人社交媒体上的这种披露。
1: 嗯，
0: 我觉得这一点又耐人寻味。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新华社愿意从刘翔的社交媒体上获知相关的信息予以披露的话，而没有采取上海体育局，其实就说明在这件事情上，从国家这个大的通讯社也好，还是一般的老百姓网友也罢，大家看到这件事情上，其实就是关注到刘翔点到了目前在这个退役这个运动员退役安置这方面，尽管我们的有一些相关的政策规定也是相当不错的了，但是仍然有进一步的完善之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刘翔在这个问题上为自己赢得了很好的一个赞誉。
1: 嗯，也多说一句，我看到很多网友从刚开始这个事情披露出来，纷纷留言说我们本来就欠刘翔一个道歉。什么意思？就是2008年、2012年，当时因为各种原因没能够顺利的完赛，大家那个时候的情绪可能在当时不太能够理性的接受，至少那个时候是一种相对主流的观点。但现在很多网友觉得，哎，那个时候那么说刘翔是不恰当的，我们可能欠他一个道歉。这当然可能是网友发自内心的一种情感，这也是他们很多人关注这件事情的一个启发的动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今天我们对刘翔有这样的感慨，反过来今天是不是有其他可能正在比赛的运动员因为表现的不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大家说啊，批评要一点也是正常的，为了不让事后我们再说我们欠他一个道歉，也许我们这个理性客观的态度可以提前把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介入进来，这也许也是一个对我们的启发和思考。
0: 是，
1: 谢谢李老师今天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么多，稍后我们还要关注网球，谢谢您。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郑钦文，郑钦文的2026美网之旅，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告一段落。我们连线到的是网球评论员胡立涛，胡老师晚上好。
3: 胡哥好，评论朋友们晚上好。
1: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呀，说说这场郑钦文对拉巴金娜这场比赛吧。很多朋友已经有思想准备了，说不可能再来一个这个让五追七啊。但是这场是我们先赢的呀，后面又送出去了。当然这个你要从公平的角度，我们能逆转别人，别人也能逆转我们，这也公平。但毕竟大家的心态是站在郑钦文这边的，所以这个就让大家觉得格外的遗憾。你怎么点评郑钦文这场比赛的发挥？
3: 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状态下呢，其实这场比赛打得也不差了。被逆转嘛，当然大家觉得遗憾，但是三盘两胜的比赛本来就这样的，不是一盘决胜的，对吧？实际上第一盘是就赢，而且这个今年郑钦文跟莱巴打了三次，其实都是这样的，都是先赢一盘，然后到输了两盘。从中也可以看到，就是说莱巴金娜为什么说他赢完郑钦文他能到世界第一，他今年其实他作为一名进攻型球员来讲，他比赛的韧性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就是。他比赛中经常就是面部没有表示变化，内敛的这种性格，这也意味着就是说他比赛当中其实他的内耗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这也利于因为
1: 胸有惊雷而面如平湖，是吧？现在流行这么讲。
3: 嗯，进攻型球员你看像凯斯那样是进攻型球员，那个容易大起大落，就平常因为他需要很精准的击打，所以这个实际上对心理素质要求是更高的啊。昨天莱巴呢也是做到了这点。
1: 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大家如果回头来想，就美网开赛之前大家对郑钦文可不是现在这个态度。那会儿大家心里说哎呀，你这个资格赛打你能打几轮呢、啊、你能打到正赛吗？甚至有的朋友担心就这么一蹶不振下去，那个时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声音，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打进正赛而且连续的让五追七之后大家有那么大的惊喜。但是经历过惊喜之后回过头来再看，怎么总结他的这趟旅程，您觉得他最大的收获到底是什么？
3: 那收获呢？其实这个输给莱巴金娜之后，郑钦文自己也谈到了这半年，这种经历啊，他也知道，就是说，其实运动员的好的状态还是来自于背后的这种功夫啊，就主要是训练当中你要付出很多努力，也是莱巴回归他教练团队，及时叫停啊，就是不能让他带着糟糕的状态继续打比赛，那容易。这个陷入恶性循环。多伦多资格赛一轮游之后让他进行了三周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为这个美网我觉得做好了精神技战术包括体能也包括心理方面的一个准备。 大家一直都在等嘛，就说这个咱其实也认可郑绮文的这种能力的上限，他其实在2024年其实表现出来了。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遭遇了伤病问题啊，从2025年开始，好像状态一直没有恢复到那个水准。但是我觉得里巴还是比较了解郑绮文的，还是通过这种训练，然后当然你要回到比赛当中把训练的东西展现出来。这次美网从资格赛到八强啊7连胜，我觉得整个就是他训练成果的一个展示啊。你看技术方面，发球啊，还在接发球有很大的进步，然后底线相持能力也在提高，包括体能。这个七场当中，除了今天这场三盘输了，其他三盘都赢了。
1: 嗯。
3: 这个都是上半年我觉得比赛当中，郑绮文精神面貌啊、身体状况其实都没有到美网这个状态，是他整个能力的一个回归。
1: 嗯，我们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有些局部的时候，包括特别是打斯瓦泰克那场，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哎呦，这个时候的郑钦文，尤其这个自身失误控制的，简直比2024年在这个奥运会上的那个表现还要完美。所以就是瞬间这个状态有这么大的一个提升，那接下来的很大的一个疑问就是他能巩固住吗？他能延续下去吗？接下来会不会像有些球迷担心的说只是昙花一现，您会有这样的担心吗？
3: 我觉得呢，确实我在这个直播点当中也提到，其实因为这次美网他单纯如果我们只说技战术的话，他的竞技状态其实是要比2024年奥运会说还要好的。
1: 嗯，
3: 今年奥运会我觉得主要靠精神意志力啊拿下的比赛，但这回我觉得他表现其实更完整啊，就是说有技术，有这种硬件方面的东西，软件我觉得也很强，因为又有2次这个0-5到7-5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不是全靠运气就能做到的啊。我觉得运动员的状态有起伏很正常，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觉得刚才提到的，就是这次集训给郑钦文精神面貌上带来的变化，就是我觉得他对于生活、对于人生、对于网球的理解其实要更深刻了，
1: 就是那个境界感觉好像提升了，
3: 境界上去了啊、
1: 哎、
3: 这个人的思想境界上去呢，我觉得导致人因为运动员状态起伏呢，更多时候其实是身体状态的波动带来的。
1: 嗯，
3: 人的思想境界到了，思想其实是会比较稳定的，除非你我觉得尤其是运动员场外生活遇到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波动。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郑这个思想境界一上去，它的波动幅度肯定不会很大啊。正常的波动我觉得大家都有，你撒巴也有，来巴也会有啊。
1: 是，希望接下来就能够越来越好。但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你看排名都掉到要打资格赛了，这次打得这么好，大家关心他的排名能迅速的回升吗？具体能回到多少？比如说明年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再揪着心看他打资格赛了？
3: 应该是都不用打资格赛，因为他即时排名都回前50了嘛。
1: 嗯，
3: 而且这个剩下赛季时间他都是正分的。因为去年这个大年里他就没再打比赛了啊，现在都是净赚了，
1: 嗯，
3: 他的排名就只会往上走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应该他很快的能，至少这届美网他展现出来状态，他是能跟顶尖球手继续掰手腕的，因为2024年郑钦文已经不止一次给外界证明了，我觉得这次比赛当中虽然昨天输给莱巴金娜，但是就是毫厘之间的一个差距。
1: 嗯
3: 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如果的微小的差距去输掉比赛，你球员自己包括团队其实也很好去复盘去寻找那些差距，不像说这个年初你老输给一些100多名的，有时候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比赛是怎么输的。
1: 嗯，
3: 我觉得他这些输球当然也没有白输啊，他刚才提到他思想境界的变化，我觉得像他输球的时候呢，那时候还是。我觉得他包括他也表态过说其实还是不太愿意去打资格赛，但去打资格赛的时候是排名下降之后不得不为之的一个状况，但是他通过去打资格赛，包括像多伦多输了一轮游的资格赛，经过封闭训练这回赢了3场资格赛，我想他这个竞技体育一些本质的规律，我想这个郑钦文已经找到了抓住了，而且会很好的在他的职业生涯上一阶段，我觉得是处理这种关系。
1: 嗯，其实挺有意思的。想起那句老话，虽然可能 听上去有点隔得远，所谓

0: 穷在闹市无人问啊，富在深山有远亲。就想想看24年之后的郑绮雯，那鲜花掌声是吧，到哪儿所有的包括我们网上做节目就听众朋友刷屏都是郑绮雯，关心郑绮雯。但是当输的比较多的时候，说实话不光有批评也有不理解，甚至有觉得哎呀你可能也就这样，当初我们看错了你等等，这种声音也有。某种程度上能走过来证明了强者的自信。另一方面，这些东西有的时候你熬过去之后，它可能也是一种养分，也是一种土壤，反过来刺激你的同时也让你记得我应该怎么样重新去拒绝告别，去过这样的日子。这个对郑绮雯这种有强大自信力自驱力的运动员来讲，您觉得这种反向的刺激作用到底有多大？
1: 我想对，其实对谁都一样，就是说人生肯定不是只有一帆风顺的一面，他一定会有逆境。郑绮雯这一年多就是受伤以后的，从复出啊，然后低谷到这回状态的反弹，我想运动员的顶尖运动员更会经历这一切，尤其是在现在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当中啊，这种波峰和这个波谷之间的这种反差其实可能会更强烈。这个去让球员呢更加理解这个竞技体育，理解人生啊，理解舆论环境，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锻炼你的这种情绪调整能力、抗压力，我觉得其实都是一种帮助。经历过一次啊，下回我觉得在面对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必有那么多的这种内耗和外耗。
0: 是，打不倒他的希望只会让他更强大。再次祝贺郑绮雯，虽然没能继续往前进，但已经收获了足够多的惊喜。接下来就让这个惊喜变成习惯吧。本来他就有这样的实力。谢谢胡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给我们总结盘点郑绮雯本次美网之旅。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8: 中国空间站
7: 永远值得期待。
9: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关注中国女篮。女篮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刚刚结束，中国队对阵法国队的这场比赛呢，最终是中国女篮没能闯进四强。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5: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实际上我们要说的是两场比赛，因为昨天深夜是赢了波多黎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让大家满意的一个结果，因为毕竟闯进了八强。但是都知道下一场要打法国，而法国队几乎是如果论实力甚至是可以去和美国队掰掰手腕的存在，所以这场比赛输球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也是可以预见的。但最终这个比分的61-90输了将近30分，我看很多球迷说还是想的比我们预期的有点多啊。怎么评价中国女篮这场比赛？
15: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在比赛的一开始咱们和法国队呢还是有来有回的，包括咱们在18-17的时候，当时呢还一度是领先法国，包括在第一节比赛打完之后呢，咱们的比分是20-25，也只落后法国队5分，为什么呢？因为。

0: 在经历了前面世界杯这样一个前四场比赛的磨合之后，咱们这套先发张曼曼、罗新玉、杨舒雨、韩旭、陈明玲这五个先发呢，他们之间的磨合已经是到了一个很不错的状态，包括有韩旭和杨舒雨一内一外两个核心，以及有罗新玉这样的投手，所以咱们的先发呢，不管是对法国队还是前面像咱们大胜意大利啊跟波多黎各呀他们相这个竞争，先发咱们是不吃亏的。但是呢，目前这支中国女篮咱们知道是正处在一个新老的交替期，我们的替补阵容呢相比于先发还是有着不小的这种差距。包括我们看到在第一节的后三分钟，当韩旭、杨舒雨两个人都在场下的时候，咱们当时其实是有一度接近三分钟时间没有得分的。那么等到第二节比赛，除了咱们在第二阵容登场之后，咱们的这个表现呢相比于法国队有一定差距，咱们的体能呢，我个人感觉在三节初的时候就已经是有一些亮了红灯了。因为咱们在这之前，咱们昨天晚上跟波多黎各的比赛到今天晚上八点半打法国的比赛，中间就隔了17个小时。
1: 对，我也想我说一下，这隔了一天都不到，这个女篮世界杯这赛程是怎么编排的？
0: 他这个赛程呢就是为了这些排名靠前或者说是强队准备的。你像法国队他们是这个 C 组的第一，所以他们呢就直接进八强，而咱们呢在进了这个小组赛之后打完之后，咱们是 D 组的第二，咱们先要跟这个 C 组的第三波多黎各打一场附加赛，打完附加赛之后呢，咱们再去跟法国队去进行竞争，等于说咱们是4天3赛，而法国队呢已经是整整歇了3天了。这个其实也是赛程上对于强队的一个保护吧，他们歇了3天，咱们呢歇了19个小时，所以在第三节我觉得双方的体能是有了一定的差距。那到了第四节呢，眼看这个比分确实是很难追回来了，我个人感觉呢，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去锻炼张子宇。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中国女篮是在有意的给她去创造一些机会，但是呢对方也能看出来，所以那段时间呢张子宇也是连续的在对方的夹抢之下出现了一些失误。这场比赛张子宇是出现了7个失误，而法国队今天全队才只有7个失误，而今天法国队利用反击拿了28分，都是靠咱们那边的失误比较多拿到的。包括咱们看，因为法国队他们确实也是强队嘛，队里面有8个 WNBA 的现役，有4个入选了今年 WNBA 全明星，实力很强，所以他们在内线的高度呢，其实也是咱们不容忽视的一部分。今天进攻篮板球双方是18-1，法国队抢了18个进攻篮板，咱们只有1个，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包括你像在上届奥运会，法国队跟美国女篮是打到最后一秒，最后是3分惜败，实力还是有的。那咱们跟法国呢？4年前咱们是压着法国打，4年之后呢，咱们现在是到了这个咱们叫这个新人成长期，而法国队呢，像他们加比威廉姆斯啊、约翰内斯啊正当年，所以人家赢咱们也给了咱们以后一个追赶的目标。
1: 看一下技术统计啊，这韩旭是21分9个篮板1次助攻，杨舒雨是19分5次助攻，张子宇7分8个篮板1次助攻，3次盖帽，罗新玉7分2个篮板2次助攻，往下我就不再细念了。韩旭再次是得分最高，而且得了21分。这个如果以这个数据来看的话，韩旭有没有希望，虽然没进往前继续走，有没有希望进最佳阵容？
0: 我觉得有机会，但是呢唯一拖累韩旭的就是这个咱们国家队的成绩。因为韩旭今天呢就差一个篮板就将成为这个女篮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个连续5场比赛得到2双的球员，今天是21分9个篮板，那会创一个历史。而咱们看前面的比赛，不管是对波多黎各、对捷克、对意大利，韩旭都是咱们队里面表现最好的球员，场场比赛他把他的表现给你放在这儿，是球队的咱们说绝对基本盘，而且呢他的表现也是获得了对手的一致认可。换句话说呢，在我看来，本届世界杯的一大收获之一就是确立了以韩旭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国女篮的绝对的班底。就是说你以后再打，不管是像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说后面的比赛，咱们就树立韩旭的绝对核心，他的表现进攻端防守端都是最让人放心的存在。那这届比赛呢，咱们有一些让新人去见世面，去看到真正高水平球队样子的这种计划，但是呢后面的比赛，因为这次世界杯用龚鲁明龚指导的话来说是一个中考，后面的比赛到奥运会是大考，咱们一切的目标就是去争取一个更好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呢，韩旭的地位还需要被进一步加强，才有机会带领球队去创造更好的成绩。
1: 但到那个时候，那个小宝的护照不能再丢了，得有一个好帮手啊。这是其他的话咱们不多说了。我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

0: 很有意思啊，也是一个很细致的观察点跟你探讨。他说最后几分钟练习双塔内传内战术，哎呀，他说这应该就是为亚运会做准备的，但是亚运会韩旭不打呀。
1: 啊，不打，到时候刘雨桐会替换掉韩旭的位置，韩旭应该会休息一下，然后就去 WNBA 基地区效力了。 WNBA 马上要迎来常规赛的收尾以及季后赛，所以韩旭要回美国去进行效力了。
0: 所以他说的这个最后几分钟已经在为亚运会做准备了，你觉得这个分析对吗？
1: 我的理解是让张子宇更多体会到更高水平的比赛，以此来为亚运会做准备。因为刘雨桐在的时候呢，他跟张子宇两个人几乎是轮换登场。
0: 对，
1: 因为刘雨桐没有韩旭外线投篮这一下，他也没有办法去更好的给张子宇传球。包括咱们看，以韩旭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历史级别的移动速度，他去打双塔的四号位，还容易被对方的外线给这个牵制。那刘雨桐跟张子宇不好说谁体重更大，所以两个人如果同时在的话，他们在防守端会成为一些软肋。但是两个人轮换登场的话，可以给对方内线连续的打击，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方面。包括你像这个刘雨桐在前面的历届大赛，像世界杯啊，包括世界杯资格赛啊，都是参与了全部的集训，每次都是最后时刻被刷下来。这一次呢，他也是正式代表球队出战国际大赛，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0: 这次女篮世界杯随着输给法国啊，没能继续往前走，实际上也就画一个句号了。我们可以盘点一下了。我看现在大家都在留言，有的在继续夸韩旭，有的夸杨舒予，有的夸罗星宇。今天那个细节也让我们印象深刻，对吧？尤其打波德黎各那一场，这个都磕出血来了，还能投中那个三分，让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除了这些之外，也有的朋友讲，这届比赛最大的收获是龚鲁明指导赢得了在舆论场上的呼吸权。怎么看这样一个点评？
1: 因为在出征本次这个世界杯之前呢，中篮协给球队定下的任务就是保八冲刺。我们是上届的亚军，这一次呢，咱们的目标是先保证进入八强。这个呢，其实在李月如因为护照在邮寄的过程中遗失，在美国遗失之后呢，其实在篮协内部还有一定的震动，就是说如果李月如不打的话，那么咱们的目标是不是定的有一些高了？还是说我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让年轻人去见见世面，去锻炼一下？结果呢，等到比赛开始，这支中国女篮还是我觉得在精神面貌上让我们有了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就是说我可能水平不是比你要更好或者比你好很多，但是呢，队员在场上始终时时刻刻是不遗余力。因为这个比赛它其实有很大的偶然因素，现在整个世界女子篮坛除了美国之外，其他球队呢还是有着或多或少的软肋。你像意大利，他三分输美国，然后呢二十分输给咱们，转过头来八进四的比赛，意大利就输给澳大利亚两分。澳大利亚人家队里面有七个 WNBA 球员，所以大家的水平其实差距并没有那么的大。那咱们呢，包括咱们上一场比赛打波多黎各，好多人说你前面打波多黎各都是赢20分30分，怎么这回就是险胜呢？但波多黎各跟当时已经不一样了吧。首先人有一规划，对吧？贾维尔麦基的妹妹斯塔福德确实也是在比赛中体现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呢，他们队里面又有一个新秀后卫叫圣安东尼奥，异军突起，是一个新人，但是呢表现非常好，上一场比赛是20分6助攻加5个抢断，可以说一己之力有点打爆了咱们的后卫线。那这两个人呢，在过去咱们对波多黎各的时候他都是不在的，或者说表现没有这么好的，现在人家成长了，那咱们呢也有必要去用新的眼光去审视别人，包括你像意大利，对吧？咱们这次比赛呢不但进了八强，同时呢还两胜欧洲球队，捷克意大利咱们都赢了，包括意大利是25年欧锦赛的第三名啊，他们的表现其实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对咱们他被咱们的特点给限制了。那波多黎各人家自己也说了，他连续3届世界杯都有出场，连续2届奥运会都有出场，也是美洲的强队。而咱们跟他们交手呢，都赢了，包括这种险胜，其实对于队员的心理价值也有很大的提升。你这种比赛跟你赢20分、赢30分，他这种锻炼价值还是不一样的。看到了对手的进步，看到了差距，也看到了我们的闪光点。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的世界杯之旅，我个人认为还是可以让咱们满意的。那龚导的作用就不用说了。从原来他临危受命到现在，咱先不说打法好与坏，技术精与不精，但是呢这个队伍的方向或者说精神面貌让人觉得这是一支 很充满希望的球队。
0: 嗯，我为什么这么讲？我注意到今天打完波德黎各，我特意看了一下很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就篮球迷发的一些帖子，大家的这个讨论的焦点啊。之前打捷克虽然赢了，但是因为场面打得不好看嘛，我看底下一致的批评，打的不是现代篮球，太慢了，最会掉高个儿。现在你看。有很多球迷站出来主动维护了，打你们的现代篮球去，反正你们也赢不了。就是你会发现，从竞技体育的残酷性来讲，赢了，咱们不说一俊遮百丑，最起码赢得了一部分的人心。但另外一方面，很现实的问题，马上打亚运会，大家知道日本队是在主场的。之前亚锦赛，我们可能也是这个内线啊、双塔呀、啊，人家那小个把我们突的可是一塌糊涂。这次在人家的主场。现在我也有些球迷担心，说好不容易确定了刚才你说的以韩旭为核心，韩旭这次又不打了，又得另起炉灶，这个前途到底怎么样？
1: 这次日本队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世界杯阵容，当然了，他们世界杯阵容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一般。日本队、韩国队这次呢都没有进八强，而且呢两个队在这个进八强的比赛中，那个附加赛都是大比分输给了对手。日本队是大比分输给了匈牙利，韩国队呢是大比分输给了德国，都是30分、40分的大败。那我是这么理解的，因为这次亚运会呢，日本队跟世界杯。不是同一套阵容，他们的阵容呢相比于世界杯又往下掉了一层级，而且呢队里面有着大量的新人，所以我觉得中国女篮在这次亚运会上还是最大的冠军热门，也是咱们说以卫冕的身份来出征。韩国队呢是世界杯的阵容，但是韩国队的阵容实力呢，其实我个人认为相比于咱们这支球队还是有着一定的不足，因为他们的球队呢这一次也是有一些幸运的进了附加赛，但是呢在附加赛的比赛中是输给了对手。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国女篮以这样一个精神面貌去到这个名古屋打亚运会，我对他们的前景还是比较有信心的，我觉得他们应该会给咱们再次带来惊喜。
0: 嗯，那这次考虑到刘雨桐和张思雨的搭档，大家就在想，经过了世界杯的历练，张思雨肯定是要打主力了，能撑得住吗？
1: 其实在前面咱们热身赛的时候，就是韩旭没有回来，在不管是在国内打这些热身性质的比赛，其实先发一般都是刘雨桐先发，然后张子宇呢打替补。因为张子宇他这个特点确实是太特殊了，就是说他也很难说一上来比如说你先发跟对方呢形成连续的这种跑动啊、相持啊，包括在这种因为开局上来之后，他这个对抗强度其实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估计中国女篮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可能还是会跟之前在国内热身时候，韩旭他们没回来的时候，让刘雨桐先发，然后呢，张子宇以替补的身份出战，因为他毕竟才只有19岁嘛。包括咱们可以往前回溯一下，我看好多人其实现在对于张子宇的评价两极分化，刚出道的时候觉得我们有2米23的大内线，我们以后可以跟美国掰手腕了，觉得他可以带领中国女篮带上站上新的高度。但是现在呢，随着他在比赛中这种更关注度更高的比赛中暴露出了一些弱点，好多人就说啊，张子宇一棍子打死了他，不适合打这些篮球，太慢了，防不出来。这两种观点我觉得都不可取，因为他才只有19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去学习。如果您看了上个赛季 WCBA 比赛，你会发现上个赛季在山东女篮，这个队内竞争肯定不如国家队吧，对吧？在山东女篮，张子宇常规赛一共打了10场，只有2场是先发。季后赛，山东队打了3场，张子宇是场均出场时间只有不到8分钟，7.5分钟，3场比赛全是替补，说明他这个球员呢，还是有着很长的道路要去走的。你不能因为他1两场比赛篮下进攻效率不高，失误比较多，防守端有些没有防出来，你觉得这球员以后就盖棺论定了？这个我觉得还为时尚早。所以关于他的成长，咱们还那句话就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现在你一刀切说他行还是不行，我觉得都是不够正确的，咱们还是应该去给他时间，让他去慢慢的成长。
0: 是，你说这我就想起当年是吧，姚明刚出道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这那当年那可是给王治郅的当配角的那个存在，对吧？很多朋友都说81打上海，哎呀姚明扛不住王治郅。现在回过头来我们翻篇了再想，谁更能代表中国篮球的历史高度，其实历史已经给了我们答案，这就是所谓球星自己的努力，当然天时地利人和一个都不能少。我们不知道张子宇有没有这样的造化，但起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先发的优势和这样的天赋。希望张子宇也好，他的队友们也好，继续前进。这届的女篮世界杯我们可以给出一个不错的分数，接下来亚运会继续努力加油。也谢谢华谦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盘点总结中国女篮在世界杯上的表现，谢谢。 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晚说，若共和党胜选，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美国民主党人和美国媒体都对该许诺表示质疑。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9号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的红利。特朗普暗示此款项可由美国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按照美国约有2.4亿成年公民测算，特朗普的计划将耗资约1.2万亿美元。报道援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的话讲，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8月，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指导全国各级网信举报工作部门主要网站平台受理网民举报色情、赌博、侵权、谣言等违法和不良信息1797.2万件，环比增长1.1%，同比下降7.7%。全国首款外籍人员入境综合保险保障产品今天在2026年服贸会上发布。此保险产品聚焦外籍人员短期入境的实际需求，化解外籍人员在华就医救援面临的困难，将进一步为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短期工作等提供更多的便利和保障。北京金融监管局局长朱衍生介绍，这款产品突出了全面保障，只需要一张保单就可以获得意外伤害、医疗给付、救援服务等综合性的保障，保费最低50元，最高490元，风险保障最高可以达到150万元。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10号17时，该国泥石流灾害已致1382人遇难。8月26号，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方面称，根据该国边境过境点统计数据，自2025年10月加沙地带达成停火协议以来，已有约10500人离开加沙地带，另有约6000人返回加沙地带。离开加沙的净人口约为4500人。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2026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8强赛，中国女篮以61-90的比分不敌世界排名第2的法国队，结束本届世界杯之旅。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我国青海南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中部和四川盆地东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雷州半岛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走在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3: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卜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4: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0: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呢，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5: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诸身，就连忙记在腰间的带上。孔家笔72弟子节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随夫子，二人叠势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3: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论语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仁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仁，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

0: 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1: 没错，孔子通过教

0: 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见故多人鄙视，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他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1: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2: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1: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0: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3: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0: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 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蔡元培闻讯后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5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0: 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基地的转型。
4: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2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3: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5: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4: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6: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7: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8: 这是一个好的种族，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9: 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国家还是实际。
5: 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4: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5: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讲教师怎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10: 顾老师，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仁爱之心。
11: 我们都觉得

0: 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郭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1: 很大家的，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2: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3: 你怎么是靠边？
4: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
3: 嗯，
4: 你再看。
3: 好。
4: 哎，我都走不动了。
2: 快点，快点走。
4: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上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才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四五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进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5: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6: 郭老师，你好，我高一鸣来看见来了。
4: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的开的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
7: 啊。
4: 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有对那个。
2: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隔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70-80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0: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90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4: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7: 看了，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4: 哎呦，给我写了几天吧，这个有4米长了。这是诗书，
6: 是
4: 说这边是学器。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对不对？然后这个学器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敬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5: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8: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师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师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师与徒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师？一把刀的淬火，一窑

0: 的烧葬，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剧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匠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呐、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
2: 你掺了八升。
1: 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摇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

0: 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干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紫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1: 紫磬削木为锯，
0: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紫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子庆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子庆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2: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一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手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

0: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2: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月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3: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2: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1: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
4: 嫁衣，
1: 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5: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6: 本地苗话就是说
5: 安德岗。安德岗，安德岗。
2: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汁液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5色彩线之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3: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一点松一点，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越涂越微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2: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1000多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3: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心甘情愿。
2: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1: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的都不一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2: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 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1: 这是传统的图案。
4: 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3: 那种就是反差图案，你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4: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3: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6: 我不想尝试。
5: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3: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4: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3: 你西方化，你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描述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2: 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他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1: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0: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师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袖珍，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珂为您朗诵。
8: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叹新风逆旅烟流，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这首歌几代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电影和芭蕾舞剧里的吴琼花、洪长青更是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在这些银幕和舞台形象的背后，有一支真实存在过的女兵连队，全连103人，存在了500多天，参加的大小战斗超过50场。而在很长时间里，正式的党史记载中，他们只留下过短短30个字。这支连队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第三团女子军特务连，也就是后来闻名全国的红色娘子军。琼崖岛上的农家女儿为什么要拿起枪？一支刚成立2个月的女子连队是怎样活捉敌人的总指挥的？弹尽粮绝的时候，10名女战士在马鞍岭上又是怎样壮烈牺牲的？在敌人的牢狱中，女战士们是怎样坚守信仰的？这支仅存在了1年多的队伍又是怎样从30个字的记载走上银幕和舞台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一朵琼花分外红，红色娘子军的战斗岁月。今天要讲的不是传奇故事里的虚构人物，而是一群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琼崖农家女儿。他们有的是被包办婚姻的童养媳，有的是不满16岁就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小姑娘，也有拖着溃烂脚板走进征兵处的青年农妇。要读懂他们的选择，得先看看他们从小过的是什么日子。旧社会的琼崖妇女日子有多苦，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小被包办婚姻，甚至没有自己的名字，不能继承财产，也不准上学读书。后来的女子军特务连连长庞琼花4岁就被父母包办订了婚。1927年，16岁的庞琼花面对逼婚抵死不从，喊出一句我不嫁，扭头加入少年先锋队，一头扎进了革命洪流。庞琼花的反抗不是一个人的觉醒，早在1926年6月，中共琼崖地委成立后，就加强了对妇女工作的领导，从城市到农村办起妇女解放协会。在党组织的教育发动下，乐会、琼东一带的大批妇女剪掉长发辫，扔掉裹脚布，走进学校和识字班。1930年5月，琼崖党组织在全岛发动红五月攻势，各地苏维埃政权普遍恢复。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成立，琼崖武装斗争进入全盛时期。妇女们看在眼里，纷纷向苏维埃政府申请，我们也要当红军。1931年3月，经中共琼崖特委批准，乐会县先成立了赤色女子军连作为试点，只有一个排，由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连长就是打仗出了名的庞琼花。女子军配合红三团打了几场胜仗，声威大振， 乐会、琼东、万宁一带报名参军的女青年越来越多，掀起了一股参军热。琼崖特委于是决定正式成立女子军特务连，划归红三团建制，穿上军装，拿起钢枪，投入更艰巨的战斗。1931年5月1日，乐会县第四区赤赤乡内园村的荔枝坡练操场上，万人大会人声鼎沸，上万名群众从四面八方涌来。会场中央近百名女青年身着蓝色粗布军服，头戴五星八角帽，脚打绑带，整齐列队，英姿飒爽。连长庞琼花迈步走上台，从师长王文宇手中郑重接过连旗，面向连旗，全连战士庄严宣誓，掷地有声。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支成建制女子军连队诞生了。不爱红装，爱武装，这群平均年龄不到20岁的姑娘，在琼崖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支连队实行3-3建制，三个排，每排三个班，每班10个人，加上连部的传令兵、骑兵、号兵、庶务、挑夫和3名炊事员，全连一共103人。除了2名年纪较大的庶务、挑夫和1名13岁的小号兵，全是女同志。当时征召的消息一传开，报名的女青年数以百计，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最终只有100人被批准参军。前面说到的那几位姑娘就在这100人当中，拖着溃烂脚板赶来的是17岁的冯增敏，跋山涉水赶来参军的是不满16岁的潘先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苦大仇深的农村姑娘，有的来自农民赤卫队，有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师部专门派女教官王少梅指导军事训练，女战士们顶烈日、卯酷暑，勤学苦练，军事素质进步飞快，在红三团的会操比武中经常名列前茅。女子军白天练军事，中午和晚上还要集中学习文化知识，确保军政素质双过硬。连队最初的任务是站岗放哨，保卫红军师部和琼崖苏维埃政府机关，看守犯人，必要时配合主力作战。女子军特务连成立刚

两个月就迎来一场硬仗。当时驻扎在中原区的国民党乐会县所谓剿共总指挥陈桂苑，带着几百名民团武装，三天两头骚扰乐会万宁一带的苏区，老百姓恨之入骨。红三团决定诱敌深入，把这股敌人引进根据地腹地，围而歼之。担任正面阻击诱敌深入任务的正是女子军特务连。1931年6月26日，红三团和赤卫队大张声势，浩浩荡荡朝万宁方向开拔，一路上又是唱歌又是造饭，做出主力远走的架势。当天夜里，部队又神不知鬼不觉地掉头，悄悄埋伏在中原通往根据地的必经之道沙帽岭的山林里。27日一早，陈桂苑果然中计，他以为红军主力走了，苏区只剩下一群女兵，就带着宪兵和民团200多人，兵分两路，大摇大摆地扑了过去，还狂妄地叫嚣：“都是女的，谁抓到就给谁做老婆。”面对扑上来的敌人，女子军战士一边沉着应战，一边佯装不敌，且战且退，把敌人一步一步引进红军的埋伏圈。就在敌军全部进入伏击地域的一刹那，埋伏在山林里的红三团主力从四面八方猛烈开火，敌人顿时乱作一团。这一仗，红军毙敌100多人，俘敌70多人，缴获长短枪140多支，子弹1000多发。不可一世的陈桂苑被活捉，后来被苏区政府公审判处死刑。初出茅庐的女子军特务连首义立功，红色娘子军的英名从此威震琼岛。沙帽岭战斗后，女子军特务连越战越勇。1931年9月，他们配合红三团主力火烧文氏炮楼，活捉民团大队长冯朝天。陈桂苑、冯朝天这两个恶贯满盈的反面人物，后来被认为是电影《红色娘子军》里南霸天的原型。同年12月，女子军又独立打赢了文奎岭保卫战，击退进犯的民团武装，显示出独当一面的作战能力。此后，他们又先后参加了攻打学道、中拜、分界等战斗。从成立到解散的1年半时间里，女子军特务连同红一团、红三团主力一道，转战乐会、琼东、万宁、定安、文昌5个县，鏖战50多场。战场之外，女子军还是一支活跃的宣传队、工作队。平时，他们配合当地苏维埃政府走村入户，深入群众，向老百姓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讲解革命道理，在驻地办夜校，教农村妇女识字读书，帮农民干农活解民忧，在土地分配中参加调查核实人口、丈量土地、定庄划界，还向民团家属宣传共产党的政策，通过家属动员团丁向革命队伍靠拢。在女子军的耐心工作下，不少国民党家属受到感化，一些团丁甚至带着枪支向革命队伍投诚。女子军的名声越来越大，要求参军的妇女越来越多。1932年春天，琼崖特委决定扩编女子军特务连，原第一排、第三排调往琼东4区师部驻地担任警卫，以此为基础组建红一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一连，连长冯增敏，指导员王石香，留住乐会4区的第二排吸收女青年，扩编为红三团女子军特务连第二连，黄敦英、庞学莲分别担任连长和指导员，两个连加起来约140人，这是女子军的全盛时期。然而，接下来的形势急转直下。1932年7月，国民党广东当局命令警卫旅火速渡海，对琼崖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旅长陈汉光带着3个团、1个特务营，还有空军分队，共3000多人。从海口和澄迈登陆，这次行动集中了琼崖的国民党正规部队，采取先攻要点、重层包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向琼崖特委、琼崖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师部驻地琼东4区一平乡疯狂扑来。
由于敌众我寡，琼崖特委率领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向姆瑞山根据地转移。八月，部队撤到姆瑞山最险峻的马鞍岭时，与敌人遭遇。为了掩护领导机关和主力安全转移，红一营和女子军一连奉命留下阻击，战士们占据。

光荣弹，那是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颗子弹。冯增民把仅存的子弹尽数交给神枪手陈月河，自己和战友们准备跟敌人肉搏。千钧一发之际，王文宇师长率援军赶到，打退了敌人，但阻击任务还没有结束。女子军一连第二班的十名战士奉命留下，继续掩护其他同志撤退。他们与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周旋，打到最后弹药断绝，十名女战士砸断枪支向敌人发起冲锋，全部壮烈牺牲。第二次反围剿失败后，琼崖土地革命转入低潮，进入空前艰苦的时期。女子军特务连伤亡惨重，兵员弹药都得不到补充，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1932年11月，琼崖特委忍痛决定，女子军特务一连、二连化整为零，疏散隐蔽。到1933年春天，女子军彻底解散。疏散的日子是另一种炼狱，女战士们大部分改名换姓，隐蔽在群众之中。冯增民等九个人为了甩掉追兵，退进原始森林，在林子里跋涉了七天七夜。钻出山林时，衣服已经烂得不成样子。转移途中，女战士王韵梅生下一名男婴，没有吃的，没有药，孩子出生不到三天就夭折了。王韵梅正是后来电影里无穷花的原型之一。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庞琼花、冯增敏、黄敦香、王石香、庞学莲等骨干先后被捕入狱，长达五年。面对严刑拷打、金钱诱惑，他们守口如瓶，没有一个人吐露组织的秘密，没有一个人出卖同志。敌人无计可施，把他们送进广州的所谓感化院，企图从精神上瓦解他们，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辩解。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背景下，他们终于获释回到家乡。从此许多人继续投身革命，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骨干力量。抗战时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里又成立了一个女子军排，娘子军的枪声就这样一代接一代地传了下去。新中国成立后，这支队伍的故事差一点被岁月淹没。在正式的党史资料里，关于他们的记载只有30个字。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120人。1956年解放军建军30周年前夕，海南军区政治部宣传干事刘文韶为撰写军史征文四处搜集素材，查资料时偶然看到这30个字，被深深触动。他顺着线索走访琼崖根据地，采访老红军和当地群众，一点一滴拼凑出这支女子连队的来龙去脉。1957年，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问世，红色娘子军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叫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刘文韶当年的寻访，红色娘子军也许真的就埋没在历史深处了。此后经典一个接一个诞生，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执导的电影《红色娘子军》设置完成，1962年在全国公映。祝希娟饰演的吴琼花，王新刚饰演的洪长青，陈强饰演的南霸天，成为几代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黄准创作的娘子军连歌《向前进，向前进》唱响大江南北，电影上映后几乎人人会唱。196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关怀下，按照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开始创作。1964年9月26日，在北京天桥剧场首演。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现代芭蕾舞剧，把西方芭蕾艺术和中国革命题材融为一体。此后出访几十个国家，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芭蕾的精气神。1971年，芭蕾舞剧被拍成彩色艺术片，在全国上映。1972年，中国京剧团、

集体移植创作了京剧《红色娘子军》。2010年元旦，中国邮政发行《中国芭蕾红色娘子军》特种邮票，娘子军的形象走进了千家万户。2024年，芭蕾舞剧迎来首演60周年，中央芭蕾舞团全国巡演的首站就回到了故事的发生地——海南。今天，在琼海市夹击镇，红色娘子军纪念园静静伫立。纪念园2000年5月1日建成开园，经过改造升级，2023年重新开放。仅2025年一年，接待游客就超过52万人次。在阳江镇内园村，当年成立大会的操练场旧址至今保留。每年5月凤凰花开的时节，总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走进这里，寻访90多年前那群女兵的足迹。娘子军的战士们也一个接一个走进了历史。王运梅在102岁高龄时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2013年与世长辞。2014年4月19日，最后一位在世的娘子军战士卢叶香在琼海家中逝世，享年100岁。至此，红色娘子军作为一个群体，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但琼花并没有凋谢，今天的琼海有一支红色娘子军民兵连，女民兵们巡逻值守，应急救援，守护着这片热土。纪念园的讲解员里有琼崖纵队老兵的后代，一代代讲述着奶奶辈的故事。琼海市的娘子军杯男子篮球赛一打就是近30届，最美琼花38红旗集体成为当地妇女心目中的最高荣誉。2025年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式上，战旗方队中琼崖纵队英勇善战连的旗帜烈烈作响，这是琼崖革命武装获得的崇高褒奖。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红色娘子军：此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旗帜，海南人民之荣光。倭沫若先生的题词说得更形象：交来知识英雄血，一朵琼花分外红。这支队伍作为一个战斗整体只存在了1年多时间，但他们用青春和热血证明了一件事：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封建枷锁下觉醒的女性，同样可以扛起枪，撑起半边天。从30个字的党史记载，到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再到今天的纪念园和民兵连，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已经讲了70年，还会一直讲下去。万泉河水清又清，又是一年凤凰花开，琼花依旧分外红。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学习时报、海南日报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43年初，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等一系列文件。很快，一场军爱民、民拥军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1943年10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每年的阴历正月都要举行一次拥政拥军活动。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歌曲，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由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教员安波填词编曲的《拥军花鼓》。
1: 那一家百姓不雅领情。
0: 安波的儿子刘家绥说，父亲本是学化学的，到达延安后却从事了艺术工作。1943年，安波、马可、贺晋之等人组成了鲁艺采风团，行走于百姓老乡家中，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
2: 他们到民间去采风，和老乡在一起，跟老乡一块喝点米酒啊，然后呢吃点馍馍，他们先唱起来，唱起来，然后呢老乡情绪来了，然后你会唱这个，我会唱吗？这样的斗歌才能斗出来，然后赶紧就记谱。
0: 音乐家马可回忆，就是在这个阶段，安波创作了大量具有浓郁陕北风情的民歌小调。
3: 当时他有个外号叫小调大王，这个小调大王很重视利用民歌的曲调配上新的歌词，因为这样容易在群众当中流行。
0: 拥军花鼓是安波根据陕北民歌打黄洋调改编而成。陕北的花鼓多为男女二人表演，一人执锣，一人背鼓，边歌边舞，因此拥军花鼓也沿用了男女对唱的表现形式。
4: 哎，节目开始了。

1965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全国上映，讲述了解放前江姐在重庆监狱中和敌人顽强斗争的故事。电影中，革命者们在渣滓洞依旧载歌载舞，欢庆春节。他们扭着秧歌，唱起的正是《拥军花鼓》。这首歌也因为电影的影响传遍大江南北，见证了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之间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和割舍不断的鱼水深情。

0: 1950年9月15日，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夕，时任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到北京为乐团购置一批乐器。当他从西四牌楼赶往火车站准备回天津时，恰好遇见一对少先队员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打着小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天安门走出来。
1: 天安门前挂大红红灯，这就是气氛，挂孙中山的像，这是气氛很浓。一看到一大堆少先队的队员，这个情景啊，当时是感动了我，一下知道这个。你说红旗飘扬，歌声嘹亮，
0: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四句歌词脱口而出。上了火车后，王鑫难以平复激动的心情，他急忙放下行李，找到笔，又找来装烟卷的盒子，把歌词写在纸盒上。伴随着火车的行进节奏，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黄河长江，歌词与曲谱几乎同时喷涌而来。歌唱祖国完成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王鑫游印了歌谱到学校、工厂、农村和码头去亲自教唱。新中国成立两周年前夕，在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的推荐之下，周恩来总理

0: 自签发文件，要求在全国传唱歌唱祖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立即录音并灌制成唱片发行。当年10月1日，王新受邀到天安门观礼。从这一天起，每逢重大庆典和节日，歌唱祖国的旋律都会响彻大江南北。
1: 1997年，香港回归，当时呢，很多的华人聚集在美国的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就是不知道谁就先开始唱，一唱呢，就很快就大家就受传染了。然后很快就传到这个整个这个体育场都在听。当时我就特别的激动，我从小听这么熟悉的歌把我听哭了。当时我回来，我就把这个当时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情况就跟我父亲讲了。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一枚陶片，刻下最初的誓言；一声铃响，牵动万年的回响。在梦境与现实的折叠中，我们与远古对视。这里是夏汤，这里是我们灵魂的原乡。广播连续剧《回望夏汤》，第二集。
1: 老师，勘探工作结束了。
2: 这次勘探很有成果，富国，你也辛苦了。
1: 不辛苦，能有成果就好。对了，老师，有个人想见见你。
2: 哪位呀？
1: 就是发现那只陶碗的村民刘桂生。
2: 好啊，我还想见见他呢。他在哪儿啊？你快带我去拜访一下。
1: 桂生同志，别躲了，你不是想见方老师吗？
3: 方老师好。
2: 您就是刘桂生同志？
3: 是是是。
1: 刘桂生，你这么拘谨做什么呀？
3: 方老师，我虽然当过几年兵，也认得几个字，但说到底还是个没文化的大老粗，您别嫌弃我啊。
2: 怎么会呢？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刘桂生同志，我们都是一样普通的人，你不要把自己看低了。
3: 我这一看到有知识有文化的同志，就觉得你们了不起啊。
2: 你也一样了不起啊，如果没有你，我们现在就不会在这里。
3: 方老师，这下头是不是真埋着文物啊？
2: 是，不只有文物，还可能埋着一个村子。
3: 村子？像咱们这样的村子？
2: 对。
0: 刘桂生低头看着自己脚下再熟悉不过的土地，忽然觉得有些难为情。他曾无数次踏上过这片土地，他以前住在这里，小时候他在这里和过泥巴，也曾在这里和朋友追逐打闹。他也是从这里出发去当的兵，回乡之后又从这片土地上取土。刘桂生回忆起自己在这里走的每一步，他生怕有哪步走得太重了，太沉了。如果他早知道这下面埋着文物，他一定会走得

0: 又轻又慢。
1: 哎呦，叫您这么一说，我都有点不敢踩这地了。方老师，那是不是等着地底下的村子挖出来，就能知道以前的人是咋活的了？
2: 没错。
1: 那太好了。
2: 桂生同志，你还好吗？
1: 我就是忽然想起来，以前当兵的时候，队里有个教书的，他老说历史是活的，不在书本上。我当时不懂啊，就问他，那历史要是活了，咱们咋办呢？
2: 那现在呢？现在你怎么看这句话？
1: 唉，现在我明白了，历史就是活的。你看，他不就这么好好的活在我们脚下吗？这就是咱的根呐、啊，根在土里头，咱们才能站得稳，站得旺啊。
0: 方小云和李富国不约而同地沉默了。刘桂生的话振聋发聩，用最直白的语言讲清楚了历史真正的意义。没有来时路，哪有前方路？刘桂生激动万分，颤抖着向方小云伸出了手。方小云见状，赶忙握了上去。
1: 方老师，谢谢您呐，把这个根给我们找到了。
2: 桂生同志，我也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我恐怕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来到下汤了。
0: 两个人握着手，情绪十分激动，他们都清楚这一刻弥足珍贵。
1: 方老师，李局长，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们尽管吩咐。哎，
3: 那我还真有个事儿要请你帮忙。
1: 你说。
3: 这遗址啊，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发掘，回去我会打报告，申请在遗址四周盖军土墙，把遗址先保护起来。但在这之前，得麻烦你带着村里人把这里给保护好了，可以吗？
1: 当然可以，你放心，保证一个土疙瘩都不会丢。
2: 桂生同志，有劳你了。
1: 嗨，这是我该做的。大家也都辛苦一天了，要是不嫌弃的话，一起到我家吃口便饭吧。
3: 好啊。哎，你们家能坐下这么多人吗？
1: 没问题，我家大着呢。
2: 富国，你带着所里的同志们去吧，我就不去吃饭了。
3: 好嘞，老师。
1: 方老师，您这是？
2: 桂生同志，你别多心，这个地方我都想了6年了，好不容易来到这儿，就让我多待一阵子吧。
1: 哎，好，
3: 走吧。同志们，收拾好了和我走。桂生同志，请大家吃饭。
4: 太好了，我正饿着呢。桂生同志家的米缸啊，要遭殃喽。
5: 我们这么多人吃饭，不能给桂生同志家的粮票吃干净了吧？
3: 就是啊，局长，要不我们各自掏出点粮票吧。哎，
6: 不用不用，你放心啊，桂生同志，这顿饭不用你家里掏钱，局里给你报销。
1: 不，局长，这怎么好意思嘛。哎，
6: 同志们本来也是要吃饭的，这笔经费啊，花在哪里都一样。
4: 如果是局里请客，哎，我可要点几个硬菜了。
7: 哎，你怎么光想吃硬菜啊？怎么长了个痴心眼儿啊？
8: 也没错嘛，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呀。
7: 哎，走吧，走吧，走吧。
9: 老师，
2: 莫南，都收拾好了。
9: 收拾好了。老师，我也不想去吃饭，我陪你们吧。
2: 好啊，站了一下午了，我们坐一会儿吧。来，
9: 哎。
0: 师徒俩就这样席地而坐，他们没有说话，只是望着晚霞，望着天边的太阳一点点落下。过了片刻，方小云才终于开了口。
2: 莫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遗址有可能不具备发掘价值？
9: 没想过。哎，老师，这怎么可能啊？
2: 我们总是要做最坏的打算嘛。莫南，如果到我离开，这个遗址还没能被发掘，你答应我，一定要替我坚持下去。
9: 老师，您说什么呢？
2: 你先答应我。
9: 如果真像您说的这样，就算您不嘱咐我，我也会这么做的。毕竟，从当您学生的第一天起，我就注定要活在您的延长线上了。
2: 那我就安心了。或许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这种想法不太专业，但今天听完刘桂生的话，我是真想看看这下面到底埋藏着怎样的历史。
9: 老师，您说会不会等到遗址重见天日的那天，您就能在梦里和那群火堆旁的原始人对视上了？
2: 或许吧。
0: 几周后，方小云等专家根据出土的内容物器形分析，断定此处遗址距今约5000至7000年，这与河姆渡遗址、大汶口遗址的时代大致相同。大家评估后认为，眼下似乎没有必要对此进行发掘，因此发掘方案也就变成了保护方案。方小云的想法又一次被证实了，只不过这一次被证实的是他的不安和担忧。下汤就这样又继续悬在方小云的心里，也渐渐被戴墨南继承，成了他心里的疙瘩。他们都开始了漫长的等待，等待下汤遗址重见天日的时机。
10: 哥，我们是不是有人发现了？
11: 不能，我们都踩了多少次点了，这个时间村里文保小组都不巡逻了，谁能发现我们呢？你慌什么？
10: 我这前两天不是让那个文保小组的老头疯狗给咬了吗？我现在一听到这狗叫声，我就心慌得很。
11: 多大点事儿啊，想吃咱们这碗饭你心态得稳。
10: 哎，知道了。
11: 那个文保组长真可恨，要他拦着我们一件文物都没买到。妈的，要不然哪至于来这八扇墙头啊。

0: 咱们一会儿什么计划呀？
1: 你听好啊，你把我拖上这土墙，我到里头看看去，你就在外头放哨，听到动静你就吹口哨叫我。
0: 哎，好。
2: 快，我的腿顶上雨了。
0: 来了，
2: 大姐，再高点，再高点，啥都没有啊，这咋都是土？你干什么？
0: 就口哨声。
2: 你怕什么？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哥，你没觉得这声音越来越近了吗？
2: 你能不能不要？哥，跑，跑啊！快跑！
3: 那两个人干什么呢？
2: 快跑！
4: 大黄怪，今天是头功，回家给你煮肉吃。杨根儿，你怎么样？刚刚跑那么快，查清没有？
0: 为什么？我没事。倒是他们，他们还能再来吗？
4: 按照以往的经验，应该是不能了。这两张脸我们熟了，他们就会再换几个人过来。
0: 啊，哥，他们刚刚爬土墙，不会是想进去私自挖遗址吧？
4: 他们可没这个胆子，顶多是因为收不上来文物，所以想来遗迹这边碰碰运气。
0: 哦，还好，还好咱们把现场都回填了。
4: 他们一批又一批换人过来，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5: 1994年，下汤遗址的保护出现了新的挑战。9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不少人动了歪心思，打起了文物倒卖的主意。在下汤，许多老乡家都有不小心挖出的陶器。自1984年文保小组成立后，刘桂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文物价值，鼓励老乡将文物上交。然而这些文物贩子却像幽灵一样阴魂不散，一直试图游说老乡卖出文物。
0: 那个哥
4: 啊，
0: 你说咱这不算拿了人的财路吧？
4: 这有什么财路？文物是国家的，哪有买卖别人东西当财路的？
0: 也对啊。
4: 明天早上叫大家一起想想办法吧。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无论如何都得留下来啊。
6: 哎呀，没事妈，我自己找就行了，实在找不到我还可以问学长学姐呀。
7: 同学，你是要去报道吗？带你去吧。
8: 来，送新生的家长稍微让一让啊，不要挡住车道。哎，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6: 不用，等我回来自己弄就行。
7: 有没有考古系的学弟学妹？到我这里集合，你跟我走啊。
6: 哎，戴老师。
7: 哎，老师好。
6: 戴老师，
9: 你们好。
10: 戴主任，
9: 哎，你们好。
5: 10年过去，戴墨南毕业，加入考古研究所，又担任广江大学考古系副主任，而曾经的副主任方小云此时已经是主任了。在这对师徒的努力下，广江大学考古系不断扩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为考古事业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他们期望着这样的努力可以为下汤遗址多争取一分发掘的可能。
9: 怎么样，一切还顺利吗？
7: 挺顺利的，就是人手不太够。戴老师，今年我们考古系的新生怎么比往年多了这么多啊？
9: 因为今年考古系扩招了，我们现在也是面向全国招生的院系了。
7: 怪不得呢。
9: 今年迎新就先辛苦你们了，都不白帮忙啊。这学期我们系的经费也上来了， 外出实践的机会肯定会越来越多的。
3: 太好
7: 了，终于能下地实践了。
3: 太
9: 小声点，小声点，校门口这么多人呢。
7: 戴老师放心，从现在起我们一个人当八个人用，一定不辜负您和系里的期望。
9: 不是我的期望，是方主任的。
7: 方主任，
9: 你们还不知道上学期方主任舌战领导的传奇故事吧？
7: 不知道。
10: 什么故事啊？
11: 戴老师给我们讲讲吧。
9: 来来来，凑近点，我跟你们讲啊，方主任为了给系里争取经费，拿着速效救心丸去找的领导。他一进屋就云淡风轻地把救心丸往桌子上一放，领导连说话声音都是小声说的。然后方主任就
12: 方主任好。
13: 你们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9: 老师好。
13: 莫南，你是不是又和同学们胡说呢？
9: 哪能啊老师。哎，同学们，我跟你们胡说了吗？
3: 没有。
9: 老师你看，孩子们哪会骗人啊。
13: 莫南，你都三十好几了，也做老师了，怎么还像个学生一样啊？老师不像老师一样。
9: 富国师兄不是说了吗，只要有您在，我就永远都是学生。
6: 那我们就是学生的学生，学学生了。
11: 哎，这句话我可记住了，以后啊我也这么和戴老师说。
7: 是这里吧？这是考古系迎新点吧？
9: 同学，你是考古系的新生吧？
7: 是。老师好，我叫秦小青，我来自东北。我
14: 同学不用在这里做自我介绍。哦，
9: 秦小青是吧？行，我记住你的名字了。方老师你看，我们都有东北的学生了。
13: 这是好事情。好了，我们不要耽误同学们迎新了，走吧，回办公室去准备迎新大会的内容。
9: 哎，待会儿见啊同学们。
11: 老师们再见。
6: 再见。再见。
11: 再见。再见。再见。
14: 老师吧，
11: 一会儿见。老师
14: 在这个广播上找一下自己。
7: 迎新大会，
15: 这就是戴莫南老师和方小云老师吧？
5: 这是钱小青和戴莫南、方小云见的第一面，他正是因为久仰这对师徒的大

0: 才报考的广江大学考古系。然而他们此时都不知道，钱小青将成为方小云师门延长线上的重要人物。如果没有钱小青，那么下汤遗址恐怕不会那么顺利地重见天日。
1: 老师，您是昨天从下汤回来的吗？
2: 没有，我早上刚回来，回家换了身衣服就赶紧过来了。
1: 哎，您打电话和我说一声，然后在家休息多好。
2: 毕竟是第一次全国招生，我想想觉得还是该来。
1: 老师，你也不年轻了，得注意身体。下汤可还没被发觉呢。
2: 我是看开了，自有后来人嘛。
1: 又乱讲。哎，老师，下汤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2: 有桂生同志他们在，情况还是很可控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过文物流失。我和桂生同志几乎是挨家挨户的做了文物知识普及，但愿能起作用吧。
1: 有桂生叔在应该没问题。
2: 是啊，桂生同志真是帮了大忙了，但我这次过去发现他们文保小组是真不容易，本身就没什么工资，为了回收文物还要自费上班。
1: 哎，老师，不如这学期我们安排一些学生去下汤做实习吧，这样也能给桂生叔他们帮帮忙，减减负。
2: 这个想法好，等晚点我和夏汤那边确认一下吧。
1: 老师，您别动，我帮您锁车。
2: 辛苦你了。
1: 老师，您真的不用休息一下吗？
2: 放心吧，我好着呢。
1: 我是怕照顾不好你，你们家那位张老师又该埋怨我了，讲我们两个是沆瀣一气。
2: 哎呦，你不要管他呀，我早上一回家他就拦着我，叫我休息，不让我到学校来。那我不也在这儿了吗？
1: 是老师，您在系里是主任，在家里是主席，大家都要听您的。
2: 哎，对了，你张老师啊早上做了麦饼，我们到办公室可以先吃个早饭。
1: 还有我的份呢。
2: 他说啊，什么样的老师教什么样的学生，老师都不要命的忙，学生肯定也没吃早饭。
1: 还真叫张老师给说中了。
2: 在他眼里啊，你都不算是我的学生，算助长我不爱惜身体的帮凶。
1: 啊，老师您要是这么说，那我以后可要好好照顾您的身体了。
2: 你学点好。
0: 虽然方小云刚在下汤做过文物知识普及，但文物贩子的频繁到访依旧给文保小组的工作开展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不少老乡知道这是文物后，都想把这宝贝留在家里。刘桂生不得不抓紧时间，带着组员东奔西跑，一边做老乡的思想工作，一边将收上来的文物抓紧送到县文化局去。

0: 李副将大哥，这是你弟妹烙的馅饼，年糕也是我们自家做的，你拿去尝尝。
1: 哎，
0: 拿走拿走，我不要啊。李大哥，你就当是做弟弟的一点心意嘛。
1: 你这心意我可受不起啊啊、
0: 哎！
1: 你今天就算把嘴说破了，我也不会把陶罐给你的。
0: 李大哥，你看我们好说好商量吧。
1: 商量，刘桂生，你带这么多人来我家，是来跟我商量呢，还是想明抢啊？
0: 哟，误会了，误会了，都是乡里乡亲的，怎么能呢？他们站这儿是蛮吓人的哈、啊。那你们都先回家休息吧，我和李大哥好好聊聊。
2: 啊，走走，赶紧走，
3: 咱走走走吧，走走走。咱们啊，就别给桂生哥添乱了，好吧？那我也回家
2: 先歇着了，这几天把全村跑遍了。
3: 哎呀，饿呀，什么呀？
0: 怎么了，两个？

0: 哥，要不我留下来陪你？
1: 用不着，我和李大哥是老交情了，没事的啊。
0: 哎，多个人多份照应吧，我也能帮帮腔，和你做个配合吧。
2: 刘桂生敏锐地察觉到了赵良根的异常，赵良根始终不自然地瞟向李福祥，当刘桂生迎上他的目光时，他又瞬间别开了脸。刘桂生确信赵良根一定有事瞒着自己。
1: 良根，你想留下来是有什么话要讲吗？
0: 没有啊。哎呀，我就是想出出力嘛。
1: 好，良根呐，脚要稳点
0: 啊，
1: 去吧，出去等我。
0: 好。
1: 李大哥，我们能好好聊聊了吧？
3: 我说桂生啊，聊什么呀？这东西你不是从家家户户收了不少了吗？他也不差我这一个呀。
1: 李大哥，你这话说的可不对，不管大小，无论多少，只要是文物就得交给组织，交给国家。
3: 可这是我从我家地里挖出来的。
1: 哎呦，土地也是国家的土地啊。而且前两天来村里的那个方老师不是说了吗，私藏文物不上交，这是犯法的。
3: 刘桂生，你的意思是我要真把这东西留在家里，你就要喊警察来抓我
1: 啊？你如果执意要留，那我也只好大义灭亲了。
3: 你怎么一点情面都不讲呢？
1: 哎呀，李大哥，正是因为我讲情面，所以我才坐在这里劝你嘛。这样吧，李大哥，我来给你买这个文物怎么样？一条毛巾，一个茶罐，再加上馅饼和年糕。
3: 哎呀，我说桂生啊，你知道村里那些贩子都要给多少钱呢？啊，
1: 他出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我这些东西能买安心。
2: 李福祥动摇了，他清楚刘桂生的脾气，也知道刘桂生为了保护文物做出了怎样的牺牲和努力，孰是孰非李福祥还是分得清的。
1: 大哥，您要是嫌这些东西少，我再想想办法啊。
3: 行了，算了吧。桂生啊，我知道你这工作一直没有钱呐，还得自己贴钱，弟妹没少因为这个跟你吵架吧？
1: 那是他心疼我，拿着话当由头呢。
3: 行了行了，这陶罐啊，我可以给你，但我就是想问问，你这图个啥呀？
1: 李大哥，这文物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贝，那我们也得留给子孙后代，不是？得叫他们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下汤是怎么来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回望下滩》，该剧为台州市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总策划骆俊谦，策划潘峰、徐巧玲，编剧博伦、张伟，导演张伟，责任编辑张新宇、程思瑶，统筹王君瑶、陈怡然，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有限公司，剧务孙金可、韩逸轩、乔宇航，后期制作赵伟杰，主演朱晨露、罗乐、徐芳迪、任玉恒、赵黄钦、王昭、何佳宇，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思博、张润佳、李明宇、孙金可、韩逸轩、刘雨林、王小乙、杨淑婷、杨家卫、旁白张哲，考古顾问仲兆斌、张腾瑶，制作人于葛、陈芳菲，监制王福生，联合出品单位。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0: 最近一张标注为内部消息的截图在社交平台上流传，截图说呢，我们被学校派去云南某公司做鲜花饼，一天12个小时50块钱，我们都往鲜花饼里吐口痰。随后这家鲜花饼生产企业否认了相关情况，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也已经核实情况并辟谣。
1: 云南昆明警方通报了鲜花吐痰事件，经查，杜某男30岁，曾于2014年在某职业高级中学就读期间，由学校安排到该企业实习26天。杜某为了博取关注吸引流量，在网络编造虚假信息造成不良影响。杜某的行为已经构成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已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对其处以行政拘留。
0: 无独有偶，9月9号的时候，一条据称某企业生产基地一名班长不让普工上厕所的消息甚嚣尘上，随后这家企业也回应说这是恶意造谣，视频里的画面也根本就不是本企业的生产基地，并已报警。
1: 这两件事情啊非常相似，一张图，一段视频，几句非常耸动的转述，但是却精准踩中了舆论的敏感点，迅速吸引流量。可以想象，这些不实信息会给企业造成多大的困扰，甚至是难以估量的后果。
0: 但是企业要想洗清这个嫌疑呢，却是长路漫漫。即便是最终澄清了辟谣，造谣者也受到了处罚，但是企业受损的品牌信誉，消耗掉的成本，遭受的市场冲击，已经是无法挽回了。
1: 网络空间从来都不是法外之地，流量不能凌驾于事实与法治之上。恶意抹黑企业、编造谣言，不仅伤害实体经济主体，扰乱市场秩序，更容易透支公众信任。
0: 治理网络谣言，既要坚持事后追责，让造谣者付出代价，也要压实平台的审核责任，阻断虚假信息扩散链条。另外，广大网友也需要保持理性判断力，不信片面爆料，不跟风转发。

0: 发谣言。
1: 说到底啊，让事实有更快的澄清渠道，让造谣者承担应有的代价，让监督建立在事实之上，既是在保护企业正常经营，也是在维护宝贵的社会信任。别让一张图、几句话就轻易击穿一家企业多年积累的信誉。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教师节。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制度如何护航教师队伍， AI 怎样赋能教师成长，
1: 我们再走进身边的老师，特教教师怎样建起一座桥梁，帮助特殊孩子读懂世界。
0: 我们还要看一位语文老师为什么成了孩子们口中的足球妈妈。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今年啊，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
0: 教育部表示，目前我国教师培养已从数量扩张走向内涵发展，教师保障从基础普惠走向扩面提标。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持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是近年来各地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陕西常态化实施中小学校社会事务进校园事项白名单制度，今年省级白名单进一步精简为四项，未列入白名单的事项一律不得进入校园，从源头杜绝摊派、迎检等无关事务挤占教师教学时间。清单瘦身让陕西省铜川市朝阳实验小学教师施芳芳深有体会。
4: 以往各种督导检查、网络学习、网络投票等社会事务大量占用了我们的工作精力和时间，白名单制度落地之后，一些临时性的填表、非教育类的进校园活动明显减少，我们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备课、课堂打磨和作业批改上。
3: 为了能实时掌握一线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情况，各地也在探索建立职报监测机制。青海面向社会公布全省教师减负问题反映渠道，同时建立了16个教师减负省级职报监测点。青海西宁市第二中学是其中之一，学校党委书记张玉清表示，
5: 学校严格按照白名单配合有关部门保质控量开展进校园工作，同时学校作为省级职报监测点，立足教育一线精准摸排教师非教学负担实情，高效职报教师减负诉求，为学校在全力保障教师潜心从教、专注育人方面给予了保障。
3: 地方探索的背后是国家层面持之以恒为教师减负松绑的坚定决心。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雷表示，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减下来。
6: 其实很多老师啊，或者说绝大部分老师啊，不是不想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而是被一些检查、评比、填表、留痕这些非教育教学的事务啊压得喘不过气来，心呢始终安不下来。所以我们要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准入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把不必要的检查、评比、填表真正能够减下来，把时间还给老师，让老师把心安放在课堂，把爱倾注给孩子。
3: 老师把心放在课堂，但老师手中的教育尺度如何把握？一段时间以来，反映教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声音不少。青海西宁市城北区祁连路小学校长汪静表示，
7: 日常教学中老师严格管理学生，按规矩进行教育惩戒，尽心尽力。这个过程中难免有些家长不理解，容易产生误会，甚至会出现不实的举报。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规范透明的核查和澄清机制，很容易让认真教书的老师寒心，也会让很多老师不敢管、不愿管、怕惹事儿，最终影响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3: 为了让老师手中有据，用制度标尺立起课堂规矩，守护育人温度，教育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完善相关制度，出台操作指引，让教育惩戒有法可依、有界可控、有力可循。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0: 王磊，
1: 让每一位老师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应该管，怎么管，管到什么程度。我们将规范涉师争议的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我们将零容忍，坚决说不，将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我想这边盾立起来了，老师们才能敢管、愿管、放心管。
0: 制度为教师撑腰，技术为教师赋能。现阶段我国教师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新提升，教师培训从规模覆盖走向精准赋能。教育部表示，下一步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在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上持续用力，实施人工智能加教师发展行动，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专业成长的强大助力。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我们希望把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习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甚至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创造工具，能够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我们不是要给老师增加新的负担，而是要让技术替老师扛下那些重复的、琐碎的、消耗心力的活，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给课堂，还给孩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说老师。2026年，东西部协作走过30年，正式进入常态化帮扶新阶段。作为广东教育帮扶团队的一员，珠海市香洲区湾仔小学语文教师谢春平六次主动请缨，先后奔赴云南怒江和贵州遵义。
4: 但是很多山里的孩子不管他叫老师，叫他足球妈妈。那一位语文老师怎么就成了足球妈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徐丽英、曲博宇的报道。
5: 喂，
6: 哎，
5: 小何，哎，一龙，你好啊。那个好开心，你考上了朱明中，哎，开学习惯了吗？
6: 啊，
5: 习惯是吧？
6: 哦，谢老师也是特别关心阿小哦，没有你关心就没有他的今天了。
7: 开学第一天，谢春平接到曾经的学生胡一龙和他妈妈的视频电话。胡一龙曾经是怒江边的格力小学的学生。这是广东省珠海市为云南怒江州泸水市维拉坝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援建的配套学校。今年胡一龙考上了怒江州最好的高中。
8: 谢老师就是那个从我读3年级的时候就一直鼓励我，让我好好踢足球，好好学习。
6: 他特别喜欢你，本来是很内向嘛，他家教以后他性格比较开朗。然后特别就是6年级的时候他们去遵义去外面踢了一次足球以后改变了很多。他说他要好好努力学习，以后要去外面
5: 好好读书，3年之后考上理想的大学。我们呢你要一直好下去哦，一龙加油。
8: 哎，
5: 加油加油，我们都加油来耶。这个暑假呢我特别特别的开心，孩子们的那个喜事啊接二连三，10多个我的足球孩子都成绩考得那么好。你看他说足球妈妈，我总是给他穿足球衣服啊，他穿着就很好看啊，他就觉得自己啊是国家队队员。
7: 从教30多年的谢春平手机上存了许多穿着球衣的学生的照片，他管学生叫孩子，学生们管他叫足球妈妈。语文到足球，谢春平的跨界一开始是偶然。2019年，他报名参加东西部协作支教，去了云南怒江。正式报到前的暑假，他一个人先去了一趟怒江。在格力小学，他看到了现代化的校园，也看到了空荡荡的足球场。
5: 看到了那么好的球场，但是呢，没有孩子在踢球，也没有足球的。
7: 原以

0: 以为孩子们不喜欢足球，但走了一圈之后，戚春平发现孩子们热爱运动，只是没有条件。
1: 有两个那么可爱的那个篮球架和足球门，那小孩呢，那拿着那个破破的篮球，跟他的哥哥两个人就在那里，哇，

0: 新学期正式报到时，他不仅筹集了足球装备，还带来了专业的青训教练。
1: 虽然我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不懂足球，但是没关系，我就找了好多好多的资源来助力这个校园足球的发展。
0: 格力小学从此有了自己的足球队，从全校海选出的男女生各40名，每天下午4点准时在球场训练。谢生平是语文老师，也是场边风雨无阻的观众。
1: 胡月龙说，老师，我们家也有足球，但是我很怕踢坏了，那怎么办啊？我就带他去那个体育器材室看，一打开他说，哇，那么多漂亮的足球啊，他就觉得很开心啊。他说，老师，那我就放心啦。每次呢训练之后呢，他都会问我，老师，你觉得我像不像国家队队员呢？
0: 想进足球队，学习态度首先得端正，孩子们在课上课下努力表现，就是为了也能进校队。因为足球，谢春平不仅和孩子们打成一片，也和家长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 我有一次走在我们那个维拉坝的小街市那里走过，有个孩子呢跟着他的妈妈在卖那个甘蔗，那孩子一看到我走过来，你知道吗，他就拉着我的手，然后呢就让我不要走，哦，就停在那里，他自己削个甘蔗，然后呢两只手捧着送给我。哎呦，搞得我真的是好感动。在街上，那因为那个是那个赶集日啊，那么多的那个乡亲看着，然后呢就做老师的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我学生那么爱我，因为我会回来的。
0: 2021年，谢生平结束了在怒江的支教，他本想悄悄离开，但消息还是传开了。最后一堂课上，孩子们围着谢春平哭，最爱足球的胡一龙回到家里哭了一整天。
2: 谢老师回去的时候，我儿子回来饭都不吃，还哭了一天早上。
1: 就是我很爱这些孩子，这些孩子也很爱我。
0: 因为学生和家长的这份需要，结束怒江支教后，谢春平没有回珠海，又报名去了贵州遵义。他像一座桥，把广东的资源和理念带到云南、贵州。2023年以来，他连续4年带怒江的孩子走出大山，参加遵义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今年，珠海、怒江、遵义3地的孩子第一次同场竞技，让山里和城里孩子互相交流，成为朋友，也是谢春平支教的重要工作。
1: 教师节之后呢，我还会回到遵义和怒江州去。我希望呢，未来呢，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这个足球运动来，能够享受到足球给他们带来的快乐。
0: 关注球，也关注钱。谢春平参与发起的橄榄枝助学行动坚持了10多年。詹小如是第一批受助的孩子。今年，詹小如从中山大学博士毕业，回到家乡广东梅州当老师。入职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入谢春平的助学团队。
3: 我作为13年前他们拉手的第一批小孩，那如今我有能力了，我也加入了这一个集体，反过来去拉手其他的小孩。从受助到成长再到反哺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传承、非常有生命力的传承。
0: 这个月，谢春平回到执教多年的湾仔小学，给孩子们上开学思政第一课。
4: 老师，以前有没有想过去更好一点的学校教书啊？
1: 支教呢，就不是说为了去更好的学校，是为了到更需要的学校去。
0: 短暂休整过后，谢春平将再次奔赴深山，以爱为桥，以求育人。他一遍遍回应远方的需要，付出30年如一日的爱。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在众多教书育人的园丁当中啊，有一群特殊的准教师，他们深耕特殊教育领域，以专业赋能，以温柔育人，默默守护着特殊儿童的成长之路。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小佩、陈硕、周玉锦走进天津体育学院特殊教育专业。
7: 在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轮椅篮球实训课上，学生们坐着轮椅，切身感受行动不便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时面临的阻碍。
8: 然后 A 拉。
7: 音乐疗愈课上，大家学着以丰富的色彩引导听障人士奏出美妙的音乐。大三学生马宇飞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听障人士，依靠助听器辅助，他已经接手讲台执教32年。

0: 他其实是小时候因为这个药物然后导致聋，在我心中他是没有被听障这个标签所定义的，他是仍然是一个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可以在讲台上面发光发热。
1: 父亲的经历深深影响了马宇飞。入学后，马宇飞发现学习专业知识之前认识特殊这个词是他最重要的一课。
0: 我们平时认为非常简单的动作，比如说单膝跪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其实是非常难的。比如说我们要教他什么是跪，什么是单膝，可能在我们实际的教学过程中，对于每个小朋友他们理解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要找到独一无二的打开那把锁的钥匙。太棒了，和老师击掌。
1: 马宇飞打了个比方，自己的专业就像要给无花果系上一朵美丽的花，为了实现这个心愿，他和同学们有一半的学习时间要走进社区特殊学校，用实践来检验理论。一开始共情很难，但慢慢的接触的多了，马宇飞和同学摸索出一套相处方式，面对孤独症、脑瘫、听障、肢体残障等不同群体，只要有意关闭自己那套感知系统，也许对方的心就能打开。
0: 下雨了，我去帮他们借一把伞的时候，那个阿姨就跟我说其实不用麻烦了，因为他们平时其实是不太会使用伞的，因为看不见，担心撑伞的时候有可能会不小心的碰到别人，害怕自己的特殊给大家添了麻烦，所以他是非常小心翼翼的生活。所以我们不是只是给他撑一把伞，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像伞一样的去敞开心扉，去接纳别人。
1: 这份共情与理解需要耐心和专业一同支撑。许多天津体院特殊教育专业的毕业生会定期回学校，为在校生带来最鲜活的社会实践经验。史晨晴是一名肢体残障人士，去年他从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工作。
2: 我出去进行一个拍摄天津的这些无障碍环境，我现在也是就是天津市残联那边有一个残疾人无障碍督导队，然后我也是督导队的一个成员。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身体原因，我没有和我的大部分同学一样去进到特殊学校当老师，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在做的事情也是把健全人和残障人士建立起了一个桥梁。
1: 从特殊教育专业走出去，将这个领域的教育理念推广开来，天津体育学院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戚克敏希望毕业生能搭建起更多的桥梁，促进社会和谐与包容。
3: 无论他所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他都能将大学时候学的这个特教专业所给予他这个特教官带到他的专业里面，把我们特教专业做一个翻译官，那么他们所从事的其他专业越多，这个桥梁搭建的越通畅，我们整个社会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和谐，越来越包容。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呢？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网。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我们将关注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今天播出《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走进江西余都，听歌声里的长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中国之声2026年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
1: 中国之声2026服贸会特别策划，未来请回答。多路记者深入展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
0: 今年发出的是第二问，好设计、好材料、好运维，全球建筑的中国方案来了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3: 服贸会5天，我看见了未来。第二天，我来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展区逛展一圈，能明显感受到咱们口中的好房子不再只是国内安家的选择，更是能打包出海的中国方案。都说好房子有五好：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而在现场，这五好有哪些体现？在我国城市发展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这五好能否在服务存量、提质增效的同时，也成为建筑业出海全球市场的底气？我们去看看。
4: 设计是建造的第一道工序，如今卖爆全球的中国预制房，你还记得吗？展会现场，我看到了他的兄弟 EMAC 预制混凝土厢式房屋体系。展台上，一个个像抽屉一样的房屋模块落在一起，像搭积木一样，就可以建成建筑主体。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 EMAC 模块生产研发负责人吕雪元说：
5: 模块化建筑这2年非常的火，大家也都很熟悉了。那我们的产品呢，叫做 EMAC， 其中的 E 就是经济性的意思。我们展出的这套房屋体系，通过设计理念的革新，打破了传统预制房一个模块一个房间的那样的设计思路。我们通过预制模块隔一不一的这种布置方式，把基本单元变为了预制混凝土模块、预制梁和预制板这3种，从而呢减少了30%到40%的模块用量。同时，由于我们的材料用量少了，所以呢就可以让得房率更高，建造速度也更快，空间布置也可以更加灵活。这套体系呢适用于城市更新、新建住宅、办公等多种建筑场景。
4: 而能让建筑物被动降温的材料，你听说过吗？这是一种非常神奇的涂料，涂在玻璃表面几乎看不出来，只能看到类似人皮肤褶皱的纹路。而通过红外光的照射，监测数据显示，左侧没有涂涂料的玻璃后感受到的温度明显要比右侧涂了涂料的高出不少。中建二局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邹亚楠告诉我，他们的这一技术已经派生出涂料、膜材、玻璃等全系列产品，

0: 可以普遍用于民用建筑和基础设施的表面，在实现建筑物被动降温的同时，还可以大幅减少空调设施的能耗。
1: 它其实就是借鉴人体皮肤折射的仿生结构思路，创新的采用了多代系粒子互补耦合机制，让不同的功能填料分工进行协作，在薄层体系内同时实现了高反射与高发射。意思呢，就是反射热量和散热的能力很强，能够实现太阳光反射率和大气窗口发射率双双达到97%，综合性能处于国际的领先水平，舒适性直线上升。它还可以用在铁路的桥墩、户外的油罐、光伏电站，大幅提升建筑或设备的运行效率和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服务西班牙、沙特阿拉伯等海外客户，特别是在中东、东南亚等高温高辐射的地区，这类材料具有很好的节能降温需求和市场潜力。
0: 那么说到好建造，一栋建筑在主体结构完工后还有一项很重要的工序，就是工程质量验收。在一旁的展台上，一台充满未来感的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挥舞着机械臂，通过机械臂末端传感器的换装，实现对墙体内的钢筋分布、混凝土厚度、墙面平整度是否达标进行精准检测。中铁建设建筑科技公司智慧事业部技术研发部经理宋红景介绍，这项工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后期内部装修的准确度乃至建筑物的使用寿命。
2: 每一座建筑物，不管是民用还是工业用房，那在主体结构完工后都是要进行质量检测的。那以往呢，这种检测是人工手持工具进行检测为主，误差比较大，尤其是会产生数据误报、漏报等现象。那我们这台机器人呢，它是融合了激光雷达、深度相机等依托BIM 模型与我们自研的 AI 路径优化算法，能够实现工地现场的自主建模、自主导航。我们的履带底盘也可以适应复杂的施工现场，它可以利用红外线探测穿透混凝土，看到内部的钢筋是否达标，也能够看出混凝土的厚度是否符合咱们的国家标准，墙面平整度是否过关。相比人工的，我们这台机器人它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它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项目工期缩短10%左右。
0: 而提起建筑运维，随着我国城市发展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这项工作越发被重视。怎样通过好运维让存量建筑提质增效呢？在展会现场，我也发现了充满未来感的答案。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能源板块负责人田兴浩告诉我，他们最新展出的这套智慧运维系统，面向学校、医院、商业楼宇、工业园区等基础设施使用频率高，又有着较复杂管理诉求的场景，相当于给他们装上了智慧大脑。
3: 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让建筑能源系统从过去靠人盯凭经验条，变成了会感知、会分析、会决策、还会执行的新系统。对于既有建筑呢，我们可以做到老楼加脑，不拆主机，在不影响原有系统运行的情况下呢，实现接入。对于新建建筑，则可以在建设阶段我们就进行了同步植入，实现带脑出生、带脑交付。那么这套系统能够根据外部的天气，还有我们人的冷热符合需求，市场的电价，还有设备自己的状态，自动寻找到最优的运行控制方式，适用于我们常见的商业综合体、超高层建筑、酒店、医院、学校、厂房、数据中心等等诸多的场景。我们自己在北京 CBD 商业楼宇的落地案例呢，综合节能率达到了15%以上，年节电约85万度，运维响应的时间呢更是减少了70%以上。
4: 逛完整片展区，我的感受呢也渐渐清晰了。你看，不管是卖爆全球的模块化建筑，或是备受欢迎的神奇降温涂料，还有用智能系统管理楼宇的巧思，那这些建筑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都是扎根国内城市更新、存量建筑提质增效的土壤，解决咱们自己在建筑空间内的现实需求而生。而我想，技术和产品本身没有国界，对居住舒适、建筑安全、绿色低碳的追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向往。中国工程建筑服务出海，输出的不只是一栋栋房屋、一套套设备，更是一整套经过本土实践检验的建造理念与解决方案。当古老的营造思想与现代工程技术彼此交融，我们也正为全人类的美好人居贡献来自中国的实践与方案。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6: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

夜幕降临，江西余都县文化馆里长征组歌第一曲《告别》的旋律响起，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站在低声部队伍中的易克美眼里泛起泪光。

0: 像每次我唱到第一曲的时候告别，特别是唱到亲人你何时放回故乡，经常会哽咽唱不出来，会有奶奶送别这个爷爷这种画面出来。
1: 一颗美是于都县长征员合唱团的一员。2010年，来自全县70多个单位的红军后代和歌唱爱好者聚到一起，组建了这支业余合唱团。于都县文化馆馆长、长征员合唱团艺术总监邹伟民说，他们唱出的不只是一组作品，更是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
2: 整个长征组歌10个作品当中出现的第一个地名就是于都，所以对于都的红军后代来说，唱好长征组歌感觉他就不单纯只是因为爱好唱歌，而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因为讲的是我们先辈的故事。
1: 16年来，合唱团先后在长征沿线多处纪念场馆演出，累计公益演出超过700场，团员不断更替，告别一直是他们的保留曲目。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2: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我们说歌词里面是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小儿子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家那个谁谁谁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所以我们在唱到亲人何时返故乡的时候，这种情绪可能就特别容易，哎，好多就是流泪唱的。
3: 长征地理名片，
4: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10月17日到20日，8.6万多名中央红军主力从8个主要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于都河也成为红军万里长征渡过的第一条河。送行的人群里，有母亲，有妻子，也有尚不懂得告别意味着什么的孩子。许多人从此再没有等到亲人回来。
1: 一颗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3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2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3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哥哥易冠美也参加了革命，后来编入少贡国际师。那时弟弟牺牲了，他的妻子又已经怀孕，家里开有粮店，也有田产。一颗美

0: 一直不明白大爷爷为什么要选择参加革命。
1: 他在家里生活条件挺好的，他完全可以不去的，但是到现在我也想不通为什么当时我大爷爷要去当兵。我一直在找这个答案，我想只有信念两个字，或者说信仰，就是因为信仰，否则的话我无法解释，他完全可以不去。
0: 易冠美没有留下照片，家人保存下来的是他在1934年寄回的四封家书。
1: 他说我的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克美格外感慨。
1: 每一封信都叫家人不要担心他，两封信当中都是嘱咐家人要多种杂粮。当时只有我他奶奶和奶奶两口人，他们要种那么多粮食干嘛？就是为了支持前线，支持革命。
0: 在最后一封家书上，易冠美写下了自己所在部队的番号，也写下要在前线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争取革命胜利的决心。
1: 兼编到少共国际师44团3营7连3排9班当正班长。我在前方要粉碎敌人5次围剿，粉碎的粉，这里能看到一边，这是粉，这应该是碎。虽然这里破损了，我们也还能够看出来，争取革命首先胜利。
0: 这封信之后，家人再也没有收到易冠美的消息。等待的年月里，四封家书被藏进一个木衣柜的暗格，再装进一只长方形铁盒。信纸四周被太奶奶一次次摩挲，磨损最重的地方也成了思念留下的痕迹。
1: 都是磨挲的痕迹，原件就是这样。这些线我太奶奶是经常拿出来思念儿子的时候，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0: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1: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也是爷爷完全革命斗志的见证，能让多一个人看到，就多一个人知道，多一个人记住，有这样的红军少年真实的存在过来过。
2: 正是双脚走天桥，四顾之水出级别。
0: 合唱团唱的是出发，也见证着于都不断抵达新的生活。90多年前，百姓拆下门板，在夜色中架起临时浮桥。如今于都河上已有5座以红军长征集结渡江胜利命名的现代化大桥，连起不断生长的城市两岸。河岸之外，新的节奏同样清晰，过去主要承接来料加工的纺织服装产业，如今已经在于都集聚3800多家企业，年营收突破1000亿元。智能验布、自动剪裁、吊挂生产线走进工厂。红军出发前，于都百姓曾连夜打草鞋筹集被服，今天一根根纱线仍在这座县城连接千家万户，也把于都制造送往更远的地方。而长征员合唱团的团员们正来自这座县城的不同岗位，演出结束，他们回到学校、机关、社区和自己的家庭，到了排练时间又从4面8方聚拢。合唱不是他们的职业，却改变了他们理解工作和生活的方式。

大家一开始对长征精神的理解可能是很模糊，但是在这16年的传唱过程当中，大家既在传唱，同时也在学习，在思想觉悟上有很大的升华。

0: 比歌声走得更远的是新的讲述者，于都县站前小学教师黄月新，2017年加入了合唱团。站在合唱队伍里，他把家乡的故事唱给远方的人，回到学校，他又把歌带给孩子们。
1: 然后现在我们唱的也比较多的就是从此，都被我们放进了我们的每周一歌里边，然后我们就是每周一歌的时间，这个音乐就会响，一响的话就全校的孩子就跟着唱。我觉得我们能做的就是从我们低年级的孩子慢慢的把这个爱国的情怀，把这个信仰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0: 从太奶奶在煤油灯下反复摩挲的家书，到博物馆展柜前驻足的孩子，从八个渡口的火把，到五座大桥的车流，从红军后代唱起的告别，到校园里响起的从此，发生在于都河畔的故事正在被新一代年轻人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贾丽良的报道。
3: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4: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2到5-2的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3: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5: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采市场当中来。
3: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企业应切实保障中选产品质量可靠、供应稳定。
5: 要求我们的中选企业要严格的建立投标质量的门槛。在我们集采执行阶段，我们的医保部门呢也会继续配合我们的药监部门开展中选企业的检查，以及我们中选品种的一个抽检两覆盖的一个质量检查的工作，那么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中选的企业。对于中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3: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六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备受瞩目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将于9月15号起正式施行。这条134.2公里的黄金水道将正式拥有自己专属的交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廖密、杨雪的报道。
6: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江达海，内河船舶与海船在同一条水域交汇运行，需要一套统一清晰的航行规则，
7: 规定专门针对这条水道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精细化制度安排，是在一般化框架之外建立的一套完整专属通航规则。
6: 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的核心突破是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平陆运河全域实行分道通航制，统一执行靠右航行、左舷会船，在青年枢纽上下游分别明确上行让下行与逆流让顺流的避让要求。目前钦州湾特定海域已建成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符合标准的内河船舶经检验证书签注后可合法进入该海域，江海联运的关键通道由此打通。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还在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设置夜间静音区，平陆运河钦州市区段穿城而过，两岸居民集中，此举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夜间休息的干扰。王日斌，
7: 青年枢纽至 G75 蓝海高速钦江大桥水域，每天晚上10点钟到第二天早晨6点钟禁止船舶鸣放声号，遇到避险等紧急情况除外。我们要求船舶在夜间航行时加强瞭望，充分利用雷达、船舶定位系统、探照灯等设备观察周围环境，技术手段用上了，安全就有保障，居民呢也能睡个安稳觉。
6: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并列行驶、底坡停泊、弯曲航段追越趟航等6类禁止行为。当前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格的船舶已达570艘，取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的船员达到681名。通航前夕，广西海事局正对计划参加首航的船舶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同时对船舶航行动态实施全过程监管，确保平陆运河通航环境的安全畅通有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咱们以案说法。浙江宁波的陈先生夫妇为赡养老人全款购买了房屋，尚未办理过户登记，却因开发商欠债被法院查封了。那这房子还能保住吗？
0: 记者从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了解到，这起案外人执行异议案已经审结，法院认定案涉房屋是专为解决老人居住问题所购，属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可以排除强制执行，判决停止对该房屋的执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9: 2020年4月，陈先生夫妇与宁波一家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一次性付清购房款，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办理了网签备案。交房后，他们持续缴纳物业费，没想到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却发现房屋被法院查封了。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子轩介绍，
10: 陈先生的这个房屋被查封了，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2025年年初的时候，卖房给他们的开发商因为拖欠工程质保金而被债权人起诉了，法院判决这家开发商偿还欠款，他没有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便依法查封了包括案涉房屋在内的房产。
9: 陈先生夫妇办理不动产权证书时，发现房屋已被查封，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案涉房屋为他们所有，请求排除执行。
10: 执行异议程序呢，主要做刑事审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条，因为陈先生夫妇名下已经有其他的住房，不符合排除执行的条件，故依法裁定驳回他们的异议。
9: 陈先生夫妇于是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
10: 陈先生说，他们夫妇名下原本已有两套住房，一套由夫妻二人和两个女儿共同居住，另一套则由陈先生的岳父岳母居住。这次购买的房屋是专门用于安置陈先生年迈父母的养老房。
9: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执行异议之诉的司法解释，商品房消费者提起执行异议之诉的条件之一是所购商品房系用于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法院认为，陈先生夫妇名下虽在当地有两套住房，但分别用于夫妻小家庭共同生活及女方父母养老居住，并无多余房屋用于安置男方的父母。承办此案的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综合办公室主任叶伟威说，
7: 本案中子女为赡养父母购置养老住房，可以依法认定为满足家庭居住生活需要，在不存在虚假交易、恶意规避执行的情形下，依法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9: 法官强调，居住权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权益，司法执行应当在依法保障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兼顾群众家庭刚需居住的现实需要。
7: 案涉房屋是陈先生夫妇为赡养父母而购置，目的是保障老人的基本居住需求，并非用于投资或规避债务。而且这套房屋在被查封前，他们已签订合法有效的书面合同，付清全部价款，并实际占有房屋，不存在虚假网签、以房抵债或恶意串通逃债的情形。因此，陈先生夫妇对案涉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9: 最终，法院判决不得

0: 执行案涉房屋，并解除查封措施。判决生效后，法院将相关法律文书送达执行部门，房屋得以解封。陈先生夫妇顺利办理了不动产登记手续。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袁伟伟表示，
1: 保障老年人老有所居不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体现。审理此类案件，法院既要严格适用法律规范，又要充分考量赡养关系的现实需求，彰显司法对家庭伦理和民生刚需的尊重与守护。
2: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有某厂商近日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模型，称欢迎来到 AGI 时代啊！通用人工智能实现了吗？ AGI 到底重不重要？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将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此外，近日呢，一位吃播博主去世，去世之前在吃播当中称自己因为血钾浓度低而住院，和自己吃的东西有关。那怎样的饮食行为会影响体内钾的水平？吃播一直在吃，为什么仍然会缺钾呢？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刚才说到，近日呢，有厂商发布了新一代的旗舰大模型，公司的高管还说了一句欢迎来到 AGI 时代。此后呢，另外一位业内人士则是直接在社交平台上面把话说得更直接了，说 AGI 已经到来了。 AGI 呢，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怎么就这么突然的实现了呢？然而事实好像没有这么简单。就在这一次相关大模型发布之前不久，该公司的另外一位高管还说 AGI 是一个定义极其模糊的词。此外呢，负责该关键评测的团队也专门提醒说，这个模型代表了通用化能力的重要进步，但是我们不能声称它就是 AGI。 那就是这样啊，大家在反复它是不是 AGI 之间横跳着。那么到底人工智能大模型究竟要做到什么才算是真正越过了 AGI 这条线？ AGI 实现与否到底有多重要呢？如果 AGI 时代真的来了，那么又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好，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包然先生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另外呢还有媒体人徐然。徐然
3: 大家好，晚上好。
0: 哎，我们如果把这个话题放在十年前哈，突然有人宣称说 AGI 来了，我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应该全球都会停下脚步，对吧？都觉得哇，这是一个太了不起、太神奇的时刻了，或者是怎样哈？但是现在呢，有人振臂一呼说 AGI 时代已经来了，怎么感觉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轰动哈？所以我们怎么看待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 AGI 是不是已经到来了这样的一个讨论？有的人说了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挺有意思哈，说如今这个年代，我们要说 AGI 来了，那一定是。

0: 我们今天把 AGI 的标准拉得足够低啊，不知道两位是怎么看待这个的哈？包冉先生先说说你的看法吧。
1: 我是持比较乐观且谨慎的态度。
0: 怎么讲？
1: 首先第一呢，我个人认为呢，随着最近有没有感觉，最近世界各国的大模型迭代的速度呈指数级的攀升。
0: 是的，而且你看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像开源模型，然后包括你看这个科技圈的新闻，最近就是不断的，哎，一会儿谁家的模型又迭代了，一会儿谁又推出了一个某个领域的新的模型，打破了原有的成绩。
1: 是是是，
0: 这种新闻哇会刷屏的哈。嗯，
1: 对，所以说呢，我都有点追不上的感觉啊。这个就是上周刚追完一个，哎，过两天又出一个最新版本的啊。当然呢，我觉得厚积薄发啊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0: 嗯，
1: 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在人工智能行业有一个专门的缩写词叫 RSI 啊 ，RSI。
0: 嗯，
1: 它翻译过来就叫递归式自我进化啊。递归，我们都知道，学过编程的人知道，
0: 对，
1: 递归就是自我循环嘛，对吧？就是递归式的自我进化，用大白话来说就是 AI 现在已经不太过于依赖人类程序员，以他目前的能力已经开始支撑他自己编程，自己让自己的能力不断进化了啊，相当于是进入到这个阶段了。所以说我们都知道机器和算法的效率远远大于人，高于人类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是要通过人类程序员的聪明才智转化成代码啊，用代码来表现算法，承载算法，然后算法在不断的精进，然后提高训练的效率和成果啊，推理的效果，对吧？
0: 嗯。
1: 那么现在呢，人工智能自己可以干这事儿了。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发现，它的进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前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我非常乐观，也就是说，我们可能距离真正意义上的 AGI 不远了啊。同时，为什么谨慎呢？首先有一点，咱们说一句。如果说当年的图灵测试还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标准的话，
0: 对，
1: 那么今天我们谈论的 AGI 它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什么样的能力能称之为 AGI 的能力？因为除了 AGI 还有 ASI 啊。
0: 对对对，
1: AGI 是通用人工智能，ASI 是超级人工智能，对吧？
0: 是。
1: 那么 AGI 的定义是什么， ASI 的定义是什么，现在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共识性的定义。所以说目前来说，大张旗鼓的说我们已经进入 AGI，我个人认为更多是某家企业偏向于市场营销的一种啊宣传做法。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企业世界的大模型巨头最近都在想上市嘛，对不对？
0: 对对。
1: 你要想上市的话估值要高啊，
0: 对对。
1: 你要想不是吧，对不对？这个他们都很眼馋之前的上市的 SpaceX 啊，万亿美元估值上市。那么自己的估值目前好像离万亿美元还差一点啊，差一点的话，那么必须得讲故事，说我是第一个实现 AGI 的，这个故事足够大，
0: 没错，
1: 足够在资本市场足够性感，这个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目前来说呢，我很乐观，人类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在通往 AGI 的道路上越走越快，但是我很谨慎，不能下断言，就是说 AGI 已经到来。
0: 关于 AGI 的这个标准啊，稍后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什么样的标准到底是可以算作 AGI 哈。另外我们说从这个受众的这个角度，徐冉不知道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哈，就之所以这个事情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轰动，是不是就是刚才包冉先生提到的，就是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相关的新闻和突破太多了，导致现在 AI 界再出什么新的这个花样，大家都已经觉得习以为常，这事儿就是说句俗话都已经麻木了。哎，对，是不是这个原因呢？徐冉，
2: 我觉得就刚才我在听包冉老师说他这个表达谨慎和乐观态度的时候，我首先说我特别同意啊，尤其是针对谨慎这一块。然后回答刚才负责的那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国人特别熟悉，就是你老讲狼来了，是吧？
0: 真的来了，不信了，
1: 对，
2: 太听太多次了，就不会再把这个事儿。就是当做多么震惊的一个消息，就是你老震惊叹号，那就不震惊了，对吧？
0: 是的，
2: 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其实我还想说的是，就是我想举一个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知识体系没有包冉老师那么程序员啊，我想给大家举个例子。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其实我们真正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其实是没有几年时间的，
0: 没错，
2: 也就大概五六年前吧，咱们这个毛姑姑啊，五六年前我们还没有进入到人人可以开通视频直播的阶段，对吧？我举个例子啊，对，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已

0: 行，把这件事儿习以为常了。
1: 对，
0: 我之所以想用这个例子呢，是我想说，之所以大家对于各种 AI 的新闻已经没有那么兴奋了，是因为其实我们从2023年年底被 ChatGPT 横空出世震惊过之后，我们天天都在被震惊，我们月月都在被震惊，我们甚至周周都在被震惊，所以大家对于 AI 新闻的那个兴奋的阈值啊，其实也已经调高了。那 ChatGPT 就这个 OpenAI 的这个Sam Altman 说，哎，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 然后这个英伟达的这个黄仁勋也说，我们现在进入了 AGI。你们说你们进就你们进了呗，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的体感来说，其实没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也就是大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激动和那么轰动的两个核心。
1: 其实就是某一个阈值被打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震慑到大家。就刚才徐冉说的，2022年、2023年的时候 ，ChatGPT 这个是 GPT 3.5，然后后来呢，紧接着差不多半年多吧以后 ，GPT 4o 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哇，这个东西某种意义上那不就已经是有这个 AGI 的这种感觉了吗？就是能说啊，对吧？然后能看懂世界，能画个图，它就能识别出来，
2: 像人类一样能够交流了。
1: 对对对。而且交流起来非常的自然，那个时候我们叫啊叫什么某某时刻啊，这个是我们就足够给我们震撼的。到后来的这些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进步吧，好像其实从人的体感上来讲，很难再有当时那样的很震惊的时刻。但我们不能说就是现在的这些进步没有当时那么大，这不是的。现在的人工智能进化速度也很快，进步的这个脚步也很大。但是就是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它算不算我们想象当中的这个 AGI 了？现在有没有人能给它画个杠，给做个标准哈？比如说这次有个这个测试嘛，叫 ARC AGI 3啊，这份测试刚才也说到了，说这个测试的这个团队也专门说你这个模型虽然在我们这儿拿了所谓99.9%的分儿，但是呢，也不能说你就是 AGI， 你只能说在通用化能力上面你取得了重要的进步哈。那现在业内对于 AGI 的这个标准，有没有某种共识？就是人工智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智力智能啊，甚至是智慧水平，我们就说哎，它叫 AGI 了。这个事儿大家有没有共识？或者说这些不同的标准之间有没有一个收敛的趋势呢，鲍然先生？
2: 在最初的时候啊，实际上通用人工智能 AGI 这个词汇呀，它要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简单的说，人类能干的事儿它都能干啊。这句话你不要觉得很简单啊，这句话其实含义蛮深的。
1: 是，
2: 首先第一，人分三六九等，我们说智慧的大脑绝对不一样，对不对？我就说，人能够代表人类顶尖大脑水平的一群人，可以视为数学家，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
1: 对，
2: 基础学科，对吧？然后它也是探索宇宙规律的根本性的工具。那么数学可以说是衡量人类智力啊，这个深度、广度和高度的一道非常好的试金石。好，我们可以看，人类能做的事儿 ，AI 都能做。首先第一就是人类能够做到最难的事儿 ，AI 也能做。那么好了，有实际案例了。就在这两天，整个的全球的数学界和人工智能学界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论战。这个大论战呢，可能是非这个数学圈和人工智能行业的朋友不太了解。就是说很狗血，就是美国的一位数学家，人类数学家
1: 啊，
2: 他借助 AI 的辅助啊，借助 AI 的辅助，对一道世界级的数学难题提出了自己的全新的解题思路啊。然后呢，另外一家不是很有道德的 AI 公司啊 ，AI 大模型公司，听到了这个消息，半路截胡啊。然后呢，把他的就是这个数学家原来是跟另外一家 AI 公司合作啊，来试图攻破这道数学难题。然后呢，这个 AI 公司的竞争对手呢就是下三路子了，截胡以后呢，把相关的数据、相关的思路灌输给了自家的大模型，然后通过巨大的算力加持进行暴力破解，率先得出了200多页的数学论文啊，然后向全世界得意洋洋的宣告，我们是第一个破解了人类顶级数学难题的 AI。那么为此事呢，著名的华裔数学家啊，陶哲轩先生啊，然后呢专门发表帖子痛斥 这个不讲道德的这个 AI 公司，说你这不就是

0: 偷窃嘛，对不对？
1: 是。
0: 对于数学家来说，可能最重要的还不是那个解题的成果，最重要的是解题的思路。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新的解题思路就意味着一个新的范式被打开，
1: 嗯，
0: 啊，一个新的大门被推开。
1: 嗯。
0: 那你这中间，人家好不容易。

0: 旦这么做了，我的名声彻底臭了，我的数学界就无法立足了，对吧？
1: 嗯。
0: 那么这时候 AI 它不管 ，AI 就是好像形式毫无顾忌，毫无道德规则约束所言啊。但是这个事情证明了一点，就是说什么呢？也就是 AI 在相关的能力，在与顶级人类科学家的结合之下，似乎也能做到人顶尖大脑人类才能做到的学术突破了。
1: 嗯，
0: 这一点是确认的。我们抛了道德失范不谈啊，在这一点上，你看，
1: 嗯，
0: 能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数学这个行业啊，这个领域 AI 也可以做了，对吧？那么同时，我们再看，我还有很多朋友没有从事那么高精尖深的数学研究，他们在做 AI 短剧，
1: 嗯
0: 啊 ，AI 动画，现在真的是这样，包括咱们国内一个著名的湖南卫视，首部 AI 长剧也已经上线了，是不是？其实大家这个都不用多说，现在刷微短剧的朋友肯定很多啊。每天晚上睡觉前，我也习惯性的刷个半个小时啊。
1: 是的，
0: 很多越来越多的作品都是由 AI 生成的啊，而且呢，相关的应该是国内第一部这个 AI 长剧也已经在湖南卫视的黄金时间档上线了，播出了，普遍反应还是不错的啊。可以说 AI 的能力已经从最初的片段式的，你还记得 Sora 刚出现的时候，
1: 对
0: 吧？
1: 对，
0: 它很短啊，它很短，虽然很惊艳，但是呢它很短，现在呢已经能够生成连贯的长时间的正规剧集体量的这样的作品了。应该说 AI 的进步确实是指数型的，而不是线型的关系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认为，从这以上两点看出，人类能做的 AI 都能做了，现在是，对吧？这也就是 AGI 的原本的最初的含义。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个人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触，这是我在试用了中国包括国外的诸多大模型的最新版本后的一个特别强的感受。就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记得在前两年刚刚开始 AIGC 兴起的时候
1: 啊，
0: 还有一个专门的叫提示词工程
1: 啊，对对对，
0: 就是说你怎么与 AI 对话还是要学习的啊。
1: 是的，
0: 现在你发现没有，你不用太精准的提示词描述啊，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大概其的目标，
1: 你的提示词里面有错别字都没事，他都知道你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0: 真的能够嗅探到我的这个
1: 真实意图，
0: 真正的作用，意图是什么？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
1: 对，
0: 就是今天白天咱们在线下交流的时候，我提到过，我就用这个大模型，以内建了 agent 能力的大模型，让它帮我整理一下我电脑上的数据库啊，数据库。最有意思的是，它不但帮我完成了信息索引表格的整理，而且还开始动手帮我删除、合并、重命名真正的文件了。当然这个前提是我授权了啊，大家也不要害怕。我因为用那台测试电脑，所以说我开放了全部的授权，上面什么也没有，全是测试的数据嘛。哪怕丢了被删了我也不在乎啊。那么如果是真正的工作学习电脑，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还是要每一步操作都要人类本身的授权。
1: 对对，
0: 你要确认才行啊，确认才行。
1: 没错。
0: 然后我发现我并没有告诉他你帮我整理具体的文件啊，我只让你帮我把整个的索引表格、索引数据整理一下，然后他就明白了，你真正的意图就是嫌电脑太杂乱了，对吧？我把你电脑上的杂乱数据给你归归类，收纳一下，是吧？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哎呀，太聪明了，成精了。
1: 是的，是是是。所以就是 ，AI 能够做到人类能做的事情，而且呢，偶尔还能给您带来一些小惊喜。这个可能在您看来就是 AGI 形成的哎某种这个特征哈。徐然怎么看？徐然，你对 AGI 到底什么才叫做这个通用人工智能，它得有多通用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的呢？
2: 我正好最近在上海参加这个外滩大会的这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呢，机缘巧合就跟很多从事最一线的，无论是像 Web Coding 还有其他的人工智能产品的一些一线产品经理，跟他们就 AGI 的标准这件事儿，其实也进行了一个特别深刻的思考。我觉得就是业界其实对这件事儿的共识或者是争议，反而能回答刚才负责你说的这个问题啊。我首先呢想说，我特别同意包恩老师刚才用的一个比喻，就是说我们认为聪明的人他能干到的事儿其实是多的，对吧？那我们现在去形容一个人工智能的能力，我们更多的会形容他说，哎，这个大模型好聪明。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 把人倒推100年的话，或者我们再倒推200年，人的聪明程度跟两百。

0: 年以后的人的聪明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我之所以用这个比喻呢，我是想说，通过我跟这些专门从事人工智能产品攻坚的这些，无论是像这个产品经理啊，或者是说像这个码农啊，他们得出来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其实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业界也是不统一的。比如说我们在形容一个大模型聪明，不够聪明，我们就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的阶段。那聪明的标准是不是也随着时间的漂移正在发生改变？
1: 是。
0: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就我在跟这个有一些专家在进行讨论的时候，大家就提到了 AlphaGo。
1: 嗯，
0: 其实 AlphaGo 在多年前也震惊过人类社会，
1: 下围棋、
0: 的时候，
2: 是的，
1: 嗯，
0: 对对，下围棋嘛，就把人赢了嘛，对吧？
1: 是。
0: 就是当时我们都觉得说，哇，一个机器能把人赢了，这件事几乎是不可能。但后来机器就是三番五次的把人赢了，对吧？那现在如果说机器把人赢了的这件事，我们已经完全觉得不惊讶、不震惊了。
1: 嗯。
0: 有一些学者和专家是会在 AlphaGo 赢了人的时候，就认为人已经进入到了 AGI 时代。
1: 嗯。
0: 但是到今天，似乎也有更多的科学家和学者认为我们没有进入 AGI 时代。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标准其实也随着人类对于模型能力的认知，或者是说人类能力本身的提升，我们也在不断的进行更改和调教。
1: 没错，没错，没错。你说过去，比如说就是咱们说最早的这个图灵测试，哎，这个其实就是你只要能够骗过人，对吧？然后你就能觉得这个 AI 说话像人一样，你就觉得它已经是这个人工智能了，就很厉害了。但是现在这个事儿，对于我们来说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你别说它打的字儿了，就是现在咱刚才顺着这个包冉先生说的，你 AI 短句，就里面生成出来的那个人，你得看好长好长时间，你才能看得，你也许才能看得出来他到底是不是真人演员。
0: 真的，
1: 对对对，就这个事情是确实是随着可能我们的这个，你说叫审美能力也好，或者叫适应能力也好，慢慢的在拔高这个标准。我也是看到了两个说法关于这个 AGI 通用人工智能。一个说法呢是典型的像 OpenAI 这样的这个模型厂商的这个标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只要这个 AI在多数有经济价值的工作上超越人类了，哎，这个事儿你就算是叫做 AGI 了。还有一类呢，也是包冉先生一开始说的那个，是什么呢？是人工智能能够像人一样非常高效率的获得新技能。这个事儿似乎听起来比前者要更难一些。它意味着什么？尤其是说高效这个词儿，很高的效率，我们的大脑才费几度电呀，对吧？一个灯泡的能量，我们能迸发出多少非常妙的点子呀？当然大模型不行啊，对吧？大模型现在咱这个还得什么暴力爆破什么之类的，对吧？其实本质上用的还是一种类似穷举的方法，还是所谓有一点笨的方法，只不过它比我们勤劳，对吧？它不怕累，仅此而已。就这两种我们说通用智能的这个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在您看来，就是它是衡量的是不是一件事儿？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拿现在的这个 AI 去做比较的话，那你认为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标准是已经达到了，还是没有达到这两条线呢？徐然怎么看这事儿？
0: 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其实是对 AGI 的标准是不断随着人对自己和人对模型的认知，而逐渐发生变化的。而且你刚才说的那两件事吧，我觉得其实不太一样。一个是学习能力，一个是推理能力。就它本身评价标准就不一样。
1: 是。
0: 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新闻的由头是什么呢？是 Sam Altman 先说了，说哎，我们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了。然后另外一个大家也都
1: 对他们的那个 CEO，
0: 对对对，然后另外呢，这个像黄仁勋也说了，我们现在也进入到这个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其实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资方立场，它不代表科学立场。其实我今天在节目当中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的一个学习心得啊，就刚好我就在外刊大会上听到了王梦迪教授，他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一些解释，他其实是非常严谨的用数学和概率的方式再证明其实大模型还没有，甚至是远远没有到达通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我觉得有的时候判断 AGI 的标准，我们你不能说Sam Altman说我们来到了通用

0: 人工智能时代，它就是错的，因为它有它的立场和标准，对吧？华尔街呢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那科学家其实也有科学家自己的标准和立场，那资本立场是不等于科学立场的，当然也不等于科学家立场。那这个我很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科学家立场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王梦迪啊，首先我觉得如果对人工智能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搜索一下，他其实整个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当中也是非常有这个就是知识储备和代表性的一个科学家啊。他其实说为什么说通用人工智能时代还没有到来，是因为其实模型，尤其是我们现在用的大模型，并没有发现一些完全新的科学发现。为什么呢？是因为模型本身啊，它用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自然性，相似的似，自然的然。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模型其实是倾向低估长尾效应，它要向最大自然的方向靠拢。但是人类的创新和真正的科学发现其实就是在长尾上的。再用直白一点的话，就是说模型它其实是会偏向那些常见的更可能出现的答案，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寻找那些尚没有被认识到的可能性。那回过头来说，我们是怎么训练大模型的？我们是用了人类已知的知识去训练模型。但是科学发现是需要找到那些我们人还没有被发现的可能性。这就是大模型现有的学习方式和科学创新之间它最核心的关键。就是我们说人工智能的能力现在再强，它非常本质的一点是它还是机器学习。它只是给人的感觉我产生了意识，但实际上它并没有产生意识，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本质性差别的。而我们说大量的科学实验或者是数学证明，它实际上是有一个非常严谨的规则，非常清晰的判断流程和过程的。
1: 对，
0: 它要能重复，它要能被追溯。
1: 嗯，
0: 所以我记得刚才傅泽你还提到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啊，这个就是数学家因为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所以他解答了一个这个就是非常难解答的一个千禧年的难题，对吧？
1: 是，
0: 就是这件事儿，我更觉得它是一种传播导向的影响力。目前的数学界也并没有认为说因为这个数学家使用了人工智能的工具，那就证明这个数学题真的被解决了。其实在数学界，这个数学问题还是尚未被证明。为什么？因为真正解决一道数学难题啊，它是有非常严谨的链路的。所以我更觉得啊，就是这件事它是一个传播导向，更像是资本导向，希望大家认知到哎，说哎呀，我这个大模型，我这个 OpenAI 这个公司，我特别厉害啊！我在全球我的能力就是最强的。你看，我引领着整个 AI 的发展。他希望让大家这么认知大模型，他也希望大家这么认知，这个模型能力。但是我觉得，你说他真正能够带领整个 AI 进入到了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吗？我觉得这里面还有非常大的鸿沟。
1: 刚才徐冉其实不断强调的一个观点是说，我们对 AGI 的标准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我们适应性的增强，可能这个标准是在不断的拉高的。那这儿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不是意味着 AGI 在某种意义上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满意？就是换句话来说， AGI 这个标准可能会随着我们把标准线不断的抬高，它就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啊。这个事儿我举一个例子，你比如说就是汽车，我们说自动驾驶汽车 L1 到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就有一种业内观点，就是说你说这个 L5 级完全自动驾驶这个事情永远不可能达到，因为你想想看，你可能会面对各种非常非常极限和极端的情况，谁能够保障人工智能这个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在这个当下的判断上能够做出最优选择？你一个电车难题把人都给难倒了，你怎么可能说指望一个 AI 给出一个所谓正确答案呢？所以有人就说 L5 这个事情啊，它就像一个灯塔一样，永远在那儿照着， 我们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达到，它是我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2: 嗯，
1: 所以说 AGI 这个
2: 拉磨的那个驴前面挂着那。

0: 胡萝卜，
1: 哎，挂上那个胡萝卜，对吧？就是它如果是个进度条的话，它像是一个射线，它永远没有那个百分之百那个头，它就一直会引领你往前走。所以 AGI 是不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这样？它就会引领着人工智能不断的变得越来越聪明。但是呢，我们什么时候都不愿意承认说，哎，你现在就是个 AGI 了，或者叫做 ASI 了，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呢，鲍然先生？
2: 在学术讨论上有这个可能，但是我特别赞同刚才习感引用的相关的我们的科学家的观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给出量化证明，对吧？你如果超一量化的证明体系的话，或者叫解释体系的话，那么我们很难精准的画一条线，说到了这个程度啊，就是 AGI 了，然后再到下一个程度就是 ASI 了，
1: 对，
2: 这是很难的。其实刚才虽然引述那个观点呢，用数学的语言描述就是，它到底遵从的是正态分布还是密律分布，对吧？事实上，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所有的星光璀璨的创新的集中期，都是密律分布，就是头部特别大，长尾，尾巴特别细，尾巴细又长，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嘛，叫密律分布。正态分布呢，就是好像很平均，对吧？占大多数的啊、这个最多啊，极端的好的很少，极端差的也很少、啊。
1: 中型曲线
2: 叫正态分布。
1: 对，
2: 但是呢，我们说今天的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得来的词表，本质上它其实是压缩了时空，它将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明知识压缩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了。压缩成一个平面以后呢？它显得更像一个正态分布，这在很多大模型去刷榜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词叫过拟合，
1: 对
2: 啊，过于拟合，就是它复习的太好了，所以你给它出套卷子吧，它100%得100分，得满分，
1: 对。
2: 但是这种过拟合呢，并不能代表它的创新力啊，只能说它是一名会考试的好学生啊，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个能创新的怪学生啊。所以说在这里面确实有待观察啊，确实有待观察。
1: 所以我们对 AGI 到底在期待什么啊？或者说我们如果期待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聪明也好，变得越来越智能也好，比现在越来越强也好，我们到底期待的是什么？是他能帮我思考，还是他能帮我真的做一些事情？是他能比如说自我迭代，还是说哎，我把一个工作可以完全交给他去来做啊，他能够独立去承担工作。首先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不同的标准，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期待，我们最终的那个愿望到底是什么。
2: 我只能说我个人的期待啊，我个人的期待就是像今天我是用这个相关的模型帮我整理我的电脑一样啊，就是说我只要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描述，它就能精准的捕捉到我的真实意图，并且呢自动化的实现。这点如果能够更加保质保量保安全的做到，我觉得就到了 AGI 了，那我别无他求了啊，别无他求了。但有三句话啊，保质保量保安全啊，最重要的是保安全啊。你不能说这个经常这种事故太多了，这个程序员把这个工作交给 AI 了， AI说做完了，结果一看数据库被删了。
1: 对，
2: 那你指责他吧，他态度特别好，说对不起，我再也不犯了。可是呢，损失已经造成了，你说找谁负责去？
1: 是，就是当时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例子嘛，说我这个邮箱交给你哈，你帮我整理一下。
2: 是。
1: 然后呢，这个 AI 一看啊，你这个邮箱里面，我看大多数都没用吧，我给你总结一下得了，把所有的邮件做了个总结，然后把所有邮件全删了，对吧？这个事情是不希望看到的。这个事情
2: 没错，
1: 虽然他有操作能力，也有动手能力，有一定的智能，但是我们那、如果按照鲍然老师的这个标准的话，这个事情就属于你没有完全理解我的意图，你没有很安全的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不对？
2: 是的。
1: 哎，徐然怎么看这事儿呢？
3: 我想首先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期待。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期待，放在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场景当中，它都不一样。也不太可能说全人类有一个共通的一模一样的对于通用人工智能的标准，我觉得这个只能说是大的方向大家趋同，但具体的量化的那个标准可能各自有差异。再加上回答刚才负责你的那个问题，说帮思考到帮做事再到独立承担工作，那肯定是不太一样的标准嘛。
1: 是的。
3: 我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其实特别想引用一句我过去的一个嘉宾说的，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啊，人类或者是说就人工智能时代吧， 人最核心的一个能力是什么？就大家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大量使用大模型产品的时候，无论像什么WorkBuddy 呀、豆包啊、Team 呀、包括 OpenAI 的这些大模型的时候，
1: 对，
3: 我们特别容易得到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容易得到答案。
1: 没错，
3: 那未来，稀缺的是什么呢？稀缺的是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务虚的角度。这个问题可以代指你今天要问豆包问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当 ChatGPT 刚刚横空出世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问大模型什么。
1: 有 的
3: 对不对？
1: 是的，
3: 对。但是过去了一两年时间，人们发现，哦，原来大模型能帮人干的事儿越来越多。因为当它的能力你发现，哦，你可以使用的时候，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你原来根本没有想过的问题，现在都有了答案，都有了去处。那最核心的还是这个提问题的能力。那这个提问题的能力如果再被引申，可以是什么呢？可以是做决策。因为 AI 能执行啊，对吧？那有了决策者之后，是不是还需要审核？那人就可以做审核。另外，大模型能干的事有这么这么多，那它到底怎么干？这事儿是不是首先人要来提要求、画方向、做规则？这是人在通用人工智能时代最核心的能力和最不容易被取代的核心吧。
2: 这里我稍微浇一点冷水啊，我不太同意徐冉的这个观点，可能徐冉低估了目前大模型发展的地步了啊。
1: 怎么讲？
2: 就是以它的效率和它对于复杂问题的多角度观察能力，人在介入，如果这一件事情的整个流程是五个流程啊，五个阶段，那么五个阶段全都由 AI 主导，中间人类非得介入一个阶段去审核去干预，恐怕人已经力所不能逮了啊。这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1: 就是像
2: AI 实在是太快了。
1: 对，就是像有的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代码审核也好，或者是怎样也好，当一个海量的超出人类认知范畴的这么一个巨量的代码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其实对于人类来说是无从下手的，
2: 无能为力的。
1: 你只能还是把这个事情交给 AI。 但这个事情呢，坦率讲，从我的角度上来讲，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其实回到徐冉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哈，就是当未来答案不再稀缺的时候，真正稀缺的东西那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怎么做这个事儿，如果有 AI 很好的 AI， 在包冉先生说的这个很安全很高效的来帮我们执行的这个 AI， 它能够很好的把怎么做这个事情完成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变得格外重要。或者说当我有相同的资源的时候，当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做那件事情，这个事情才是真正体现人类价值的这个时候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说，
3: 对，其实我是这个意思啊。
1: 所以我，
3: 然后另外刚才就是说，我打断一下，就是刚才包尔老师所说的这个，如果面对海量的数据，人是没有办法从中去进行检测。我觉得人特别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人会使用工具嘛。我如果说让豆包给我出了一个东西，我人没有办法对它检测，我可以找馒头这个大模型去检测它，对吧？但这个最核心的这个决策，我觉得还是要留在人的手里。
1: 是，
3: 这其实是我的核心观点。
1: 是，人要最终负起那个责任来哈，这个是我们很大的价值。
3: 偷扳机的那个责任必须在人的手中。
1: 哎，是，我们也谢谢包尔先生和徐冉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讨论，谢谢二位。
3: 好，
2: 谢谢。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 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之声新闻超链接。
14: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一位吃播博主因病离世，他在生前的最后一条吃播视频当中提到，自己钾流失得很快，血钾最低的时候只有 2.3 毫摩尔每升，因此啊多次住院，他觉得和自己做吃播有一定的关系。像吃播当中这样大量进食的行为，为什么会导致血钾明显下降？在某些直播当中，博主还需要大量进食单一食物，盯着一种东西大量吃，会带来血钾方面的问题吗？

0: 底是哪些饮食行为会影响人体当中的血钾水平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1: 像吃播主播的这种反复的大量的进食会影响我们人体的血钾水平吗？
2: 他反复的吃的多并不是造成低钾血症的最直接的一个因素，这种直播的博主他可能在吃的多的背后还有反复的大量的催吐或者导泻，这种极端的行为会导致这个钾元素的这种流失。呕吐其实是导致钾离子丢失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反复的催吐以后，那么胃酸的流失以后呢，体内的酸碱平衡发生紊乱，那么包括大量的这种利尿也会加重钾的这种从肾脏的一个丢失。那么还有一个从内分泌的角度上来说呢，大量的进食包括大量的高碳水化合物，它会刺激你的胰岛分泌大量的胰岛素。那么胰岛素有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会把细胞外的钾转移到细胞内，那么会造成血液当中的钾离子在短期内快速的下降。那么在这个进食的过程当中，或者他频繁的催吐或者是腹泻的过程当中，又没有很好的及时的补充这个钾离子，那他就一定会造成低钾。还有就是说他本身有没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在里边也要注意。
1: 长期单一的大量进食也会带来血钾的问题吗？
2: 一种食物造成了血钾的降低，我们没有科学的根据。那么当然其实从营养的角度上来说，它只吃某一种食物，它体内的营养是不均衡的，不均衡的前提下会造成体内的营养的失衡，那么你整个机体的所有的功能会发生紊乱，不光是一个电解质的紊乱，那么潜在的各种风险都是会存在的。
1: 焦虑化的饮食是怎么影响人体的血钾水平的呢？
2: 那么轻度的焦虑其实不伴有你的食欲的改变，基本上来说没有太多的证据会证明你会引起低钾血症，但是也有些小的一些文献说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我们机体的肾上腺包括皮质醇分泌会增加，确实会影响到钾它的这种吸收或者是利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你焦虑的状态下你的饮食可能要不就是不吃，要不就是暴饮暴食，有的人就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他这种焦虑，那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暴饮暴食就可能会造成你的低钾。那还有呢，你不吃，有些病人因为焦虑的状态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这个时候其实也加重了你的钾从消化道的一个排泄的。所以其实焦虑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机体的各种物质的代谢的紊乱，再加上你的饮食习惯的改变，就很容易造成你的低钾血症。所以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效应。
0: 钾是维持肌肉和心脏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电解质，严重偏低可能会存在致命的风险。正常的血钾标准是多少？生活当中哪些习惯容易诱发低钾？一般人平时需不需要特意去补钾呢？
1: 正常的血钾范围一般是多少呢？2.3的这个数值是不是已经算是非常危险了？
2: 我们正常血钾的话呢，一般来说是3.5到5.5毫摩尔之间。那么医学上的话呢，当我们的血钾低于3.5毫摩尔每升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诊断了低钾血症。当然，我们其实还存在一个叫重度低钾血症，就是当你的血钾低于2.8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注意了。在当中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就是你的血钾降得过快，那也会产生一种低血钾的这种症状。
1: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什么样的情况可能会造成钾流失引发低钾呢？
2: 一个呢要注意，比如说大量出汗，可能你没有及时的补充水分，可能大量的水分补充的同时也可能会稀释它。第二个的话呢，还有一些人比如说他是因为疾病的腹泻或者呕吐，还要警惕一部分的孩子，就是他为了保持体重吃完了以后频繁的把它吐掉，在腹泻和呕吐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带走大量的钾离子。那么还有些人的话呢，用一些排钾的药物也会出现这种低钾血症。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要注意某些特殊的一些疾病，包括我们亚洲青年男性的甲亢，包括一些肾脏的肾小管疾病的这些人群，或者一部分的内分泌的某些疾病，它会造成一个持续性的低钾血症。
1: 血钾含量过低的话，早期有没有什么征兆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呢？
2: 轻度的低钾可能早期没有太大的症状，病人可能会觉得我没有力气，或者觉得我有点累。如果说已经到两只腿都抬不起来的时候，我觉得他的低钾已经是非常严重了。还有一些人的话呢，因为低钾血症，可能他肾

0: 小管会受到损伤，夜间的夜尿会增多，或者呢，严重的低钾的状态下呢，病人会出现一些心律不齐，甚至于出现一些早搏或者心脏的不实的一些症状。其实没有力气，包括你的心律失常，包括你的精神萎靡不振，它不是低钾血症特有的症状。但是假如说你本身就怀疑有低钾的人群，或者本身是低钾的高危人群，那要警惕低钾血症，尤其是一部分青年男性突然双下肢的软瘫抬不起来，甚至严重的病人呼吸有问题的情况下，那么可能要注意一下低钾血症是一个原因之一。
1: 低钾能够靠食补补回来吗？什么样的情况下低钾是必须要进行医学干预的？
0: 我们其实每一个正常的人可能也会出现这种低钾，但是健康的人你通过日常的均衡的膳食就可以把这个钾补回来的。比如说我今天出汗出的特别多，或者呢我最近吃饭不吃特别好，我有个腹泻的过程，就是我的钾摄入不足或者流失过多，或者有一部分情况下，比如说你输注的过量的葡萄糖或者胰岛素，让你的细胞外的钾转移到了细胞内，这些情况的话呢，其实并不是特别严重，我们通过食物的补充就能让你这个轻度的低钾血症很好的去纠正。比如说我们含钾高的食物，像香蕉、橙子啊、橘子啊这一类，包括我们的一些土豆、菠菜，那么这些食物本身是一个含钾比较高的一些食物，就能够满足你的特殊的需求，所以不需要刻意的就吃补钾的药物。比如说你的血钾非常的低，你本身已经存在了严重的低钾血症，或者你这个低钾血症是某些疾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说加剧了这种低钾血症，那么光靠食物的补充钾其实是没法让它纠正到一个正常的状态下，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借助医学的这种治疗，包括我们的口服的钾的补充，甚至于我们要经过静脉的补充钾，才能让你的血钾回到正常的状态，避免因为低钾血症引起的一系列的包括我们的心脏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平滑肌的问题，甚至引起心脏骤停的情况。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石文静、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4: 锦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3: 弹射器准备完毕，
14: 二号位最后准备。
15: 二号位允许起飞。
1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

0: 照亮未来。
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年9月10号是我们国家的第42个教师节，首先要祝老师们节日快乐。一定有不少朋友以各自的方式向自己的老师道上了一声节日问候，但就在这个日子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叫做别让教师节的心意变成家长的焦虑的热搜帖。如果是家长，您有没有琢磨过教师节该给老师送点什么？帖子里说啊，给老师送不送礼，送什么合适？家长真正焦虑的不是送什么，而是担心不送会不会吃亏。甚至还不到九月的时候，电商平台就出现了送礼清单的推送。如果在班级群里有家委会代表发一条统一给老师买教师节礼物，看到别人纷纷跟上的同意支持，您想过不参与吗？不知道送什么好，别人都送我不送不行吧？这些留言都是家长的心声，但是我也看到不少老师的留言。有老师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每年开学后的第10天教师节，学生和家长因为种种原因总会想方设法送各种各样的礼物给我，我一天下来推脱得精疲力竭，除了孩子们亲手画的贺卡，我不能要也不想要任何礼物。这背后有制度的刚性约束，有老师们坦诚的心意表达，孩子们和家长们理解老师的辛苦，祝福老师就够了。2014年7月，教育部就发布严禁教师违规收受学生及家长礼品礼金等行为的规定，设立教师利用职务之便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的6条红线。2018年11月，教育部发布了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10项准则，其中第9条明确规定，不得索要收受学生及家长财物，或参加由学生及家长付费的宴请、旅游、娱乐、休闲等活动。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更乐见这样的呼吁上热搜热榜，代表更多家长们发自内心的呼吁。我们尊师重教，但谁也不想让教师节成为送礼的负担。教师节的心意不是也不该是家长的焦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教师节我们表达对老师们最真诚的敬意和感谢，这份不送礼的呼吁应该抵达更多人，送上祝福给老师，减负减压，让老师们开开心心收获学生们的成长。我们来看看你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最近关注汽车市场了吗？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汽车出口715.3万辆，同比增长66.7%，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3个月超过50%。详细情况，我们先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今年8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8.9%和17.8%。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60.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 八月各地汽车消费补贴持续升级，车企促销活动活跃，汽车产销环比增长，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
1: 出口方面，今年八月我国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52.6万辆，同比增长1.3倍。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
2: 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成为稳定行业大盘的关键增量。
0: 那如何来看待当前汽车市场的表现？传统金九银十已经到来，今年能不能再现旺季效应？下半年国内汽车市场走势又会怎么样？我们继续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1: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商用车的电动化转型速度也保持较快增长。与此同时，出口持续发挥托底作用，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出口增长的新引擎。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3: 中国汽车出口里面新能源汽车的比重已经超过50%了，中国的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口碑也越来越好，而且中国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也有全球最大的汽车产业链，生产的汽车啊质量比较稳定，在成本上有优势，就是我们不仅是有规模经济效益，汽车嘛就是零部件呢、就是产量越高的话，它每个零件上面分摊的成本就低，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汽车出口稳定增长的一个基础。那么现在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新能源汽车有很大的市场需求，这样的话给中国的车企带来的机遇，中国汽车往后3-5年呢，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不断的扩大，很多中国车企现在用灵活的方式跟国际车企在合作，这些模式都在推动中国汽车出口快速发展。
1: 当前国内消费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各地汽车以旧换新、个人汽车消费贷款贴息政策有序落地，叠加近期新车型集中发布上市，丰富细分市场产品供给，进入9月后，汽车市场迎来传统金九银十销售旺季，为车企下半年产销冲刺提供重要窗口期。张翔表示，车企可借助旺季加大市场投放力度，拉动终端销量提升，助力企业冲刺全年产销目标。
3: 金九银十的到来啊，可以让车企啊在下半年呢来加大车型的投入，提升销量，能帮助车企尽快的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和任务，也可以消化库存。很多车企都推出了新车型，也陆续开始量产，开始交付了。9月份和10月份呢，可以说是汽车行业的一个销售旺季吧。对于所有的车企来说，都是一个机遇，所以这两个月是至关重要的。
1: 对于下半年汽车市场走势，张翔分析，依托产品迭代升级、营销模式创新、消费政策赋能的多重助力，车市增量空间将持续打开，车企可充分把握金九银十旺季的关键窗口期，深挖消费潜力，持续拉动终端销量修复，支撑全年汽车销量维持稳步增长的良好态势。
3: 下半年呢，车企都准备了多种措施刺激销量嘛，推出新的产品，就是我们看到在成都车展上啊，很多车企推出了一些新的功能，这个座椅可以180度旋转，司机啊和乘客可以面对面的交流，车啊现在是分为多场景式的，有露营场景，有午休场景，车的空间呢也可以多变的，新功能的推出啊可以刺激汽车的销量，刺激车市的发展。另外就是车企陆续采用多种灵活的营销策略，增配不增价，推出多种促销的一些政策，再就是以旧换新的政策，还有新能源下乡的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的使用啊，可以让下半年的汽车销量啊实现突破。我们车企啊要充分利用多种手段吧，来使今年的汽车总的销量啊继续实现稳步增长。
0: 出口连续3个月破100万辆，新能源占比稳超一半，这份成绩单确实提气。眼下呢，正值金九银十，车企新车也是密集上市，政策持续发力，对想买车的朋友来说，选择更多了，实惠也不少。中国汽车正在从卖得多走向卖得好，这份底气靠的是产业链的硬实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

0: 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探视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去医院做肠胃镜，您有没有想过那些一次性用掉的耗材到底要花多少钱？医保能帮咱们分担多少？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在天津现场开标，本次集采聚焦消化介入赛道，纳入23类细分耗材。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一起去开标的现场看看。
15: 消化介入类耗材是指在胃肠镜等内镜诊疗过程中使用的一次性医用耗材，覆盖切除、止血、取食、扩张、引流等多个治疗环节。相比于以往批次集采中纳入的人工关节、人工耳蜗等耗材，本次集采纳入品种多，需要在手术中组合使用。通过一次集采将其进行系统的纳入，是基于临床实际诊疗的需要。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沈云志介绍，
16: 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主要是针对于胆管、胰管的一些良恶性的疾病，包括最常见的胆管的结石、胆道胰腺的这种恶性的肿瘤，针对于这方面做的一些治疗，也就是大伙俗称的 ESP 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这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他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内镜下的微创治疗就是一个是比较先进的用治疗手段，能够是更多的患者能够接受到这种最先进的最好的这种治疗方法。
15: 在此前进行的多次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采过程中，国家医保局始终强调要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引导行业公平理性竞争。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以往很多企业会错误地认为集采竞标为低价论，甚至爆出极端低价。此次集采在规则中加入了价格离散度控制，设定双锚点价格和多重复活机制，引导企业合理报价。
17: 我们这次看规则的话，你能够感觉到我们除了有正常的规则一的重选之外呢，实际上我们还包含了入围复活、不入围复活，以及我们爆量最大的企业的一个不带量的复活，给这些临床常用的或者是医疗机构比较习惯使用的这些耗材企业有多种多样的复活的机会，那么稳定临床的使用。规则设计里面设计了锚点价格一和锚点价格二，对于那些报价异常低的以及低过入围均价向下浮动两个标准差的这些企业呢，事实上我们是不带量的，这也给我们报价较低的这些企业一个提示，不希望大家

0: 用一个不太理性的特别低的价格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国彩市场当中来。
1: 中标不是终点，医保部门强调要加强对企业履约能力与合规水平的监管。陆云表示，对集采而言，质量是入门证，保供是结算单，

0: 及时协同和联动处置存在相关风险质量问题的一个重选的企业。对于重选企业，我们也会要求他们及时的履行我们保供主体的一个责任，那么保障我们的供应履行。
1: 2020年以来，医保部门共开展6批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9大类142种医用耗材，涉及心内科、骨科、眼科、血管外科、耳鼻喉科、泌尿外科等主要临床领域。
2: 从人工关节到消化介入耗材，国家集采一路走来，挤掉的是虚高价格，守住的是质量底线。这次规则里加了一条价格离散度控制，听着专业，其实意思也很简单，就是给报价画出合理区间，谁要是报得低得离谱，明显偏离正常水平，反而拿不到订单量。这样一来呢，企业就不能靠不理性的超低价来抢标，得把心思放在产品质量和供应稳定上。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呢，做一次胃肠镜手术，耗材便宜了，选择更多了，看病的负担当然就能实实在在轻一点，这样的集采多多益善。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您听说过可以吃的作业本吗？新学期刚刚开始，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的外观啊，就酷似课本或者是试卷，大多是在电商平台销售的，被宣称为解压神器。看似新奇有趣的可食用课本，可能暗藏着哪些食品安全隐患？家长和学生应该怎么来看待这类网红零食？咱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去了解一下。
4: 作业写完了吗？今天吃一个你们超级讨厌的作业，这个就是一个糯米纸，还就有一点淡淡的甜味儿。
5: 记者在部分电商平台搜索可食用作业本、可以吃的文具等关键词，发现有少量零食商品链接弹出，商品外观呈现出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课本样式。
4: 它闻着就是那种书本的味道，不仅好吃，而且还长一些小知识，有课本啊，有谜语啊。这个是2年级的，你们都上几年级了呀？
5: 这些链接都在标题或商品详情中标注了校园零食、网红糯米纸等描述，并以解压神器把知识吃进肚子里为营销卖点。有商家在宣传视频中一边测评一边表示，小朋友放心吃，可以体验一下童年乐趣。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产品主要分为2种款式，一款为外包装呈现课本图样，但外壳不可食用，内部为可食用无图案的透明糯米纸，部分产品还搭配跳跳糖一同售卖。另一款则直接在糯米纸上印刷了课本目录与课文插图或者奖状、试卷等图案，可食用部分的形象明显更为逼真。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处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翻看评论区，能从部分商品评价中拼凑出一些商品信息。记者关注到一款在糯米纸上直接印有课本图样的产品，其产品名称为吃作业糯米纸糖果，配料按顺序依次为葡萄糖浆、白砂糖、麦芽糊精、水、食用马铃薯淀粉、糯米粉、食用玉米淀粉、食品添加剂、食用盐。其中食品添加剂包含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多种色素及香精等成分。记者以客户身份咨询该商品出品商经理张先生透露，产品可以按客户要求定制其他图案，生产时会调整色素配比，产品能达到 GB2760-20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和 GB17399-2016 食品国家安全标准糖果的要求。
6: 肯定要配比啊，然后还有送检啊，不是淀粉制品的，淀粉制品不能下色素，糖果就可以按照糖果，没事的，我这些都有出报告的，标签标识都有报告的，第三方的都认的，全国都认的。
5: 张先生发来的企业市面在售的这款吃作业糯米纸糖果的检测报告显示，送检样品类型为其他型糖果，报告中仅展示了配料表食品添加剂中5种色素的单位。不过记者在线上销售的另一款名为吃作业微化糯米纸产品的生产信息中发现，其配料表包含食用微化糯米纸和食用色素柠檬黄、亮蓝、诱惑红，其产品类型为淀粉制品。 还有一款名为写作液，类型同为淀粉制品的产品，其微化脂配料为食用淀粉、水、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及甜菜红褐汁。

0: 子栏。需要注意的是，记者查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了解到，在功能为着色剂的柠檬黄及其铝色店、亮蓝及其铝色店、诱惑红及其铝色店和栀子蓝允许使用的食品分类号及食品名称中都不包含淀粉制品一项，也就是说，这些食品添加剂原则上不应该出现在上述产品的配料表内。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吸引青少年儿童购买，食用后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脾胃病科副主任吴文斌介绍，
1: 我们知道这些零食它往往非常廉价，我们主要可能担心就是一些小作坊可能会使用到一种非食用级别的一个油墨，甚至是一些工业的油墨，它可能会存在一些重金属的问题，尤其是对小孩子的一个肝肾功能来说，它可能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损伤的一个因素。
0: 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零食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后再入口，易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据了解，已有一些地方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学季食品安全专项检查，将可食作业类食品违规销售列为整治重点，重点排查校园周边便利店、零食店、文具店等场所，督促商户开展自查自纠，严禁售卖问题食品。食品安全隐患外，吃掉作业为孩子带来的心理暗示也值得警惕。在一些线上所售商品的评论区，不乏家长将这款零食当作新奇玩具买来逗孩子开心。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王兰表示，课本和作业是承载知识的重要载体，不应在娱乐化的玩梗过程中将其视为需要被消灭的负担，家长应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念。
2: 可食用课本零食之所以吸引学生，一方面呢，是因为它造型新颖别致，可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第二呢，象征性的吃掉课本，宣泄学业带来的压力。这种零食呢，价格很低，学生消费得起，成为一个社交零食。但是如果长期用这种方式解压，容易让孩子轻视书本，不敬畏知识，习惯于用这种虚拟的逃避方式宣泄情绪，不利于学生建立积极正向的学习心态。
3: 确实啊，把作业吃进肚子里，听着是很好玩，背后的隐患却不少。配料不明，色素超标，生产环境也堪忧，再加上把课本当零食消灭的心理暗示，怎么看都不太让人放心。孩子的食品安全可没有小事，解压也不应该靠这种方式，与其跟风买新奇，不如多留心看一眼配料表，或者多陪孩子聊一聊他的压力从哪儿来。这里是中国之声的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8: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在网上如果刷到号称法务专家专业律所几天追回欠款的代理维权广告，您会倾向于相信还是在心里打个问号呢？对于一些急于追债陷入纠纷的人来说啊，这样的宣传极具针对性和诱惑性。然而当消费者支付一笔笔调解费、诉讼费、工本费之后，等来的往往不是胜诉判决，而是未经修改的诉状模板、无人出面的律师团队，以及不断被敷衍拖延的微信群。这些微信群里所谓的律所主任、法务专员到底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具备正规的职业资质？网络代理维权的背后又暗藏着哪些营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鑫带来的一线调查。
12: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13: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14: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到他的信息啊。
13: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15: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3: 采访中多位消费者告诉中国之声记者，此类法律服务大多通过线上沟通开展，付款后会被拉入一个4-5个人的微信群，群内角色包括律所主任、调解专员、法务顾问等，无人出示职业资格证明。
14: 最开始调解的时候，他们跟我对接的都是以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他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就是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3: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16: 很多一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有求助的那些人就说我们肯定能帮你做，而且收费就收很低，一般都是先从发律师函起。那些不懂的人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武器，他们以为就是跟你签约以后，那就是我以后有任何问题你都给我解决，但是实际上不是的。
13: 为了探明这类机构的运作方式，记者以求职者身份应聘深圳一家法律咨询公司的法务咨询岗位。该公司招聘负责人曾女士说，没有资质就可入职。
17: 那我比如说我没有任何法律知识，我也是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8: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17: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比如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8: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13: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源转给合作律所。
18: 律所那边的会比较严格一点，就比如说这个单子你不能去跟客户打包票啊，或者说去跟客户承诺一些什么，这都是不可以的但是法务公司的话，它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你可以跟客户去说一些，私底下说一些。
13: 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一些正规律师事务所也会对外招聘名为法律咨询或法务的岗位。记者面试了北京的一家律所，该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表示，对外身份可以灵活表述。
19: 那这个谈案他说他自己是顾问啊还是律师？
20: 听他们打电话向你们邀约的时候啊，咨询顾问都说是律师的助理，然后帮律师解答，因为律师在办案子他们没空接电话。
13: 张女士表示，这一岗位有固定销售话术，能够确认客户签约意向即可。话术培训大约3天就能掌握，熟练掌握后还可以分析案情、评估案件。
20: 你们可以帮忙解答，这也是你给他推，哎，我们都有解决方案，对吧？比如说咱们需要聊得更细，对，他邀约他是有个话术的，没事，这都有培训。人人都第一天，哎，一上午就学完了， 做的一定时间，你业务都特别熟，你想要申请去排案，律师觉得你有这个能力，业务达到这个水平，可以去排案。
13: 试岗期间，记者观察到，

0: 前方运营人员负责在短视频平台、社交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备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1: 记者调查还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律师函费、调解费来锁定客户，再以诉讼、执行、查控财产等等名义逐级的抬升收费。一旦消费者不熟悉司法流程，很容易被这样的话术误导。最近多地的司法部门也发布了相关案情提示，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0: 短视频引流、销售接待、话术培训、案签单提成，需要时再由律师或者合作律所承接后续案件。法律服务的前端越来越像一门销售生意，根源还是在于高额利润空间。北京某律所人力资源负责人张女士说，这类法律咨询公司往往收取客户几千元费用，实际的服务就是代写起诉状。
2: 再收个几千块钱，对吧？成交之后啥也没干啥，其实最多就给你写个起诉状，还有过去。你说的假吧，他跟律所也有合作，比如说真的委托他，可能也是律所签，他只是个前边获客的一个渠道啊。要说他真吧，他真的给你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他真的打不了官司。
0: 今年8月，陕西省浔阳市人民法院蜀河法庭受理了一起贷款纠纷。原告在网上找到一家法律咨询公司，对方声称可以委派律师参加诉讼。直到临近开庭，咨询公司才提出，如果律师出庭，需要额外支付5000元代理费用以及差旅费用。蜀河法庭法官袁坤：
3: 原告当事人觉得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前期的没有明确出庭费用这一块，本来案件的标的也不大，临时增加的费用也超出了他诉讼请求的金额。双方呢在多次后续沟通没有结果，开庭的时候法律咨询公司的律师也没有参加庭审，原告当时也因为没有提前安排这个行程无法参加庭审，法院呢只好依据民诉法相关规定，因原告未到庭按照撤诉处理。
0: 袁坤法官认为，这样违规的法律咨询服务不仅损害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还会挤占宝贵的司法资源。针对此类现象，多地司法机关发出提示，法律咨询公司属于市场监管登记的上市主体，员工无需法律职业资质，引进代理诉讼、出庭、刑事辩护，仅能做普通法律咨询、文书草拟。受访专家认为，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4: 根据呢，我们国家的律师法，还有呢相关的民事诉讼法，以及呢相关那个行业监管的有关的规定呢，这个法律咨询公司它经营普通的，比如说是法律文书的起草啊、草拟啊，这样的一些那个非诉讼的一些辅助业务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说他们从事呢跟诉讼代理、承办案件、出庭辩护呢，这样的一些呢，跟那个律师的一些专属的业务呢，那么原则上来讲呢是不允许的，也就是说是违反相关规定的。
0: 许申建认为，司法实践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或律师事务所违法的边界主要有3点。
4: 它首先一个呢是关于资质的问题，没有律师的职业资格，相关的一些人员他包装为什么法务、什么法律顾问，是有意的存在了一些呢误导公众的一些嫌疑。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超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实践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他们擅自的承接一些跟债权债务、消费纠纷有关的一些涉诉的一些案件，打着一些所谓的什么维权呀、兜底解决纠纷这样的一些名义呢，他们来承揽一些呢跟这个诉讼有关的一些，当然是收费的有偿的业务。那么这些行为呢，它实际上是违反中华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1条的这些相关的规定。第三呢，他们的就是存在着一些呢违规营销承诺的问题，有一些呢法律咨询公司 为了扩展自己的业务啊，就是存在着呢，向当事人承诺所谓的胜诉，保障结案。那么这样的一些言论呢，已经突破了法律服务的推广的一些红线。
0: 针对律所与法律咨询公司合作转案源、支付佣金，或是律所招聘无资质销售、助理开展案情分析、法律答疑等行为，徐申建提出，这类模式初衷是整合行业资源，缓解律所案源难题，但一旦由无资质人员负责引流、定价、研判案情、解答法律问题，就很容易出现合规隐患，急需加强监管。
4: 首先呢，我们在事故当中呢，要严格区分法律咨询公司的业务范围，以及呢，它和这个律师法所规定的律师的专属的一种职责。应当呢，有关部门应该明令禁止无资质的人员呢，承接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
1: 维权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再掉到另一个坑里。面对网上那些几天追回百分百胜诉、内部渠道的广告，咱们消费者不妨想一想，胜诉的承诺靠得住吗？对方究竟是不是律师？有没有职业资质？收费依据又是什么？追债再急也别病急乱投医，多一步核实，走点正规渠道，才能少花冤枉钱，真正守住我们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呼吁相关部门把线上营销、违规承诺、超范围经营等等乱象管起来，让法律服务回归专业本身。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昨日新闻重现，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视线转向国际，英以关系持续恶化。椰枣、芒果、牛油果、葡萄、葡萄酒、橄榄油，未来的6至9个月，这些产自约旦河西岸非法定居点的农产品将从英国超市的货架上撤下。同时，英国企业为非法定居点提供融资、建设和广告服务也将受到限制。在这之前，英国政府需要完成相关立法程序，以建立一套新的全面制裁制度。在英国日前宣布将对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采取贸易制裁措施之后，英国和以色列的关系坠入冰点。数据显示，以色列定居点对英国出口商品以新鲜农产品和食品为主，2025年双边贸易额仅约3800万英镑。禁令的经济效果其实极为有限， 但所释放的政治信号却非常强烈。当地时间9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对英国限制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贸易表示欢迎。那么英国和以色列的交锋会不会继续？

0: 燃烧，压力之下以色列会做出让步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I regret what the Israeli government
2: 我对以色列政府关闭领事馆的决定表示遗憾，但我对我们做的事感到自豪。我们在做出决定前权衡了利弊，我们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我们与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进行了沟通，包括巴勒斯坦总理以及巴驻英国的代表，他们双方都用非常明确的声音对我们说，你们必须采取行动，最近的是八月建立的这个定居点，这将会直接切断未来巴勒斯坦国家的核心地带。他们说，我们敦促国际社会不要袖手旁观，所以尽管我希望以色列没有做出那样的回应，但总体而言，我坚信我们与其他国际盟友所做的完全是正确的。
3: 一天前，米利班德在英国议会的公开讲话中明确将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称为定居者恐怖分子，并指控他们正在对当地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清洗，而以色列政府长期对此类行为视而不见，甚至予以包庇。英国外交大臣用种族清洗指控以色列暴力定居者，这样的表态力度空前。英国长期被视为以色列在欧洲的重要伙伴，双方在贸易安全领域有过深度合作。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英国与以色列在定居点建设、人道局势、两国方案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持续加剧。分析认为，英以关系恶化后，以色列在中东的外交回旋空间被大幅压缩，而以色列国内强硬派已做出激烈反制，甚至通过翻出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议等极端方式向英国施压。英国媒体9号评论称，两国关系跌至数十年来最低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杨芳表示，
4: 英国等欧洲国家采取这些措施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虑。首先，维护欧洲国家中东政策的核心立场和基本原则。第二个原因主要是来自国内的政治与社会压力。对于英国来说，国内工党左翼、绿党、穆斯林选民、亲帕团体长期施压，新上任的伯纳姆政府也需要塑造独立的外交形象。第三个方面的考虑是，欧洲国家希望保持对全球热点议题的话语权，展现欧洲外交的行动力。
3: 英以外交关系降至冰点，也带动了法国、加拿大等多国同步跟进对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美国的反应则颇为微妙。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跟随英国等国的制裁举措，并认为此类制裁可能影响加沙问题的进展。但据以色列媒体披露，英国事先已向白宫通报此事，而美国政府并未表示反对。那么，英以此轮交锋的战火是否会继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
5: 美国的中期选举在即，任何可能被视为对以色列施压的动作都可能会在美国国内被亲翼的游说力量来进行攻击，所以呢，特朗普政府要明确地划清界限，也要看到欧盟层面仍然是存在着分歧。德国因为内部的政治仍然明确反对欧盟范围的禁令，目前12国只能够先行以国家名义来进行行动，这也暴露出欧洲在中东问题上协调力的结构性局限。
3: 观察认为，由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与英国的双边贸易规模本来就微乎其微，英国的贸易制裁几乎不会对以色列整体经济造成任何实质性冲击，远达不到迫使其妥协的经济压力阈值。而通过从建筑材料、项目融资等环节切断定居点扩张的经济支撑，也不太可能从根本上遏制定居点建设的推进。以色列国内强硬势力始终拒绝承认巴勒斯坦国，特别是以色列正处于大选前夕，执政联盟高度依赖右翼选民的支持，短期内以色列不太可能做出实质性让步。
0: 从目前来看，英国这轮制裁的政治信号远大于经济冲击，而八国外长声援也凸显了以色列在国际舞台上日益加剧的孤立。但是欧盟内部的分歧和美国微妙的态度也是统一的施压阵线难以形成。英以关系已经跌至数十年来的低点，那未来的局势能否真正转圜，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0: 一名女子称，在一家餐厅内被一名4岁男孩摸臀。我说完这句话，您恐怕都要反应一会儿。4岁，但是这已经是最近在网上热议的一件事情。事发湖南长沙，8月底，当时来自福建的一位女网友小熊称，被4岁男孩摸了屁股。网上流传着当时的监控画面。当时的确是有一名幼童在餐厅内跑动，经过女子身边的时候呢，过道两边都有人，男孩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女子的身体。您恐怕得问，这还不能解释清楚，互相谅解吗？当时女子认为男孩属于故意触碰，随即就追上拉住了这个孩子。拉扯过程当中，男孩的脖颈留下了勒痕。当时女子小熊坚持认为自己身体边界受到了侵犯，提出书面道歉等等诉求。而男孩的家长提出，小熊拉扯造成孩子脖颈受伤，对方也应该向孩子来道歉。所以他们不仅没有能够互相解释清楚，而且双方当场发生争执并且报警。警方前后共开展了3次调解，但是双方在互相道歉这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调解都失败了。这名女子称，调解过程中自身情绪受到巨大冲击，已经启动诉讼程序，将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事情的确还没结束，恐怕足以让您惊讶不已。是的，就是一个4岁孩子跑动当中的碰撞，调解不成要上法院。那另一方面呢，事发之后家人也带孩子就医检查了他的脖颈的伤痕，目前孩子的状况还好，已经正常返校上学了。所以我们也想问啊，这个事情下一步会怎么发展？如果真的把4岁幼童置于被告席上，不少网友问，这算不算太上纲上线了？有朋友说，4岁的孩子连一般的性别意识都够呛有，走路不稳的时候才触碰到别人身体，既没有主观故意，也没有造成侵害后果，孩子父母道歉支付医药费算是仁至义尽了，你怎么还在维权啊？大家给这种行为起了个名字，叫纠缠式维权。这个事儿怎么破呢？万一真的起诉到法院，法院会支持吗？我先请教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他指出了这个事件当中的几点违法。
1: 小男孩呢，只有4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管呢他从生理上还是从心理上，均不可能构成所谓的骚扰的实施主体。所以呢，这种基本的认知啊，我相信啊，广大的观众网友，包括上传视频的女子自己在内，只要有基本的认知能力和基本的常识，都应当对此呢有非常明确的认知。也就是说啊，这个事件中啊，正处在幼儿园阶段的小男孩，不可能也不应当被认定对他人构成所谓的骚扰。这种呢对幼儿指控的本身，也就是呢对未成年人非常严重的一种冒犯。所以啊，通过视频显示啊，他这个小孩啊，就是在跑动过程中无意碰到了这个女子，而并非呢去主动去摸哪个人。这个小男孩被女子长时间的去揪住衣领啊，其实已经造成了肉眼可见的这种外伤。这势必啊会这个小孩啊心里面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和不良的影响。所以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明确规定啊，涉及到这些涉及处理未成年人事件的时候，应当尊重呢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但是呢，在这个事件里面涉及到未成年人的监控视频，以及呢非常严重恶意的指控呢，却被直接发到网上去了。这个行为本身呢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从现在公布的监控视频和其他的信息综合来看，如果该女子啊去提起民事诉讼，可能会因为啊缺乏合理的请求权基础啊，即便是法院受理了，最后呢可能立案都很难通得过，更不会胜诉。
0: 这个事情当中的确有违法，但不是这个孩子和父母违法。那至于大家所说的纠缠式维权又怎么破，我们先继续来听朱威怎么说。
1: 我们讲的维权的前提呢，是合法维权，是依法维权，而不是呢这种纠缠式维权、网暴式维权，更不是啊就浪费司法资源，就妄图啊将维权变成流量，把这个事件本身的真相呢变成对立、变成争论的一种工具。这些呢都是违反道德，也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之下呢都不能以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达到自己的一己私利，但更不能呢牺牲孩子的合法权益去换取所谓的流量。对待这个事件呢，就是警方呢其实已经出警和做了调解工作啊，就因呢没有达到该女子所谓的这种要求啊，均无功而

0: 不是反了。目前呢，从该女子的表态看啊，未来呢可能会采取这个诉讼的途径啊。所以啊，该女子如果继续在线上和线下采用这种纠缠式的维权啊，去借故生非，去无事生非啊，或者呢造成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进一步损害，或者呢造成线上线下社会秩序或者是网络秩序的严重混乱，那该女子呢有可能会涉及到寻衅滋事的行为，她自己啊也将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法律责任。
1: 有声音说，这位女子不止在这个事情上纠缠，她有过其他纠缠的经历，我们就让她这么纠缠吗？我也希望听到更多的声音，包括日常当中啊，摩擦怎么解才是正解。这段我们也来和律师岳深山聊一聊。
2: 岳律师，您看这个视频啊，那这个行为到底怎么来界定啊？能凭这个视频咱们就在法律上去做一些结论吗？
3: 这个视频本身的话，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是属于一个视听资料嘛，或者说它是属于一个证据，能够反映出当时的一个客观的一个情况。具体下来的话，孩子到底是故意的，是过失的，是什么样的目的性的话，这可能从只是从这个客观的接触上来讲的话，可能并不一定能够判断得出来啊，因为它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指向性。那这个时候可能还要综合说孩子当时的这种想法、具体的情况来做一个判断。但本身来讲的话，它是一个证据。孩子奔跑的话，在公共场所，在这种人比较多的这种场所奔跑的话，显然可能会对他人带来一定的这种影响。那这个的话，家长应该是进行相应的这种约束。如果是造成了一些碰撞的话呢，那应该是是要进行道歉啊。如果说是发生了很严重的损害的话，那我们说，那这个时候应该就承担相应的这种民事赔偿责任。那这个民事责任的话呢，我们说因为孩子是未成年人嘛，就要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这个孩子他只是确确实实就是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怕撞到人啊，有我看到说女士有一个后退的这种动作，他怕人后退撞到他呀，他去伸手挡一下呀，或者说在奔跑的过程当中手本身就举着的时候无意识的碰到了，那这个本身的话应该还不认定他属于一种侵权行为，当然就更不可能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一般来讲这种还是到不了说需要你必须得书面的给我一个道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条件，或者说是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这种形式。
2: 本来大家也是这么想的，也觉得可能到不了这个程度。但您看这个事情之后啊，双方没达成一致，孩子家长呢赔了一部分医药费，双方经过了三次调解都没有达成一致。现在这位女士说她要上法庭，
3: 她的诉权还是存在嘛？至于说会不会得到法律的支持，法院会不会支持他的诉讼请求，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但是诉的话呢，就要看他到底诉的是什么，是说诉侵权，那侵权的话对他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当然他可能会主张一个说是在心理层面是不是受到了这种伤害，因为我也看有些报道也提到了他是呼吸性碱中毒，那这种情况的出现，那到底是说是因为孩子的这种碰导致的，还是说是他的情绪激动导致的，还是说他跟家长的这种争吵过程当中导致等等。那我们说人民法院如果说真要起诉的话，会要综合来进行一个判断，包括说谁主张取举证，包括说要调取当时的一些录像，整体来这就是一个判断是不是存在着侵权行为，侵权行为是不是造成了这样的后果，这个后果是不是应该也由未成年人或者说由孩子和他家长这一方来进行承担。
2: 截至目前啊，从报警到调解到有可能去诉讼，这一系列的程序已经让很多人觉得挺匪夷所思的。大家给了一个说法，说认为这是一种纠缠式维权。
3: 就是任何一个人如果认为说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的话，那他都有权利去主张和进行维权，因为我们说这是法律赋予他的这种相对应的这种权利。那么这个的话呢，可能更多的是取决于自身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种权利意识，或者说他的自己的想法。对于公众来讲的话呢，公众可能更多的是从社会的这个角度，从公众们所认知的或者说所理解的这种情况去做出一个判断。那这个的话我们说更多是取决于权利人个人的。第二的话呢，就是我是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国家因为这个网络呀，它让信息很快的进行一个发散，但同时的话呢，我们说海量的这种信息在某些不准确的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种负面的这种影响。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在网络发达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这一类的事情的这种发生和这种维权的这个状况的话呢，我们说并不能够简单的去说它是一个纠缠性维权，而是说这种行为对社会的这种治理和对于 法律的这种实用，包括说像调解的这个适用等等很多的这种影响。个人来讲的话呢，他即使说是纠缠性的维权，那可能也是基于他自己的认知，基于他自己的权利意识，或者说基于他自己的想法去做的，并不能说直接的在法律上对他进行一个否定。在法律上我们只能是对那些违法式的维权，我们说可以在法律上做出一个否定性的这种评价的。那如果说不涉及到违法的话，一般来讲法律并不会对于说这种过度维权也好，

0: 或者说是纠缠式的这种维权做出否定性的这种评价，但是社会舆论或者说社会治理成本的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可能确确实实公众会有不同的这种认知和看法的啊。
1: 也希望由这个引发大家一些思考吧，就是面对一些可能的纠缠，怎么才能够不一再的去消耗公共资源。
0: 对，因为这个的话，我其实更多的觉得是我们的这个不管是公安部门还是说是基层组织还是调解部门，就处理基层处理这些矛盾的具体部门，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底线的，或者说是要有一定的这种作为的。如果说是已经是调解了，调解不成的话，我们说不是必须就是要调解出一个结果的，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调解出一个结果，那这个时候就告知双方你们按照法律规定的途径各自去主张自身的权利就可以了，那不是说我必须公安机关就得给你处理出一个结果的。那我们说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也是有明确的这种规定的，遇到了纠缠式维权的或者说没完没了的人，负责处理这件事的相关的机关和部门，那我们不能由着他任着性子来做，而是应该及时的该停的时候就停，告知好相关的权利义务，就让他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做就好了。我们最近其实看到了一些起这种调解的结果其实未必是公众所能够接受的，包括说调解的这种方式等等，那这个其实未必是一个好的事情了。需要警惕的一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说看事情的话呢，我们尽量是要客观的去看，不同的角度去看，那也不能够光听一面之词。还有一个呢，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涉及到的是一个未成年人，我们一定要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这个角度去出发，那不能够过多的把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给披露出来，对未成年人造成不良的这种影响。
1: 岳律师还特别提醒我说啊，这位女士在纠纷过程当中是不是勒伤了孩子，这个侵权倒是也应该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

0: 主张权益。而这个事情呢，我想大家如此关注，恐怕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于这是一个只有4岁的孩子。关于未成年人，我们的很多行为，哪怕是我们自己要去维权，在扩散影响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都应该慎之又慎。各方的声音咱们都听了很多，看了很多啊，那我们也看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持续的纠缠下去吧。相信这也是给我们很多普通人上的生动一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当然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铁骑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9: 好 City 啊。
10: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年的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这里我要先祝各位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其实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讲究尊师重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师道从古代孔门弟子的杏坛授业，到历代匠师的口传心授，再到今天教育家精神的凝练升华，其中传道授业解惑的核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同样的思想内核，在不同时代中演化出了怎样的新精神？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去重新翻阅那些不同时代里师道的含义，在师道的千年流变中，读懂中国人对教师一词最深沉的理解。

0: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句话给出了教师的精准含义。那么所谓的师道又是什么呢？对于师道一词，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礼记》。《礼记》的《学记》一篇中提出了师言道尊的教育理念。概括起来，这其中既包括了教师有传授学问的责任，也包含了学生有尊崇师长的道德要求，可以理解为是师生间的一种双向奔赴。如果我们想要回顾中国的师道传统，那恐怕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年代，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此时却偏偏有一个人带着一群弟子周游列国14年，四处碰壁却从未回头。这个人正是孔子。多年以后，孔子的弟子将孔子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走过的路编成了一部《论语》。这部书没有教人发财的秘诀，也没有教人打仗的兵法，却让一个民族2000多年的精神世界有了根基。那么在孔门师生的眼中，师和弟子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那些跨越生死的追随，那些患难与共的信任，又是如何在杏坛之下生根发芽的？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一起来听听几位专家对此的解读。
1: 在这个开场的戏剧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唐朝的少年武天寿，他一定想不到他的一份课堂作业竟然能够穿越千年，让我们了解到在唐朝《论语》已经传到了新疆吐鲁番，成为孩子们的启蒙的读物。我们还看到了他写的调皮的那样的一个四句的小诗：写书今日了，先生莫闲迟，明朝是假日，早放学生归，还有错别字，充满了穿越古今的鲜活的气息。
2: 论语现在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不知不觉就会用到它。就比方说哈，鲍老师您从上海来，杨老师您从山东来，我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大家自然会想到什么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在这儿也讲孔子，但是我们肯定有知道的，有不知道的。我们是什么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很多人其实没有完整的读过论语，但是呢，我们生活之中又时时处处用到论语。论语的这个思想已经进到我们的骨子里了，进到我们的血脉里头。
3: 论语的作者是谁？又是谁命名了论语？现在呢还没有定论。相传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他的再传弟子们。论语现存20篇，接近16000字。论呢就是指编纂，语呢是指谈说，也就是跟别人在讨论啊应答时候说的话。按班固的说法，论语就是把孔子还有他弟子所说的话记载下来，然后编纂起来的意思。
4: 在论语中就记载啊，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孔子告诉他6个字：言忠信，行笃敬。说话要忠信，做事一定要踏实笃敬。孔子说完这话以后啊，子张觉得老师说的太绝了，于是啊，子张书诸身，就连忙系在腰间的带上。孔家宾72弟子解里边啊，就记载了孔子晚年的2个弟子。在讲学的过程中啊，这2个弟子啊轮流记录，每如子执笔记随夫子二人叠势左右，二人轮流来进行记载。看到这些材料以后，我们恍然大悟，哦，孔子的言论为什么这么多，孔子的弟子实际上是各有所记，这就是我们今天啊看到的论语这些材料的来源。
1: 曾经啊有人问过论语到底写了些什么，论语这本书它的最核心的思想就是仁。但是孔子呢很有意思，我们在论语里面我们看到他的很多的弟子们问他什么是仁，孔子基本上没有下过一个本体性的定义。比如说子贡问仁，那孔子就说己欲

0: 利亚的人给予大达人。仲弓问仁，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樊迟问仁，孔子可以说给出了一个最经典的答案，爱人。那也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人是理想的人。这个人和仁义道德的这个人，他们的读音是相通的。仁就得仁，如果一个人没有了仁德，那他就失去了一个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看这个人，他从字的结构上讲是二人，就是讲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最后贯穿到整个社会的这样的一种运行的规则，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核心所在。
1: 没错，孔子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把人的思想传了下来，进而呢又影响了像后世孟子啊、朱熹啊等许多的儒学大家。在人的基础上呢，中国人又形成了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样的宽广的情怀。
0: 对的，孔子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毕生非常的坎坷，他三岁丧父，十七岁丧母。他说过一句话叫吾少也贱，故多人鄙视。为了生活，他做过仓库的保管员，看管过牛羊，后来甚至还做了很大的官。但是呢，为了理想，他最后又辞官了。后来到了五十多岁，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这一周游就是14年。所以我们说孔子一生呢，他很坎坷，很不顺利，但是他一直很乐观。我们看《论语》第一篇《学而篇》，我有时在想，这前面一定有人在问孔先生，你一生也不是很顺利，很多理想都没有实现，可是你为什么一直很快乐呢？然后孔子就讲了这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也很快乐吗？有朋自远方来，不也很快乐吗？
2: 孔子晚年啊，他曾经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后来相传孔子弟子3000，他的高徒啊几乎遍布当时的各个诸侯国。
3: 对，我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呢？就是孔子跟学生之间的那个关系。孔子他怎么教学？就是有教无类嘛，因材施教。你比方说子贡啊，那是孔子学生里最有钱的呀，那孔子跟他说什么呢？哎，富而好礼呀。颜回是孔子的学生里最穷的人，但是穷也可以乐道啊，也可以好学呀。孔子对颜回啊非常非常的赞赏。孔子说呀，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2: 是的，和颜回、子贡常常一起出场的就是子路。子路其实开始的时候啊是桀骜不驯的，他非常啊勇武，性格啊也非常直爽。后来跟了孔子以后啊，他竟然尽心尽力地保护孔子40多年。孔子弟子啊性格不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他的门下聚集了这么多的人？颜回说孔子啊仰之弥高，专之弥坚。
0: 那么我们读《论语》啊，实际上我们就是在看这一批的弟子们怎么样的响应着孔子的召唤，凝聚在孔子的周围，大家一起追求这个世界的仁义。
4: 通过弟子们对孔子言行事迹的记录，我们了解到了早期中国师道传统的模样。在经历了历史演变后，这种传统又会生发出怎样的外延精神？在近代与现代，我们对于师道又会有怎样的理解？对于那些没有文字的手艺，那些在千锤百炼中口传心授的技艺，是否也能算作是另一种师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如愿》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一颗扛起

0: 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3: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孔子师徒的事迹为中国千百年的师道传承定下了基调，这种传统穿越了漫长的王朝更迭，传到了近代。彼时甲午战败，庚子国难，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把中华民族逼到了最深的谷底。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群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救国先要重塑人心，重塑人心先要办教育。于是蔡元培走进了北京大学，张伯苓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一位又一位教育家站了出来，他们把讲台当作战场，把书本当作武器，师道在这些人的心中成为了一种与民族命运同呼吸的自觉与担当。那么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教师的力量究竟能有多大？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又能为一个民族带来什么？让我们跟随总台国家记忆栏目，一起来感受一下那一代教育家的精神吧。
2: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在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运动中，献身教育的先进分子挺身而出，振臂高呼，教育救国成为他们的不懈追求。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先后邀请陈独秀、胡适、钱玄同、鲁迅、李大钊等一批思想进步的青年学者来校任职或任教，让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春风。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被邀请与会。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却要求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省强占的一切权力转交给日本。1919年5月3日，当蔡元培得知北洋政府同意在巴黎合约上签字的消息后，立刻召集许德珩、傅斯年等师生代表开会，揭露了北洋政府的这一阴谋，并表示要商讨挽救办法。当晚，北京13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大会，决定举行学术界示威。第二天，一场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爱国运动震惊中外，这就是伟大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前来镇压，几十名学生被当场逮捕。 蔡元培闻讯后

0: 对学生们说，现在不是你们学生的问题，是学校的问题，不是学校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我是一校之长，自当尽营救学生之责。于是危难时刻，蔡元培挺身而出，组织了北京各大学校长团，并动用一切社会力量对被捕学生展开营救。最终在蔡元培的推动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被捕的爱国学生们获得了自由。五四运动以后，在蔡元培的支持下，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式列入教学课程，组织指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进步社团。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中国共产党创始人的影响下，邓中夏等一批青年成长起来，北京大学也成为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蔡元培把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思想镌刻进中国教育史，让北大成为了教育救国的旗帜和榜样。而蔡元培也成为当时教育家中至诚报国的典范。1940年3月5日，72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那一刻，香港的街头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万民送行。毛泽东在谚文中评价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1931年，9·18事变爆发，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时刻，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3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激起了全场师生的一致共鸣。张伯苓曾经是北洋水师的一名海军军官，甲午海战失败后，他决定投身教育，走上了教育救国的道路。
1: 这对他的刺激特别大，然后他们都觉得中国需要改变啊，从什么地方改变？从教育改变。
0: 用教育的力量改变中国，在确立了这个目标后，张伯苓先后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目的是培养学生大公无私的爱国情怀，让他们与时俱进。张伯苓的爱国三问，让南开学子涌动起自强图存的希望，也坚定了他们以身报国的决心。
2: 当代师道的流变以一种温和却深沉的方式延续着，人们不用再面对炮火连天的课堂，不用再承受颠沛流离的迁徙，而是需要沉下心来默默奉献，用一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陪伴与守望，以平等尊重来对待每一位学生。总台节目《礼仪中国》里曾经介绍过著名的教育学家顾明远，他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师道传承者的典范。在他的故事里，我们看不到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看到了一种更持久的坚持。他用自己近80年的讲台生涯，完成了对师道二字最朴素的诠释。就让我们跟随节目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3: 各位老师好，我是焦一红。选择本期的原因是通过跨城市的比较，归纳大学赋能转型的

0: 多种路径和条件为中国老工业经济的转型。
1: 对在场的准博士们而言，这是一场对他们两年学术成果的严肃检验。评审席中央坐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他身体微微前倾，目光始终落在发言的学生身上，认真专注，看起来甚至有些紧张。
0: 我的导师是顾明远教授，以下是我的汇报内容，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2: 我先说，我觉得这个题目比较有意义，做的时候要比较困难。我们正在为地方服务，好像还没找到一个机制。
1: 顾明远是我国著名教育家，如今已经97岁高龄。接受评审的是他的第五代博士生，而席间许多老师也都曾是他的学生。
3: 因为你现在所有对感受都是从文件中来的，那么到了现场你就会发现很不一样。
4: 我觉得他的文件工作做的是非常非常扎实，
5: 这是一个好的总结，但作为研究问题来说它不合适，太大了。
6: 首先要考虑大学的定位是什么，是城市企业还是国家还是世界。
2: 那个我觉得今天讨论非常有启发，有很多问题我们想到，大家提了很多意见，大学的定位，大学和城市的关系问题，我们恐怕都要改一改，包括题目要改一改。
1: 面对不同的意见，这位在场最资深的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倾听并接纳所有的声音。教书近80年，顾明远依然步履不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学的开拓者，他的名字也几乎与中国当代的教育发展紧紧相连。
2: 我一辈子搞师范，一辈子这个将教师怎么样就培养学生，让他们在教育领域里头有所研究，有所发展，这就是我个人的工作。
7: 顾老师啊，我有时候就觉得啊，有点像大儒一样，首先想到他的仁爱之心。
8: 我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教育家啊。顾老师说，我没有什么别的可传授的啊，我就是认认真真的把我的每一件工作做好。
3: 打架了，但他说出来的话没有让我们听不懂，非常的平实，
9: 是我们这个比较院的定海神针。
10: 有什么发现？
2: 你把整个的写完了。你再看。
9: 好，
2: 走不动了，
9: 快点走。
2: 我的中学是在我们国家最黑暗的年代上的中学，已经炸得都是废墟了，什么图书都没有，完全靠我们几个老师讲解。有很多好的老师，特别是初三有一个我们学几何，这个老师在20多岁，但是他讲课的时候特别这个认真，而且讲课的时候精神抖擞。后来才知道他有肺病，等到四五年我们初中毕业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这对我影响很深的。毕业以后我就到上海当小学老师了，看到孩子们的成长也非常快乐。进中国成立之前我就考了北师大的教育系。
1: 自青年时走上讲台，到今日白发苍苍仍在指导学生，从小学、中学、大学，直至中国师范最高学府的博士讲堂，他几乎走完了国民教育的完整阶梯。如今，他的学生已遍布世界各地。
7: 顾老师，没有我的高明来看见来了。
2: 这两天这个看他们开的报告就特别困难，眼睛不好拿了放大镜勉强看看，看一会儿就累了。焦一红的开的报告，我觉得好多老师都颠覆性的意见我就跟他讨论着怎么办。他这个题目我觉得很好，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国家很那个。
9: 开题的时候也有很多老师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和建议，回去之后郭老师就是格格

0: 一会儿就给我发一个，他又有一个想法，就虽然老师可能眼睛现在不太好了，但是他会拿着放大镜，然后逐字的看，然后手写批注，这种亲身的言传身教，可能现在他的学生都有七八十岁的了，也会回来拜访他，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1: 非常的勤奋精进。你看老师都九十多岁了，始终怀着一种激情在工作，永远在跟学生一起进步。
2: 看见我写的字了吗？
3: 看了看了，这花了多少功夫啊？
2: 哎呦，这写了几天吧，这个有四米长了。啊，这是诗书，
4: 诗书，
2: 这边是学器。那么我们搞教育的嘛，就走老师的嘛，首先写诗书，对不对？然后这个学器嘛，是中国最早的教育学。敬而不顾及安，使人不由己成，教育不精其才，学人而之不足，这都是属于我们现在也都可以继承的嘛。
5: 这些传世经典承载的是数千年中华礼文化中尊师重教的深厚传统，

0: 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诗道，是一条以书本为屏、课堂为场、用文字传心火的传承脉络。可事实上，诗道在中国还有另一条同样古老、同样坚韧的传承脉络，它不在学堂里，而在作坊中，不靠文字记载，而靠一代代匠人的口传心授，不教人读圣贤书，却教人用双手做出最精准的器物。这条脉络的主人公是那些在烈火与铁针之间耗尽一生的匠人们，他们没有留下语录和典籍，却留下了一件件让后世惊叹的造物，其背后都有诗与图之间千锤百炼的承诺。那么，一个匠人凭什么被称作诗？一把刀的淬火，一窑瓷的烧造，一架编钟的铸成，和传道授业解惑又有什么相通之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系列节目《读书》曾经介绍过一本图书，名叫《典籍里的中国工匠》。就让我们跟随这本书一起走进工坊，听一听隐藏其间的传承故事吧。
1: 典籍里的中国工匠是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詹传海。书中呢就讲述了车祖西仲、百工之神鲁班、铸剑名师欧冶子、棉纺专家黄岛婆、水利工程专家李冰，很多大国工匠的故事。可以说呀，他们是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绝活。咱们先看其中的一篇，是三国时期的制刀名将，叫蒲元。他的绝活是什么呢？书里说了，说这个水里掺了别的地方来的江水，这蒲元能分辨出来。你看，这不是酒中掺水啊，咱一尝，哎，这酒兑水了，这是水里边掺水，他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作者在唐代的《艺文类聚》跟宋代的《太平御览》当中就找到了这个蒲元的故事。原来啊，造一把好刀，最后都得经过一道叫淬火的程序，就是把这个烧红了的工件浸到冷水当中，让它急速冷却，增加它的强度跟硬度。但是呢，不同的水冷却速度不一样，就会导致这个刀剑它的品质会不一样。那蒲元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有一回说的是蒲元派兵士回成都运蜀江水，水至蒲元淬刀，却发现这水不纯呢、啊、说这里边掺了涪江之水。运水的说了，哎，没有啊，不可能的事。蒲元拿刀在水里边一划了，说你掺了八升啊。运水的这脸上火汗就出来了，跪下磕头啊，说确实
2: 小的们走在了涪江边上，
1: 不小心打翻水桶，水洒出来，我们是就地补了八升涪江水进去。所以您看，古人不像现在咱们有这所谓水质检测仪，但是蒲元可以凭借经验识别水里边掺了多少其他的水。他说明什么？说明他对品质有坚持呗，精益求精呗。所以为什么他铸的刀好呢？哎，这就是铸刀的秘诀。作者在书中啊也感慨说，这更是工匠精神的极致体现，是需要以聪明的头脑实践一辈子的功夫才能练出的识辨力啊。那除了这种对于精品的坚持和追求，读这本书呢，我们看到的还有工匠们高度负责的精神。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的制瓷工艺那是享誉四海，世界闻名。那么如今呢，可以工业制瓷了，有电脑控制，但是古代啊，制瓷这是一个苦活累活啊，制造业都很辛苦，尤其是烧造，不能错眼珠，你得昼夜不停盯着看，稍有不慎这一窑全都烧坏了。那怎么办能避免这个出现问题呢？作者在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里边找到关于景德镇，哎，这地儿出瓷器啊， 陶瓷窑工的技术，里边就说了，陶瓷诸工种当中为烽火窑匠最为劳苦，也最为关键。刚点火的时候呢，这个烧窑用柴烧，柴烧的比较慢，得从第二天开始，就需要昼夜醒视，添柴时刻不可停歇，或倦睡失于添柴，或神昏误观火色，则气有苦雨，
2: 拆裂阴黄之患，
1: 火弱则雨，火猛则愤。所以这些工匠就是这样，从早到晚盯着这火候啊，差一点都不行，也不能困，也不能走神儿，不添柴不行，火弱了，火猛了，这一窑瓷都可能会烧废了。所以您看，要想做好这份工作呢，不光哎，你的手艺得精湛啊，还需要的是什么？就你得长时间保持一丝不苟，一点都不能松懈。再给您举一例子，宋应星写在《天工开物》当中，说烧制一个杯子要72道工序，制瓷嘛，咱们刚才说了，是一个很复杂的制造业，烽火窑匠所负责的呢，只是其中的一环。从最早开始，你这个窑土，那不是一般的土，对吧？你得按比例配置它，配土、制坯、绘画、烧制，每一项都有讲究。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不光你这个环节白干，前面所有人付出的努力啊，通通白费。可见呢，只有每个人都保持高度负责的精神，才能烧出来这么一件或者说一窑好瓷。你看到这儿，您就觉得这个干工匠的活确实不容易。那创造也好，制造也罢，这个过程是需要付出智慧和心血，甚至需要牺牲的。但是这本书呢，就告诉我们，这些工匠他们是累并快乐着。哎，这话怎么说呢？咱们一块儿来看图。这是战国早期的曾侯乙编钟，重量是2500多公斤。大家看啊，支撑着这套编钟的关键这个六根立柱是六个铜人，这铜人呢头戴圆帽，身着长袍，束腰带配宝剑，弯曲着胳膊向上托举，虽然呢分量很重，但是神态自若，举重若轻。虽然说这些铜人是编钟的配角，但是却也可以是成为独立存在的艺术精品。从刚才的图片中呢，大家都能看出来，这个编钟的每一道工序都不简单。其中有个叫紫磬的，它是干嘛的呢？专门给乐器做架子的，用的材质是木头。咱们来看看书中的讲述。
2: 紫磬削木为锯，
1: 锯成剑者经由鬼神。这锯是什么呢？就是钟的架子。紫磬做出来之后啊，大家嚯很吃惊啊，就问他说，您这怎么做的呢？您这技术为什么这么好呢？紫磬说什么呢？他说，我准备做锯时绝不敢虚耗精神，必定斋戒静心，先去掉邀功请赏的欲望，再去掉让别人说好的那种虚荣心，最后完全忘我，好像连自己有四肢形体都忘掉了。然后呢，他进入山林观察木料，观天性，看见形态与聚合的聚就先在脑中形成，然后动手把脑子中的聚释放出来。这个过程叫做以天合天，所以紫磬被人称为鬼神。他已经到了研究这个道理逻辑的地步了，能够进入创造的境界，叫游刃有余。这个故事出自哪儿呢？就是庄子。所以您看啊，工匠精神的背后是一种忘我的境界。典籍里的中国工匠从各类典籍出发，为我们绘制了中国古代工匠的鲜活群像。他们是追求卓越，对技术精益求精，他们严谨负责，并且专注热爱。到了如今，咱们现在的中国同样有这样的一群人，在星辰大海的征途之上，在产业升级的奋战之中，在非遗技艺的传承创新里，都闪耀着他们的精神。
3: 工匠精神在各个阶段的中国历史上，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薪火相传，凝聚起了蓬勃的力量。
0: 千锤百炼，口传心授，古代匠人将手艺传给徒弟，再由徒弟一代代传承下去，这其中所依靠的正是师徒间那份不必言说的信任。在今天，这样的信任依然存在，只是多了些新的考题。老一辈手艺人在作坊里守了一辈子，等来的徒弟却往往怀揣着从外部世界带回来的新想法，一个想守怕丢了根。

0: 个想变却无法适应新时代，这或许是许多当代师徒都要面对的一道题。那些藏在大山深处古老村落里的手艺，在老与少之间，在熟与变之间，正在寻求各自的答案。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传承》，去听一听一对苗绣师徒的故事，看他们是如何在新时代中调和与解决这些问题吧。
1: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潘家园看到苗绣的绣片，色彩斑斓，真的很美，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就突然间觉得好像我跟他之间是通的。
2: 贵州省凯里市庞海镇水寨村西南大山里的苗寨，正是蓝玉此行的目的地。他的苗绣师傅王金花就居住在这个鲜为人知的美丽村寨里。
3: 我叫王金花，51岁，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绣传承人。
2: 一年前被苗绣之美折服的蓝玉拜了王金花为师。王金花7岁开始跟母亲学苗绣，练就了一手的好手艺。今天耐心学苗绣的姑娘不多了，但王金花却一直在坚持。她认为美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1: 这个是看到就想结婚的嫁衣，就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
2: 初春时节，草木繁盛，漫山遍野的葳蕤植物在苗人眼里都是宝贝。
4: 那这个树叫什么名字啊？
5: 本地苗话就说
4: 安德岗。安德岗，安德岗。
2: 摘下叶子，截取枝杈，揉搓挤压出的汁液，就成了最好的天然染料。所见即所得，万物有颜色。在苗人看来，把草木的生命融入多彩的布料，就相当于把自然穿在了身上。苗绣以五色彩线制成，匹线是苗绣中非常独特的工艺。薄薄的一块丝绸折叠后再拼接成几何图案，这是苗人喜欢的折叠绣。苗绣针法有20多种，其中的打籽绣是源于汉代的古老绣法，如今会绣的人已经不多了。王金花是当地打籽绣绣工最好的绣娘。
3: 打籽绣就是转了两圈，像一根线打结一样，你手稍微紧给松给它就不一致了，而且每一块纸它是有头有尾的了，越穿越亮越穿越亮，这个布穿烂了它纸还在，永远在。
2: 苗族没有自己的文字，相传苗族是蚩尤后人，苗族先民因逃避战乱不得不将文字焚毁，流传下来的只有绣在衣服上记录着苗族1000多年历史的无字天书。他们以银针作笔，彩线当墨，绣出心中的美好世界。
3: 我有一套衣服就是绣的特别多，花费的时间也特别长，那一套衣服绣了3年半，帽子绣了2年半，总共绣了5、6年。我在绣的时候就在享受，就享受我的人生一样，不觉得长，哪怕我绣一辈子我也是个绣娘。
2: 蓝玉出生于江南苏绣世家，却对西南秘境的传统苗绣情有独钟。他决定土洋结合，将东方传统工艺融入高级定制的时装设计中。
1: 最早我见到老师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他跟我之前见过所有的苗绣都不

0: 样，老师一生都在深山里面去做苗绣，甚至大山之外的人都不知道他。我觉得我作为他的徒弟，应该把他的作品带到全世界，那他这一生就不是白白绽放过的。
1: 有了之前苏绣在巴黎的成功经验，蓝玉希望与师傅联手做一场苗绣国际时装秀。
2: 这是传统的图案，
3: 老师，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我们把图案换成现代的颜色呢，我们只用一种颜色绣，我们可以一起去创造一个比较现代的苗绣，您觉得怎么样这个图案？
4: 那种就是反差图案，因为图案的改变了，颜色改变了，所以它就没有它的独特性了。
3: 我们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4: 那你就自己尝试吧。
5: 我不想尝试。
6: 你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做出一些改变呢？我觉得传统的苗绣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呀。
4: 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别人的东西是最好的吗？自己的东西是不好吗？
3: 或许可以尝试一下。
4: 你西方化，很抽象，民族不民族，传统不传统，那就是很美吗？你把我们民族本质的东西已经变质了，那我们描述的东西在哪里？我们还有位置吗？
1: 说到不如做到，蓝玉准备换一种看得见的方式说服师傅，他希望这份特殊的礼物能带给师傅一个惊喜。这几件融合了东方元素的时装曾经在国际舞台闪亮登场，今天他将绽放在这幢苗家木楼里。
0: 我还是希望我能够向我的老师去展示一下我怎么用时装诠释传统手工艺的，比如说苏绣、剪纸，在当代的时装里面被重新设计过之后是什么样子？请老师理解，我的创作初衷是为了传承，而不是为了改变和毁灭。
7: 千百年过去了，朝代更迭，沧海桑田。课堂或许从杏坛搬到了教室，教材从丝帛简牍变成了电脑屏幕，可有些东西始终不变，那个站在讲台上的人依然在用自己的生命回答着同样的问题：学问如何不绝，手艺如何不灭，人心如何不朽。答案也就在那个诗字上。无论这些教师站在哪个讲台，无论他们手中握着的是粉笔还是绣针，无论他们教的是学问还是手艺，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个民族最珍贵的星火。让我们再次向所有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师者致以敬意。师道千年不曾断绝，正是因为总有人愿意接过那根接力棒继续往前走。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7: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元代曲作家徐再思的散曲《水仙子夜雨》，由姚科为您朗诵。
9: 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其未收，

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

0: 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四十七集。
4: 月华不远，维新路朝南到西湖路，向东一转，再走到下一个街口，就看见骑楼下面戏院的大招牌。当晚戏单上果然有小凤凰，是石美绕宣王之背解红罗一本。小凤凰演的正是苏金定。等到天黑，陈千里和梁世超买了票子，提前进了戏院。还没到开戏时间，中间的桌位都空着，两侧坐席倒来了不少人。他们早就换了衣装，这时一个长袍马褂，一个浅色洋装，一副洋行买办的形貌。两人并不立即入座，从廊柱后面走到台下。陈千里示意梁世超在外面等着，自己推开角门走了进去。后台门前坐着杂役，正要问，陈千里摸出一块银元塞进对方手里，直截了当地说了一句：
3: 去看看小凤凰。
4: 戏院后台常有豪客进来，指明想见某位某位，戏院中人不以为意。那人收了银钱，不曾想戏未开演已收了红包，心里十分欢喜，告诉陈千里：
3: 小凤凰在楼上。
4: 上楼梯就有一股脂粉味儿，群芳艳是女班，后台莺莺燕燕，上面一条楼道，两个人并肩衔挤，两侧房门半掩，里面传出七七叉叉说话的声音。陈千里站在楼道中间，轻松地大声说：
3: 我找小凤凰。
5: 谁找我呀？
3: 一扇房门从里面打开，乐眉贴片，纸上了片子时未带凤饰，身上已穿了金红广袖戏服。烟铺黎叔说他鬼火干亮，这会儿却看不出来。陈千里走了过去，笑着说：我。进了门他又说：笔姓陈。小凤凰疑惑地看着他，进后台的客人一定常常来戏院，他在戏台上早就看熟了。来人身材高大，目睛闪闪，魂不似平日所见那些高粱纨绔，心中不由一顿。
5: 还没看戏，陈生就想来看人了。
3: 他也笑着回了一句。陈千里拿出银烟盒，弹开盒盖，自己拿了一支，又将烟盒递到小凤凰面前。小凤凰伸手拿烟，忽然发现香烟是加利克，愣了一下。我替一个朋友来看看你。小凤凰警惕地看了他一眼，客人并没有跟他调笑，像通常那些花钱买通杂役闯进后台的人那样。那些人一般都在戏演完了才进来，少数人也会在幕间趁台上他没戏份时进来探望他，表示只有他的戏才有兴趣看。开演前就进来，这些年只有一个人会这么做，因为这个时候那些达官贵人还在酒席上或者刚刚离开，他们总是在戏演了好久以后才姗姗来迟，大喇喇坐进戏院中间的桌位，送茶递毛巾，好一阵热闹。我的朋友他叫卢忠德，是公安局警官。
5: 他死了。
3: 他转身望着化妆镜中的自己，

0: 回答得很快，他当然没有死，而且我知道，你也知道他还活着。陈千里也接得很快，句子像绕口令，但他说话的口气很温和。
1: 你见过他？
0: 他狐疑地问。我刚从上海坐船来。这下他来了兴趣，不过仍旧没说话，防备着来人。他现在姓易。陈千里冒险试了一下，虽然上了妆，眉梢眼角也掉高了，但仍然能看见小凤凰眼神闪烁了一下，果然他知道那个人现在姓易。
1: 你是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
0: 小凤凰悠悠地问道。我和他是同事，在南京。你听说过叶老师吗？陈千里跟随自己的直觉试探道。他放松了一些，也许他们威胁过他，也许他们甚至想过要杀掉他，也许他们最终放他一条生路。后面那种情况他自己听说了吗？现在他出了点问题，说有些情况可以来广州问你。陈千里开始故弄玄虚，也许太玄虚了，他发现小凤凰又开始沉默不语。
1: 有人推开门，是先前坐在后台入口处的那个杂役，一手提着大花篮，另一只手上银光闪烁，是一块盾牌，跟梳妆台上那面镜子差不多大。这两年北平上海捧戏子送银盾的花样也传到了广州，纯银打造的盾牌大小就要看手面了，这块银盾可不小。
0: 武大少送的花篮和银盾
1: 放到戏台上去吧。小凤凰没什么兴趣，杂役出门后他转向陈千里。哼，两个月不见影子了，这时候又来送什么篮子牌子。
0: 小凤凰红遍广府，外部来的人到了此地也会有所耳闻。
1: 陈胜将校，他像在台上念白，片刻停顿，神情转似黯然。唉，今时不同往日了，看戏不如看电影呢。台下一声叫好，戏台也要晃两下，而今那般光景早就烟消云散了。外人看着热闹，我们冷暖自知呀。台口金牌银盾，繁花似锦，都系过眼云烟呢。好似他那一走，事事都露了败相。陈千里印证了自己的直觉，他大胆猜测了一下。
0: 答应你半年就可以回来找你，却一直没有出现。
1: 他小声说了半句话，没头没尾。他推测叶启年起初并没有一个长期的潜伏计划，他只是在广州得手了一次，还想到上海再来一次，派遣特务冒名顶替潜入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再多破获一两个共党机关，多抓一些共党分子。可能是到了后来，叶启年才慢慢地意识到，在广州地下党原计划派往上海的人很可能无人知晓，组织系统被破坏，这些任务原本就是单线联络，有些人牺牲，有些人叛变，再也没有了解情况的当事人。调派计划在广州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前就布置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并没有意识到派来的人被悄悄调包换了一个人，他们也无法甄别，可能永远也无法甄别，于是这名特务的潜伏时间延长了。他原以为只要再坚持几个月就可以脱下面具，他很可能对面前这个女人许诺，半年以后他就可以回来，他们俩从此就可以过上好日子。陈千里猜对了，他开始说三个月。
0: 小凤凰脱口而出，
1: 离开前又说最多半年，现在过了整整三年，他到底

0: 在上海做什么？不能写信，不能发电报，不能告诉别人他还活着。但是只要三个月，最多半年。
1: 你知道他是什么人？
0: 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后来说，最早在仙师的天台游乐场就迷上了我。后来散班组班，我转到月华，他追过来听戏，天天坐在角落里。在月华我才慢慢注意到他，通常穿着便衣，偶尔也会穿警服。我喜欢他穿制服，很神气。不像别人，他看戏就拿那双眼睛盯着我，看的人心里发颤。
1: 走廊里阵阵错杂的脚步声，外面传来宣王醉酒时的唱段：这朝阳貌似分帘出睡，燕在月里闲鸟。

0: 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但是湘江以东还有尚未过江的红军部队，萧华率领的少共国际师完成阻击任务后

政治工作就是在战斗中进行的紧急政治工作。少共国际师的领导最后向这群饥渴疲惫的红色少年发出的战斗口号是：生死存亡，在此一战。为了突破敌人的包抄，少年红军不断发起殊死的攻击。12月1日，少共国际师已经接近了湘江渡口，但是四面的敌人把他们围得很紧，他们只有不顾一切地拼死扑向渡口的方向。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少年红军终于闻到了江水的气息，看见了出现在眼前的那条大河。他们一起扑进让他们付出了巨大牺牲的河水中。江对岸，岸边的泥土潮湿而柔软。少年红军一一爬上岸的时候，在大山的巨大阴影里，他们看见了聚集在一起的红军主力部队，然后看见了胡子很长的周恩来。周恩来说：小鬼们，大家都好吗？没能渡过湘江的，还有担任整个中央红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三年前还是一名国民党军的高级军官。他1895年生于河北新河，28岁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之后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从连长一直升至师长。1930年，西北军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26路军，董振堂出任第25师73旅旅长，不久被调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央红军的战斗。第26路军官兵皆为北方人。董振堂说：我们部队的士兵有四怕，一怕跟红军打仗，二怕害病，三怕下雨，四怕吃大米。部队伤亡的这么多，士气很低落。第26路军备受蒋介石的歧视，为了让第26路军坚守围剿前线，蒋介石甚至将其在南昌的留守处都抄了。1931年12月，董振堂率部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宁都前线起义，起义部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二年，董振堂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出任红五军团军团长。中央红军开始大规模军事转移后，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始终位于整个红军队伍的最后，担负着万分危险的掩护任务。董振堂知道自己必须随时准备付出生命。两年后的1936年，新年刚过，董振堂率红五军团进至甘肃西北的高台县时，被八倍于己的马步芳的匪军包围。红军激战九天九夜之后，董振堂身边只剩下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黑压压的敌人冲过来，董振堂因左腿中弹卧在地上，用双枪轮番向敌人射击，直至给自己剩下最后一颗子弹。马步芳的匪兵将董振堂的头颅砍下来示众。41岁的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满面血污地望向中国西部辽阔的土地。当红一军团抢占道县的时候，红五军团在远离军委纵队200多公里的土地围附近，阻击着粤军和湘军两个师的追击。第34师和红三军团第6师的17、18团相互配合与敌人激战两天两夜，保证了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顺利地渡过湘水。11月25日，军委纵队离开道县，向湘江渡口方向行进。

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紧跟着到达道县以东地区，接替红三军团第四师的阻击阵地。这时候，军团首长接到中革军委的命令，要求红五军团第34师留在原地，坚决阻止尾追之敌，以掩护行动缓慢并且走了弯路的第八军团，同时担任整个中央红军的后卫。也许因为意识到第34师将面临极其危险的处境，命令还特别指出，万一被敌截断，返回湖南发展游击战争。中革军委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第34师是有理由的。第34师并不是由董振堂带来的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官兵组成，而是由闽西地方红色武装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师长陈树湘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在井冈山上任红四军连长，1931年任红十二军团长，1933年任红十九军第56师师长。中央红军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正为程翠麟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1933年任红十二军团政委，1934年红军大规模军事转移前夕出任第34师政委。第34师全师干部大多是原红四军调来的骨干，政治立场坚定，作战经验丰富，而战士全部来自贫苦的青年农民，士气旺盛，作战能力很强。但是此时红五军团第34师的命运已成定局，在整个湘江东岸敌情日益严重之际，中央红军数万人的后卫掩护任务落在了一个师身上。在红五军团主力部队离开道县阻击阵地时，军团首长和第34师的干部们一一告别。那是一个悲壮而伤感的时刻。同样对第34师的命运有不祥预感的军团首长叮咛不止，全军团期望着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要把干部组织好，把战士们安全带回来。无论是军团长董振堂，还是陈树湘和程翠麟，都不禁双眼湿润。没有人知道他们彼此在那一刻是否意识到了这是永别。主力部队西进后，师长陈树湘命令100团先行一步向灌阳方向急促行军，去接替红三军团第六师在那里的阻击阵地，以便让第六师去追赶红三军团主力部队。然后陈树湘带领101团加师部走中路，程翠麟带领102团跟随，在掩护第八军团西进之后，前往文市和水车一带建立阻击阵地。11月29日，第34师在军委纵队后面的文市以东地区与追击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一场惨烈的阻击战一直持续到12月1日。当军委纵队全部渡过湘江后，第34师接到的最后一个命令是放弃阻击阵地，立即向湘江渡口转移，并且迅速渡江。但是第34师的阻击阵地距离湘江渡口至少还有75公里以上的路程，且通往湘江渡口的所有道路都已被敌人完全封锁。第34师处在了敌人的四面包围中，中央红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离他们远去。国民党军很快就发现了这支孤立无援的红军部队，于是各路大军立即从各个方向向第34师合围而来。经过连续不断的残酷阻击战，

第34师的部队已经伤亡过半，因为总是处在后卫位置，沿途的粮食都被前面经过的部队筹集一空。第34师已断粮多日，可饥饿难耐的官兵们依旧要时刻处在战斗状态中。险恶的敌情令他们没有精力去寻找可以冲击的东西，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哪怕打片刻的盹儿。桂北的深秋阴雨连绵，寒冷的冬天就要来了。第34师的红军官兵身上的单衣都已破烂不堪。西渡湘江，追赶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已经无望。师长陈树湘命令把所有的文件烧掉，然后率领第34师向东走去。这与中央红军远去的方向完全相反，红五军团第34师准备突围，他们真的要去湖南南部打游击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

0: 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1: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在古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辩论的传统。古希腊的辩论之风很盛，他们认为辩论是发现真理的最好的方法。苏格拉底与梅勒图斯的雅典法庭之辩，让苏格拉底的思想彰显出熠熠光辉。在中国，我们在先秦诸子的典籍中也能够看到一些精彩的辩论的片段，比如说惠施和庄子的一系列辩论，比如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比如说墨子和公输班以辩论定功成的输赢等等。庄子的好朋友惠施就是战国时代明辨思潮的剧情，庄子以其传神之笔记录下惠施一个决定性的觉悟时刻。庄子里面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惠施这个人口才非常非常好，他和别人辩论了一辈子，每当他辩论的累了的时候，就会靠在梧桐树上休息。有一次惠施在休息的时候终于悟出了不辩论的道理，从此就不再劳神和人家辩论了。这段文字啊，我们初读起来觉得比较平淡，但细思之下却如惊雷炸响。一位倚仗着言辞以逻辑为剑，在思想的角斗场上征战了一生的名家大师，一个最擅长于辩论的人，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不辩呢？这背后的深意远非累了二字可以概括。他触及了庄子哲学中关于语言、真理与人生的最核心的洞见。要理解惠施的放弃辩论，我们首先要理解他所达到的巅峰。惠施这个人有多了不起呢？庄子《天下》篇记载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惠施特别的学问渊博，我们今天所说的学富五车这个词语正是来自于这里。惠施提出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学术观点，比如说日中方逆，物生方死等命题，探讨的都是宇宙的无限与相对的哲理。他的思辨能力堪称当时的顶尖，他的雄辩与机智一次次的将自己的对手驳得哑口无言。在那个时候，辩论的胜利带来的是一种智力上的巨大的快感和征服感，仿佛自己手握真理的权杖。然而庄子却以其犀利的目光看穿了这胜利背后的虚幻，利用自己的口才在辩论上把别人驳倒，那是真正的胜利吗？如果你认为是胜利了，那正是你的失败。齐物论中庄子直言，大辩不言，说的是真正的辩论的高手反而是懂得沉默的力量，因为一旦落入辩的窠臼，便已经被外物所局限，陷入了是非彼此的二元对立之中。惠施起初因为辩论很开心，但是他后来终于悟到语言不过是追求道的手段，而非求道的终极目的，没有必要对过程太过执着。当人们过分注重语言本身的时候，原本为了表现内在精神的语言就会成为人生的累赘。语言既然不能够表现全部的真理，那么依赖语言而发生的辩论也就是空中楼阁了。真正得道的高人是不需要用语言来为自己辩论的。庄子《秋水篇》中讲了一个孔子被围于旷地的故事，说孔子带着他的学生一行人路过旷地，因为孔子长得非常像曾经危害过旷地人的杨虎，他们一行人就被旷地人 团团的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的，扬言说一定要杀死孔子。孔子在这种被围困甚至是遭受逼迫的情况下从容不迫，照样弹着琴唱着歌。孔子的学生子路非常不理解老师的行为，便对孔子说，先生，这都什么情况了，您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娱自乐呢？孔子对子路说，我一生啊遭受的困窘那是太多了，这是天命所致啊，我也想求得通达，而且一直在追求，但是总也办不到，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时机不到啊。生在尧舜的时代，天下没有困窘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是那么智慧，而生在桀纣的时代，天下没有通达自如的人，并不是当时的人都那么愚蠢，这正是时机和形势使然啊。在水里行走不躲避蛟龙，那是渔夫的勇气；在陆地上行走不躲避凶猛的老虎，那是猎人的勇气。雪亮的刀刃架在脖子上却视死如归，那是烈士的勇气。知道困窘是由命运主宰，通达是有时机的限制，遭遇巨大灾难而绝不畏惧，则是圣人的勇气。子路，你安静地坐下来吧，不必惧怕，我的命运自有造物主的主宰，这些人是不能够拿我怎么样的。说罢呀，又继续弹琴唱歌。过了几天啊，那些旷地人知道自己认错了人，不是曾经残害过他们的杨虎，而是著名的孔丘孔老师，就把孔子一行人都放了。那我们来设想一下，如果孔子不是弹琴唱歌，反而去争辩我自己不是杨虎的话，那会怎么样呢？也许他早就被旷地人杀掉了，因为凡是争辩的都是可疑的，至少对方心里是这么想的。孔子在面临飞来横祸的时候并没有辩说，而是保持着仁者不忧的心胸，表现出勇者不惧的态度，从容不迫，怀着智者不惑的信念，最终化险为夷。庄子感叹道，孔子可真是通达全变的至德之人啊。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卡耐基有一句箴言，永远不要与人争论，这是因为要是输了，当然你就输了，如果赢了，你还是输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的胜利使对方的论点被攻击得千疮百孔，一无是处，那又怎么样呢？你会洋洋自得，但是对方呢？你会使他自残，你伤了他的自尊，他会怨恨你。这是从人性的角度说的。古今中外的智者对于辩论所持的观点惊人的相似，大言不辩。在我们的生活中，争辩无处不在，从网络上的唇枪舌剑，到家庭里的观念分歧，再到学术上的观点对峙，我们似乎总是在试图用言语说服对方，证明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真理越辩越明，雄辩是一种能力和力量的象征。然而在2000多年前的庄子看来，这种执着于争辩的状态恰恰是远离大道消耗精神的表现，他所推崇的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强大的力量，不争辩的力量。庄子的不争辩是一种源于深邃宇宙观高级的精神力量，他要求我们破除我执，看透是非的相对性，超越语言的局限。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强大不是声音的洪亮，不是逻辑的胜利，而是内心的虚静与包容，是如天地般的不言而化育万物的厚重与从容。如何将这份古老的智慧 运用到当下的生活中呢？

在人际交往中，当与家人朋友发生观念冲突的时候，试着先放下我一定要说服你的执念，去倾听，去理解对方立场背后的情感和经历，而并非急于反驳。很多时候，理解和共鸣比辨明对错更重要。在网络空间中，面对海量的信息和截然对立的观点，也不必陷入每一场键盘战争，保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同时允许他人有不同的看法。你的平静本身就是对喧嚣最好的回应。当我们停止向外争辩，我们才开始真正的向内建构。愿我们都能够修得那份不争辩的智慧，在纷扰的世界中守护好自己的内心，从而获得一种定力，一份圆融无碍的包容，以及那道最终能够照亮自己，也能够温暖他人的光芒。

0: 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保护眼睛应该这样做。
3: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老年性黄斑病变和白内障，了解它的产生以及如何早期自查。我们年轻人啊，特别喜欢将电脑和手机等屏幕壁纸换成绿色，认为这样呢可以时刻看到绿色，达到保护视力的作用。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有效缓解眼干酸胀的办法，除了我们熟知的看绿色植被，节假日多到户外去活动，我还特别想请李医生说一说其他的方法。
3: 医师档案，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护国寺医院眼科的李瑞瑞医师。
5: 就是我们临床经常会遇到，就是很多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他们很依赖眼药水，而且很依赖，就是他们有一个用药的误区，是他们认为眼药水是治疗一切眼部疾病的，就是我哪怕用上抗生素的眼药水，这些消炎的眼药水，我也是可以缓解哎我眼睛疲劳或者我眼睛疼。其实有一些很多用药的误区。那么包括就是人工泪液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我长期用人工泪液我累不累，就我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么第一，首先如果眼睛干涩的话，人工泪液是可以用的，也是非常安全的。第二，就是靠我们中医，就是比如说像平时家里可以备一点，尤其是秋天秋燥已经开始了，家里可以备一点菊花呀、决明子啊、清香子啊、麦冬这一类的明目的、降火的、滋阴的药。咱们说如果您不想喝的话，您就完全可以放在那茶缸里一样抓一小点，然后拿热水一沏开，就用那个蒸汽去熏眼睛，就非常好。之前我在做社区科普的时候，有一个老奶奶就过来说这个方法她已经用了好几年了，她现在眼睛就明显觉得没有那么干涩不舒服了。所以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一旦有一个正确的方法，你一定要坚持。
4: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6: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7: 健康小贴士，
8: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9: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三重好礼。6:30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

0: 4007065929。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昨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连日来全军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鼓舞广大军校教员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3: 重点关注，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
2: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挺援队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锤炼极端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终结，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2: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对教师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前进方向。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全军各院校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激励广大军校教员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扎根三尺讲台，潜心教学科研，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张建栋的综合报道。
4: 祝教员
2: 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陆军兵种大学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从课堂上的暖心祝福，到举行仪式表彰优秀，再到组织情景歌会，用真挚的感情致敬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教员。陆军兵种大学王峰华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他动情地说，学校为广大教职员工组织的一系列暖心活动，让他们既感动也很受激励，他们要更好地扛起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职责使命。
5: 这些年我们投身火热演现场，我们紧盯军事最前沿，在持续严战交战中续写兵种故事，培养胜战英才。面对风起云涌的军事变革，我们将持续躬身实践森严制胜激励，为强军事业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2: 陆军航空兵学院今年教师节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学院举办四季耕耘师者如歌庆祝大会，致敬奋战在教学科研一线的教员。他们还组织优秀教员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军事人才培养、科研创新方向等内容交流心得，共同庆祝教师节。海军航空大学某学院组织为战育人先进事迹报告会，讲述人既有深耕教育领域的专家，也有以学院为家的科研伉俪，一段段感人至深的育人故事激励着在场的每一位教职员工。海军工程大学昨天召开新入职教员座谈会，邀请今年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的大学文职教员邓辉分享成长故事，激励大家坚守育人阵地，矢志强军事业。
6: 被表彰为全军优秀教师，既是荣誉，也是责任。课堂连接战场，
4: 在后续的工作

0: 工作中，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深耕基础教学，紧盯备战打仗，把部队一线的实战需求融入课堂，持续开展科研攻关，努力培育更多能打仗打胜仗的专业人才。
1: 海军潜艇学院开展潜海传道诗心燃灯故事分享会，致敬辛勤耕耘的军中园丁。故事会设置了初心、传承、同行三个篇章，通过现场访谈、情景剧表演等方式，生动展现了军校教员潜心为战育人的风采风貌。海军潜艇学院学员蔡浩然：
2: 我们借助这场活动，向全体教员致以最真挚的感谢与敬意，感恩教员悉心教诲，在我们淬火成长的军旅道路上担当引路人。在日后的道路上，我们必将牢记师哲嘱托，深耕专业知识，用行动诠释忠诚本色。
1: 习主席指出，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教师节来临之际，空军工程大学召开教师代表座谈会，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对教师工作提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不断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空军工程大学教员戴江斌：
3: 我当教员24年了，说句心里话，越教越觉得肩上有担子。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原理，推演的每一个案例，将来都可能成为学员决胜空天的底气。接下来我还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堂课上好，把学员带好，不辜负这个岗位。
4: 燃烧吧青春的火，祖国全部交给你收藏。
1: 教师节前夕，火箭军工程大学邀请国防科技大学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团队为广大师生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教育课，积极引导广大教职员工感悟无名英雄坚守初心、以身报国的崇高精神。尊师重教，表彰先进。在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主题为“联勤园丁颂”的颁奖典礼精彩上演。大学党委通过表彰先进、组织文艺展演等方式，向长期扎根教学一线、默默耕耘奉献的全体教员致以崇高敬意和节日祝福。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教员胡维娜：
5: 通过实战化教学，学员从课堂走向战场，真正做到学医自用、高效保障，作为教员呢，感到莫大的欣慰。今后我也会继续把三尺讲台当成直通战场的前沿阵地，努力培养更多支撑打赢的联勤保障人才。
6: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严超、叶丽报道。9月8号，第二届埃及国际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此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
1: 记者马怀昭、刘晓薇报道。9月9号，正在老挝首都万象进行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训练。训练场上，无人设备的嵌入让卫勤救援模式焕然一新，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
6: 记者张吉哲、张成成报道。9月9号上午，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此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有效履行了公海执法职责，维护了北太平洋渔业生产秩序。
1: 本台消息。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扎实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北部战区海军定于9月19号至22号在山东省青岛市奥帆中心码头组织舰艇开放活动。此次活动免费预约，采取集中报名统一抽签的方式确定参观人员。报名通道分为个人报名、家庭报名两种模式。9月11号12时开启报名通道，9月13号12时关闭报名通道，并组织集中抽签。公众可以进入北海舰队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进入舰艇参观小程序，按提示完成报名登记，并查阅活动详细信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艇员队近日组织高难度全要素脱险训练。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近日组织专家医疗队奔赴革命老区，开展联勤军医老区型医疗帮扶活动。请听报道。
3: 在鱼雷发射管脱险训练中，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的参训艇员需要穿戴装具，钻进直径不足1米的鱼雷发射管，完成管内注水加压后，参训艇员随发射管进入模拟海上真实救援环境的大深度蓄水池。在这个过程中，艇员与外界通信不畅，需要依靠敲击管壁来传递信号。参训艇员何简：
4: 进入发射管后，后盖会关闭，之后操作人员会向管内注水，然后逐渐加压来消除管内外的压力差，方便前盖打开。这期间大家需要面对狭窄漆黑环境带来的心理紧张，外界压力升高对身体尤其耳膜的挤压，还要应对万一装具进水可能导致的呛水、溺水等险情。
5: 第二名艇员出水，第三名艇员出水。
3: 完成一系列操作后，鱼雷发射管前盖打开，参训艇员依次爬出从几米深的水里缓慢上浮。上浮过程中，艇员需要持续调压来适应水压的变化，同时要控制上浮速度，防止因上浮过快造成减压病。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某艇员队王忠镇介绍，这次训练官兵需要先后完成高压氧舱加压、轻潜水、闸套脱险、发射管脱险4项训练内容，有效锤炼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
6: 我们动态优化完善风险评估、安全处置等多项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模拟脱险训练，在反复练练反复中全面检验和提升艇员在极端情况下的应急处置和心理承压能力。
3: 特约记者徐俊东、强玉东、王忠镇报道。
0: 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近日在雪域高原开展全要素全流程实弹射击演练。
7: 抵达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陌生地域后，新疆军区某团地空导弹分队官兵迅速完成导弹装填，雷达展开对空搜索。
5: 东南方向发现目标。
7: 雷达操作手发现并捕获目标后，分队指挥员迅速下达作战指令，导弹精准拦截目标。新疆军区某团徐登耀：
8: 此次实弹射击完全贴合高原实战场景，把电磁干扰、低空突防、阵地快速转移、伪装防护等特情嵌入射击全流程，以全新实训模式打破固有思维，让官兵们熟练掌握高原复杂空域处置技能。
5: 前上级通报，东南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7: 首轮打击过后，更加复杂的特情接踵而至，目标持续逼近，模拟敌机电磁干扰不断压制，指挥员临机处置，协同友邻战车雷达筛选重点区域，调整雷达频点，开展反干扰处置，目标再次被捕获。
5: 请准备发射。
7: 导弹呼啸而出，精准将目标拦截在安全范围之外。新疆军区某团郑锦熙介绍，这次演练他们在低压、低温、缺氧、强风沙的恶劣气候下，采集上百项数据成果，练就多种战法打法，提升了部队高寒地域防空实战能力。
9: 此次实弹考核，我们结合战斗经验。

0: 程、训全科目、考全内容，杜绝定点摆练等现象，加强数据采集和成果梳理，保持带账标准，确保能够随时拉得出、打得赢，为下步遂行多样化使命任务奠定坚实基础。
1: 特约记者李。

0: 专家组成专家医疗队，奔赴延安市延川县、志丹县、吴起县，在当地医院进行义诊，为群众诊治常见病、慢性病，普及健康知识，让当地群众足不出乡就能看上顶级专家门诊。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张修礼：
1: 对黄土高原的群众来说，常年的腰腿疼啊，多年的老慢病，舍不得花钱检查的这个毛病啊，比较普遍。我们这十来天呢，奔走三线开展义诊活动，就是希望可以为当地群众呢把病看好，尽可能多的减轻他们的病痛和心理负担。
0: 在看病治病的同时，医疗队还通过教学查房、专题授课、病例讨论等方式，手把手帮带基层医护人员。口腔科团队还携带数字化口腔扫描设备等专业器材，结合患者病情，为基层医护人员现场讲解诊疗思路、操作技巧和预防要点。为确保帮扶持续有效，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还与当地人民医院签订对口帮扶协议，真正为老区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王光磊：
2: 后续我们将持续依托人才储备、前沿技术、优质学科平台等资源优势，在专科建设、人才培育、业务指导、技术带教等方面开展常态化、长效化的帮扶，以持续赋能锻造当地本土骨干力量，真正为陕北老区留下一支永不撤离、永远在岗的本土医疗队，长久守护老区居民的生命健康。
0: 特约记者赵振宇、赵兴雪报道。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九月上旬，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连续出动多架固定翼反潜巡逻机，开展跨昼夜飞行训练，重点围绕反潜飞行、海上巡逻警戒等科目专攻精练，锤炼部队全天候作战本领。此次训练，他们紧盯实战要求，设置复杂环境，突出昼夜连贯、实战对抗，检验任务机组长航时飞行与多站位协同作战能力，为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打牢基础。
4: 记者曹峰、邓清华报道。重庆市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近日在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拉开帷幕。大赛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着力挖掘优质军创项目，激发全市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热情。据介绍，本次大赛为期三天，来自全市各区县遴选推送的80个优质军创项目，涵盖新兴和未来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等类别，进一步帮助更多退役军人成功创业、稳定就业。
3: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方面9月10号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有权使用核武器。梅德韦杰夫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俄罗斯联邦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明确规定了俄可以使用核武器的条件，并扩大了可以实施核威慑措施来加以应对的军事威胁清单。他表示，当俄罗斯或白俄罗斯作为俄白联盟国家受到侵略时，即使侵略是由无核国家发动的，但只要有核大国的参与或支持，也将被视为联合攻击。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9月10号通报，9号夜间，黑海沿岸的索契市遭无人艇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两名儿童。此外，当地部分海滩基础设施和滨海大道相邻路段受损。
3: 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9月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特朗普当天在回答提问时说，我们不寻求与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立即就会终结。特朗普还声称，伊朗拼命想影响选举，好让美国换上一群软弱的人，对他们听之任之，任由他们拥有核武器。在回答是否会恢复同伊朗谈判的提问时，特朗普称，他曾想达成协议，但局势发展到现在，美方已经不再考虑这个问题。
4: 据美国方面9月9号消息，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9月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受损。有消息人士称，一架 A10

0: 时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伊朗方面此前表示，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 和 F-15 战斗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
1: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3: 王兵你好。
2: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这个星期美伊军事冲突似乎进入了伊朗主动发牌的新阶段。伊朗不仅主动展示了他的新型弹道导弹和反舰导弹，攻击了正在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军舰，而且还宣布要在霍尔木兹海峡划设新的禁航区。在您看来，伊朗此举有何用意？
3: 伊朗这些动作是要告诉美国人，我的军事能力打不垮，不但得到了恢复，而且有所发展。伊朗不怕和美国打仗，而且有能力通过封锁波斯湾给美国制造更大的麻烦，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迫使美国放低姿态，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场战争让伊朗经济濒临崩溃，也把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的声望打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现在双方都很困难，但也都不甘让步，还在僵持当中，所以这场战争对美伊来说还要再苦熬硬撑一段时间。
2: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日前到访俄罗斯和乌克兰，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随后，俄美总统于9月8号进行了长达1小时的通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您分析此次美国方案能否促成俄乌和平？
3: 由于欧洲对乌军事援助的力度不如之前的美国，乌克兰在当前战场上的消耗战中很难完全占据上风。据媒体报道，美国现在的停火方案要求乌克兰承认失去顿巴斯等备战领土，承诺不加入北约，基本满足了俄罗斯的要求。特朗普现在深陷伊朗战争泥潭，又急于在外交上出政绩，好给共和党糟糕的中期选举选情加把油，所以他不得不对俄罗斯做出妥协，乌克兰就成了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2: 土耳其计划在未来3年内将国防支出提高229%。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土耳其2025年军事开支已经达到300亿美元。您认为土耳其大幅提高国防开支有什么目的？
3: 土耳其政府计划投入这么多钱，其实主要是为了提高它的工业制造业水平，提高尖端武器装备的国产化能力。与其说这是个扩充军备计划，倒不如说它是个经济刺激计划。当然这么干也有不少风险。首先，它会迅速抬高土耳其政府的赤字水平，导致其国内通胀进一步恶化。第二呢，就是军事工业的投资很难在短期内马上产生经济效益。反过来呢，它还会压缩政府在民生领域的开支。另外，这些项目也并不会马上就提升土耳其军队的战斗力。土耳其空军和海军的主战装备主要还得靠进口，这种状况3-5年内无法改变。
2: 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风之盾联合演习9月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演习将持续至24号。那么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
3: 美日澳这次演习是东方之盾演习举行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主要看点有3个。一是美军再次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到日本进行实弹射击，而且演习结束后也不撤走，还要把它交给驻日美军继续使用。第二是美日澳要以日本为中心构建所谓2000公里火力防御圈，那这就意味着他们把东北亚、东亚的大部分地区都纳入了打击范围。第三是美日澳要重点演练联合火力打击，不断强化联合作战能力。谁在威胁东亚、东北亚安全已经一目了然，这种侵略性的军事部署必然遭到地区国家的反制。
2: 印度和英国即将签署一项防务协议，内容涉及为印度海军舰艇加装

0: 电力推进系统。与此同时，英国也大力推动与印度达成另一项协议，计划为印度的第五代战斗机设计并研发喷气发动机。您如何评价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些防务合作？
1: 英国自己的舰艇全电推进技术还很不成熟，已经让英国海军的航母驱逐舰多次趴窝，现在英国却要给印度军舰换装全电推进系统。另外，英国人自己都没有完整的第五代航空发动机技术，现在他们却扬言要给印度造这种发动机，当然研发经费要由印方来出，这不是拿印度当冤大头吗？
0: 越南考虑采购法国阵风战斗机的消息近来引发关注。报道称，如果交易达成，这将是越南空军首次将西方制造的先进战斗机纳入主力作战序列。您认为越南最终会采购阵风战机吗？
1: 越军现在主要装备的是苏式和俄式战斗机，阵风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阵风太贵了，而且维护保养必须另起炉灶，成本也很高，而且战斗机买的数量太少，又不解决什么问题。综合各方面情况来看，越南现在扬言所谓要考虑采购法国战斗机，主要还是为了给俄罗斯供应商施加压力，让他们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更优惠的价格。法国战机即使参加竞标，最终也很可能只是个陪绑的。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是埃及航展。埃及航展在各大国际航展当中比较冷门，它前年才创办，今年是第二届，但是中美俄欧四方力量同台亮相，而且是各有特点。中方这次参展的是刚结束与埃方联合训练的空军战机，展示了新时代中国空军的新面貌。法国照例派出阵风战机参展，这是它的对外军贸主打产品。美国这次显得很保守，它只派出了 F-15 F-16 参展。美国为了让以色列保持绝对空中优势，不肯把 F-35 这样的隐身战机卖给其他中东盟友，这个政策也延续到了本届埃及航展上。俄罗斯这次最积极，它派出了最先进的苏-57隐身战机进行飞行表演，打开内置弹仓让人随便参观，还展示了新型机载武器。俄罗斯希望打开中东军贸市场的意图已经是急不可待了。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孙杰、李潘奇，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一，北京晴，29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敬业奉献。
1: 我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广东，看这里把向西挺进的突围勇气转化为向心图强的生动实践。
1: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采，成功采购23种消化介入类耗材，切实降低患者开销。
2: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和港口城市穆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昨天11点15分左右，山东青。

0: 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25人遇难。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耕耘奉献，深刻阐明新时代教师的使命担当，为全社会弘扬尊师重教风尚，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注入温暖力量，指明前行方向。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敬业力学，辛勤耕耘，争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征途上再立新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新征程上，教育强国建设的宏伟蓝图正徐徐铺展，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迫切需要人才支撑，教师队伍的使命愈发光荣，责任愈发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问候和祝福，既是对广大教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指引。江苏省淮安市新安小学办公室副主任李娜：
3: 总书记勤系教育，心系教师，字字殷殷嘱托，句句催人奋进，我将立足学校心绿红色资源，引导学生从小听党话跟党走，始终将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以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扎实的学识素养滋养学生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基层教育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南开大学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陈军说，这让他对接下来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4: 我是一名教师，也是在新能源电池领域探索的科研工作者，我深感为党育人为国育才重任在肩，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把南开爱国三问融进课堂教学，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为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2: 河南省郑州市金沙小学体育教师马超群表示，要将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落实到每一节体育课上。
5: 体育不只是练体能拿名次，更是教会孩子们坚持协作不服输，其实这本身就是立德树人的一部分。新征程上，我们一线教师首先得把教育家精神装在心里，不把自己只当成教知识或者练动作的人，而是要做孩子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 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陕西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副校长何军华说，总书记的诚挚问候是关怀也是鞭策。
6: 我们将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把师德师风摆在首位，依托高校、教科院、学校协同育人优势，抓实校本研修，深耕课堂体制，全力锻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安徽省铜陵市第三中学思政课教师杨琦：
7: 总书记的亲切慰问让我倍感温暖，深受鼓舞。我将以此为准绳，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面对青年成长的关键期，我要用真情回应困惑，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2: 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特岗教师邱丽霞：
8: 扎根教育事业，扎根乡村，不断提升教书育人的本领，走好新时代育人长征路，为早日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而努力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教育局工作人员李旭达表示，总书记的殷切寄语更加坚定了大家尊师惠师的信念。
9: 我们在教师支撑评审、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等方面持续发力，下一步我们也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不断提升教师的获得感、荣誉感，汇聚起建设教育强国的合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出台，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总体框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围绕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规划系统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金融强国建设的重点任务，包括健全金融宏观调控体系，全面加强金融监管，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雷指出，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
12: 到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为金融强国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丛林指出，十五五时期将一体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
13: 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牢牢守住不爆雷的底线。
11: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李超表示，十五五时期持续深入推进新国九条以及资本市场一加 N 体系落地见效，加快推进实施新一轮的资本市场改革开放。
14: 力争到2030年资本上建立40周年之际，资本上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明显提高。
11: 2025年，我国外汇市场韧性和活力不断增强，外汇储备规模稳居世界第一。国家外汇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全面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提高外汇服务水平，促进金融强国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迈上新台阶。
15: 我们将大力推进银行外汇展业改革，不断健全越诚信越便利、合规者先行的外汇便利化政策体系，更多信用优良的企业办理外汇业务可免于审单，凭指令直接办理。
0: 国家文物局昨天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赣州台记者陈时红报道。
16: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

0: 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域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陈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当前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全国各片区主题纪念馆达到1300个，累计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核心区域后的第一站广东，请听浴血突围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
4: 九月初，位于韶关市仁化县城口镇的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完成布展升级，新增入藏的14件套珍贵革命文物，让中央红军征战粤北的足迹更加清晰。参观者刘志奇：
5: 我对红军在粤北的征途有了更直观的了解，长征精神也会不断地激励我们做好本职工作。
4: 广东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教授魏法普介绍，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中央红军先后进入粤北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6: 红军长征在广东期间，先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同时由于良好的统战工作，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并且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4: 在清远连州市姚安姚族乡田心村，经历过湘江血战的红五军团第34师余部近100人，曾与数倍于己的敌军奋力激战。田心村党总支部副书记谭家俊：
7: 听老一辈的人说，他们是没有进入到村民的家中，都是在门口啊就地而息的。我们村民呢就说没遇到过这样的人。
4: 90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眼下粤北大地正展开另一场打破发展瓶颈的突围。曾经以钢铁冶炼等重工业起家的韶关市，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韶关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谢金宝：
8: 韶关呢，距离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距离都比较短，时延非常的低，能够满足我这些城市的人工智能啊各种应用场景对算力的需求。现在呢，上架了有6个万卡集群，下架的算力达到了4.5万匹。
4: 今天粤北生态发展区正把当年向西挺进的突围转化为向新图强的生动实践，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上书写着产业更强、乡村更美、发展更协调、人民更幸福的崭新篇章。
9: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进入第二天，一批新技术新成果亮相首钢园，中国服务加速出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王泽华、韩萌综合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把运动场地搬到了展馆内，国内自主研发的中国鹰眼体育 AI 系统备受关注。参展商卞微微告诉记者，这款赛事电子判罚系统服务已落地全球20多个站，国际顶级赛事。
11: 不仅是国内的全运会、全锦赛和乒超联赛，在国外25年已经是为了所有的 WTT 4个大满贯赛事、世界杯解决了一些肉眼很难判断的毫米级的判罚，比赛公平性有了很大的提升。
10: 在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展、建筑场域形变监测机器人、 AI 智能隐患识别、大模型等智能建造装备技术和一批展示城市更新成果的经典改造项目集中亮相。参展商吕雪媛透露，今年企业带来的房屋体系充分发挥模块化建筑经济性高、速度快等特点，大幅降低建设周期和成本。
12: 目前我们正在和全球多个国家正在磋商合作，让这种升级版的绿色建造理念和产品成为全球共享。
10: 本届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中国服务的新成果正在变成国际合作的新方案。挪威参展商斯韦雷克罗耶尔梅兰：
13: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China.
14: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我带来了挪威的多家企业，我们走访了不少高新技术企业，对于这里的新市场、新企业，我们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希望能够对接新的合作资源。
3: 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天津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纳入23种消化介入类医用耗材，至此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集采已覆盖165种耗材。此次集采聚焦消化内镜手术里的微型耗材，从小耗材为患者挤出大实惠。总台记者杜西蒙、贾立良报道。
15: 圈套器、各类支架、取石网栏，这些小巧的器械是日常的胃肠镜检查以及息肉切除、结石取出等内镜微创手术的关键工具。过去这类高值耗材价格偏高，一台手术常常要搭配多种耗材共同使用，叠加之后给患者带来一定的费用压力。此次集采瞄准消化介入类，将临床高频使用的耗材悉数纳入集采，基本实现领域内全覆盖。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肝胆外科沈云志介绍，
16: 胆胰相关的一些内镜下的治疗，它整个过程中使用的可能要用到4R到5R的这种高值的耗材，所以相对来说成本就比较高了。第七批集采基本上90%的这个内镜下的相关耗材都进入了这个集采的条目，在保证安全和达到一个最佳治疗效果的前提下，通过个体化的选择一个对于它来说最合适的一种耗材。
15: 从中选结果来看，临床在用的主流产品普遍中标，中选企业既有外资企业也有内资企业，采购周期为3年。此次耗材集采在规则设置上进一步突出反内卷，释放出鸡高价要出局、鸡低价不带量的信号，赋予企业更大自主空间，引导行业理性竞争。
9: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艳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月度新车销量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
9: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截至昨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3: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昨天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9: 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昨天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会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3: 中国篮球协会昨天下发通知，2027年4月将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 CBA 联赛目前有20支参赛队伍，升降级附加赛之后， CBA 联赛将维持现在的参赛规模。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也门政府官员10号说，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也门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哈尼什群岛位于曼德海峡以北，靠近国际主要航运通道，具有监控和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的重要战略价值。同一天，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胡塞武装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位于穆哈与曼德海峡之间的祖巴卜地区。当晚，也门政府军宣布将该国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政府军发言人在也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声明中表示，政府军将动用各类武器和火力打击在该指定区域内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及军事装备。此外，也门胡塞武装10号说，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国际船只通过红海海域和曼德海峡不受威胁，仍然是安全的。
9: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美军无人艇。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则否认了关于美军驻约旦基地战机在伊朗袭击中受损的报道。国际油价10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3 美元，收于每桶 102.48 美元，涨幅为 6.69%。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42 美元，收于每桶 107.63 美元，涨幅为 6.3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0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五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称，对于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的预测是基于当前经济增长趋势与面临的挑战所做出的。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9: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的战报显示，俄军新控制了两座居民点，同时击落超过1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俄罗斯境内8处军事相关基础设施目标实施打击，包括炼油厂和港口等。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11号零点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含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到2026年年底及现有合同到期之日。
9: 2026年达喀尔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圣火采集和交接仪式10号上午在希腊首都雅典的泛雅典体育场举行。奥运圣火被正式移交给达喀尔青奥会组委会，开启前往非洲大陆首个奥林匹克赛事举办地塞内加尔的旅程。 2026年达喀尔青奥会将于10月31号到11月13号在塞内加尔举行，这将是非洲大陆首次举办奥林匹克赛事，预计将有约2700名运动员参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进入第三天。作为服贸会重要主题论坛，雄安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大会将于今明两天在雄安举办，聚焦数字贸易创新。今天起到13号，2026中国算力大会将在河北廊坊举行，主题为共知算力网，智企新未来。大会将集中发布一批国家级算力软硬件新品。今天24点，我国将迎来今年第18次油价调整，受国际地缘局势和库存影响，预计国内油价将上调。国际方面，9月11号是911事件25周年纪念日，美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 CPI 数据，市场将此视为美联储下周利率决议的重要依据。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1号到13号，首届世界田径终极锦标赛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刚刚夺得钻石联赛总冠军的中国女子标枪选手闫子仪以及中国男子跳远选手张宁坤将参与角逐。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尹琦，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卢健、樊红平等市领导看望慰问教师代表，杨海龙、方志勇、李小波参加；
1: 我市举办丰富多彩的教师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
2: 乡村行看振兴专栏。

0: 播出宽城山泉产业兴乡土，实业赋能促振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9月10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文章为我们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市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压紧压实各级党委党组管党治党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要从严正风肃纪反腐，扎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始终保持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健全完善授权用权相统一、清晰透明可追溯的制度体系，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的专题报告和总结讲话的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我们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指引，要深入系统学、笃信笃行学，深刻领悟核心要义，以清醒的理论知识把牢前进方向。要在解放思想中奋发进取，在全国全省大局中找准承德的比较优势，找准发力点和突破口，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要在对标对表中理清思路，认真对标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围绕市第16次党代会、市两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进一步完善思路、细化举措，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在锚定目标中比学赶超，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积极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持续浓厚全员招商氛围，为承德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解决回迁安置等群众关心关注的历史遗留问题，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加快灾后恢复重建，保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以实干实际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承德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是引领承德发展的持久精神动力和科学行动指南，要进一步细化任务，实行清单化管理、节点化推进、消耗式落实，坚持领导干部领办攻坚，注重总结提炼工作中的成熟经验，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记者黄威、江峰、福东、上镜、春阳报道。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卢健、市长樊红平分别看望慰问一线教师及退休教师代表，代表市四大班子向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杨海龙、市政协主席方志勇、市委副书记李小波参加。卢健首先来到承德一中，详细了解校园建设、办学特色、师资队伍、教学管理、校园安全等情况，与教师代表深入交流。卢健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承德的未来在青年，青年的未来在教育。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扎根教学一线，默默奉献，潜心钻研，因材施教，为承德教育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责任与担当。踏上“十五五”新征程， 广大教育工作者。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追求，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教学方法，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更多优秀人才。在退休教师代表家中，卢健与他亲切交谈，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对他多年来在教育事业一线的默默奉献表示感谢。卢健说，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退休老教师更是我们教育事业最宝贵的财富，希望退休老同志保重身体，充分发挥长期积累起来的丰富知识和宝贵经验，帮助年轻教师迅速成长，继续为全市教育工作贡献智慧力量。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教育事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持续加大投入力度，不断完善体制机制，积极解决教师工作生活中的问题，用心用情做好退休教师的服务保障，全力营造尊师重教、兴教育才的浓厚社会氛围。樊红平到退休教师代表家中看望慰问，到河北民族师范学院附属中学与一线教师代表深入交流，调研了解教育教学及校园安全情况。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培养造就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要抓实抓细校园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周边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营造安全和谐的校园环境。市领导刘洋、王亚军、沈玉军、王东立参加。
1: 在全国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市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教师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风尚，表彰先进典型，激励广大教师传承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使之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更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请听报道。
2: 承德市热河文庙举办了教师节主题系列文化活动，以致敬师者、礼遇志愿、开笔启智、思政铸魂的多元形式，更续千年文脉，弘扬文明新风。现场开设沉浸式思政课堂，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崇德修身、笃行向善、厚植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同时，对长期扎根文庙景区、积极投身文旅服务的各高校大学生志愿者表示衷心感谢。承德市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思政课教师周帅。
3: 身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深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今后我们将继续坚守教育初心，深耕三尺讲台，潜心育人，笃行致远，用心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用情培育时代新人，不负使命，不负韶华，守护文脉，更续文明。
2: 活动中，承德市第一幼儿园学龄前儿童还开展了传统开笔礼仪式，孩子们身着传统汉服，在古朴肃穆的礼乐氛围中，有序完成正衣冠、点朱砂、学写人字等经典启蒙环节。在传统礼仪活动中，近距离感受国学魅力，厚植尊师好学、向善向上的优良品格，开启人生求知修身的崭新开端。承德市外八庙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林瑶。
4: 在全国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在热河文庙举办尊师重教主题文化活动，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依托文庙资源，做好文物活化利用工作，常态化地开展系列传统礼仪文化活动，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焕发新生。同时，我也借此机会祝愿全国的教师们节日快乐。
5: 在河北民族师范学院举办了庆祝第42个教师节表彰座谈会暨教育家精神展览。座谈会上，对教书育人楷模、师德标兵、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进行表彰奖励，优秀教师代表交流

0: 发言。会后，教育家精神展览开展，师生以歌曲、诗朗诵、舞蹈等礼赞教师，文津班师范生集体宣誓，与会人员参观展览。据了解，学校将常态化组织学习，引导师生践行教育家精神，服务地方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河北民族师范学院教师张继书。
1: 那么今天呢，参观了这样的一个展馆，让我内心的感受呀，非常自豪和骄傲。那么对我来说呢，更应该向这些教育家学习，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立志呢为我们学校的师范生培养做出自己的贡献。
0: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副院长李克军。
2: 我们所有的师范学院的老师们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教育家精神不是束之高阁的，实际它就在教师的每一个专业上课中，我们都要像教育家一样啊，我们去践行这种教育家精神，做一个真正的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3: 在承德县第一中学举行2026年秋季开学典礼暨教师节表彰大会，对上学年表现突出的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师德标兵和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先进个人进行集中表彰。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充分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营造爱岗敬业、勤学善思、争先创优的浓厚校园氛围。在滦平县第一小学的孩子们把亲手制作的花束献给最敬爱的老师们，表达了孩子们对老师潜心育人、默默奉献的崇敬与感恩之情，为老师们送上了美好的节日祝福。
4: 乡村行，看振兴。
5: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亮甲台镇深挖都山优质山泉生态资源，做强天然饮用水特色实体经济，以本土企业发展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0: 记者在宽城亮甲台镇的泰丰集团维康山泉水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看到，全自动饮用水生产线全速运转，吹瓶、灌装、封盖、贴标、包装各环节高效衔接，井然有序。企业依托都山优质水源，主打生产一瓶富思天然山泉饮用水，凭借优越的区位交通条件、成熟的生产资质与先进产能，产品辐射京津冀多地，外销市场广阔，同时承接外部品牌瓶装水代加工业务，实现产销两旺，促进产业多元发展。企业年取水量达5万吨，2025年实现产值1155万元。企业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不仅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更有效拓宽了本地就业渠道，带动群众增收，为县域经济发展添砖加瓦，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泰丰集团维康山泉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姚月明。
6: 多年来，我们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底线，规范化、标准化开展生产经营工作，同时坚持扎根乡土、返璞乡村，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提供50余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500余户农户增收，切实让本地优质水资源变成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
0: 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属地乡镇的精准服务与保驾护航，宽城亮甲台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扎实做好水源地保护、企业帮扶等工作，全力助力本土企业稳健发展。宽城满族自治县亮甲台镇副镇长王静。
7: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好水源地生态保护、企业精准服务，助力企业升级、拓宽市场，持续壮大镇域特色生态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8: 9月10号，由承德市科协、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教育局等34家单位联合主办，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承德主场暨省级重点活动举行。请听报道。
9: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科普展位，
3: 汇集机器人航模展演、科普文艺汇演、大型艺展等多项内容，通过实物展演、文艺演绎、现场咨询、免费诊疗等多种形式，把前沿科技成果、科普法知识、卫生健康、安全生产、低碳生活等贴近百姓的

0: 科普内容送到群众身边，让市民在沉浸式体验中学科学、懂科学。承德市魁星园小学学生孔凡奇：
1: 今后我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科学知识，保持好奇心，多观察，多思考，勇当一名

0: 促进科普与文化融合，增强了全国科普月宣传效果，提高了社会影响力。承德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任刘艳艳。
1: 科普月期间，计划广泛开展展览展示、互动体验、科普报告等群众性科普活动400余场，推动科学知识浸润百姓日常，引导全社会感受科技创新魅力，持续推动全域科普向纵深发展，不断实现全民科学素质提质增效。
2: 一曲曲欢歌唱响主播，一幕幕展演凝聚力量。由承德广播电视台主办的牢记嘱托感恩奋进155开局看承德文艺展演活动9月份精彩启幕，展演以文艺为载体，唱响子在大地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讴歌从绿水青山到万家喜乐的民生图景，生动展现承德人民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的生动实践。以文艺礼赞时代，以奋进书写答卷。9月11日晚7点，欢迎专场精彩上演，届时承德新闻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3: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小池、可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4: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麦德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2: 服务员，点菜。
1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3: 啊。
1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3: 哦，得嘞，
1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7: 平泉新闻。
1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农历7月30。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6，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今天的乡村行看振兴专栏为您播出的是头道营子村鸡心果挂满枝，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9月10日，我市召开庆祝第42个教师节暨助教兴学大会，市委书记李健出席会议并讲话，市长秦涛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四大班子领导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客观总结成绩，增强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底气。长期以来，全市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深入学习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坚守三尺讲台，潜心教书育人，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只为一件事的专注与执着，用无私奉献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高尚师德与责任担当，用实干实际培养了一大批适配各行业各领域发展的人才，为平权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赢得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会议强调，要准确分析形势，坚定振兴平权教育的决心和定力，深刻理解国家在教育发展上的顶层设计，必须把自身工作、平权教育发展放到国家发展大局中谋划，把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点要点、改革攻坚的着力点学深悟透，切实把方向转化为路径，把思路转化为办法，把目标转化为举措，以点上突破带动整体工作进步，确保两步走目标在平权高质量落地，充分认识教育强势建设的新挑战，清醒把握人民群众对教育的全新期待。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工作，明确推动平权教育重回领跑地位的目标和任务，把牢正确方向，以振兴平权教育为己任。全市上下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从为平权发展负责、为子孙后代负责的角度，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教育方针，切实凝聚起重教、兴教、助教的强大合力，树牢质量意识，全面推进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必须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一件件实事办起，从一所所学校抓起，全力破瓶颈、补短板、提质量，切实以高质量的教育供给回应人民群众对上好学的期盼，坚持严管厚爱，持续锻造德才双优队伍，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深化师德师风建设，建强校长队伍，建强教师队伍，强化组织保障，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教育工作队伍。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六，补足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2026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江西余都，沉浸式情景剧《告别》重现了1934年当地百姓送别红军出征的场景，令不少观众深受感动。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西考察时，重温红军长征光辉史，一席话掷地有声，催人奋进。只要我们保持坚定理想信念和坚强革命意志，就能把一个个坎都迈过去。什么陷阱、什么围追堵截、什么封锁线，把它们通通抛在身后。革命理想高于天，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在专题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上接受严肃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在专题学习、主题党日中叩问初心，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本台消息，在北五十家子镇头道营子村的田间果园里，红彤彤的鸡心果缀满枝头，沉甸甸地压弯了枝条，

0: 小小的鸡心果已成为当地农户自主创业、稳收增收的金色产业。走进头道营子村村民秦向学的鸡心果种植园内，整齐排列的果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鸡心果色泽红润，果形精致。种植户穿梭在果园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头道营子村种植户秦向学：
1: 我这园子是七八亩地儿，这个鸡心果呢是我自己经营、自己管理，今年的鸡心果呢长得还是不赖。
0: 果园主打自助采摘的经营模式，大家可以亲自走进果园，现摘现吃，沉浸式感受田园采摘的乐趣。凭借优良的生长环境和科学的管护方式，这片果园产出的鸡心果果肉细腻，酸甜爽口，汁水充沛，同时富含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兼具口感与营养价值，一直深受周边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游客张桂玲：
2: 往年我也来，今年又来上这园子看这摘这鸡心果来了，摘回去分给朋友，大家还有孩子一块吃，这鸡心果又挺甜的，也挺好吃的。
0: 小小鸡心果承载着乡村振兴大希望，依托特色林果种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本台消息，日前清河镇联合承德猎鹰救援队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活动，特别邀请承德市红十字会讲师前来授课，采用理论讲解加实操演练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讲师细致讲解头部、胸部伤口绷带包扎要点，演示 AED 设备规范操作流程，参训人员现场动手练习，讲师对操作细节逐一纠正指导，切实掌握实用救护本领。此次培训补齐基层应急救护能力短板，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救援水平与处置时效，为辖区群众生命安全保驾护航。学员张燕伟：
3: 这次培训理论结合实际，让我学会了心肺复苏、伤口包扎这些急救本领，掌握技能提升自我，更多一份责任，我能利用科学实施救援，守护身边的生命健康。
0: 学员向富：
4: 通过了今天学习的自救和互救，使我有新的认识，懂得了不少，在意识中不能慌乱，学习科学救治的自我保护，在施救真正体会到学习科学救治的重要性。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

0: 所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 尽快

0: 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晋文公尊王而且成功了，他就向周天子提出来六岁的请求，也就是土地要求。那么周天子会答应他吗？尊王成功的晋国实力上升，和另一个大国楚国之间又发生了冲突，大战一触即发。那么胜利的天平会向谁倾斜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晋楚争锋。周王室内乱，晋文公出兵相助，帮助周襄王平定内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晋文公尊王。这一次事件之后，晋文公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晋国的实力也有一定程度的提升。而当时的天下形势是楚国一头独大，在这种情况下，晋国和楚国之间就产生了冲突，两国之间的一场大战已经是一触即发。那么晋楚两国谁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呢？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为您讲述春秋五霸之晋楚争锋。
3: 这个晋文公，这个尊王确立自己的威信，那么在这个之后呢，这就有点高兴的过了头，就提出来一个要求，就是要请岁。那么周襄王当时听了这个话以后，略作沉吟，就说：“他说我不能给你，抱歉，叔父。”周王啊，见了同姓诸侯都叫叔父，啊，老亲戚。说这是我们周家的法度。为什么？说如果您将来打一份天下出来，你晋国没问题，你就在国之外有乡，乡之外有野。有岁，也就是岁。说现在王畿千里之内，我再划给你一个岁，那就等于说你是我们的国中之国，你跟我是一样的。我作为周王，我不能向祖宗交代，这个事儿我办不了。话说得很委婉，但是实际上态度很强硬，很坚定，啊，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让重耳碰了。那么碰了怎么办呢？这周襄王也很聪明，反正今天呢是不出点血是不行了，都提出这种要求来了，说这样吧，叔父，我呀把我下边所属的八个地方，有阳樊，有温，有原，还有等等，八个邑给你。这个地方啊住的人都是些有头有脸啊有根底的人，这就属于王的这种范围。我不给你岁，但是呢我给你土地，这就是名分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孔子要证明名分很重要。我虽然不给你岁，但是我给你相应的啊不少的土地，很好的土地。这样的话呢，晋文公二话不耽误，马上去接收什么，接收这些城市。结果接收到阳樊，麻烦了。刚才我们讲过，阳樊这个地方离着都城很近，里边竟是些皇亲国戚啊，老牌贵族，反正是带钩的带刺儿的人不少。王一句话把他们划归晋国以后，这等于又中央归了地方，啊，我们今天这个心思啊肯定接受不了，于是就拒绝接收。这晋文公满心欢喜啊，来捡元宝，不让捡，妈当时把脸拉下来了，不让捡好办，围了部队就把阳樊围起来了，再不投降，我管你什么老皇亲啊，新皇亲，啊，就准备要大开杀戒。这个时候，城上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参葛，啊，在古书中经常有这样的人物，他一闪，把光彩放出去就完了。这个人。

0: 再也不提了。仓格登上城头大喊，他说：晋国的君主，你拥护周王，我们赞成你，可是你收我们的土地，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政策，你现在动刀动枪，你是不是要把这儿的这些人把他们变成战俘啊？我告诉你说，这儿的人你看看，哪个不是周王的外亲，哪个不是周王的内亲，你要想办你就办。这一喊呢、啊、把礼记讲透彻了，这儿不是外人，这是周家的亲戚，你来动刀动枪这不对，你不是尊王吗？这重耳我们说耳朵好使啊，他心地不一定怎么样，他是耳朵管用，这个是很重要的，道义啊是一种力量。所以他就说哟，这个人是个君子，算了，撤掉兵马，撤掉兵马还得接收，但是宽了，把城门打开，愿意留的留，愿意走的走，啊，这就把杨凡接收下来了。总之啊，晋文公不会做太不占理的事情，这是他的一个尺度。收杨凡之后，马上下一个就收袁。收袁遭到的抵抗啊，比这个杨凡还厉害。袁的老百姓干脆，我们就组织起来了，就上了城头了。晋文公本来没想这么困难，啊，说杨凡呢说了说也算收下来了，我们接着就带着部队拿了三天的干粮，跟部队的战士说，我们三天解决问题，三天放你们就回家了。结果这个去接收袁的老百姓在这城头上反抗，这三天就过了，马上就，啊，重耳就想起来他对老百姓的这个诺言，就是军队的诺言，三天。于是重耳就说，就准备撤退。正在这个时候，谍报人员从城里边钻出来了，就说：“慢点，慢点！现在袁的老百姓三天以后啊，也心里打鼓了，说干脆咱们学杨凡吧，投降了得了。”他们正在商量，你且慢，再等等一天半天，形势就会好转。这个时候，重耳就说了：“我既然对我的老百姓说了三天，我就三天撤退。”部队往回撤了几十里路以后。袁的老百姓一看，哟，晋文公说话算话，对他的百姓说话算话，对别人说话也算话，就投降了。这件事情啊，这个史书啊就是高度赞美啊，不过呢这个史书是晋国人的史书，高度赞美这个事情。总而言之，就是通过内政的改革，尊王，另外扩张土地，晋国的霸业在三几年之内他的基础就打下了。
1: 晋文公帮助周王室平定内乱，可以说是一件既赚实惠又赚吆喝的好事。通过这次尊王，晋国在诸侯中树立了威信，又获得了领土的好处，晋国的实力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晋国的实力上升，使他和另一个大国楚国之间发生了一场硬碰硬的较量。那么谁会是最终的胜利者呢？
0: 也正在这个时候，大事情来了，啊，一场大的战争就来了。怎么回事呢？这还得从那个宋国说起，啊，这个宋国，宋襄公屠霸屠了个那个样子，啊，结果当时诸侯一面倒，倒向了楚国。所以当时的局面是什么？当时的局面是楚国一头独大。像鲁国、魏国、曹国都一屁股就坐到了楚国的那怀抱里边去。有一个事情可以说明问题，楚国的势力发展怎么发展？当时齐国欺负鲁国，打边境争夺土地之战，边境啊争夺土地，这鲁国一看打不过齐国怎么办，派人去找楚国，你来帮忙。楚国人就巴不得有这个机会，于是楚国就派了一支部队帮着鲁国人在齐鲁边境，楚国人已经到了这儿，然后打完了仗以后把部队就驻扎在了谷这个地方。这个例过去没有过，他的势力到了什么情形？但是呢，情况是随着晋文公回国以后，随着尤其他尊王以后，这个宋国

心思转了。这宋国首先觉得自己跟重耳关系不错，当年他落难来到我们这儿，给了几十匹马，啊，另外他尊王，啊，另外呀，跟楚国一头独大那个霸主，啊，那个脾气啊，啊，那不是那个气是不是好生的，啊，所以这个楚国一头独大的这个瓦解从哪儿开始瓦解？从宋国开始瓦解。宋国跟晋国通好，就开始背离楚国，这一下把楚国惹恼了。惹恼了以后，楚国就派了一支部队，就把宋国围了。这个主帅是谁？就是子玉。我们说这个人曾经让晋文公感觉到毛骨悚然、坐立不安、芒刺在背，这么个人，能征惯战的一个将军。围起来，围起来以后，宋国人就守。这个时候，宋国人就向晋国告急。告急当然重耳得开会议啊，开御前会议，说宋国现在遭了难，楚国在围他，是这样一个情形。我们只要救宋国，那就是跟当今中原头号敌人干一仗。我们有没有这种胆子？这是很严峻的。注意，这个时候有一个大臣先轸，不是子犯，先轸站出来了，就说。说我们报答恩情，报答宋国的恩情，打击敌人，还有就是取威定霸，在此一战。我们是不是霸主？啊，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耗子扛枪窝里横？我们得拉出去打，啊，取威定霸，在此一举。这个先轸看形势看得很准，我们的霸业确立就在于这一场仗，把他干掉。如果打不动，那我们还收回来。接着子犯，老谋深算的子犯就发言了。他说什么？打，一定要打。从哪儿打？从谁打？这是个关键。我们要不要直接去打宋国？直接跟楚国相碰？子犯说：“我觉得那样不好。”那么你什么看法呢？大家问他。他说：“我的看法是先打曹国。”这个呀，子范也了解晋文公的心思。打曹国，晋文公本人绝对从个人情感来说绝对没意见，啊，曹国官偏累，官吗？啊，给你，你要官啊，就让你官啊。为什么？当然，这不是个个人恩怨问题。子范说：“曹国刚跟楚国结了婚，缔结了关系。”我们一打他，楚国肯定要管，所以我们要先从曹国入手。按照晋文公的心思啊，干脆连那魏国一块收拾得了，因为当年流亡的时候魏国人也不客气啊。但是啊，这是大事儿，于是就定了计，打。我们不向你直接向你楚国挑战，我们打另外一个国家，打曹国，而且我们可以摆明了我们是报仇，因为当年他欺负我们君主，侮辱我们君主，我们有理由。所以计策定下来以后，于是晋国的部队就从晋国出发，来到了魏国的领地，想跟魏国借道，直扑曹国。没想到这个时候魏国的这个君主还沉溺在一头独大这种概念当中呢，不知道今夕何夕发生了什么啊，就是给他一个啊，给他敬酒，他不想吃。晋国一看他拒绝，不让走近路，那怎么办？转而向南，回到自己的国土内，过黄河。过了黄河以后，兵分三路。本来啊，你魏国呀，以后再说，现在不了。一路直奔曹国，一路打魏国。注意，还有一路，就是奔向了五路。这个意见谁提出来的？是先轸提出来的。注意，这个时候的先轸已经是中军主帅了，他是中军主帅，提出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就是奔五路去。为什么奔五路？我这儿有个图给大家一看你就明白了。这是晋国，然后这是魏国的都城。注意，魏国的都城旁边是五路，就是当年重耳过五路。为什么要拿五路？目标在这儿。

0: 在谷，楚国的一支部队驻扎在了谷，所以把五路拿下来。结果拿到了五路以后，把五路拿下来以后，形势马上发生变化。什么变化？齐国的君主来找晋国的君主，我们盟约吧。
1: 晋文公要救宋国，要图霸业，晋楚之战就不可避免。于是晋文公计划先剪除楚国的附庸国、魏国和曹国，然后再和楚军正面交锋。晋军打魏国很顺利，但是打曹国的时候却出了点意外。那么这是什么意外呢？
0: 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再说什么？再说奔曹的这支部队，把曹国围起来了，围起来战斗打得很激烈。这个倒是出乎晋国人的意料，说曹公公那么赖的个人治国，啊，这个老百姓还不赶紧的，就是啊，军旗一指，所向披靡吗？没有，经曹国的老百姓城市攻防战打得很出色，而且呀，这个晋国的部队攻城的时候，他们拿钩子把这个尸体勾上城来，在这城上显摆，给那个晋国军队看，你们看看。这个晋国的军队很发毛，这个事情做了。这个晋文公一看这个战争打到这个时候，他们弄了很多尸体在这个城上摆着，啊，这怎么弄？这够缺德的这个事情，啊，都是抓人的精神上的弱点。结果晋文公发愁，就到这个军中走，结果有个战士，无名战士上了以后，跟君主悄悄地说：“我们有办法。”晋文公说：“什么办法？”“我们把部队住在他的坟地里边去。”啊，这个招数啊，说你辣椒啊，我就来点什么啊，反正都是辣的啊，我就来点蒜泥对付你啊。于是怎么样？于是晋国的部队呼呼啦啦就往曹国的祖坟地里边就去迁尸啊，就是军队就迁进去了。你想想那个祖坟那个地方，今天我们说谁你要让我们家祖坟闹，我也不高兴。那古代那还了得吗？好家伙，城上的人汹汹然就不知道，惶惶然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呢？他们也知道怎么办，最后怎么办？不是弄了很多尸体来了吗？得，这些尸体变成爷爷了，得还人家，还人家这么交回去行吗？哎，装在棺材里边，好端端的棺材，交，把尸体装到棺材里边交给晋国的部队，啊，这就是战争啊，古代战争一个特点。结果城就打开了，打开了以后，晋文公头一件事，他就想看看谁呀，看看曹公公，就让人把那个曹公公绑了来见他，然后就一番的数落，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其中啊有些冠冕堂皇的话，说你们曹国有个西腹肌这样的闲人你们不用，你用了这么一大帮那个，这个獐头鼠脑啊，这个王五麻六那种人。你呀，限你几天时间，把他们材料给我准备齐了，我要一一考察，这叫现状。啊，就把这个曹公公骂的啊，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呐，啊，就是灰头土脸的，骂了个狗血喷头。然后，没忘了另外一个恩人，谁呢？西腹肌。于是下了一个命令，说三军呐，听清了，谁也不许到西腹肌家去闹，谁闹？视同违反军令，军法处置。哎，这个也算是报恩嘛。可是报恩，你要报恩就报彻底点。结果啊，我们说晋文公这人薄，使劲想谁对他有恩，还是忘了人。他挖空心思想，他那个理智提溜着他那个心情，想是谁对你有恩，谁对你有恩，赏这个赏那个，还忘了两个人。为了忘了谁呢？忘了魏武子，叫魏仇。忘了颠杰俩人，这俩人有记载，啊，跟着他跑了19年，而且这两个人呐都是将军，所以重耳平时啊不赏他们，他们也就忍着，没办法，不赏呗，啊，他们拿工资就行了。可是到了战争中，军人的本性显露了，而且在军前呢，他们俩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骂街，啊，说该赏的你不赏，啊，就说我们俩。啊，你看我们俩该赏的你不赏，弄个破西腹肌赏他干什么？好，你不是下命令吗？你不下命令，我们不知道有个西腹肌，我们还想不起西腹肌。你下了命令，那好，我们就让西腹肌好瞧。俩人呢，就跑到了西腹肌家里边，把西腹肌怎么办？吊起来，大头朝下，下边啊点火，也不是大火，点点什么柴草，熏他，

0: 就像四川人做熏肉似的，慢功夫，啊，结果怎么样？把西府基业连下带熏的呛死了，啊，这俩军人，俩军人搂不住火，这还是与他这个，啊，那个薄气，与谁的薄气呢？与重耳的薄气有关系。重耳一听，谁干的？说谁干的？魏畴干的，颠杰干的。哦，这个时候大概重耳心里想起来，哦，哎，你看看。百密一疏，还有俩小子没赏，今天给我闹事儿，但是顿时起了杀机。你这在军前不听话，但是杀这两个人之前呢，还得去看看他们。为什么要去看一看呢？这个魏畴啊受了伤，晋文公杀人之前为要看一看魏畴，什么意思啊？还能不能用啊？这个人受了伤以后有人就残疾了，颠杰啊无所谓。结果有人就来看这个魏畴，这个魏畴跟晋文公那么多年，他君主什么样他知道啊。听说有人来看他，实际上他这会儿已经被抓起来了啊，被关了禁闭。现在君主来看他，他就知道什么相，他胸部受了伤，这个时候他就拿布把这个胸缠使劲缠得结结实实。使者来了，来了以后二话不说，他就在院子里边横着蹦蹦蹦蹦蹦了三百步，纵着蹦蹦蹦蹦了三百步。这个魏畴很有意思，使者一看二话不说走了，回去以后跟晋文公就说受了伤了，但是蹦了六百步。晋文公一笑，这家伙鬼头啊，这是个鬼头，算了，放了他吧，他还有用。颠杰啊，倒霉催的大倒霉蛋，没办法，跟着晋文公跑了19年，最后因为一个西服机把命跑没了，杀掉了，啊，没用，你再有恩，对晋文公来说也不管用。
1: 晋国出兵要解宋国之围，现在晋国军队占领了魏国，打下了曹国，而且还占领了五路。实际上，晋楚两国还没有开打，胜利的天平已经向晋国倾斜。围攻宋国的楚军实际上已经被孤立，但晋文公在这一连串的胜利面前，忽然按兵不动，停止前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0: 可是晋文公满脸的忧郁，开会大家看着这个君主的脸色就不对劲儿，晋文公就开始说话。他说完了大家明白了，他说现在的确是我们现在一旦去扑向这个宋国，马上就是跟楚国的大战，这个没问题。问题是现在麻烦是什么？周边的这些国家，秦国没表态，怎么样？齐国没表态，怎么样？支持不支持？这是我忧虑的。大家一听，哟，这就是深谋远虑的啊，重耳，啊，这19年没白在外边风餐露宿，啊，他这样一说，会上当时沉静下来。先轸又发言了，先轸说：“我有办法。什么办法？”我们现在这样，宋国使者不是来求我们吗？我们不让他求我们，我们让他去上齐国和秦国求情去，多多带上贿赂去找人家。那么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把这个什么，把这个曹国的土地分了，魏国的土地分掉，啊，这一下楚国不就大怒吗？肯定要给齐国和秦国碰钉子给他们，这样一碰钉子，四个字，喜怒怒完。齐国和秦国喜欢人家的贿赂，准备给人说情，啊，结果这个楚国的态度冥顽不灵，坚决不同意，那他们两国非要站在我们这一边不可。大家一听，豁然开朗，召集而行。果不其然，这个形势变了，也就是说，秦国跟齐国通通站到了晋国一边，所以从列国局势上发生了有力的转变，天平啊开始倾向什么？晋国。所以战争往前走。这个时候，楚成王，就是当年问啊重耳，你将来怎么回报我们呢？那个王，他也从他的都城迁到了今天的南阳这一带，就是靠近前线来了。来了以后看了局势，